小时的闭幕式上，各个奖项一一揭晓。中国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再次蝉联金牌榜榜首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最好。

0: 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也催生了多目的地串游的旅行潮流。不少游客选择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城市，分段出行，预订三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1: 另一方面，出入境市场双向流通态势明显，长线与短途目的地同步升温，前往首尔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数据显示，假期出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43万张，同比增长约3%；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0万张，同比增长约4%。
0: 由上海科技馆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打造的“深石丛鱼道人”特展正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开展。展览汇集80多件化石标本，其中包括24件具有里程碑科学价值的模式标本，串联起一条跨越5亿年的脊椎动物演化证据链。特展持续到2027年3月。
1: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特别呈现的《谭盾》，女书与法国印象派户外大型交响音乐会暨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视听音乐会，昨晚在上海展览中心喷水池广场上演。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直棒中国交响乐团，携手世界顶尖竖琴演奏家萨维尔德·梅斯特，带来一场东西交融、视听共生的交响盛宴。
0: 第13届上海文学奖颁奖典礼昨天举行，本届获奖作品由2021年至2025年间在上海文学刊登的作品中遴选而出，获奖作者中既有优秀作家，也有文坛新秀。
1: 演员陈冲凭借专栏《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获奖，徐浩峰以专栏《红楼梦》中的导演课和17年电影中的世故人情获奖，林白以诗歌《深渊中雷霆鸣响》获奖。
0: 市市场监管局昨天公布中秋假期投诉举报受理情况，共接到消费者投诉11136件，举报3681件，同比增幅7.4%，其中线上消费诉求占比87%，服装鞋帽、食品、家居用品、通讯产品、化妆品等诉求量居前。数据显示，今年假期月饼消费诉求有所增多，涉及节令食品月饼消费诉求有233件，同比增长近20%，主要反映月饼提货难、送货迟、宣传失实等方面问题。如消费者严女士称，持某公司月饼券到指定门店提货，却被告知预约已满。消费者单先生称，在某平台购买一款月饼，商家承诺48小时内发货，实际却爽约。目前上述投诉举报均已转派各区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理。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笑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笑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经常纳闷啊，昨天明明炸板回落，第二天却能直接涨停，这背后有什么秘密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很多短线高手都在用的弱转强操作手法。其实啊，对于昨天炸板烂板的个股啊，并不是每一个都要逃之夭夭，如果出现以下这3种情况，反而是短线更好的买入时机。第一，昨天炸板或者烂板啊，今天本应该低开，但今天却高开2%到5%，竞价时啊也是放量的，这是典型的日线级别弱转强，打板客用的最多。第二，竞价时啊弱转强，如果9:15集合竞价时是平开甚至低开，但在9:25时啊被拉成高开，说明资金啊在竞价最后5分钟抢筹，开盘后往往能直接上冲。第三，如果当天低开或者封板被砸开，盘中翻红后啊能再次大单封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分歧转移制，这也是典型的弱转强。不过啊，针对弱转强啊，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要重点关注位置，低位上涨初期的弱转强才是机会，连续大涨后的高位弱转强90%是有多，而且操作难度极大，不适合普通人。第二，竞价时必须放量，而且高开幅度2%到5%是健康的，如果高开太高了啊，很容易把后面的涨幅透支，是不好的信号。第三，止损必须坚决，这是短线投机客必备的技能，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啊， 放

0: 去掉追涨停等高难度操作。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化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化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

0: 舞场展览提前向公众开放，邀请市民游客体验前沿设计成果和产业实践，感受 AI 加设计如何融入生活。本次展览免费对公众开放，将一直持续到9月30号。请听报道。
1: 所幸本次大会特设的 AI 设计主题展，展台中央的一台木琴正在自己演奏着音乐。这台装置由乐器本体和机械电子整合而成，可以按人工智能生成的乐谱进行演奏。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陈俊凯介绍，目前这款自动化声光装置已经应用到军鼓、大鼓、古筝等乐器中，未来开发者可以用它开一场自己的音乐会。
2: 我们想把乐器做成一种会动的雕塑，大家可以感触声音。它的整体的原理就是我们会在我们的触发的系统里面把音乐编进去。
1: 本次大会不仅有馆内展览，还将设计体验延伸到户外空间，配套约4000平方米的户外设计嘉年华，一大批前沿智能应用集中亮相。在一个 AI 海报生成的摊位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大家上传心仪的照片，一台手握画笔的机械臂就会自动画出画作。观众王女士排队等待了10几分钟，拿到了自己偶像的一张简笔画。
3: 觉得画得6分像，
4: 把一个照片变成一种人工智能画，
5: 这种互动它会给你提供一个回忆，
4: 可以留下更多的体会和感受。
1: 这款应用由上海商业会计学校的学生自主设计。高一学生端木有为说，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他们的很多创意想法可以快速变为现实。
6: 很多这些内容是我们学生自己完成了，你们可以借助 AI 技术来完成更多的创新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技术，人机结合，这个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方向。
1: 举办多年的上海设计100家专题展也继续回归，集中展示今年上海设计100家全球竞赛的优秀入围成果。从智能轿跑、低空飞行器到烹饪机器人，各类创新成果纷纷亮相。市经信委创意设计产业处副处长陈建林介绍，这些展品不是冰冷的硬件设备，而是设计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鲜活样本。其中300个入围项目目前已经实现产业转化近500亿元。
7: 今年展品跟产业的结合更加紧密，比如新能源汽车产业，我们把上汽的自己跟我们的国际设计大师吉米丘做了一个联名，请他们推出了高定限量。比如我们化妆品产业，上海的很多化妆品品牌今年全部推出了个新品。在生活板块，我们会照顾到老年人的这个需求，有适老化的产品，设计要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服务城市，洞见未来。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近年来，以有机、低GI、干净配料为代表的健康食品消费增长迅猛。市场升温的同时，消费者在认知方面仍需补课。面对各类主打健康的产品和新兴概念，消费者往往难辨真假，或者不清楚如何选择，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健康 AI 智能体的出现，提高了健康消费场景中的信息透明度，为这一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8: 健康 AI 智能体正在走进日常消费场景。在北京的一家超市内，消费者正在水果区用手机拍照识别。
9: 火龙果适合减脂期吃，而且是很合适的选择之一。它热量低，纤维高，水分足，能帮你增加饱腹感。白心火龙果 GI 约24/50，红心约25/55，属于低至中低升糖水果，血糖波动小，适合减脂期替代高糖零食。
8: 消费者表示，减脂期能不能喝全脂牛奶，控糖时如何看配料表，过去需要回家搜索逐项比对的问题，现在在货架前就能得到回答和确认。
10: 如果长期用它的话，它会有你的个人健康小档案，它会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身体情况，然后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8: 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健康消费市场迎来广阔发展空间，其中健康食品的消费增长迅猛。研究机构的最新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低GI食品市场规模已达1762亿元，年增速保持在10%以上。在市场升温的同时，消费者对于健康食品的认知仍然非常有限。健康 AI 智能体的出现，让普通消费者只需要拍照，就能获得食物的升糖指数、热量摄入、 营养成分等科

0: 普解答和量化参考，选到更适合自己的健康食品。对于这一趋势，商场、超市等越来越多线下消费场景选择联合健康 AI 智能体开设健康专区，一方面直接将健康食品筛选了出来，另一方面重构商超的货架语言，大幅降低消费者的健康选购决策成本。物美超市北京学清路店店长张悦说，门店蚂蚁阿福健康专区落地后，相关商品销量明显上升。
1: 我们一直在做的 DGI 商品还有这些无糖的饮料都是日常畅销比较好的，依托于这个上了以后呢，也带动了周边商品的销售，可能到日常的3倍以上了。
0: 据了解，目前全国已有2000多家超市门店陆续推出类似的健康专区，包括盒马、物美、新天地、重庆百货、鸿福等多家连锁与区域零售品牌。除了商超，餐饮、健身行业也在积极拥抱 AI。
2: 流感是流感病毒引发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随着学校开学，孩子们重回集体生活，相比上个月，学生群体的流感发生率有所上升。医学专家提醒，良好的生活习惯加上及时接种疫苗，可以为孩子在流感季筑起双重保护屏障。请听报道。
3: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我国流感活动正在上升，南方省份已进入中流行水平，5至14岁学龄儿童是感染率最高的人群。上海市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黄玉娟介绍，目前已经接诊多例儿童流感病例，虽然目前还处在流行前期，还没有到达秋冬流感高峰，但日常防护还是需要注意，
4: 要做好手卫生工作。那么洗手的时间呢，一般建议大致要达到20秒左右。那么环境呢，要保持定期的一个通风的一个状态。小朋友的营养状态也非常重要，饮食的一个均衡，保证适当的一个户外的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3: 从流行毒株来看，甲型流感占比超60%，乙型流感占比约为30%。黄宇娟提醒，当孩子出现流感样症状时，及时明确病因，对症下药很重要。流感发病之后，抗病毒药物治疗一般24至48小时之内用药效果最好，能够缩短病程，降低出现并发症的概率。
4: 那么通常来讲，甲型流感呢，它的一个传播的一个速度更快一些，很容易引起一个较大范围内的传播。那么乙型流感呢，在儿童当中可能会多见一点，除了发烧的一个同时呢，还可以伴发呕吐啊、腹泻啊等消化道的一个症状。如果孩子出现一个突发的高热，伴有全身的一个酸痛，有明显的咽痛啊、头痛啊等等，那么建议第一时间要明确病源，要到相应的一个机构呢完善病源的一个检测。因为抗流感的药物呢有最佳的一个时间窗口。
3: 现有研究表明，接种流感疫苗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可以大幅降低孩子感染，尤其是发展成重症的风险。就算不幸中招，症状也会相对更轻。儿童医院感控办主任高杰表示，现在接种流感疫苗正当时，
5: 建议优先在每年的9到10月流感季到来之前就完成接种，就算错过这个时间段，整个流行季直到次年的3月份之前任意时间接种依旧能够获得保护效果。6个月以上的孩子、没有接种禁忌的人群都建议接种流感疫苗，因为流感病毒每年都会变异，疫苗成分也会同步调整，因此流感疫苗需要每年接种。打完流感疫苗之后，通常需要2到4周身体才会产生保护性的抗体。
3: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2: 财经早点进入投资早课，
6: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2: 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上周五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1.22%，报在3888.37点；深证成指下跌2.34%，报在13316.97点；创业板指下跌2.68%，收于3288.95点。此外，北证50下跌1.7%，科创50下跌2.35%。整个上周三大指数周线全部收涨，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分别累计上涨0.61%、1.26%、1.52%。 整个上周 A 股走出了先抑后扬的震荡修复行情，市场结构分化明显，小盘成长板块走强。国庆长假前合计呢还有三个交易日，跨长假不确定性叠加三季度末机构考核，节前和节后的市场走势成为投资者关注焦点。那时值长假节点，市场会如何演绎？投资者该怎样平衡持股和持币？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7: 面对当前震荡修复的盘面，多家机构对节前走势给出判断。银河证券分析，市场大概率维持震荡轮动格局。方正证券认为，市场反弹窗口已经打开，但行情不会一蹴而就。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认为，节前资金需要同时考量长假风险与期末考核，行情就在两者之间博弈。
8: 双节前的 A 股市场运行节奏大致表现成为一种震荡修复、结构性分化和进二退一的特点。第一个呢，是指数的修复风格与风格分化并存，小盘成长主导结构性行情，科创50、中证1000、小票、小盘成长股涨幅较为显著，而沪深300、上证这些表现相对疲软。行业层面上呢，电子、通信、房地产这些上涨，而石油石化、煤炭这些回调，显示出资金在节前呢仍然有进攻的欲望，而且从传统防御开始向成长产业催化的一些小盘股进行高低切。
7: 曼德数据显示，九月以来共有122家证券公司参与上市公司调研，累计调研2370次，覆盖2284只个股。与此同时，建信基金、汇添富基金等多家公募召开秋季策略会，其中建信基金上调全年非金融企业盈利预期，对权益资产给出偏乐观判断，认为杠铃式配置策略有望再度受到重视。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在乐观预期与季末机构考核共同作用下，资金调仓往往先于指数给出信号。
9: 这个行情的核心是来自于资金行为与不确定性双重压力。季末机构考核节点，部分机构呢是会兑现前期的浮盈，控制组合回撤，尤其是近期热度较高的电子、机械等科技制造方向。那调研密集，但部分标的已经是累计不少的涨幅，那存在呢是获利了结的压力。叠加双节长假，海外市场地缘局势会存在跨期不确定性，那避险资金呢是倾向降低权益仓位，市场成交量是容易收缩，那压制了指数向上的弹性。那支撑力呢主要是来自于风险偏好修复与基本面的预期，那外部流动性扰动阶段性的缓释，那国内产业政策持续托底科技赛道。
7: 面对剩余不多的交易日，投资者该如何调整节前仓位？张成表示，关键看持仓结构是否经得起基本面验证。
8: 持仓中呢，如果包含了高拥挤度的纯题材炒作标的，应该适当的降低仓位。持币过节或者是保持一定的空仓是一个理性的选择。那么如果持仓的标的确实是业绩支撑或者产业催化逻辑明确，并且投资者自身对短期波动容忍度高，可以考虑维持仓位，博取节后的一些修复空间，或者是海外大涨带来的一些节后的机会。那么另外呢，是要审视持仓结构是否契合基本面验证。
7: 站在四季度视角，哪些方向有望迎来资金提前布局？行星分析，防守板块要看胜率，成长赛道要看产业推进节奏。
9: 一类是金融、高股息消费等防御性板块，银行、家电呢胜率较高。另一类呢是面向未来的科技制造赛道，半导体设备、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汽车零部件是容易获得资金呢，是提前的布局。另外呢，是临近年末政策博弈下的部分早周期的板块也有阶段性的占优势。那背后呢是资金、基本面、政策三重逻辑的共振。机构年末呢是考核驱动高低切换，那部分资金呢是从年内的高景气赛道是兑现收益。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点，以下是广告时间，提醒您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证期货的梁爽。梁爽早上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数据整合能力。凡威是东证期货自主研发的智能投研服务平台，致力于整合多维度数据，为投研决策提供坚实基础。平台打通宏观、产业、商品、金融等领域数据，基于专业的研究框架，精选期货研究高质量数据。您可以通过模板库查看各维度图表，也可以自定义创建您自己的数据看板。 从官方统计数据到行业调研数据，所有数据集中管理，投研人员无需在多平台间切换，大幅提升数据获取与分析效率。海量数据一个平台尽在掌握。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樊威官网 www.funda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证樊威小程序。
2: 接下来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1: 9月24日，中秋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集中挂出超20张监管罚单，覆盖券商、会计师事务所等资本市场核心中介机构。此次集中警示释放出从严压实中介主体责任的明确信号。把时间拉长来看，今年以来，监管层对中介机构的追责执法始终保持多点发力，持续加码。据统计，截至目前，年内证监会及各地证监局共下发147份处罚文书，涉及63家中介机构，涵盖35家会计师事务所、10家券商、13家资产评估机构、5家律师事务所。
2: 广州第一新中签率出炉，发行价 12.01 元每股，网上有效申购倍数高达 2359.68 倍，中签率仅 0.042%， 创近期新股申购热度新高。
11: 国庆节后，北交所市场将迎来增量资金，富国、汇添富、南方、嘉实等基金公司旗下北交所三个月持有期主题基金将密集发行。这批新产品相对存量北交所基金两年定开模式有重大变化，三个月的最短持有期使投资者申赎更加便利，这也被视为北交所引入增量资金、改善市场流动性的创新之举。
2: 多数券商建议持股过节，认为历史 A 股存在国庆假期效应，节后资金回流有望推动成交中枢抬升，科技板块第二波行情启动条件或已具备。
11: 汇率生态子公司拟投建光模块研发生产基地，新增年产200万只高速率光模块产能，80家重庆上市公司集体举行投资者接待日活动。

0: 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第一财经广播，
1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3: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转雷雨，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3: 一起来回顾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的表现啊，当天三大指数是集体的低开低走，最终呢，深圳成分指数和创业板指啊下跌都是超过2%，全市场有超过4300只个股收绿。盘面当中，风电逆势活跃，而贵金属、算力、硬件等的方向则是集体调整。截至收盘，沪指下挫1.22%，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是2.34%，而创业板指则是下挫2.68%。
1: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1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3: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1.25%，报在4266.9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913.00元每克，跌幅是1.52%。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4: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高志凯又发预警了，他表示在2027年7月1日之前，美国 AI 泡沫会破灭，可能引发一场全球金融危机。这次破坏力可能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10倍，甚至超过2008年。这不是他第一次说了，到底有哪些理由呢？一共有3条。第一条就是资本的虹吸，标普500周期调整市盈率已经超过了40倍，已经达到了历史第二高位。前十的权重股绝大多数是 AI 企业，高估值、低利润、高度集中，这不就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的剧本吗？第二条就是全球债务，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显示，全球债务已经冲到了3530万亿美元，历史新高，一个季度就能多出4.4万亿。

0: 率再维持高位，偿债压力就是系统性的风险。第三条就是地缘加能源，霍尔木兹海峡扛着全球20%石油的运输，冲突一升级，通航量一度暴跌90%，俄罗斯38%的炼油产能也将受损，能源和供应链同时出现问题，是金融危机的经典导火索了。但我得说公道话，三条拆开来单独来看都有数据支撑，串成一定会爆发，仍有变数。专家的预警值得听，但别当成倒计时。更别就会问了，那万一真来了，钱袋子怎么守呢？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存款垫后，先留够6到12个月生活支出，放活期或者短期定存，随时能取。记住，危机一旦来临，最先出问题的不是资产价值，是取不出来。第二点就是理财别碰看不懂的 AI 泡沫一破，首当其冲的就是高估值的科技股，还有跟它绑定的产品，看不懂的不要去买，别借钱加杠杆，压仓时和进攻仓分开，存款、国债、保险至少占了50%。第三点就是房贷别急着还，危机里最值钱的不是零负债，而是手上有没有现金，先把月供和固定支出算清楚，存款能覆盖至少12个月，有余钱再考虑提前还，手里多套房的趁政策宽松把非核心地段的置换掉，降杠杆。危机什么时候来，以什么方式来，我们说了不算，但存款厚不厚，负债压不压身，钱放不放在看得懂的地方，这些你自己说了算。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啊。那我们看到呢，在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啊，市场交投清淡啊，指数呢低开低走，沪指三连阴，创业板指呢也是下跌接近2%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想问问大家啊，本周呢只有三个交易日，那么3850点有没有失守的风险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说各自的观点。当然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2: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交通运输部预计，中秋假期3天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6.5亿人次，比平常每天增长20%。错峰提前出行成为热门选择，融合多元体验的深度游热度提升，跳城游也受到游客青睐，相关预订用户同比实现增长。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三次例行会议指出，要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健全审计工作程序，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截至到9月27日，年内地方政府发行的新增专项债券规模超过3.36万亿元，已完成全年4.4万亿元额度的70%以上。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基调下，专项债作为稳投资、扩内需的核心政府工具，前置发力、精准投向，为我国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支撑。受月末季末流动性影响，节假日资金价格可能走高，通用回购逆回购的计息规则是算头不算尾，操作得当可以获得假期的利息收益。9月28日操作2天期通用回购逆回购可享受9天的利息，9月30日资金可用，10月8日资金可取。今年以来，企业发行债券融资的需求明显增加，热衷发行企业债的主要是央国企、地方产业投资集团、上市公司与产业龙头企业。关键驱动因素是相比贷款年化利率约在2.5%至3%，当前信用评级在2A级以上的企业的发债利率普遍低于2.1%，债券等直接融资比重持续提升，正对银行对公贷款构成一定的替代效应。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受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香港8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3%，前8个月合计上升42.5%。按政府经济顾问最新评估，政府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上周五宣布，旗下全资附属公司及场内衍生产品结算所香港期货结算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期权结算所有限公司将由2026年11月起接纳通过债券通、北向通持有的中国国债及政策性金融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行的境外发售的债券，作为合资格非现金抵押品，以履行保证金要求，为需贷监管机构批准。9月27日，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韩俊在成果发布会上介绍，本届数贸会展览面积达到17万平方米，2008年2008家企业线下参展，超过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年增长约20%，累计入场观众42.8万人次。AI 是本届数贸会最鲜明的标签，韩俊表示，本届数贸会突出人工智能特色，首发、首秀、首展226项，涵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3倍，带来超过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语数载人变形机甲、新物种清洁机器人、暖心加视觉脑机接口等集体亮相，千星规模、临近星座太空基建项目也展示数字贸易新动向。近日，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厅发布《浙江省海洋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指引》，聚焦海上风电、海上光伏、海洋能、沿海核电四大产业，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全链条打造海洋清洁能源产业集群。指引提出，到2030年，全省海洋清洁能源及其装备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海上风电装机建成1000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风电母港等标志性工程投产，潮流能实现100兆瓦级商业化应用，海上光伏实现风光铜厂连片开发，绿色氢氨醇产业初具规模，培育海洋清洁能源领域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50家以上。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到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山西省煤炭安全稳产稳供工作推进会在9月26日召开，要求在严守安全底线前提下，全力推动复工复产、稳产稳供，加速扭转产量下滑趋势。受到中东原油运输紧张影响，超大型油轮 VLCC 市场价格大幅走高，部分船龄10年左右的二手 VLCC 成交价已突破1.5亿。中研大地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通过股权收购及增资方式取得新环宇60%股权。本次股权收购采用差异化定价，其中参与业绩承诺及补偿的股东以6473.68万元转让新环宇20.2105%股权，不参与业绩承诺及补偿的股东以2526.32万元转让新环宇15.7895%股权。公司以合计交易对价9000万元收购新环宇原股东所持36%的股权，以新环宇投前估值2.5亿元为基准，向新环宇现金增资1.5亿元，取得增资后37.5%的股权。中研大地表示，新环宇所在的 PCB 转针和刀具行业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和较大发展空间，拟在相关领域进行战略布局，为公司寻找新的业绩增长点，以推动公司未来持续发展。恩捷股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与亿维锂能签署湖北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拟以自由或自筹资金11.5亿元收购亿维锂能持有的湖北恩捷45%股权。交易完成之后，上海恩捷将持有湖北恩捷100%股权。金银河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资不超过15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钠离子电池、消费锂电池、固液电池及新型储能电池高端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干法电极及固态电池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等。今日提示，国新办今天15点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落实15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情况。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央行公开市场今天有6603亿元逆回购到期，另有600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到期。智界 RX 及鸿蒙智行新品发布会今天举行。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3: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4: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
5: 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
6: 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3: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6: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3: 没有啊。
6: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3: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6: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3: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6: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 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3: 不用搬家，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6: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3: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0: 完全不需要。四八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0: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0: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四八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0: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杨仲宁。杨仲宁你好。
4: 好，主持人你好。
3: 我们看到上周四啊，市场交投是进一步的清淡，而且大盘是缩量跌破了短期牛熊分界的60日线啊，而且3900点也是搞破了。所以本周我们看到只有3个交易日啊，大家都比较关心的是3850点有没有失守的这样一个风险呢？您怎么来看？
4: 好的，那么首先从上周的市场来看的话，周五的走势实际周四的走势实际上也和我们之前这个反复聊到的一个点也相关，就是市场可能会在一些比较长的这个休市期间会展示出一定的这个风险回避的倾向。当然了，从这个时段来看的话，因为之前我们其实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说市场不管是周末也好，还是稍长一些的这个假期也好，市场的关注点其实和这个假期之前的走势是有一定的关联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在这个休假之前市场整体是向上走的，可能最后一天大家会有一定的获利的抛压。那反过来说，如果前期调整的比较充分，那反而我们看到最后一天市场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买盘。所以从这个本次来看的话，因为只有这个3个交易日嘛，那整体上来看的话，我认为市场的这种表现更多的可能是维持在目前这个位置做一个震荡。因为毕竟这个我们也可以在进入到四季度以后，整个政策层面上相对从这个过去的经验来看，四季度第一政策面是比较活跃的，第二那么往往到了四季度以后，市场要开始为下一年的这种这个热点的方向去进行一个布局。第三，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市场在这个三季报披露完之后，也就是10月份三季报披露完之后，会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这一个所谓的业绩的一个空窗期。
3: 对，
4: 所以在这个阶段会市场整体的一个特色是暂时性的对于个股的这种业绩会有一个淡化，但是对于市场在或者板块在下一年度的这种政策预期会有一定的强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说，四季度市场的一个特征是可能你业绩很好的股票在四季度不一定走势走得很好，反而是市场预期比较强的一些品种板块它可能会呈现一些板块性的轮动。所以我个人倾向于说，在进入到这样一个时间段之后，那么作为之前的最后几个交易日，市场可能也会有一些这样的动作。那么包括说作为三季度最后的几个交易日，是不是机构投资者也会有一些调仓的动作，这个其实都是在最后的2到3个交易日里我觉得是一个市场的看点。
3: 那我们看到其实本周的话只剩下3个交易日嘛，对吧？那什么样的仓位会比较合适去应对呢？
4: 好的，我个人认为说，其实还是这个观点，就是我个人认为仓位的管理是一方面，然后仓位的结构是另外的一方面。就是说，如果本身投资者持有的可能是今年涨幅相对比较有限，那么也没有经历过，那么我们所谓的涨幅有限。

0: 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7: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6: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7: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6: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7: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8: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今天指数开盘的情况。上证指数下挫0.44%，报在3870.97点啊，离3850点的这个位置也是比较的近啊。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呢是0.76%，报在13214.35点。创业板指的跌幅是1.21%，目前是报在3248.23点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王飞来到节目当中。王飞你好。
3: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看到上周四呢双创指数的跌幅是超过2%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各大指数也是全线的低开，后续市场表现您觉得还会继续下探吗？您怎么来看？
3: 我认为是这样哈，因为的话这一波的话调整的时间也是比较久了啊，那么也是临近咱们的一个假期的一个前端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今天继续的冰点的向下去调的话啊，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只有在这个地方充分的调整到位啊，那么在节后我们才能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收益啊，包括比较不错的一个市场情绪。
2: 那您觉得调整调位到位的话大概是要到什么样的位置，下方的支撑位在哪里？上证指数这边。
3: 上证指数这边的话我认为3850是重要的一个强支撑。因为它在这个前面这段时间在这个地方历次的都支撑住了。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平台型的支撑位。所以3850这个位置非常关键，如果说在这个地方能够有效的止跌的话，那么对于后来的一个后期的一个市场的走势将会形成一个非常健康的形态。
2: 那目前的话我们看到本周因为只有3个交易日嘛啊，您觉得操作上有怎样的建议吗？给到大家。
3: 如果说我是我个人觉得如果说

0: 如果说我们的资金今天能够调整到3850或者说3860这个地方能够进行止跌的话，那么一些我们的一些科技型的核心的一些标的啊，这些核心的标的是可以去低吸的啊，因为很多的一部分大的资金它会在节前会有一定的抢筹性的行为的，你在这个地方卖了，那么你节后还要去买回来的，所以会有一部分资金去进行买入的。
1: 那既然是科技赛道的话，因为现在细分其实也很多呀，从您的角度来说的话，目前这个位置啊，目前这个时间段来说的话，哪个细分它可能会更占优势一些？嗯，
0: 目前来看的话，最近走的比较强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叫光芯片的光器件，这里边的一个赛分，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比如说我们近期走的比较好的玻璃基板，往这些方向去看一看。
2: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王飞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3: 再见。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3: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7: 哦。
8: 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许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

0: 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钱江45
1: 金属市场，这个放在一些资本市场的这种整体的这个风险偏好上面的话，它完全是跟着这个消息走的啊。一说谈判到现在的话，一直是被这种拉扯啊，这个我觉得也挺离谱的啊。就说每次出来消息都有反应的话，它这个审美疲劳都不知道去这个淡化这个事情嘛，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蛮奇怪的啊。但是现在事实是如此，
2: 对
1: 啊。我预计未来的话会就逐渐去淡化，也就是说他那个事情就是不会，
2: 可能会更加钝化一些，就是消息出来了之后可能市场面的这种反应相对来说不会那么的激烈，对吗？
1: 对，就是不会像这个受到市场的这个这种消息面的话这种反复的拉扯，这个就是太有利于那个内幕消息的人了，有提前有消息的他就可以提前做出反应。
2: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财富投研傅少奇为我们带来的内容，再见。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2: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3: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报24750点，上240点，涨0.98%；国指报8265点，上99点，涨了1.22%；科指报4308点，下跌3点，跌0.08%。大市成交金额310亿元。盘面当中啊，有648只个股上扬，559只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中海外表现最佳，涨2.98%，报在12.79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2: 好的，谢谢一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是低开低走啊，尤其是上证指数，我们看到目前是临近3850点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关口位置啊。那么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突出的呢，看到了医疗美容、互联网电商、银行股啊，今天相对的高开的这样一个走势。但是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我们看到了贵金属啊、通信设备今天直接是大幅下挫。另外呢，稀土元件、能源金属等等方向呢，今天也是低开啊。那具体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刚才说到呢，医疗美容是为数不多上涨的这样一个板块啊，整体上行1.62%。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景波生物上涨4.05%，朗姿股份的涨幅是3.73%，华西生物上涨0.14%，爱美克目前是微涨0.04%。除了医疗美容之外呢，互联网电商板块今天整体上行0.90%。在这个板块当中呢，个股是涨多跌少啊，其中的跨境通目前是封住涨停，丽人丽庄的涨幅是5.44%，山泰股份目前上涨4.31%，另外呢，南极电商、若雨辰等等目前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超过2%。再来看到的是生物制品板块，目前上行0.62%，在这其中的赛伦生物目前是上涨10.67%，三元基因的涨幅是5.72%，静安蛋白目前上涨5.37%。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贵金属板块整体下挫4.92%，也是延续了上周四的一个下跌的这样一个走势啊。在这个板块当中，个股也是全线下挫，尤其是山东黄金目前跌幅达到9.53%，小城科技的跌幅呢是6.06%，盛达资源、湖南白银、兴业银溪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5%左右。再来看到的是通信设备板块也是低开低走，整体下挫4.43%。而在这其中的长盈通下跌14.18%，还有呢像亨通光电啊，目前直接是打到了跌停板的这个位置了。华迈科技下跌幅度9.98%，烽火通信的跌幅呢是9.69%啊，整体都是一个偏弱的这样一个走势。另外今天的元件板块整体的表现也不太理想，下挫4.19%。而在这其中呢，我们看到奥宏电子目前是封住跌停，迅捷星目前也是来到跌停板位置啊，目前下跌的幅度是9.88%。另外，我们也看了一下海星股份，目前下挫8.39%。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3: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啊。可以看到在蓝筹之中呢，明显的一些汽车相关呢，还有内房相关的股份表现是比

0: 较的突出的，其中呢，像是目前在蓝筹前排的有这个中海外啊，还有像汽车的话有这个吉利，目前是上行2.76%，报在16.03元，已经来到了蓝筹的榜首。就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7707点，上197点，涨幅0.8%。
1: 那我们要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跌幅是0.98%，已经是来到3850.08点啊。那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呢是2.24%，报在13016.94点。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跌幅达到3.03%，报在3191.63点，成交金额是1271.46亿元。科创50指数的跌幅是1.94%。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目前的表现。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高卫民。高卫民，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指数啊，大幅的低开之后呢，低开低走啊，整体我们看到上证指数目前是来到了3850点的重要的关口啊。那么后续市场表现您怎么来看？
4: 好的啊。一方面是指数今天早盘开盘呢是延续了上周啊，最后几个交易调整的一个市场格局啊，形成的是。整体来说的话，应该是从7月份到现在为止吧，整体的一个调整之后的低位向上运行的这样格局。当然，从分类指数方面来看的话呢，深成指数今天是创出了调整的一个新低，那么其他指数呢还没有啊，还是维持低位向上运行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从今天板块方面，跌幅居前的板块来看的话，还是科技类的板块啊，今天跌幅在榜单前列。那主要应该还是今年。前七段时间嘛，6月份之前啊，就7月份之前，整体板块上行之后呢，还是累积了比较多的啊中长期的一些获利盘。那么虽然经过7月份的调整，但市场并没有啊完全化解啊这个获利筹码的一个兑现的一个压力，所以近期来看的话，也有这种压力进一步体现的一种格局。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啊，临近9月底啊，那么三季报的一个因素啊，也会使得市场警惕的这样一种情绪啊有所提升。毕竟我们看到之前题材概念的一个上涨，或者说科技成长在快的上涨，那其实还是伴随着一定心理层面或者说一些情绪方面的一些因素在里面的。那如果说业绩无法进一步兑现啊，那我个人觉得有可能还是会形成啊，就是之前的获利盘的一个兑现。同时的话啊，也会压制整体板块估值进一步上行的这样一个动能。那么从短期来看的话呢，资金确实有避险的这样一个情绪啊，因为本身来看的话，包括外围货币政策的一个收紧，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其实大家都觉得。就是整体的一个流动性有可能会欠佳。从 A 股本身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人民币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货币政策应该还是保持适度宽松的啊，所以整体对国内的这样一个流动性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冲击应该不会太大。但是有一点要考虑到，就是外围的一个资金啊，也就是北向资金这一块啊，我们觉得从近段时间来看的话，确实呈现出了。并没有进一步的涌入啊，而是是不是呈现出净流出？那这个呢，会对啊整体市场的流动性还是形成一定的啊心理方面的一个压力。所以短期呢，需要有一个消化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看到从盘面当中来看的话，当整体科技成长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应该还是有蓝筹低估值品种的一个护盘的因素在里面。我们看到今天盘当中啊，就是整体的板块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同时的话，像银行啊，我们看到早上也是啊红盘运行，那么这个其实对指数来说的话，应该还是呈现出这样一个效果。只不过这些品种的一个力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限，并不可能像之前的科技成长那样是快速的运行的。所以我觉得整体市场应该还是在一个磨底过程当中，这样的耐心，当然也要警惕上涨轮动带来的啊。下跌的一个风险。
1: 好，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的高文明带来的内容。再见。
5: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第一财经广播，
1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转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降雨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是低开低走，上证指数目前的跌幅是1.20%，报在3841.47点，深圳成分指数下挫2.34%，报在13005.41点。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下行的幅度是3.11%，目前是报在3186.14点。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1.75%，报在4245.3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10.75元每克，跌幅是1.76%。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说个奇怪的事儿，这几年各国都在把黄金从美国往家搬，委内瑞拉偏偏反着来，31吨黄金被英国扣了7年，好不容易肯放，却不肯回自己家，只能运去纽约。那为什么呢？当年放伦敦图的就是买卖抵押方便。2018年大选之后，英国不认马杜罗了，马杜罗政府和反对派都去英格兰银行要，银行怕给错惹官司，干脆谁都不给，锁起来，两边打官司，一躺就是7年。那为什么现在肯放了呢？马杜罗被抓，美英认可了新临时政府，麻烦没了，美国再一推，英国正好把这烫手山芋直接扔了出去。可是为什么只能去纽约呢？那是真的没得选，经济命脉被美国掐着，国家穷了好多年，今年又地震了2次，处处缺钱。美国又拿下了650亿桶石油的控制权，那是他最大的经济支柱。那40亿黄金家底，7年里金价翻了1倍多，却不能卖，不能抵押，只能干看着。好不容易解锁了吧，想变现只能走美国。黄金进纽约联储，甚至美国财政部管着，不能卖，只能抵押换融资，钱怎么花，每笔都要单独的审批。说白了，黄金是你的，怎么动听我的。金库钥匙从英国手里换到了美国手里，就是没回自己的手里。石油是未来的钱，黄金是手里的钱，都被拿捏。那为什么还不算完全的控制呢？军方和本土派系还在博弈，美国玩的是温水煮青蛙，不费一枪一炮就能拿捏住经济命脉。对于委内瑞拉而言，面前只有两条路，继续锁在英国是你的，但一分钱动不了，或者接受美国的监管，抵押换钱救命。他不是信美国，是实在没有别的渠道，只能拿自主权换眼前急用的钱。这就说白了，各国为什么都想搬黄金回家了，怕的不是丢，是怕哪一天关系一变，黄金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却拿不回来。荷兰调整存放位置，理由就2个，地缘政治风险，危机时能不能用得上。黄金是压箱底的储备，放国外方便，可关系一紧张，能不能自由动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说这不是资产解冻，是换手。委内瑞拉拿回的只是名义的所有权，能不能用，怎么用，还是别人说了算。一个国家没了经济自主权，资产上写着名字也没有什么用，再多的石油黄金都是别人筹码。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新购的生股，而在行业纵横啊，我们今天来聊聊风电设备板块。因为近期呢 A 股的风电设备板块景气度是持续的升温，那当下究竟是短期的题材炒作，还是中长期价值布局的黄金窗口期呢？一会儿我们来听听嘉宾的观点。而在直通公司栏目，我们今天来聊到的这家公司叫做行云科技啊，近期呢它斩获了8.72亿元的5年期算力大单，算力租赁真的已经从题材叙事转向业绩兑现了吗？一会儿我们也来听听嘉宾的观点。当然以下我们还是首先进入到的是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有请出东方证券的牛培照。牛培照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301569的联亚药业啊，首先来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
2: 好的。那么联亚药业呢是成立于2005年，那么也是立足于国内为全球市场自主研发生产和供应高端处方药的这个一家跨国制药的一个企业。那么主营业务呢有复杂的这个药物制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那么产品呢主要包括以不同类型的管控式制剂以及低剂量的这个药物制剂为代表的两大高端的这个仿制药。那么同时呢公司也为制药企业和研发机构呢提供研发以及其他服务。那么在技术积累方面，公司已经形成了这个6大技术平台。那么在境外市场呢有48个自研产品获得了这个 FDA 的一个批准啊，并且有一款产品呢在加拿大也获批上市。那么适应的这个症状呢包括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这个糖尿病啊，以及女性避孕等等。那么在国内方面呢，截止到2020年初，那么已有像这个琥珀酸镁脱络尔缓释片，还有包括盐酸二钾富马菌平缓释片啊等等12个产品都获得了这个 NMPA 的这个批准上市。那么另外还有5个产品呢现处于这个审评的一个阶段。那么在研仿制药项目中呢有39个。那么在改良新型的这个药物的这个研发项目中呢，目前还是有2个属于正在研发的一个项目。
0: 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2: 那么公司呢目前是定位于管控式制剂加上低剂量的这个制剂这个高端高技术壁垒的这个高端仿制药的一个细分啊。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已经向这个美国成功递交了50多个高端药物的这个制剂的申请啊，包括47个不同种类的这个制剂获批。那么其中15个呢也是高技术壁垒的这个管控式制剂，那么30个呢是极低剂量的一个激素产品。那么所以综合来看呢，公司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管控式还有低剂量的这个激素类高端仿制药细分赛道，属于国产出海的比较龙头的一个地位。那么在业内呢，也是国内稀缺的高端的复杂制剂的出海的一个龙头。
0: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它在行业当中竞争对手的情况，包括公司本身的优劣势又有哪些呢？
2: 那么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呢，首先就是泰轩医药。那么这家公司呢相似度也比较高啊，因为两家公司都是做管控式制剂的，那么同时呢都有这个 FDA 的产品，而且都做这个美国市场，具有境外的这个收益的分成模式。那么第二家呢就是华海药业。那么华海的一个主要优势呢就是制剂的一个国际化，那同时呢再叠加上它的一个 API 以及制剂的一个一体化，那么在美国市场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市场份额，而且在规模方面呢也是明显比联亚要大很多。像华海已经建立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国际的这个仿制药产业链，那么因此如果说联亚未来要继续扩大美国市场的话，那么华海是非常值得跟踪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参照。那么主要的优势呢，首先就是在技术壁垒上面，它

0: 它的一个制剂设计理念和国际先进的这些理念呢是保持一致的。那么在制剂设计的能力呢，目前也是达到了这个国际领先的水平。那么主要人员呢也会和这个像这个辉瑞啊、雅培啊这一些企业共同出版共同出版口服固体制剂的这个开发这一本书。那么也参与了像这个管控室技术手册部分章节的一些编写。所以在行业当中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这个行业的话语权，在这个产品的一个成本和这个品质上面也是有一定，同时也是有一定优势的。那么比如说在这个美国市场市占率啊，目前还是处于相对领先的一个地位，那么也验证了这公司在产品技术水平还有制备成本啊、品质以及竞争力方面呢，都是具备领先的一个优势的。那么主要的一个风险和劣势呢，首先就是海外收入占比呢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么同时呢也比较依赖这个美国的一个市场，所以单一的一个经营商的这个风险呢占比较大。那么海外的一些政策啊，包括客户的变动，会直接冲击到它的主要的一个业绩。那么还有呢就是部分高增长啊，它是来自于这个首仿药啊，比如说像这个结合雌激素的这个缓释片。那么如果说未来出现竞品，那就会影响到它整体的一个利润，因为公司在部分单品上面暂时是享有这个先发优势啊，但是这个护城河目前来看是并不是啊绝对非常绝对的。那么在国内市场上呢，目前公司还是在这个拓展的一个阶段，在销售规模上面对比海外的话是依然偏小的，那么所以说存在这个国内放量不及预期的一个风险。
1: 那么在行业这几年的业绩情况怎么来看啊？
0: 那么近3年的话，营收3年分别是23年的这个7亿元，24年的8.6亿元，以及25年的这个8.9亿元。然后规模净利润方面呢，3年分别是1.16亿元、2.6亿元以及2.28亿元。那么2026年的这个数据来看呢，上半年它整体的一个营收是在4.9亿元，较上年同期是增长了11%。那净利润方面呢是1.4亿元，较上年同期也是增长了比较大，增长了36.8%。那么前3季度的这个预计呢，营收大致是在7亿元到7.7亿元之间啊，同比是增长10%到22%。那么净利润方面呢，是1.93亿元至2.1亿元，同比是增长35%到50%。那么所以，2026年公司整体的一个业绩呢，是延续了比较好的一个增长态势，而且它的这个净利润的一个增速呢，是快于这个营收的一个增速的，所以它的整体的一个盈利能力呢是有所改善的。
1: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他这次的募资用途主要是聚焦在哪里呢？
0: 那么此次的募资总额呢是大约是在9.9亿元，那么主要是用于这个产品产业化的这个基地项目啊，其中包含了这个研发中心的建设项目以及生产基地的建设项目。那么在这个药物研发项目方面呢，它也会做一些补充，还有呢就是这个流动资金的一个补充。那么更加具体一点呢，那就在这个药物研发的这个项目上面啊，你用的资金呢大约是在这个3.2亿元。那么在研发中心的建设项目中呢，你投入2.6亿元啊，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呢，你投入是3亿元，然后补充流动性资金呢是5000万。那么主要是用来扩建它的一个制剂的一个产能啊，加大研发，同时解决啊产主要解决产能的一个瓶颈，那么从而支持企业支撑国内外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扩张。那么项目建设的这个周期呢，基本上是在这个2到3年建成。
1: 好，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它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啊，您的判断是怎样的呢？
0: 那么从短期来看，它的一个发行市盈率呢是27.99倍，那么行业的参考市盈率呢是27.09倍，所以说估值相对来说不算特别激进。那么在2026年的这个以来的这个发行股份的总数排名上啊，它是排在这个第11位，而且中签概率也比较高，是意味着它的一个流通盘相对来说啊是比较流通的。那么在这个同时在这个创业板新股上市初期呢，通常会受到这个打新情绪，还有包括题材炒作的一些影响会比较大。那么所以短期之内呢，波动可能也会比较剧烈。那么中长期呢，可能需要考虑以下的一些因素。首先就是业绩兑现的一个问题 啊，就比如说，在2026年的前三季度。

0: 预告增速能否兑现，以及后续的这个Q4 季度包括全年能否维持这个增长，那么是主要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因素。那么同时呢，还需要考虑到就是单一大客户包括对美国市场的一个依赖程度。那么因为公司在海外收入占比呢是比较高的，而且高度依赖美国市场，所以说单一经销商占比大呢，可能会这个一些贸易政策可能会都会传导至它的整体的一个业绩。
1: 嗯，好。当然，我们也想请您做一些这个风险提示啊。如果说我们关注这样之一只标的的话啊，要注意哪些风险呢？可能存在哪些风险？嗯。
0: 首先就是这个主要还是这个海外依赖度比较高所以这个对于业绩个别重磅的产品会有所依赖。那么同时呢，需要去关注这个美国市场的一些政策关税，还有包括 SDI 的这个审批政策的一个变化。那么这是主要的一个风险。那么还有呢，就是单一经销商的一个集中度带来的客户结构上面的一个风险。那么剩下的呢，就是首仿药的这个先发优势的一个时效性因为公司目前虽然说还是有这个先发优势，但是它的一个护城河整体的一个这个技术壁垒。那么如果说后续有这个竞品仿制之后，那么毛利率的话整体会承受一定的这个压力。那么还有呢，就是国内市场开拓如果不及预期的话，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风险性。
1: 嗯，好，那今天呢还有另外一只新股啊，920196的南方乳业啊，首先来介绍一下主营业务。
0: 好的。那么南方乳业呢，它的一个主营业务呢是乳制品以及含乳饮料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奶制品的一个养殖的这个一体化的一个企业。那么核心的产品呢，就是包括巴氏的这个杀菌乳，还有发酵乳，还有这个低温的调制乳、灭菌乳，以及含乳饮料的这个含乳饮料，以及这个生鲜乳等等。那么旗下的品牌呢，包括山花，还有花都牧场、桂草、花溪老酸奶等等。那么按照这个产品的一个这个品种划分呢，乳制品占营收的96%那么乳饮品占比呢相对会比较低一点。
1: 嗯，好。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如何呢？
0: 那么整体上这个乳制品的一个市场份额呢，整体是分为这个两超多强的一个格局。那么像这个伊利和蒙牛呢是稳坐在这个塔尖的，那么全国市场的一个份额合计呢是大约是在48%，那么中间呢是光明乳业包括还有这个新乳业、天润乳业等等，这是一些区域型的品牌。那么南方乳业呢，它是也和这个阳光乳业等等这些企业类似，那么是区域化的这个乳企靠本土的一个优势进行错位的一个竞争。在规模上呢，和这个全国性的龙头呢是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在这个贵州省，它呢也是这个规模最大的这个区域乳企，所以说属于这个区域化的一个龙头。
1: 嗯，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它的这个行业当中竞争对手的情况，包括公司本身的优劣势又有哪些呢？
0: 好的。那么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首先全国性的一个巨头就是伊利和这个蒙牛。他们的这个产品结构化呢是比较丰富的，而且品牌影响力也比较大，渠道铺设也是较为完整的，那么在规模上也有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势。那么在区域型的这个乳企当中呢，包括像这个光明乳业、还有新乳业以及天润乳业等等。那么在贵州本地的一个竞品当中呢，包括好益多，还有这个三联乳业。那么核心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在本土渠道和这个品牌认知度上面，是比较深的。那么包括像山花等等这些品牌，在贵州省的内的这个群众基础是比较强的。在低温鲜奶模式上呢，它的这个配送半径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那么在全国性的巨头呢，短期内也比较难以复制它的这个区域内的这个新鲜度的这么一个优势但是整体的一个劣势呢，就是和这个巨头相比呢，在内部管理，还有包括品牌营销奶源储备还有这个平台矩阵等等这些方面呢，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差距的。而且在这个产能利用率上面，它的一个常温的这个乳制品的产能利用率也从这个97%下降到93%持续走低。那么省外的这个拓展能力呢，

0: 也会相对薄弱一些。那么在营销和渠道的这个建设的投入产出比呢，也有待这个也有待去进一步的去验证。
1: 嗯，好。那么它这几年的业绩情况怎么样？您这儿有数据吗？
0: 那么近3年的这个业绩，23年是这个18亿元，那么24年也是18.17亿元，那么25年呢，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在18.39亿元，那么规模净利润方面呢，23年是2亿元，那么24年是2.1亿元，那2025年呢是这个2.21亿元，那么整体上这个公司目前营收方面呢是小幅增长，但是这个增速这个也有放缓的一个迹象。而且毛利率呢，它虽然在毛利率上面是有所提升，主要得益于产品的结构优化，以及这个生鲜乳的这个采购成本的下降，而不是这个量上面的一个增长。那么，所以这个2026年的一个前3季度的预测呢，整体的营收呢，大约是在这个13.6亿元至13.72亿元之间，同比增幅呢，也是只有2.71%至3.62%。那么规模净利润方面呢，是1.666亿元至1.7亿元。同比是下降了3.66%到9.34%，所以说这个2026年整体上南方乳业的营收可能会有小幅增长，但是净利润的这一块呢是同比是呈现下降的一个趋势那么它的整体的这个业绩呢也是有待进一步的去观察的。
1: 那他这次的募资的用途是不是依然是聚焦在主业当中呢？
0: 是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募资用途呢，是在这个威宁县的一个基地的一个建设项目。那么你投入的金额呢是在4亿元。那么

0: 每千瓦是3000元以下，海缆的价格有可能会上升。
1: 嗯，
0: 因为有一些这个深远海要去做一些推进，那么出海呢也在加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产业链当中的大方向它还是景气的。
1: 嗯，
0: 不过利润呢在产业链里面可能是需要重新做一个分配。
1: 嗯，利润可能会要重新的分配啊，其实我们也想来了解一下。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吧，因为二级市场当中的话，最近风电设备板块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分化的，对吗？如您观察的话。嗯，
0: 对，嗯，所以我们来看清楚它当中有哪些就是核心的这个赛道。
1: 嗯，
0: 那首先我们去看到风电设备的时候，就说白了，我们去看什么，就是造风机、运风机、连风机、装风机和修风机，它这一连串的这个制造业就是风电设备。所以我跟大家一开始就说了，我说这个风还在不在，风只要在啊，就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么多风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联想到它的一个产业链，从上到下，上游原材料零部件，中游就是整机海缆，然后下游就是一些这个运营商。所以在整个的各个环节的炒作逻辑上面来看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有不同的一个逻辑的本质，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看整机是属于中游，那中游的话我们看一些公司来而言的话，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的像这个金风科技啊、电气风电啊、东方电器啊，那么看它的订单，看海风的占比啊，然后看它的这个价格，这个盈利的情况，因为其实价格战也杀了比较厉害啊，看它的一个价格盈利的一个情况，可能就会比较明显。你比如说有一家公司，它前两年的一个归母净利润，同比是下降了将近快90%，那就其实就是因为价格战啊，去把它盈利给调下来，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嗯
1: 嗯，那既然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各个环节的 A 股核心标的，它的属性包括炒作逻辑还是有一些本质的区别的啊，所以我们一会儿也想来问问您啊，包括一些它的深远海啊，包括出海能不能持续拉动整个行业的增长啊。当然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首先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严秀丽一起来聊聊风电设备板块的一些内容，好吗？
0: 好的，
1: 好，一会儿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5: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6: 哎，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7: 先生您好。

0: 好，
1: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0: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1: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0: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1: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0: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1: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严秀丽您好。
5: 主持人好。
4: 我们继续再来聊聊风电设备板块啊。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板块的时候呢，大家可能现在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这样一个说法啊，叫做它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个双海逻辑，就一方面呢是深远海开发，另外一方面就是海外出海啊。所以我们也想问问，这个双海逻辑是不是能够持续的去拉动整个行业增长呢？您怎么来看？
5: 我们看到这个双海逻辑其实就是看这个风它能不能吹高，更重要的一个很原因啊，因为不是所有的风电股都要飞起来，而是靠两海。那么这两海，海上风电，海外市场，然后呢它还有分了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持续拉动的一个深海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深海和出海的话呢，节奏我觉得不会一帆风顺的。因为深海可开采量大概是近海的3倍以上。那么有很多的一些方向，然后我看了一下研报啊，就是关于漂浮式直流柔性直流，然后500kV 的这个海缆都是方向。然后在出海这一方面的话呢，中国关键零部件的一个产量占全球大概60%到70%啊，6%到7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在整机出口大概有40多个国家。所以像海缆这个叶片都会有机会，但是我们会发现整个的兑现速度上面来讲的话呢，它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壁垒，比如说审批、并网、贸易的一些壁垒，还有施工的这样的一个施工船的一些瓶颈，都会影响整个的兑现速度。所以我们在看整机的一个这个订单和收益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些价格战，那么越靠近整机价格战的这个环节，那么我们就越应该去看到它这个在这些环节当中的一些订单和成本控制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因为首先我们前面会发现，比如说23年的时候，它整个的一个海上风电的含塔桶这个这个中标的一个价格大概是每千瓦3000到4000元。那如果未来到3000元以下的话，那不是说涨价了啊，你这个收益可能就会不断的去收窄了。那么越靠近技术壁垒和稀缺产能的一个环节，它才能够去穿越这样的一个价格战。所以我觉得量结构政策，你出海，那么这两海当中其实都是比较重要的这几个环节，然后能够产生这个拐点的关键啊。你不能完全看价格，因为价格其实还是它的当中的一个卡点了。
4: 那如果说作为投资者啊，想于参与到这个板块当中的话，我们应该搭建怎样的一个选股框架呢？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双海逻辑的一些标的，是不是更加占优一些呢？您怎么看？
5: 好的，我们会发现这个风电设备啊，它其实在今年的板块的特征其实就8个字，就是整体较强，内部分化。那如果我们去关注到这个风电设备相关的一些公司的话，我们会发现它有时候跌起来其实很这个时间会很长。那其实就会发现就是容易造成风电设备股价调整就是跌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几个原因， 比如说你的中标价低于预期、
4: 嗯、
5: 那么我前面就一直跟大家去讲了，它其实有一个整

0: 机价格战的一个环节。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原材料，如果你的原材料一直在大涨，那么也有可能会导致公司的一个业绩不及预期。还有就是海外订单，如果你的海外订单有延期的话，那么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啊调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家公司，我前面提到了，在某一年的时候，它的净利降了将近90%。为什么呢？它就是一个整机环节盈利脆弱的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表现。那像这个东方电缆它有一段时间这个海缆的收入是增加了，但虽然不多啊，10%几。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有一些结构好的环节更容易抗压。所以大家一定要盯着这个板块运行当中的一个盈利上面，这个是它行情驱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业绩弹性一定要好。那其实在整个的方向上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去看这个海缆这一块，因为深远海和高压化的话，它的走势可能更加硬朗一些。如果你去看整机，因为价格战，业绩弹性会相对来讲会差一些。然后零部件你看什么呢？零部件就看国产替代啊，看国产替代。然后还有就是前面提到了这个塔筒装机，看什么呢？看出口和原材料。所以我们去。

0: 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今天来关注到行云科技。近期呢，行云科技发布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香树云科技和 V1 客户签署了一份长达5年的智算资源租赁服务合同，合同含税总金额达到8.72亿元，计划在7月30号之前完成交付啊。那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啊。首先来看看行云科技的订单情况。根据公司此前机构调研披露的数据呢，截止到9月8日，公司在手5年期算力长期框架订单规模已经达到160.04亿元。二级市场上，行云科技今年的表现非常亮眼。9月23日收盘，股价报在37.41元，总市值347亿元。今年以来累计涨幅高达586.42%，是不折不扣的5倍大牛股。那我们把行云科技今年以来的订单脉络梳理一下。今年3月27日，公司重整之后迎来第一笔标杆算力订单，子公司长沙月云树和 V 客户签订服务器租赁协议，租期为5年。虽然出于商业保密没有披露合同总金额，但是公司当时披露订单金额占2025年末总资产比重超过280%。对照2025年的年报显示呢，行云科技期末总资产是13.08亿元，测算下来，这笔订单规模大约是在36.62亿元。自那以后，大额合同就开始密集落地。5月26日，子公司行云存算签下了3.22亿元的算力合同。6月17日，深圳行云拿到 VB 客户10.14亿元5年期算力服务协议。7月2日，海南行云和 VC 客户签约，5年总金额55.08亿元，也是行云目前披露单笔金额最大的订单。7月底 ，VB 客户总额上调至30.53亿元。9月4日，公司再拿下 VD 客户9.22亿元5年期算力租赁协议。紧接着就是9月23日刚刚落地的8.72亿元新订单。值得重点关注的是，行云不少核心订单还出现了涨价。7月多笔核心订单完成调价扩容，头部大模型客户订单金额涨幅超过201%，算力规模直接翻倍，央企客户租金上调79%，其余核心订单综合涨价13.5%。公司特别说明，这些加价全部都是在第一批设备交付验收完成之后才谈成的，侧面反映客户算力需求刚性。收入确认模式上，这些5年长单采用按月交付、按月回款、逐月确认收入。 V 客户、 VB 客户、 VC 客户的首批算力已经在8月完成交付起租，当月就开始确认收入，相关业绩会体现在3季报当中。 VD 客户的设备交付计划在60天内完成，客户方面覆盖头部央企上市公司和一线大模型厂商。不只是行云科技，整个算力租赁板块多家上市公司都迎来了订单丰收期。利通电子半年报数据亮眼，上半年 AI 算力业务营收12.74亿元，同比增长162.38%，净利润6.34亿元，同比大增488.81%。8月，公司还公告拟定增募资不超过50亿元，投入智算中心建设，继续扩张算力产能。此外，宏信电子上半年新增算力资源综合服务订单45.84亿元，累计签约订单97.44亿元，已经结算18.13亿元。公司主打 token 工厂模式，随鸿华创的华为升腾384超节点算力集群落地， token 工厂总部落地无锡。亚康股份同样大单不断，8月到9月份连续签下多份数亿级别的算力服务设备销售合同，多份协议服务周期长达5年。

0: 订单包含算力租赁，还有面向境外客户的电力配套设备销售合同，订单结构更加多元。这么多大单集中落地，背后是整个算力行业供需格局的变化。开源证券研报提到， AI 大模型正在从训练阶段快速向推理场景延伸， Agent 智能体、多模态大模型大规模落地，推理算力需求爆发，成为当前算力缺口最主要的来源。中国通信院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国内 AI 算力需求同比暴增417%，但有效供给增速只有128%，供需缺口持续拉大。此外，传统 IDC 机房建设周期往往长达3年以上，很难跟上 AI 算力快速迭代的节奏。算力租赁模式可以让客户按需付费，弹性扩容，不用一次性投入巨额资本开支自建机房，也因此成为填补算力缺口的重要方式。价格端也能看出景气度， H100 一年期租赁价格从2025年10月低点1.7美元每小时，上涨到2026年3月的2.35美元每小时，涨幅接近40%。国内高端 B300 现货报价持续走高 ，H200 整机月租上行。尽管国产算力加速放量，但是高端训练算力依旧紧张，优质算力现货一出来就会被客户锁定。机构预测，2026年国内算力租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2600亿元。总结来说，算力租赁正在从过去市场炒作的故事、题材叙事，慢慢转化为上市公司报表里实实在在的营收和利润。但是也要理性看待，长期框架订单不等于当期利润，订单交付、回款、客户履约能力都存在不确定性。算力板块波动大，产业链受芯片供给、海外政策影响，因此不确定性也非常高。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2: 哎，你好姐姐。
1: 我们看到行云科技其实不光是这一次啊，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是连续落地大额的订单了啊，而且呢除了行云科技之外，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其他家的公司啊，相关的公司都是有订单在手的。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左建明啊，目前的算力租赁它真的已经从题材叙事转向了业绩兑现了吗？您怎么看？
2: 好的，我觉得那个回答这个问题里面的话，其实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的话，我们要去关注到算力租赁那个现在火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跟吉吉刚刚在节目当中所提到的，我们目前为止整个市场当中的容量那个是相当的一个巨大，而且成长的速度呢也非常的快。刚刚吉吉的话是用的是一个全年的一个预测数，我们的话再来看一下那个今年一季度的时候的实测数量，算力租赁的话一个季度对啊、就已经是有680个亿，之后同比已经有60%以上增长的过程。而且以去年我们的一个 token 的国内调用量来看的话，是比2025年比2024年要增长26倍。未来的话，那个市场当中普遍预计，可能每年的增长的速度基本上不会掉下去3位数。那这么一来的话，翻倍式的增长，这有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常态化。第二个的话，我们要看到它的一个应用的一个过程和场景。对，我们看到过去的一个应用场景里面的话，有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贴合着我们的一些那个企业端，而现在我们的消费者端呢，速度已经开始越来越快了。特别是像 AI 的漫剧，我们在那个节目当中也已经是聊到过好几次了。这块的调用量已经是占到国内的一个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达到50%，这个量非常的快，而且上量的速度也很快。最后就是看一个价格对比，我刚刚还在那个用数据来做了一个解锁，现在基本上我们的算力租赁的一个价格已经是回到了2024年的中期的一个水平。要知道2023年我们都有可能会认为这有可能是那个 AI 的元年，因为它刚刚开始那个 GPU 市场当中大规模做一个投放，但是那个时候价格特别高，那个正常的是在2024年。当然2025年是一度价格要逼近成本线，因为大家都上的速度特别的快，但是价格是往下掉。但是现在基本上又回到了2024年的一个合理水平。我看了一下，按照现在的租赁价格跟我们的一个板卡的购买的话，基本上回到了4到5年左右，也就是4到5年我就能够回本。按照现在的我们的产业发展的一个逻辑里面去看，大多数的上市公司都按照7年以上来折旧自己的板卡。那这么一来的话，那个基本上整个行业的趋势。

0: 是那个它的净利润增长率的话，应该是能够超过10%以上。
1: 嗯，那它的这个价格上涨是跟它的算力的供需缺口扩大有关系吗？
0: 我认为应该是一个直接相关。那
1: 嗯。
0: 个，我觉得现在的话，应该是看到有两端。第一个呢，是在于高端的那个板卡，这个的话，我们目前为止是涨幅特别的巨大。那个以英伟达H100、H200，这有可能是2024年产品、2025年产品。如果是按照 B200、B300，现在的涨价幅度就来了更大。而且我看了一下，好像10月1号之后又有新的调价方案，而且调价的速度基本上是按照20%以上来做一个涨价。国内的 GPU 其实也在涨，但是涨幅没有这么夸张。那个，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训练的，包括推理的一个，那个半导体的芯片里面的话，我们的需求量其实扩张速度特别高，而且越往高端走，好像目前为止国内的需求量是来了更大。那由此我们认为，从产业的整个叙事里面去看的话，那个它的一个逻辑闭环已经有了。第二，我认为最主要的可能就来自于我们的银行加杠杆了。那个这块怎么说呢？我记得我2024年我们去了2家拜访的公司，国内一个是河北的，一个是武汉的，这是国内当时能够砸出真金白银40亿以上，那个作为上市公司去砸那个算力租赁的公司，两家公司都是按照那个7年以上的来做一个折旧的，但是也都会告诉我们，银行加杠杆最多给你加到5-60%。而现在，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行云科技，这是它的公告里面所说的，银行给它加了10倍的杠杆，也就是我一台服务器过来，我只要花10%的定金就够了。之后我们看到它还有一则公告里面写得更加夸张，也就在于银行给它的授信额度居然已经超过了板卡的钱，我都怀疑了。包括我们的上海的浦发银行，我昨天那个在外面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到浦发银行自己已经开始也建自己的算力中心，那我认为这个逻辑就对了，因为银行你都是可以把钱那个100%我都可以借给企业去干，那我还不如自己去干呢。那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银行在过去这一两年拼命的加杠杆，去往算力租赁给它有政策的扶持，我相信在算力租赁这个赛道里面，它的上量的速度就会非常快。那回到今天聊的这个案例，为什么行云科技它的在2年前还是破产重整的公司，之后拿了9个亿资金出来，现在已经是签的合同就已经是到了有160个亿。那个，我认为它的这里面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闭环，是在于银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这一类算力租赁的公司加了非常大的一个杠杆。
1: 那么对于这样一些公司的话，在二级市场当中啊，如果说我们要去布局的话，您觉得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算力租赁的话，其实在科技赛当中是一个细分嘛，对吧？
0: 是
1: 那
0: 的。
1: 么它现在它的业绩弹性，我们怎么来看？我们怎么来筛选标的？包括你怎么看？
0: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的话是关注3块。第一个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个 A 股市场当中，我们的财务报表的严谨度应该要进一步的向国际来作为靠拢。毕竟算力租赁的话，这不光是中国，那个在全世界这已经是非常普遍了，基本上行业内都是按照5年来摊销，而中国的企业的话，按照7到10年，这个的话，做过财务的人就已经懂了。那个中国的企业在这当中的话，那个做了一个比较，把周期给拉长的一个过程。第二个，我认为更加的关键，我们就是看到底租给什么样的客户，比如说像腾讯、像字节，我认为字节这有可能是未来3到5年里面是中国最伟大的公司之一了。阿里如果是给这些互联网巨头们那个去做一个供应的话，或者说它的下游签单，第一，我们要知道算力租赁它是1个月1签的，虽然是有保证金，但是我是可以违约的。那这么一来，我是给大厂签的话，我的违约概率比较小，一般性我签3年就是租3年，签5年就5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比较的关键，不光是我要关注我的下游客户，还有我拿到自己的 GPU 板卡的能力，我认为这一点也非常的关键。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合同很容易签，但是我签下去之后，我怎么能够去拿到这么多的卡？那个这个的话，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键的一点。而且越往高端走，刚刚说了，价格涨幅越大，
1: 越高。
0: 那这么一来的话，能不能拿到高端的芯片，这也是考验企业的核心管理能力。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哎，好的，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

0: 听总有价值。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教育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炒吧，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最新的一个成交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目前是一个绿盘的交易状态。我们看到最新呢是报在3824.01点，跌了1.66%。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4956亿6700万元。上证指数今儿开盘是3878.41点，随后是逐波走低，最低是碰触到了3812.74点，现在有一个快速的回暖动作。再来看一下深圳成指，深成指最新是报在12893.21点，跌幅达到了3.18%。到目前为止，深圳市场的成交5564.44亿元，两市成交已经是过万亿的这样一个量了。创业板市场3153.89点，跌了4.11%。到目前的成交2665亿1700万元。科创综指1841.35点，跌了4.02%，到目前成交1581亿72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1562.54点，跌了3.66%，成交479亿6500万元。北证五零指数1038点，跌了1.68%，到目前的成交87亿2100万元。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232.7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08.整，跌了18.01分，跌幅是1.94%。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101.10，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164。来了解一下这两天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东北风4到5级，明天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70%到95%。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25.3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75%，东北风1级。好的，稍后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去年这个时候，罗永浩发微博说，西北几乎全是预制菜，价格还那么贵。贾国龙亲自下场硬刚，又起诉又开放后厨，没想到一年过去后，风波还是没有翻篇。西北又出了大事，贾国龙的妻子张丽萍把自持的5.1959%的西北股权全部质押给了工商银行。股权质押就是拿股份抵押借钱，说明融资手段基本用尽。西北这一年确实艰难，从2025年9月到今年的3月，累计亏损超过6亿。光今年1季度就关了102家门店，占当时门店数量的近30%。20多年的老品牌一下子砍掉了1/3的门店，这不是生意差点，是在给公司止血。西贝回应说，网上传言不是官方的消息，门店还在正常营业，但店开着不代表现金流没有问题。还有爆料说，贾国龙打算把债务揽到自己的身上，放弃股份，留100来家盈利门店给员工自营。一条微博怎么把这么大的品牌折腾成这个样子呢？因为西贝的利润结构经不起客流的波动，平均的利润率不到5%，做100块钱生意，扣掉食材、人工、房租、水电，只剩下5块。客流一降，房租不降，工资不能不发，供应商的钱照付，公司很快就从微利变成了巨亏。 预制菜风波之后，生意同比下滑了40%到60%，这样的利润和成本怎么能扛得住呢？但走到今天，不能全怪罗永浩，消费者觉得不值，本来就该让人提。很多老板的第一反应就是，不是检查哪里要改，而是觉得你在攻击我。钟薛高、百果园、巴努都犯过同样的错误。消费者说不值，老板回是你不懂。消费者是不需要懂你的供应链，只需要决定下次还来不来。再看野人先生，罗永浩吐槽他冰激凌难吃，人家没硬刚，也没去怼，晾了几天，克制地说，意见会认真地听取，继续把产品做好，反而借着热度露了自脸。罗永浩的微博是导火索，薄利润、高固定成本是易燃物，贾国龙的强硬应对是把火越吹越大的风。企业真正的危机不是有人指出你的问题，而是你听不进问题，到最后再也没有人愿意告诉你哪里出了问题。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一，下期我们再见。
6: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中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1:06，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上午板块第三小时的节目内容。今天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会对整个的一个盘面的情况以及今天盘面的热点来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小小的解读。随后的理财百事通，今天我们和您来说一下震荡市场下普通穷人怎么来做好理财的配置。我们先一起来关注一下盘面的情况。从指数的一个表现来看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这会儿是在一个回暖的过程当中，但是指数依然是累积了不小的这样一个跌幅。上证指数3828.09点，跌了1.55%，量能方面已经是过5000亿了，5098.8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12893.36点，还是在相对低位进行徘徊，跌了3.19%，成交量能5709亿8200万元。而从行业板块的一个角度来看，目前我们看到红盘的板块暂时是只有合力发电、医疗美容、乘用车、银行和生物制品，而且呢涨幅是从0.79%到0.01%不等。其他板块目前都是一个下跌的状态，元件板块今天是跌幅居第一位的，整体板块跌幅是达到了5.98%。那么在这板块当中，只有金安国际和红板科技这两个个股出现了一个微幅的红盘。跌幅居前的像奥宏电子还有是泰晶科技都已经把股价直接是躺在了跌停板上。还有今天我们看到通信设备、贵金属，因为国际金价的这样一个回落呢，使得贵金属板块今天同样是跌幅居前。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近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发布了“15五”发展规划，对于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做出了系统的部署。规划聚焦抢占科技制高点核心任务，明确了“15五”时期中国科学院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要围绕着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和可持续发展这三大领域体系化部署科技攻关重点方向，着力加强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持续强化科技基础能力建设，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并且围绕着国际一流的科研机构建设目标，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建设、科研组织变革和管理创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方面来提出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发展任务。 在这一次规划当中呢，将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作为了加速科技创新变突破的这样一个重要抓手来进行专章的部署，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赋能重点领域科技创新，以科研管理智能化来重塑科研组织的这样一个管理模式，来聚焦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科学、战略高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等重点领域。同时呢，还要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在教学计算机科学、控制科学以及科学数据等方面的基础优势，加强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智能科学家系统、科学语料库、科学数据中心等新型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建设，来加快形成高校协同的体系化支撑能力。9月27号的时候，博大影业宣布首部 AI 超写实院线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正式定档2026年10月23号登陆全国的院线。此前呢 ，AI 影视内容大多集中是在短视频平台。去年以来，随着

0: AI 慢剧、AI 短剧、AI 中长剧的这样一个发展， AI 影视也在重构影视生产逻辑。那业内人士认为，随着众多专业级别作品的出现， AI 影视商业化进程会显著提高。来说说这个三星堆未来往事，总的片长达到了100分钟，目前是国内首部利用 AI 技术制作并且获得国家电影局供应许可证的院线电影。从博纳影业了解到，本片是以超写实影像将古蜀文明与未来世界搬上大荧幕，创造了古文明与未来相互关照的科幻电影新品类。影片所有的角色都是原创数字形象，不含真实演员的数字复制。 AI 承担了生成与执行，创意发起和创作判断是由博纳的 AIGMS 团队按照电影工业的流程来制作完成。那么在这样一个影片的科幻设定当中，三星堆青铜器的客服里隐藏着不属于那个时代的二进制密码。3000年之后，超级 AI 席卷世界，人类是将一切的算法都交给算法，但是呢，却陷入了这样一个全球危机。那么这部电影如果喜欢 AI 的话，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好的，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出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理财百事通。近期我们看到市场震荡，存款利率走低，很多市民对于如何打理资金比较纠结。那今天我们邀请的是来自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财富客户经理许楚威，来和大家聊一下震荡市场下普通人的投资理财思路。许经理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市场震荡环境下，普通家庭理财容易踩到哪些误区呢？
2: 主要分两个极端，一部分过度保守，资金全部放进存款，可能会承担收益逐步缩水的风险；另一部分呢，太过激进，跟风追热点，重仓高波动的产品，忽略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我们投资理财可以根据我们自身的风险偏好还有承受能力做一些资产的配置组合，量力而行。
0: 那普通工薪家庭的投资怎么来兼顾稳健、流动和增值？有什么实用的配
3: 置？调整它包括明后两天，因为这是在于我们9月底，那个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聊到过，9月份是我们 A 股市场当中下半年那个产业资本那个一年一度非常好的一个减值时间窗口。因为8月份是中报那个刚刚披露结束，10月份的话是要迎来3季报，所以这两个时间点当中产业资本不太能动。包括我们看到像上周五 A 股市场当中就已经开始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节奏，那也就是在于，虽然我们看到统计数据往往都是一个滞后的，我们有可能会在10月份的时候会去看到9月份产业资本到底有多少的一个减值金额，但是按照我们过去这五六年的一个节奏，那个在产业资本可以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基本上这个时间窗口是不太可能会把它给错过的。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当中出现了一个连续的一个调整，我相信啊，可能会有部分的因素是跟我们的产业资本的一个增减持行为有关。第二个的话，我觉得那个的确我们现在的 A 股市场当中的节奏变化幅度相对会比较的快，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个视线放到一个中线的纬度的话，其实我认为有两条线是相对比较的一个清晰化的。第一条线呢，也就在于我们 A 股市场当中新钱跟老钱之间抢夺资金的一个节奏，我们看到更多的新增资金愿意往新钱领域当中去做一个过渡，无论是往我们科技产业当中的半导体也好，还是往生物医药也好，也就在于我们更多的是往科技领域当中走，我们看到这条线应该是相对比较的一个

0: 清晰化。第二个，上市公司的一个质量，到了年底的时候，我们认为像一些资产重组甚至是破产重整的一个投资逻辑，它会有一个进一步发酵的过程。包括在刚刚那个十点多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话也聊到过像行云，它就是在两年前那个还叫有棵树，那个之后两年之后，我们看到公司的话腾龙换鸟了，从之前破产重整，公司资产负债率一度突破了200%，那已经是破产两轮了。但是我们看到经过了重整之后呢，公司的股价也回到了一个历史当中的高位。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认为可能我们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也会看到那个像这些腾龙换鸟的一个行为也会有一个增多，特别是到了年底，像年底的时候是不少壳公司要保壳的压力在做一个增大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重组的预案，这个时候会做一个发布。好的，今天老师，
1: 上周我们看到这个疫苗、房地产还有医疗器械相关的 ETF 是涨幅居前的，地产链的资金回流迹象看着也非常的显著哈。而且呢，央行三季度例会首次是将六张网建设列为重点支持领域。那么在目前这样一种政策托底、基本面改善的预期之下，地产链和基建板块的相关的这样一些板块和个股，它的估值修复行情是不是也具备了一个持续性？
0: 好的，我觉得那我们在看地产啊，这些我们的一个传统产业里面的话，其实我认为这里面那个在于的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在于一个托举，那个政策当中一定要去托一下，那个否则地产的下滑速度会相对会比较偏快一些。我们看到八月份那个是有关政策出来，那个包括从北京包括上海，我们的话针对于房地产政策的话都出现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而且这个的话是往积极的角度里面去走。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个冰冷的一个数据，一到七月份我们的房地产的新开工，包括房地产的一个整个价格点，包括我们看到那个土地，在一到七月份的话，我们的下滑幅度都是超过10%以上的。所以我认为更多的应该是看到政策针对于这些传统产业当中的一个那个趋稳或者是一个托举的过程，很难说那个能够有一个重新改变趋势，再回到那个十多年前那个整个房地产的一个价格欣欣向荣，我认为这个难度会比较大。那个更多的房地产的一个整个趋势的话，还在一个缓慢的一个调整的过程，我认为更多的是修正它的一个下滑的一个斜率。第二个的话，我认为应该要看到两个比较重要的点。第一个，比如说就以房地产为例，那个针对于期房跟现房，现在的话，那个虽然现房不是说一刀切全部要以现房销售，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可能未来的一两年里面的话，我们就会看到那个期房基本上在我们的一个售房的领域当中就已经是慢慢的做一个淡化了。那这么一来的话，拉长了我们的一个从土地到房地产的一个建设周期，包括对它的消化，那由此的话那个对于房价包括房地产的销量的话都会有所影响。所以我觉得房地产行业更多的是一个托举的过程。第二，我认为在托举的一个这个点之后，我们更多的要去关注到现在政策当中的资金往哪里走。我觉得那个无论是财政的资金还是说我们货币的杠杆的资金，更多的是往新领域当中来做一个投放。所以我认为应该是要看到资金往哪里走，那个而不是说单纯的去看政策往哪里拖。那个政策的托举的话是在于不要让它下滑幅度过快，而资金往哪里投，我认为这才是未来的一个真正的方向。好的，田老师，
1: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科技板块目前也是在经历一个上下半场的这样一个切换，但是呢科创五零的估值它其实还是处在一个历史的高位。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科创五零也好，这个科创综指也好，都出现了不小的这样一个回落啊。虽然说 AI 硬件前期的一些热门标的遭遇了获利的这样一个兑现，但是我们依然是看到像半导体设备啊、存储啊，有这样一些细分方向还是有资金的一个逆势的流入。那你觉得科技行情是不是已经进入下半场？还有投资者应该怎么来甄别真正的产业趋势呢？
0: 好的，我觉得临近到四季度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单纯的在科技股里面，可能更多的资金会从激进型那个向稳健型来做一个靠拢。这个的话，在今年七月份已经是出现第一波了。

0: 个调整了，基本上是把市场当中那个非常激进的选手给那个重重的摔了一下。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很难说那个他们会有一个重新再回到今年上半年的一个节奏。一般性来说，最激进的资金那个摔了一跤，而且伤了这么痛的时候，那个要重新再回过头来，我相信需要时间来慢慢的一个消化。所以我觉得那个今年下半年，特别是到了今年的第四季度的时候，资金有可能不一定会这么冒进。这个从我们的两融余额已经看了非常的一个清晰化了，两融余额当中的整个价格点从2.6万亿到2.7万亿，基本上就在这个市场当中打转，很难再回到3万亿。那这么一来，激进性的选手那个不太敢进一步的冒进，那由此科技股在现在这个点位当中的话，要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我认为难度会比较大，更多的会选择一些退而求其次稳健类的标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之前8月份、9月份这两个月当中，很多的医药股开始有所活跃。我认为的话，这有可能是资金在做一定程度的从高风险向那个稳健性来做一个靠拢。第二个的话，我觉得那个到了年底的时候，那个单纯的去看成长模式 A 股市场当中有一个节奏，上半年喜欢炒成长股，因为大家都会去展望新的一年它的业绩到底有多大的一个增长的过程，而到了年底的时候，资金面往往都会相对会比较偏紧一些，那由此我们更多的会去看一些稳健类的标的。所以到了年底的时候，的确会有一个成长跟那个稳健价值型的一个切换。第二，我觉得到了年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也聊了，就是针对于我们的重组股，可能这个时候它的一个速度会有所偏快，也就是更多的是一个自下而上选股的投资逻辑。嗯，
1: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多家公募机构对于四季度权益市场表达了积极的看法，同时呢也是提示了三季报业绩的兑现不足、内需复苏不及预期等这样一些风险。那您认为四季度 A 股的核心矛盾是什么？投资者应该怎么在高景气成长和低估值防御之间来构建这样一个均衡组合？
0: 好的，我觉得像那个的确

0: 由记者洪明爵报道。
1: 再来关注，中秋假期已经接近，已经收尾，国庆假期又要来了。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从上海前滩的光影长街，到四川都江堰的夜游国风胜景，再到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各地夜市夜游或已经启幕，或即将开展，场场都成为消费新亮点、经济新增长点，点亮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如何接力登场。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2: 上海是一座具有灯光文化的城市，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在9月17号至10月16号期间举办，主题为光晕上海，影动世界，全市16个区和临港新片区会场将推出系列光影标杆活动，预计将有158场投影秀、光影艺术装置展示、光影主题街区和主题公园展示、无人机灯光秀等主题光影活动点亮全城。来自全球45个国家地区的光影艺术家和新锐创作者携521件光影艺术作品汇聚申城，其中获奖作品将在主会场和静安分会场轮播展演，为市民和国内外游客打造一场全城联动、全民共享、全息沉浸的光影嘉年华。上海市民
3: 很好看，感觉今年创意挺多的。
2: 作品设计师，
4: 我们把它光影数字化，让大自然与人更亲近、更融合，体现人与自然的共融共生。
2: 9月24号，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在朝阳公园开幕，横跨中秋、国庆、双节，持续到10月11号。灯光消费季汇集行进式夜游、多元光影艺术等100余场文商旅体展联动活动，以光影为笔，绘制一场可观、可游、可玩的城市夜间文化盛宴。消费季以亮马河文化经济带、奥林匹克中心区为两大核心承载区，联动 CBD、 三里屯、朝外 UIC 街区、大望京、高碑店等片区，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新动能。游客
5: 感觉特别好，尤其是一路走过来呢，因为有非常多的演出，然后还有很多的关于水墨或者灯光以及魔方的装置，我觉得都非常的新奇。
2: 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规划设计负责人朱梦娇，
6: 整个这个剧目呢分了7个剧场，在每一个剧场我们也融合了光影艺术演出的内容以及我们的消费场景，希望大家在每一个剧场都能感受不同的故事，
2: 提升消费者体验，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越来越多城市正在突破传统夜游模式，迭代升级夜间业态，打造花样百出的夜游新场景。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说，
7: 夜间经济呢，它跟日间消费呢最大的区别在于呢，它突破了时间的约束。因为白天很多人是白天工作，到晚上呢才有这个消费时间或者是休闲的时间，更多的是指向一些体验呐、休闲呐、包括社交啊或者情绪满足。其实相对来说的话，能够更好的吧支撑其消费的品类，整个供给端呢有助于去形成一独立的业态，比如说像演出、夜游、深夜食堂、深夜餐饮。
2: 在傅一夫看来，夜经济越来越红火，成为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提升百姓幸福感的重要引擎，背后是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7: 反映出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呢出现了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去转型。那么很多消费者呢更愿意从这种买商品转向买体验，从大众化消费呢转向个性化消费。夜间消费呢它也不仅仅是日间消费的一个延伸，它也是能够有助于创造增量，有助于去推动服务消费占比的提升。
2: 当前国内越来越多城市，特别是热点城市的夜经济普遍做得有声有色。有机构发布的2025中国城市夜经济指数显示，上海、广州、成都、深圳、北京、重庆、杭州、武汉、苏州、佛山位列前10。以广州为例，广州文化公园今年的中秋灯会于9月25号至10月7号亮灯展示，免费展出24组大中型灯组以及14组气氛灯。本届灯会的一大亮点是将多个荔枝品种与非遗彩灯技艺深度融合，打造极具岭南地域特色的标志性巨型红荔景观。还有光孝路、余灯一条街、广州音乐公园、中秋飞天奇妙夜、宝墨园、遨游千里邀明月、沉浸式游园等都吸引游客纷至沓来。为什么广州能把夜经济越做越好？广东白云学院应用经济学院院长王先庆认为，
8: 首先广州它的地理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夜间消费，很适宜的气候条件使人们愿意晚上出来聚一聚。第二点，政府和行业协会的

0: 高度重视，把分散的夜市、花市、还有夜购、购物活动、娱乐活动、一些表演活动、比赛统筹起来，形成比较能吸引人的场景和聚集区。第三点，就是要有足够大的人气和外来人口。夜间经济靠本地人是很难获得大的发展的。第四个，夜间经济啊，它一定要有多业态、多模式、多场景，从休闲到体育，到各种活动，甚至图书馆，还有购物场所，成为多业态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生态。所以这就是广东夜间经济能繁荣发展的原因，也是它的主要优势所在。
1: 随着市集，夜游在各城铺开，同质化也随之而来。同样是灯光秀、市集、演出，凭什么让消费者来了还想再来？傅一夫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2: 那么这块同质化，我觉得最核心的必须要建立起一些差异化的壁垒。首先在于内容壁垒啊，扎根于本地文化基因，形成一种独特的叙事，或者是说当地的故事，更给当地的夜间消费形成更好的一个标签或者是符号。第二呢，是要建立起体验的壁垒，比如说一些灯光啊、互动啊、节奏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设计，包括甚至是一些内容形式的演出，去延长人们的在夜间停留的时间，制造一些情绪高峰跟记忆点。再者，打造一些社交的壁垒，创造一些可分享、可参与的社交场景，激发出用户自发传播、自发分享意愿。
3: 再来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即将于今天28号开幕，大会集结近500个品牌，超3000件展品，其中国际品牌超 20%， 新锐潮流品牌超 4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里，位于黄浦区里滩文化中心的主场展览提前向公众开放，邀请市民游客体验前沿设计成果和产业实践，感受 AI 加设计如何融入生活。本次展览免费对公众开放，将一直持续到9月30号。请听报道。
4: 走进本次大会特设的 AI 设计主题展，展台中央的一台木琴正在自己演奏着音乐。这台装置由乐器本体和机械电子整合而成，可以按人工智能生成的乐谱进行演奏。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陈俊凯介绍，目前这款自动化声光装置已经应用到军鼓、大鼓、古筝等乐器中，未来开发者可以用它开一场自己的音乐会。
5: 我们想把乐器做成一种会动的雕塑，大家可以感触声音。它的整体的原理就是我们会在我们的触发的系统里面把音乐编进去。
4: 本次大会不仅有馆内展览，还将设计体验延伸到户外空间，配套约4000平方米的户外设计嘉年华，一大批前沿智能应用集中亮相。在一个 AI 海报生成的摊位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大家上传心仪的照片，一台手握画笔的机械臂就会自动画出画作。观众王女士排队等待了10几分钟，拿到了自己偶像的一张简笔画。
6: 觉得画得6分像，把一个照片变成一种人工智能化的这种互动，它会给你提供一个回忆，可以留下更多的体会和感受。
4: 这款应用由上海商业会计学校的学生自主设计，高一学生端木有为说，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他们的很多创意想法可以快速变为现实。
7: 很多这些内容是我们学生自己完成了，我们可以借助 AI 技术来完成更多的创新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技术，人机结合，这个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方向。
4: 举办多年的上海设计100家专题展也继续回归，集中展示今年上海设计100家全球竞赛的优秀入围成果。从智能轿跑、低空飞行器到烹饪机器人，各类创新成果纷纷亮相。市经信委创意设计产业处副处长陈建林介绍，这些展品不是冰冷的硬件设备，而是设计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鲜活样本。其中300个入围项目目前已经实现产业转化近500亿元。
8: 今年展品跟产业的结合更加紧密，比如新能源汽车产业，我们把上汽的自己跟我们的国际设计大师吉米丘做了一个联名，请他们推出了高定限量。比如我们化妆品产业，上海的很多化妆品品牌今年全部推出了一个新品。在生活板块，我们会照顾到老年人的这个需求，有适老化的产品，设计要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服务城市，洞见未来。
4: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3: 近期建信基金、华宝基金、汇添富基金等多

0: 家公募机构举办秋季策略会或中期客户交流会，基金经理围绕权益市场走势、科技赛道、固收策略等话题展开探讨。综合券商研报来看，市场普遍认为部分悲观预期已经得到定价， A 股迎来阶段性修复机会，但全面趋势性上行仍需要多重条件共振，结构性机会集中于高景气 AI 产业链。来听报道。
1: 建信基金权益投资部基金经理表示，结合上市公司财报表现，全年 A 股非金融企业盈利预期已上调，随着传统经济增速改善与 AI 产业高速增长，盈利增速中枢有望持续回升。同时有机构人士提示，四季度可布局科技与高端制造捕捉估值修复机会，并警惕美债市场流动性波动引发的连锁反应。和讯投资顾问李发亮表示，公募秋季策略会释放的信号整体乐观，但不激进。
2: 三季报迎来业绩验证期，投资呢从题材炒作回归盈利兑现 ，AI 产业主线延续，投资重心转向算力、光通信、先进封装等订单落地的这些细分领域。国内的流动性维持宽松，政策持续托底，但内需修复节奏存在变数。海外美联储政策、美债利率、地缘因素构成的外部约束。那么机构较多的采用杠铃式配置，兼顾高景气成长与红利防御的这么一个板块为主。
1: 建信基金有基金经理认为，科技股投资已从2023年、2024年估值驱动的主题投资阶段进入2025年、2026年订单与业绩的持续验证阶段，市场分歧逐步加大。华宝基金有基金经理则表示，在当前高波动环境中，业绩是风险资产能否抵御估值波动的核心支撑。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科技投资的阶段已经切换，市场分歧也随之放大。
3: 秋季呢是投资转向业绩兑现导向，那市场更看重订单、现金流、商业化落地的效果。单纯概念标的的估值呢是持续被压缩，同时板块筹码是拥挤度呢是明显的消化。那性价比这个细分上，硬件端呢是优先看好存储、先进封装等量价验证环节，应用侧呢是优选已有降本增效的效果的企业，断侧呢是智能硬件 AR agent。
1: 银河证券提出科技加政策加红利配置框架，科技方向布局半导体、先进封装、光通信、 AI 算力，政策端围绕六张网布局电网、储能、建材与工程机械，同时将金融、公用事业、煤炭等红利资产作为底仓，对冲海外风险。邢星认为，四季度更适合构建均衡组合，而非压住单一方向。
3: 科技方面呢 ，AI 的主线仍在，但等待呢三季报业绩的验证。那硬件与应用呢是均衡看待，规避高拥挤的纯题材标的。像消费方面呢是燃油全面的大的行情，那聚焦政策收益、需求边际改善的细分，以阿尔法机会为主。那周期方面，重点关注财政实务工作量落地带动的是中油制造，那资源品受油价海外扰动，以波段布局为主，那不宜盲目的追高。
1: 多家公募在秋季策略会上对权益市场整体偏乐观，但在配置上普遍强调是结构性行情而非全面行情，建议 AI 主线搭配红利资产应对短期波动。李发亮表示，机构给出的是组合配置方案，落实到个人操作层面，参与方式与风险承受能力的匹配度才是最容易出现偏差的环节。
2: 建议分批定投参与赛道上呢，跌到基金布局的业绩确定性较强的这种 AI 细分，搭配政策利好，这也就是所谓的政策链红利资产均衡分散。那么风险承受力较低的呢，投资者可以做股债搭配。那么需要重点警惕的四类风险，那么一个就是三季报部分题材股业绩兑现不足带来的回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长期假期海外事件带来的跌幅波动，第三个，国内内需复苏不及预期。那么秋季属于布局窗口，不等于单边牛市，勿将短期反弹当作一个趋势反转。
4: 资讯闪送，
0: 更多国际动态，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5: 据 CNBC 27号报道，尽管美国娱乐休闲领域相关成本持续走高，但民众的娱乐休闲消费热情并未减退。美国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八月，美国休闲娱乐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7.9%。 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月度零售贸易报告显示，在截至今年八月的12个月里，体育用品、乐器、图书等品类销售额增长 10.7%，远超同期美国整体零售及餐饮服务销售额6%的增幅。分析指出， 受地

原政治紧张局势影响，燃料价格飙升，推高出行成本，不少消费者主动压缩旅行预算，转而将资金投向居家爱好、手工创作、户外装备等消费品类。据路透社报道。 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26号宣布，机场第三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2035年延后至2039年。机场发言人说，机场一直争取在2029年前获得开发许可，并在其后10年内，也就是2039年前完成第三条跑道建造。国际机场理事会的数据显示。 希斯罗机场2025年运送旅客8448万人次，是欧洲客运量最大的机场。然而，这座机场仅拥有两条跑道，长期满负荷运转。2025年，英国工党政府批准总额约491英镑的希斯罗机场扩建方案，其中约330亿英镑用于建造第三条跑道、新建一座航站楼等工程项目。当时，英国政府期待新跑道2035年投入使用。 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公布的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天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据路透社报道，武装组织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于21号关闭这一阀门，原因可能与警卫队成员就自身身份及经费问题提出的诉求有关。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阀门关闭期间，公司原油产量累计减少约94万桶，经济损失估计达到约9500万美元。沙拉拉油田位于利比亚西南部，是该国最大油田之一，所产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部城市扎维耶并出口。据英国《金融时报》27号报道。 意大利时尚集团阿玛尼计划在未来几周与路威明轩、欧莱雅及伊仕路、陆逊梯卡洽谈出售少数股权事宜。这三家集团均为。

0: 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12904.27点，跌了3.10%，成交量呢6196亿2900万元。创业板市场3160.54点，跌了3.90%，到目前的成交是达到2980亿8900万元。科创综指1847.40点，跌了3.72%，我们也是看到跌幅的一个收窄了。前市收盘的时候，科创综指和创业板指数跌幅都达到了4.32%。那么现在呢，科创综指跌幅3.72%，到目前的成交1794亿41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1567.69点，跌了3.34%，成交547亿8200万元。北证五零指数1035.59点，跌了1.91%，到目前的成交95亿6200万元。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229.5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08块，跌了18.01块，跌幅1.94%。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最新是报在101.11，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147。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东北风4到5级。明天是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70%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25.3摄氏度，相对湿度76%。好的，稍后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高志凯又发预警了，他表示在2027年7月1日之前，美国 AI 泡沫会破灭，可能引发一场全球金融危机。这次破坏力可能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10倍，甚至超过2008年。这不是他第一次说了，到底有哪些理由呢？一共有3条。第一条就是资本的虹吸，标普500周期调整市盈率已经超过了40倍，已经达到了历史第二高位。前十的权重股绝大多数是 AI 企业，高估值低利润，高度集中，这不就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的剧本吗？第二条就是全球债务，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显示，全球债务已经冲到了3530万亿美元，历史新高，一个季度就能多出4.4万亿，利率再维持高位，偿债压力就是系统性的风险。第三条就是地缘加能源，霍尔木兹海峡扛着全球20%石油的运输，冲突一升级，通航量一度暴跌90%，俄罗斯38%的炼油产能也将受损，能源和供应链同时出现问题，是金融危机的经典导火索了。但我得说公道话，三条拆开来单独来看都有数据支撑，串成一定会爆发，仍有变数，专家的预警值得听，但别当成倒计时。各位就会问了，那万一真来了，钱袋子怎么守呢？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存款垫后，先留够6到12个月生活支出，放活期或者短期定存，随时能取。记住，危机一旦来临，最先出问题的不是资产价值，是取不出来。第二点就是理财别碰看不懂的， AI 泡沫一破，首当其冲的就是高估值的科技股，还有跟它绑定的产品，看不懂的不要去买，别借钱加杠杆，压仓时和进攻仓分开，存款、国债、保险至少占了50%。第三点就是房贷别急着还，危机里最值钱的不是零负债，而是手上有没有现金，先把月供和固定支出算清楚，存款能覆盖至少12个月，有余钱再考虑提前还，手里多套房的趁政策宽松把非核心地段的置换掉，降杠杆。危机什么时候来，以什么方式来，我们说了不算，但存款厚不厚，负债压不压身，钱放不放在看得懂的地方，这些你自己说了算。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

0: 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激动。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2: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3: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2: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1: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AI 算力行业，随后的基金观察，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公募的这样一个基金，虽然有些业绩优秀，但是也难逃清场，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好，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4: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下午好，新硕。
5: 哎，你好，大家好，
4: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简单的来说，其实算力啊，它就是训练和运行人工智能模型所需要的芯片、服务器、网络和机房的总和，它是这一轮人工智能浪潮真正的地基。那么从2023年大模型爆发到现在，全球算力的需求也是呈现出罕见的陡峭曲线。数据中心呢，是从通用机房变成了超级工厂，超模块、液冷、高速互联、先进封装，这些本来是偏冷门的这样一些环节，一夜之间就被推到了舞台中央。今儿我们就来聊一下 AI 算力。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整个的 AI 算力行业发展现状和竞争格局，好不好？
5: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产业链上游往上走的话，主要是一些芯片的设计工具、处理器的架构授权、晶圆制造、先进封装、高带宽存储器和高速交换芯片，这些的产能和交期的话，基本上在全球的少数厂商里面。那么中游的话，大多数是品牌的整机厂。那品牌整机厂的话，它一般是由企业客户服务网络。代工厂的话，相对来说，掌握了联合设计和大规模的交付。芯片平台的话，则是有一些这个参考架构。数据中心工程仓的话，则是负责现场施工。在机柜级的产品兴起了之后的话，我们会发现行业出现了一些整改，因为有一些厂商的话，把整柜的设计、工厂的验证和统一的支持打包成一件东西去卖。整机的生意啊，如果打包在一起的话，它的销售额是比较大的，但是毛利比较薄，还要背上相应的库存和应收。所以说我们比较在意，就是中游的企业里面谁能够掌握产品的定义权、供应商的选择权，以及最终的这个验收啊，交代是由谁来说了算。相对来说，虽然来料加工风险比较好，风险比较小，但是与此同时啊，毛利也是比较薄一些。那全包的收入比较大了之后的话，它的信用风险和返修的风险也比较大。整个算力的下游啊，其实是两类，一类的话是超大的云厂商，这些大型的互联网厂商啊，它的这个订单比较大，而且它的这个销量的要求啊，预期也比较准，所以相对来说的话，能够直接锁定芯片的产能，推动联合开发，来用规模换取价格和相应的芯片产能。而另一些客户，比如说企业，包括政府的客户，其实相对来说单子比较小，配置比较复杂，除了本身的这一个硬件之外的话，可能还需要一些融资呀、部署呀和维保。服务的溢价其实更高，但是销售和验收的周期却更长。所以说这个下游的客户其实也是分为两类的。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加速芯片，也就是所谓的 AI 芯片和高带宽存储，这两个在整个 AI 算力的领域啊，它的护城河是最厚的，也是最深的。相对来说，软件生态和整柜的集成啊，护城门槛没有那么高。负责整机装配的话，可以说利润是最薄的。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全球啊，英伟达其实是靠了 GPU 的和它本身的酷大的软件来定义了生态接口，掌握了核心的这个 AI 算力的议价权。AMD 和一些云厂商通过自研芯片的话，提供了一些替代产能。而像台积电和存储大厂的话，则控制了整个半导体的先进供给。中国的一些整机厂商相对来说规模大、交付快、应用场景比较多，但是它使用的高端芯片和软件的话，还是受到这个行业的一个约束。那么整个算力的话，是怎么一步一步从机房走到各行各业？最早的话，其实可以追溯到二战之后。二战之后的话，战争科研、人口统计、银行和大型企业都需要自动计算，计算能力比较稀缺，设备比较昂贵。那技术的话，则是从当时的真空管转上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处理器和内存的操作系统也在逐步的标准化。IBM 等一些厂商开始控制这个硬件、软件和客户，啊，他们通过垂直一体化的话，来提供整机的销售，来降低了整个的这个行业的门槛。后来的话，这个行业发展出来的微处理器、局域网和互联网，也包括了x86的服务器、以太网、Linux 的开源操作系统，再叠加大量的分布式存储，使得整个的主机啊开始偏向了这个服务器端。相应的公司的话，你比如说英特尔、AMD、戴尔、惠普、思科啊，都有这一些自己的生态位。与此同时，亚马逊、微软、谷歌则开始做一些基础设施的服务化。同一时期的话，我们这边主要是一些政府、科研、金融、电信部门来推动整个信息化的一个采购。到了2010年到2017年这期间，整个这十年间，整个互联网产生了海量的数据。与此同时，在 AI 的算法里面的话，包括卷积神经网络的出现和开源框架的推动，使得语音处理和视觉处理接连突破。然后那一个传统的大家熟悉的 CPU 啊，这些通用的中央处理器，它是串行能力非常强，但是很难大规模的处理矩阵运算。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也英伟达的 GPU， 也就是图形计算芯片的话，凭借着并行运算和这个CUDA的这一个生态，进入了这一个模型的训练场景。那谷歌在与此同时也推出了自己的张量处理器，整个商业模式从之前卖云端啊，开始卖这个 GPU 和 AI 的平台。那英伟达以前只是一个芯片的生产商，现在其实变成了一个计算平台商。与此同时，我们这边是电商、视频和社交移动网络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推动了整个定制服务器、分布式存储、云平台和虚拟化的一个逐渐的成熟。大量的互联网巨头开始集中的采购，你像浪潮、中科曙光、华为、新华三这一些服务器的厂商开始出现，阿里、腾讯、百度的话则是自建云。相对来说，这一些算力的买家从之前的 IT 的部门，其实悄悄变成了一些流量厂商。从2018年之后到2023年期间，整个语言模型和多模态的模型证明了一件事情：随着参数的增加、数据量的提供和计算能力的增加，可以持续改善整个的模型。而圈层化模架构出现之后的话，之前大家在意单卡，就一个 GPU 卡能有多大性能，开始转向我能不能用很多个 GPU 卡同时进行高效的训练。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你同时使用那么多 GPU 的话，你是需要使用卡与卡之间实现高速互联，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这个 NVLink。 还有的话，你在卡与卡之间进行大量运算的过程中，你存储海量的数据不说，还需要专用的高速网络。这种背景的话，其实也是诞生了大量的新的这个产品，使得之前的这一个芯片和软件的这个销售模式转向了很多很多的方式。一方面的话，云厂商开始按使用和平台托管进行收费，而模型公司的话开始用融资买算力，再通过应用程序的接口和应用变现啊，使用订阅的方式来实现这个应用的一个商业化。与此同时，我们这边的话，视觉、语音和推荐算法以及城市的治理，扩大了整个 AI 的需求。而整个 AI 阶段的发展变革性的时间是来自于2023年，这一年大模型进入到整个搜索、办公、编程和企业的各个流程，推动了这个资源应用的快速的增长。虽然整个需求是在快速的增加，但是先进的芯片、存储器、网络和电力资本却非常的有限。而之前我们讲过，技术从单片的竞争转向 集群的竞争，其实逐步的往机架和数据中心。

新系统进行竞争，大家开始关注稀疏专家模型和液冷，来以及低精度计算，因为这些共同决定了这一个计算中心或者说这个机架群能够提供多大的这一个算力需求。那么在我们这边的话，也是使用 AI 的生成式训练和推理也是快速的增加，但是整个的外部的高端芯片其实受到了一定的约束，所以说商业模式的话，大家也从之前的财政和项目采购转向了算力租赁和模型服务。可以看到，全球的发展基本上都是走到了包括以英伟达啊，以这个 GPU 软件生态来占据核心，AMD 和英特尔这些传统的 CPU 厂商负责加速和通用计算。一些云厂商的话开始自研芯片，而一些代工厂，比如说美光、海力士和台积电，开始控制整个先进制造和存储供给。大模型公司的话，则是通过融资继续扩大这个模型的采购。在我们这边的话，大多数的这一个整机厂商开始使用。

0: 投资者来说，你一定要明白的是，每一种或者每一种的红利基金，它银行股所占的比例不太一样。举个简单的例子哈，红利低波动，红利低波动就很简单，这两个名词，一个叫红利，一个叫低波动。那这当中的话呢，银行股大概会占到50%以上，就是它的组成比例啊，就是买了个股的比例就占到50%以上。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叫就是 A 股的红利股，红利股的当中的银行的股的占比大概是在40%。还有一种什么呢？叫红利质量，那就是咱们现在很流行的叫有一个名字叫红利质量的基金，那就红利基金，它该占个到30%。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就是红利现金流，就是现金流，就是专门关注的是红利股当中的现金流有多少的，这里面没有银行股。所以说，投资者在投资红利股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每一种红利的它的买的股票的组成方式，它不太一样。这种不太一样的话呢，就会造成什么呢？一种误解，就是我只要买了红利，里面就含有银行股，只要银行股涨，我的红利的基金它就会涨。这一点，我认为它的比例不一样，它的涨幅也不太一样。所以说呢，我希望投资者啊，在投资红利股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冲着银行股或者是它的红利啊，或者冲着金融行业的一些红利的时候，你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每一种银行、每一种红利策略，它包含的银行股的比例关系，它是不太一样的。仅供大家参考。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最近的话呢，我们也在看，就是每一种不同策略的红利的策略的话呢，在选股的时候、选基金的时候的话呢，它最终的结果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有些投资者觉得，银行就是一个高负债、高周转，或者是未来坏账会比较多，也许是会比较多哈，不是说现在多哈，也许会比较多。我不想买红，不带有银行的红利股，那你完全可以买现金流的。现金流只以现金流为主的一些红利个股。那有些投资者说了，我就喜欢银行股，但是呢，我们都不太愿意去买银行股。为什么银行股买一只银行股不保险，因为风险很大。那我个人认为红利低波动也许更好。为什么呢？因为红利低波动当中50%的仓位大部分都布局在银行股当中。所以说建议投资者这方面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咱们现在基金节目啊，讲了越来越深，期数越来越多，我讲的东西啊就越来越深了，不是那种很表面的东西了。
1: 因为觉得浅表的都讲的差不多了，对吧？
0: 对对，浅层的东西都讲的太多了，现在我开始往深里讲哈。那深里讲的话呢，大家也许不懂的话，可以通过咱们的阿基米德啊，多问问题，我及时给大家做出解答。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给他做出解答，解答不了，我只能够再去请教别的专家，我觉得是更好一些。
1: 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长期持有指数基金要不要止损？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我们有一位听众，他在节目当中，无论是在说基金类的，还是做股票类的，他始终是坚持他的观点，就是买300 ETF。你看今天他在我们的直播帖里面依然说，他说普通的股民买300就得了啊。那么但是呢，300 ETF 它也有走高有回落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买这样一些指数类基金的时候，作为投资者，我要不要给自己来设止损和止盈位？
0: 我个人是认为这个问题的话呢，不光是这位投资者的问题，而是我们那个
1: 所有的，
0: 就是我朋友之间，我们这个圈子里面现在提的最多的一个问题。首先第一点，大家注意这个问题的一个前提条件叫长期持有。
1: 这个长期你
0: 是
1: 指多少？我发现啊，说到这个长期吧，人和人之间的想法都不一样。因为前段时间我跟一个小朋友在沟通的时候，他就觉得这股票我已经拿了小半年了，很长了，就这种感觉。我说真正的长期投资，小半年只是沧海一粟啊，这种感觉。
0: 我认为的长期是三年起步，
1: 三年
0: 起步。
1: 但小朋友就觉得我已经拿了半年了，很久很久很久了，就这种感觉。
0: 没事的，再过20年，小朋友变中灯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这样一个想法。
1: 是是是，
0: 因为什么？因为很简单的问题，投资这个东西的话，在每个人的眼里，它的长线和短线不太一样。如果我20多岁，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身家，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资本的积累的话，我认为当时的时候就应该每天抓股票抓涨停板。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但是问题是，过了我差不多快到我现在这个年纪的话，大家想一想，就是我们经过了大风大浪，08年、15年、2020年，在经历过最近几年的市场的波动的话，你会发现的是什么呢？其实突然之间发现，工商银行还挺香的。 从08年开始持有到现在，工商银行。

0: 大概涨了700多%，但是大家想想，从2003年到现在，你股票账户上翻了700多了吗？
1: 嗯，
0: 大部分是没有。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就是长线和短线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这个问题的话，主要谈的是长期持有指数基金是不是需要止损的问题。就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并不是一个咱们现在的听众的问题，而是我们现在群里面这帮分析师提出来的一个总结性的问题。
1: 嗯，
0: 那我说说我个人的观点哈，并不是代表整个市场的一个正确答案，因为大家都知道经济这个东西的话是没有正确答案的。
1: 对，没有标准。
0: 那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是长线的话，我认为一般是3到5年，也就是我买入一个沪深300，我持有3到5年，我是不是要止损？就是突然之间跌了10%，比如说今天沪深300跌了2%几啊，我是不是要止损？
1: 嗯，
0: 啊，这个问题，首先我要讨论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长期运行以后，一个指数啊，它有个中位数。什么叫中位数呢？就是最高点到最低点，就是它历史上它有波动嘛，最高点到最低点，它的中位数在什么地方？
1: 嗯。
0: 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投资者最关心的是科创，那么科创五零成立了好几年哈，它最科创五零在历史上呢，它的峰位是大概多少呢？它平均市盈率大概是在70倍到80倍左右。那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如果这个指数科创五零指数跌破了70倍以下，那我认为这个科创五零指数的话呢，估值相对来说是合理的，因为它的历史中位数是70倍到80倍。
1: 嗯。
0: 对，如果说你在70倍左右买了，它又跌到了60倍，你应该干嘛？我认为在没有加杠杆的情况下，就是我不要去融资融券啊，我也不要去借钱。如果说在有自己手上有资金的话，当70倍跌到60倍的时候，我应该继续加仓。
1: 嗯，
0: 当跌60倍跌到50倍的时候，我应该有能力的话，我还可以继续加仓。大家想想对吗？
1: 嗯。
0: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3月份的时候，或者是6月份的时候，科创五零涨到了250倍的时候，投资者，我问一句，可不可以买？
1: 就可不可以买，还是可不可以卖？
0: 可不可以买
1: 啊？买还进啊？
0: 对，买科创五零指数的基金
1: 啊。
0: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是不可以买，因为我知道它历史上的中峰位就是70倍到80倍。
1: 嗯。
0: 现在已经超过了这70倍到80倍的
1: 好多，
0: 将近3倍到4倍。
1: 对。
0: 那我再买的话，其实你应该想的是什么？是风险大还是风险小的问题？
1: 嗯，
0: 哎，所以说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买指数型基金最核心的问题，并不是关于你今天买了明天要不要止损，后天买了又要不要止损盈利的问题，而关键的是你买这个点位是不是处在一个低估的一个点位。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再回过头来说沪深300，沪深300最低的市盈率大概在8倍左右，最高的市盈率在当年的时候大概涨到25倍左右，就是大家都知道沪深300就是8倍到25倍左右，但是它的中峰位大概是多少呢？12倍左右。
1: 嗯，
0: 哎，那我就问投资者一句话哈，当沪深300跌破了12倍的时候，这个估值高不高呢？不高。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历史上它就是八倍到25倍啊，8倍到25倍这样的一个反复的循环的过程当中，它只要跌破它的中峰位14倍的话，那我12倍、13倍的话，那我认为这个估值就很合理。
1: 嗯，
0: 哎，那我认为应该怎么做呢？哎，比如说我10倍左右开始买，买到9倍，它又跌了8倍，我继续买，因为我知道我的风险相对来说更小，但是我未来的收益率有可能更大，那我长期持有。
1: 嗯。
0: 那在这个位置的话，就要考虑一件事情，比如说现在沪深300风险大不大？不大。我说了，我在这个节目当中说过风险不大，因为现在沪深300的综合的收益率大概是在14倍左右。
1: 嗯，
0: 那虽然说比中峰位高那么一点点，但是距离我们历史最高位25倍的话，那还是有很长的距离的。那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就两件事情咯，就是如果说投资者对250倍的科创板50指数，当它开始下跌的时候，那我建议投资者把它赶快止损掉，因为它的估值太高了。
1: 对。
0: 嗯，但是到现在为止，比如说沪深300现在跌了，我要不要止损？我认为大可不必，因为它和它在历史的中位数的水平的话，并不是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高估，那我认为您可以考虑持有。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个辩证的关系。哦，时间不够了是吗？
1: 没事，
0: 好的，
1: 可以还可以说2分钟。
0: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建议投资者，就是对于指数基金要不要止损的问题，关键在于你买了指数的当时这个指数的估值是否合理，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这个是最关键的。
1: 嗯，
0: 同时建议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这么多年以来你一定要明白的事情，所有的投资者都不是神仙，你都不会买到市场的最低点，
1: 也很难卖在市场的最高点吧，
0: 不是，就也很难买到市场的最高点，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过分的去强求我在最低点买进股票，在最高点卖出股票。
1: 哎，但是这个吧是大家的追求，
0: 对，但是投资基金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买基金的时候、我是左侧交易，我就不要去强求我买到历史最低点，
1: 嗯，
0: 我只要买到，哎呀，好像老师我觉得这个中锋位是10倍左右，我买到了8倍，您说我再跌到7倍6倍，你说风险大不大，我说不大、
1: 嗯、
0: 你不用止损、
1: 嗯、
0: 对吧，但是你也应该明白的是什么呢，指数挡到历史最高位的时候你应该赶快卖而不是赶快买，
1: 嗯，
0: 哎，所以说投资者输钱也好，投资者盈利也好，它最大的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在高估的时候你去买住了，
1: 嗯
0: 嗯，大家想想对吗，就是所以说现在您看很多的一些就是咱们今年6月份走了比较非常非常高的市盈率几百倍上千倍的科技股、
1: 嗯、
0: 别管它多大的所谓的情绪所谓的市场的这个概念，您看现在也是慢慢的开始回来了，
1: 是
0: 也很正常，
1: 是是是，好的，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吧，好
0: 好吧，
1: 也非常感谢、
0: 啊、咱们结婚再聊，
1: 嗯，好嘞，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我们节后要到12号那天才有基金类的节目、
0: 嗯、
1: 因为开节后开市第一天是礼拜4，
0: 对对，
1: 如果没记错的话啊、嗯、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谢谢海俊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哎，谢谢各位、
1: 嗯、
0: 节日快乐，
1: 好，谢谢，再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两市的这样一个成交。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觉得开市刚后市开盘之后呢，股指有一个小小的回暖，但随后是继续走弱。目前呢是在低位展开了一个企稳，有一个弱势的震荡整理。这会儿呢，最新日报在3811.70点，上证指数今天在盘中最低是碰触到了3806.67点。那么现在到目前为止的成交量呢是达到6479.88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日报在12826.45点，跌了3.68%，量能7233.47亿元。创业板指数3131.63点，跌了4.78%，比前市收盘的时候跌幅是出现了进一步的扩大，成交量能是在3478.5亿元。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科创综指跌了4.55%，最新报在1831.61点，成交量能2101亿。科创五零指数1552.82点，跌了4.22%，成交642.9亿元。好了，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在整点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今天这样的一个跌幅的开的是不大的。那我觉得，由于那个做多的一个信心可能不强啊，所以说在最后两个交易日的话，它最多就是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
4: 现在，
3: 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
4: 进行时，
3: 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2: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8: 好，那么稍后时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期货市场的一些变化。今天很明显啊，来自于整体的黄金、白银板块呢，都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调。特别是 AU49 金今天现在是这个继续回调了2.54%，跌了每克，跌了23.51块，每克报902.50点啊，900块钱的整数关口，承压也是比较重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期货嘉宾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判断，特别是贵金属期货。我们先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东海期货的宏观研究员明道宇。明老师你好。
9: 啊，主持人你好。
8: 今天随着这个 A 股市场的一个大幅的回调，我们看到了整体的贵金属板块也是承压非常大啊。这个 AU49 金呢，眼看要跌破了900点整数关口了。我们来看一下你对这个未来的贵金属市场的走势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9: 好的。那从今天贵金属的一个走势来看，整体表现是比较低迷的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美债收益率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走高啊，特别是上周公布的一系列的经济数据，比如说上周的PMI 数据啊，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的 PMI 啊，都创了近几年来的一个新高，显示出美国的经济增长这块是非常强劲的。那么随着美国经济基本面的一个走强，那么对于整个美债收益率的中枢起到一个提振作用。那么第二个是在就业这块，那么上周公布的出勤失业人数也显示出美国的就业市场还是比较稳定的啊，这是从经济基本面这块啊推升了美债收益率的一个持续性的走高。那么再加上美债特别是长期美债的一个被大规模的一个抛售，那么推动了相应的美债收益率啊，无论是美国的还是全球其他的发达经济体的美债的债券的收益率都在持续性的一个上涨。那么在美债收益率走高的情况下，那么贵金属啊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压制啊，纷纷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调整。那么在上周五还是本周一调整的力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啊，这是一方面的消息。那么第二个就是本周末那么上周末，那么美国总统表示他是否决了跟伊朗方面提出了一个谈判的这么一个方案啊，那么导致了中东的地缘风险是再次上升。那么原油价格在上周五到本周一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上涨，那么进一步推升了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那么也推动了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一个进一步走高。所以说基于这两方面的一个因素，短期贵金属空头力量明显增强。那虽然说有短期的避险和中长期的一个央行的购金的一个需求， 但是短期空头力量要更强。

0: 盲点啊，根据整体处于一个震荡调整的这么一个阶段。
1: 好，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股指期货。今天市场呢也是经历了非常大的一个回调啊，股指期货的变化怎么样？
0: 那股指期货最近一段时间整体处于一个调整的一个阶段。那么其实国内内部这块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那么经济这块整体是在有序的一个改善啊，政策在陆续落地。那么流动性整体相对来说是比较充裕的，所以说国内的基本面这块短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外部环境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啊，比如说中东的局势这块整体反复还是处于一个反复的状态啊，虽然说阶段性有缓和，但是归根结底就是美伊之间短期还是处于一个重度博弈的一个阶段风险偏好在短期有所降温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就是随着全球美联储加息预期的一个上升，那10月份加息的概率又上升了60%以上，接近70%。那么在全球流动性收紧的情况下，那么对于股市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对于国内的创业板和科创等这些板块影响更大。所以说这两大板块短期调整的力度要相对更大一点。所以目前对于国内股市的一个看法就是在。外部，特别是流动性在收紧的情况下，国内的股市还是有一定的调整压力的，特别是高估值的那些成长板块，调整的压力要相对要更大一点。那相对应的一些消费金融等这些稳定性板块，相对来说比较抗跌一点。
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这样再会。
0: 再见。
1: 好，稍后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外汇啊。刚才说到美元指数维持强势啊，目前呢这个美元指数这块呢也是继续的这个上涨在。接下来呢我们稍后的时间来连线嘉宾，看一下对外汇市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我们来。稍后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 HMC 公司的外汇交易员邹杰。邹杰，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好，美元指数表现强势，那非美货币呢，相对就是这个相对弱势了。我们来看看你对这个今天外汇市场的一个基本的研判。
3: 好的。那上周五呢，美元指数出现了高位回落，暂时停止了连续几日的强势拉升。从美国的9月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来看，降至48.1。此外，美国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的物价将上涨4.6%，高于上个月的预期值4%。同时，预计未来5年到10年的年化通胀率为3.4%，创下自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元指数在数据公布之后呢，出现了冲高回落，随后再度震荡上行，4小时重新站上101关口，短线预计将维持高位震荡。在上周五的时候，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当天与日本的财务大臣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通话，讨论了反映日本强劲经济基本面的强势日元的可取性。美元对日元在贝森特发表讲话之后呢，出现了深度的回落，跌幅达200余点，一度刺破157关口，同时拖累美元指数高位回落。因此，短线来看的话，如果日元继续走强，美元指数可能继续受到美日的拖累而出现走低。本周澳联储将公布决议，市场预计澳洲联储将加息25个基点。在决议公布之前，澳元对美元大概率将延续反弹。数据方面，可以重点关注8月份的职位空缺，以及9月份美国 ADP 就业人数。8月份 PC 物价指数年率以及9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表现。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3: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0: 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的上海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我这个每周日下午呢，我如果有时间也会来到咱们上海啊，会面对面给大家讲一些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空质量这些问题，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一的分享。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都可以现在报名来参加我们周末的线下活动。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另外呢，参加活动的时候，大家也都是希望哎能够直接加一下这个博总的微信，个人的微信。
0: 可以的。那这样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有任何旧房翻新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1388，我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大家装修啊，要看的是预算，对不对？那么预算到底算高还是低，谁来决定？当然，有很多消费者认为是装修公司行定的，也有人是说这个材料定的、工艺定的，还有人说是这个要看现在的这个人工啊等等啊。博总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下，这个预算到底是谁决定的？
0: 实际装修这个预算啊，实际这个我们很多业主确实是关心了这个装修这个预算。到底我们花多少钱我们就值了，到底我装修到底该如何比价，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业主的一个关心的核心问题啊。大家下不下决心翻新老房子，我觉得很多业主也是跟钱啊息息相关的。装修我个人认为不能光听价格定装修啊，谁便宜我找谁。我认为不适合装修这样的行业来比较和选择，因为装修是个啥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典型的特点，它就是没有标准的一个行业，啊，它不像我买一瓶矿泉水，我们定好这瓶水，我们换到不同的平台买，只要我买便宜了我就省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啊。那这个呢，就是水是一个标品，所以它直接比价，买的便宜了我们就省了赚了。那装修呢？我们很多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啊，我们客户找了三个公司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认为五万的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儿，这个实际就叫错配的认知啊。大家真的要静下来想一下，接你5万单的公司也不可能赔的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不可能，他多少得挣点钱。所以5万单签你单的这个公司，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零1块的活儿。作为业主，我们心中得明白，你得知道啊，所以你也别想他五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儿，那个真的做不到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就是为什么5万能接你的单呢？那这个公司就根据你花了5万的这个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工艺、5万的环保、5万的服务，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交付的结果不一样，售后保障不一样，是哪哪都不一样。反正装修这个行业，我个人建议大家一定要心里明白啊，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而且装完房子，如果说您自己和家人居住啊，我认为有一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你要放到第二位。如果我们旧房翻新，大家一味的就追求低价、追求便宜，说实话，我都不建议你碰这个行业。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装修到底如何比价啊，想了解我们四八快装更多，你正好有旧房翻新的需要的改造，只要你家超过3000块钱的话，你找我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那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好的，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我们在前几期节目中呢，也知道。

0: 四八快装发展到今年啊，这个拓展了很多的一些项目，比如像民宿啊、自建房啊、乡村别墅等等这一类的啊，这个房子呢，现在大家对于它的这个改装的需求也非常多，越来越个性化和舒适化。还有哪些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四八快装提供不同的这个个性化的服务？
1: 是的，现在我们公司呢有四个业务链啊，可以给咱们业主可以提供服务。第一个就是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项目咱们做了11年了啊，就是你家超过3000块钱旧房翻新的活，如果你选择咱们四八快装，我们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啊，我们再来咱们上海贴补服务的空白的。第二个，我们四八快修啊，家庭维修服务，也就是说有可能你房子不想装，但是你房子住的时间久了，有一些维修的一些事情，你可以找我四八快修来做啊。维修服务呢，我们就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啊。你家里30块钱维修的活儿，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做。所以我们快修的师傅也有4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啊。有可能业主家里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我们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里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这是我们四八快修的师傅的起心动念。那么第三个就是四八工装啊，就是有办公室装修、门脸店装修、饭店酒店的改造翻新，找我们四八工装。那么第四个是业务链，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这个是我们今年重点要新开发的一个新的全新的服务项目。就是你农村有自建房，郊区有自建房，想房子盖得挺好，想翻新想改造的，你可以找我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给你装。或者是你农村有宅基地的，想推倒重建，从盖房子带装修呀，以暂时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装修项目，你找我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都可以做啊。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公司服务的四个业务链。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住的老房子，不管小到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几千块钱装修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农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大家如果你未来想找四八快装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带来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2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周日下午3点你有时间，我欢迎各位业主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来线下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博总个人的手机号，也就是他的这个微信号，大家也可以记一下。
1: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把我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咱们听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333333-0301-3888。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 设备采

0: 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
7: 好，我们来看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发布，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东北风4到5级。明天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8: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9: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0: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5: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0: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5: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823.62，全天跌1.67%，深圳成指12858.75%，全天跌3.44%。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 ，AU4 酒精每克是901.51块，盘中跌幅2.65%。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去年这个时候，罗永浩发微博说，西北几乎全是预制菜，价格还那么贵。贾国龙亲自下场硬刚，又起诉又开放后厨，没想到一年过去后，风波还是没有翻篇，西北又出了大事。贾国龙的妻子张丽萍把自持的5.1959%的西北股权全部质押给了工商银行。股权质押就是拿股份抵押借钱，说明融资手段基本用尽。西北这一年确实艰难，从2025年的9月到今年的3月，累计亏损超过6亿。光今年一季度就关了102家门店，占当时门店数量的近30%。20多年的老品牌一下子砍掉了1/3的门店，这不是生意差点，是在给公司止血。西北回应说，网上传言不是官方的消息，门店还在正常营业，但店开着不代表现金流没有问题。还有

0: 爆料说，贾国龙打算把债务揽到自己身上，放弃股份，留百来家盈利门店给员工自营。一条微博怎么把这么大的品牌折腾成这个样子呢？因为西贝的利润结构经不起客流的波动，平均的利润率不到5%，做100块钱生意，扣掉食材、人工、房租、水电，只剩下5块。客流一降，房租不降，工资不能不发，供应商的钱照付，公司很快就从微利变成了巨亏。预制菜风波之后，生意同比下滑了40%到60%，这样的利润和成本怎么能扛得住呢？但走到今天，不能全怪罗永浩，消费者觉得不值，本来就该让人提。很多老板的第一反应就是，不是检查哪里要改，而是觉得你在攻击我。钟薛高、百果园、巴努都犯过同样的错误，消费者说不值，老板回是你不懂。消费者是不需要懂你的供应链，只需要决定下次还来不来。再看野人先生，罗永浩吐槽他冰激凌难吃，人家没硬刚，也没去怼，晾了几天，克制地说，意见会认真地听取，继续把产品做好，反而借着热度露了次脸。罗永浩的微博是导火索，薄利润、高固定成本是易燃物，贾国龙的强硬应对是把火越吹越大的风。企业真正的危机不是有人指出你的问题，而是你听不进问题，到最后再也没有人愿意告诉你哪里出了问题。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亿，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行业呢造成一个影响，就是美国的两党的参议员，有部分参议员啊提交了有一个叫5548法案，他们提出呢禁止美国联邦政府为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禁止采购中国的部分龙头的企业的光模块产品。那么这个就对我们的光模块这个行业这个板块造成一定的情绪的杀跌效应，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光模块这个行业呢是大跌的啊。那实际上就是，其实我认为影响的是情绪面啊，但是实际上产业面并没有出现恶化的情况。我们看到像 1.6T 的光模块，它的出货预期还是大幅上调的。那么多家国际投行还是逆势看多这个光模块这个行业的啊，所以我认为可能这个行业有一定错杀的这种可能性啊，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我们看到其实不是所有的市场都在下跌，亚太股市还是有一定分化的啊，并不是全面杀跌的。比方说港股恒生指数是高开，然后收盘也是红的啊，没有下跌。那么盘中呢还一度涨幅超过1%，然后日经225指数早盘也曾经涨幅超过1%。那么黄金呢盘中是低开低走的啊，最大跌幅超过2%。也就是说今天的杀跌不是说是一种有什么黑天鹅事件引发恐慌了啊，不是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因为黄金可能会大涨，但今天黄金是跌的，那我认为可能还是出于对美联储加息预期这种提前的反应啊，不是有什么系统性风险来的，所以大家也不用去过度恐慌啊。这是海外。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国内啊，国内我们从宏观面还有一些行业面来看，宏观面有一些数据的披露。第一个，比方说我们这个工业企业的规模以上利润这个数据啊，一到八月份同比增长15.7%啊，一到八月份还是不错的。但是单看八月份增长只有个位数啊，是4.2%。那么从行业来看，电子这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贡献率达到62%。光纤制造这个行业利润率增长了，利润啊不是利润率，利润增长5.3倍，光缆制造增长1倍啊，所以个别行业还是增长比较强劲的，但是八月份单月呢是增速回落到4.2%，比七月份的这个17.6%是明显收窄的啊。那么这方面呢也是受去年同期基数比较高的影响啊，比较高的影响。

但是呢，单月的这个走弱也加剧了市场对我们三季度季报啊，对科技这个整个科技行业业绩兑现能力啊，多少有一些担忧。那么也是今天科技股杀跌的一个基本面的一种催化剂吧。那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国内的情况就是我们货币政策，我认为是有一些偏暖的利好政策出来的。那么央行呢，在三季度的这个例会上明确，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啊，这个表述还是偏暖的啊。那么同时提出综合运用适度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啊，货币政策呢基调把之前的一个跨周期调节这个表述是删除了，改成了加大逆周期调节啊。那么这什么意思呢？所谓的跨周期就是不只看当下的波动，而是看多轮的经济周期的波动，也就是偏中长期了，是把这个政策留有一定的余地啊，不会说大水漫灌之类的啊。那么逆周期呢，就是比较着眼于当下我们的经济周期啊，也就简单讲就是反着来。比如说，如果说经济过热啊，通胀抬头，那么就收紧货币；如果说经济有所下行，需求有所疲软，那么就放松货币政策，也就是对应我们现在的这种当下的经济环境，我们预期呢可能会对这个货币政策有所放松，也就是说会释放货币啊，可能会降息啊、降准啊、加大货币投放啊，这种货币宽松的政策预期可能会越来越强啊，那么会给经济升温啊，所以我们从货币政策来看，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期待啊，货币政策放松啊。那么，另外从财政政策来看，截止到9月27号，我们年内的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达到了3.36万亿元，全年4.4万亿的额度已经完成了76%。那么后续的发行呢，可能有望还会再提速。所以说，从财政政策来看啊，可能还会靠前发力啊，为经济增长提供一种托底的这种支撑效应啊，这是财政政策。那么，但是从另外情绪端来看，我们现在面临节前的倒数第三个交易日，还剩2个交易日，可能有部分的资金呢，在节前先选择出金，就他选择我可能是要持币过节的话，那么我们这2、3个交易日就是要先卖出，然后持有货币，所以存在这种节前出金的这种效应啊。那么有一些高位的科技股呢，交易拥挤度还是偏高的啊，偏高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会有一种多杀多的这种负反馈啊，所以今天科技股是回调比较剧烈的啊。那么综合来看，我们的国内的利空呢，所谓的偏利空呢，就是工业企业利润这个数据呢有所走弱。然后第二个就是节前的出金效应，但是利好同样也存在，就是我们的增量货币政策，还有财政政策啊，可能这些政策都在路上啊，我们有一定的期待啊，那么可能会对整个的市场有一种对冲的效应啊。那么从产业面来看，有一些个别的利空出现，比方说这个光纤光缆这个行业啊，有一家企业呢公布了有66亿的定增。那么这个定增呢，毫无疑问会摊薄每股收益，然后呢，市场呢可能会对它的现金流产生一定的质疑，就说你可能现金流是不是趋紧了，要做那么大规模的定增，对吧？所以今天的这个光纤光缆这个行业也是被带崩了啊，我这是我个人观察到的一个点啊，这是光纤光缆行业。另外呢，从海外来讲，有一家企业叫甲骨文啊，英文叫 Oracle，那么它是数据中心呢被延期交付。啊，因为它是海外比较大的一个算力租赁的一个租户啊，那么它的第三方供应商呢，因为电力供应不足啊，对它延期交付，那么这个事儿呢，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利空效应，就是大家可能会怀疑这些算力中心能不能如期交付，虽然说需求方面还是比较强的，但是供应端你能不能交付也是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方面的这个质疑呢，会对我们这个算力这个建设的节奏是否会有一帆风顺这样的情况，

来一种这种质疑吧，所以对这个行业产生一个利空啊，这是海外的一种情况，从这个行业面来看啊，那么从这个资金面来看，我们看到全市场的融资余额现在是2.63万亿啊，较前一个交易日呢是减少了100多亿，170多亿啊，这是上周四的情况，7月24号的情况啊，那么也就是说在节前的时候。有一部分的融资客呢，主动降低了它的杠杆啊。另外，在北向资金这块，虽然没有披露啊，但是从一些这个其他的渠道，我们还可以去查询到啊，就是说有一部分资金呢是做了调仓的结构性的调仓，比方说在这个光通信 PCB 这个方向是减仓了，然后把资金呢转向了像农业、农林牧渔啊、工程机械这些防御性的板块。那么也就是说，这些资金呢，从 AI 硬件、半导体这个方向呢，是有所撤离的，有少量的资金呢，转向了像这个农林牧渔这些防御性的板块啊。然后从技术面来看，我觉得目前呢，前方有一定的支撑位，像这个3800点这个整数关口，今天是有所支撑的啊，今天最低是3806点啊。从技术面来看啊，我认为。3800点以及再往下的3750点左右是两个相对比较关键的支撑位，啊，如果说这两个支撑位有比较有效支撑的话，那么我们的市场可能转为一种横向的震荡的这种行情。那从比较高频的这个，比如说15分钟的行情来看，其实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底部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特征，所以我认为短期内可能会有所。啊，这个下跌有所收敛，有所反弹这种可能性就会提高了。尤其如果说我们大家预期在节后，就是国庆节后有反弹的话，那么节前的这两个交易日可能就是比较好的这种布局的节点啊，尤其是在倒数第二个交易日，大家提前布局可能会相对好一点啊。那么从整个策略来看，短期策略来看，我觉得仅剩两个交易日，那么。还是有一定的避险情绪存在的，那么大概率，我认为成交量还是可能相对比较清淡一些啊。那么指数在3800到3850点左右这个区间震荡筑底的概率还是相对比较大的。那么，我个人建议呢，不宜在节前过度的追涨杀跌啊，仓位上呢，大家保持适度的灵活，要留有一定的货币啊，就是。持币过节为主啊，当然不是说很低的仓位啊，就是仓位可能是中低仓位为主，但是就是留有一定的货币啊，持币过节为主。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去布局的话，我们要观察有没有缩量止跌的这种迹象啊，然后上涨加速有没有一定的修复，然后跌停的加速有没有一定的收敛，就是两头啊有没有一定的反转，对吧？然后主力的资金有没有一定的回流的迹象，然后我们再去确认啊，再分批介入啊，做一定的布局。那么节后的情况呢，我们去就是来个提前做一个预判的话，就是根据历史的这种概率啊，最近10年以来啊，国庆长假前一周上证指数下跌的概率呢是比较大的，平均下跌呢是1.1%左右。长假之后的一周上涨的概率是偏大的，达到60%几的概率，平均上涨的幅度呢是达到1.3%啊，所以节前缩量，节后修复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当然我们还是要注意啊，长假期间，像美国会集中披露它的就业数据，它的 PMI 这些重磅的数据，然后节后的首日呢，我们市场可能还会消化。海外的这些数据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敞口，所以，我个人建议呢，还是持币过节，但是呢，仓位呢也不宜太轻啊，这种观点啊。那么具体配置的方向还是要防御的方向啊，作为底仓，像银行、电力、油气啊、家电、白酒家电等等高股息啊。那么进攻端呢，像光通讯、PCB、算力龙头，接收这些方向啊，龙头股如果经过调整以后。我认为还是有布局的这种啊性价比啊这种性价比。那么
我觉得就是说。

0: 大家如果说现在仓位比较重，心里可能不太踏实，那我觉得可以在节前做适度的这种结构的调整，把一部分的仓位向这个防御方向、高股息方向啊做一定的迁移。那我不建议说全部卖出啊，全部空仓，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合适，对吧？节后有一定的修复的这种可能性啊。以上是我个人的主要观点，供大家去参考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强的分析，再见。
0: 嗯，好的，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肖发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肖发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经常纳闷啊，昨天明明炸板回落，第二天却能直接涨停。这背后有什么秘密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很多短线高手都在用的弱转强操作手法。其实啊，对于昨天炸板烂板的个股啊，并不是每一个都要逃之夭夭。如果出现以下这三种情况，反而是短线更好的买入时机。第一，昨天炸板或者烂板啊，今天本应该低开，但今天却高开2%到5%，竞价时啊也是放量的，这是典型的日线级别弱转强。打板客用的最多。第二，竞价时啊弱转强，如果9:15集合竞价时是平开甚至低开，但在9:25时啊被拉成高开，说明资金啊在竞价最后5分钟抢筹，开盘后往往能直接上冲。第三，如果当天低开或者封板被砸开，盘中翻红后啊能再次大单封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分歧转移制，这也是典型的弱转强。不过啊，针对弱转强啊，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要重点关注位置，低位上涨初期的弱转强才是机会，连续大涨后的高位弱转强90%是诱多，而且操作难度极大，不适合普通人。第二，竞价时必须放量，而且高开幅度2%到5%是健康的，如果高开太高了啊，很容易把后面的涨幅透支，是不好的信号。第三，止损必须坚决，这是短线投机客必备的技能，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啊，放弃掉追涨停等高难度操作。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走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化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化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啊，这个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来自于邹梦溪，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1: 介绍一下近期美元指数的情况。
5: 在美元汇率方面，美元指数上周延续9月中旬以来的上涨势头，上周五收报100.97，然后在上周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全面超预期，均显示出三季度经济的良好增长。此外，
6: 余味到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

0: 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2: 你会不会开车啊？
1: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市场的波动情况。连线的是收盘点评的嘉宾，来自于海能投资刘航。刘航你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7: 嗯，给我们讲讲看今天这个市场的表现。
8: 哎呀，今天 A 股跌的有点狠，对吧？
7: 嗯，
8: 咱们截获回来第一天啊，是创业板杀跌带动了整个盘面的走坏。那今天就是光是下跌的主力军，对吧？
7: 嗯，
8: 一个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要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相关的，就是这个中美会晤咱们结束了，算是一种什么呢？利好兑现。那 A 股的特点，对吧？有点事儿就给你兑现。
7: 嗯，
8: 那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咱们国庆长假临近哈，
7: 嗯，
8: 我们现在是有3天的时间。那么第周三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取钱来不及了，周一周二卖股票，所以这两天呢就是我们叫取现日吧，以前只有一天，对吧？但今天比较特殊，因为本周只有3天，所以一般散户怎么说呢，不炒的差一不二的这两天，今天明天就该取钱了，所以这个叫这算是这个取现日吧。那导致这个成交量萎缩，没有上涨动能了，哎，再配合着一些个这个外边的利空，哎，就下去了。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也是创业板杀跌的主要原因，就是传我们这个光模块可能又要被受到这个限制了啊，就是相关的这个光通信类的啊，是杀的比较狠。然后创业板只是带着往下走呢，那科创板也跑不掉了，那包括我们的主板啊都在往下走。那么在往下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大盘还是没有放量的，说明这位置根本就杀不动。那么既然是杀不动呢，应该是不会出现连续的长阴，因为确实是有利空，对吧？但是连续的长阴这种概率不大，所以这种我觉得明后两天应该会有一个小阳线的反弹啊，反弹不能太高，这只是个小阳线。小阳线之后我们讲节后回来呢，我觉得咱们节后回来第一天我不敢保证啊，但是节后回来我们应该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小反弹。所以一般节前要是不太好，那节后就好。
7: 嗯，
8: 那节前现在这个状况基本上已经确定了，确实不太好，对吧？
7: 嗯，
8: 那么节后回来我觉得能稍微好一些。但是这里边有一个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上证指数啊，它这个月线呢，现在是更正正好好是卡到了第20天均线这个位置。
7: 嗯，
8: 那我就要小心了，这个20天均线能否守住？如果说20天均线要是守不住的情况下，我们一直到年底吧，大概就不会有太好的表现。如果说守住了，那一般我们讲就是一般下跌之后，这个不管是怎么地，对吧？叫20天均线作为强支撑啊。如果说没有跌破的话，应该会有一个反弹。所以这两天就明后两天呢，我判断应该有个小阳线，啊，但是要注意啊，这个反弹，刚好碰到取现日，对吧？我们把钱就能取就取出来吧，就是要持币过节吧，
7: 嗯，
8: 这样一种情况
7: 啊。那眼下这个市场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说接下来跌幅的空间有多大，对吧？就是比如说今天这样一个跌幅啊，就是

0: 如果说节后啊，这个整体来说还会有一个反抽，那后面还是不是还有一波下跌呢？那么这个
1: 对，
0: 终极的目标，就是终极的方向是去哪个位置呢？
1: 在这位置有一个点题，就是今天好像盘中上午好像有点这个要指数要加速的意思，对吧？然后跌到第68个点的时候，我看着呢，咱们这个汪汪队就出手了，然后就把指数拉起来了。但是他不使劲拉，为什么呢？因为长假嘛，他也没有兴趣，稍微拉了一下，然后又下来去了。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它就不会让你深跌的。啊，但是我们讲这里边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你看一下上证指数的周线啊，非常非常的标准这个形态，连续的两次，我们讲周线啊，就是这个下跌之后的反抽，两次冲击20天均线失败。一般这种我们叫再一单二不再三，那这位置是要摸前期低点的。所以我们讲从大的级别来看啊，因为周线嘛，对吧？从大的级别来看，我们这次这个指数最终啊，这个低点啊，应该是要靠近一下3700多点，3744吧，对吧？那个低点可能是要靠近一下的，啊，这个是我们要注意风险。但是有个什么好事儿呢？就是，一般周线哈，就是这个连续的两根长阴啊，会有一个反弹，然后反弹之后继续往下走。所以我还是觉得说节后回来之后呢，我们能有一个小反弹。但是反弹之后，我觉得还得往下走，得摸一下这个低点3744这个位置。上礼拜你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来着，我是挺悲观的。那现在这个位置已经是确定了是往下走了，对吧？那么所有的形态都破位了，对吧？记住啊，只要是成交量缩量了，它不会持续的杀跌。那么这种的话，逢反弹啊，我们是可以。如果说这个市场如果确定不好做了，那怎么办，对吧？逢反弹，我们调仓换股，调到防御上面来去啊。就是你如果说行情不好的情况下，电力啊、银行啊，这都没什么问题的，对，可以调到防御啊。但如果说能够就是说控制得住的啊，我建议还是把仓位控制得越低越好，持有大部分现金还是好一些的啊。然后它这个低点，我说一下啊，一般低点到前期低点附近啊，你要看它的浪形。因为从这个目前这个浪形来看啊，上证指数这个浪形应该是已经基本上是形成了五浪下跌这个形态，那么那个低点3744这个位置可能是守不住，有个瞬时跌破的这个状态。那么瞬时跌破的时候呢，我们要考虑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美债的问题。如果说是这个美债啊，它控制好了，那问题不大啊。我们到这个我们这个五浪低点啊，反抽一下，我们这个下跌就结束了。啊，因为它控制的都是我们讲大方向没有问题了，我们就这基本上这笔下跌就结束了。如果说美债的问题还是控制不住，我们这个五浪可能会下得比较深啊，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啊。
0: 那美债是先影响美国股市，比如说影响道琼斯和纳斯达克的走势，然后继而再影响到我们这边，对吗？
1: 对对对，它是怎么回事呢？美债是10年期和30年期这两个比较重要啊。如果说他们持续的往上走，说明美国的这个通胀控制不住了，一直它这个美债的飙升嘛，对吧？它通胀如果说控制不住来说的话，美国就得想办法去控制这个通胀。所以这个控制通胀，那就是那没办法，那就加息呗。那么一加息本身就是算是这个对于本国货币的一种利好吧，对于美元是利好的，对吧？那么对于全球就是一种利空，就热钱回流嘛，加息嘛，对吧？那么对于全球是一种利空的，所以这个美债持续的往上涨呢，就会导致美国搞不好10月份还会再这个加息，所以咱们十这个10月初的这个大非农这个数据，美国那边对于我们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那如
1: 啊。
0: 果美国加息啊，美国美债收益率走高，那对于美国股市啊，比如说纳斯达克，比如说对于道琼斯来说是好还是不好呢？
1: 不好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说加息来说的话，对，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方向是伤害最大的，什么是高估值的方向是伤害最大的，啊，那你现在美国就是这个那个什么纳斯达克什么的，你看的是5000只个股，对吧？其实不是的，控制美国股市的就是那七姐妹，啊，什么什么这个 Meta 等等那些公司啊，他们全是科技啊，科技是已经是名牌的高估值的东西了，所以杀伤力最大的就是高估值，那科技算是这个利空是比较大的，所
0: 那
1: 以这
0: 自
1: 个，
0: 从他9月17号确定了要加息之后，纳斯达克居然还敢创了新高，这是一个
1: 但是
0: 反
1: 因为我
0: 常
1: 们。
0: 吗？
1: 因为当时他这个加息之后啊，你看一下那个美债，当时就下来了，控制的非常的好。

0: 这边反应的会比较剧烈。
1: 哎，这为什么呢？
0: 我们会反应的
1: 比较剧烈。这是为什
0: 么呢？因为 A 股就是怎么说呢，没有脊梁骨，每次都是有点什么事儿我们就
2: 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直通公司啊，我们今天聊的是创新药啊，讲的这家公司叫易诺斯啊，连线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左建明，你好。
4: 哎，你好，王颖。
1: 嗯，跟我们讲讲看易诺斯这家公司的情况。
4: 好的，因为我们在那个上次的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另外一家那个我们做创新药非临床的一家公司，那个招眼，那个今天的话我们可以聊一下易诺斯。那个这是一家上海本地的企业，而且这还是一家国企，那个如果是再往上倒腾的话，这就是国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内做创新药，特别是在非临床这一块的话，那个前三名的公司除了药明康德之外就是这两家，而前三名里面唯一的一家国有企业的话可能就是那个易诺斯这一家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在行业当中的地位，那个也能够排在一个前三位的一个角度。第二个的话，我们要去观察这家公司，特别是我们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面去观察创新药的话，为什么是把手里拥有实验室的非生物性那个生物性资产实验猴，那个他手里掌握这块资源的企业我们特别的关注。原因的话就是在于我们要去观察现在的一个做创新药领域的话，除了政策不断的加码，资金不断的一个注入，最主要我还是要能够干得出来一些东西的。也就在于如果我把那个从现在的药物一直是到最终的成品出来的话，它需要有过两个环节，一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非临床，一个就是临床研究的一期、二期和三期。而非临床这一块的话，它就是跟我们现在的生物性资产手上拥有多少的猴子的资源，它有一个息息相关。而我们看到那个今天聊到这家公司的话，它也同样如此，那个手里握有那个比较大的一个养殖场。第三个的话，我们就要去观察这家公司的话，那个它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话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领导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到规模是排在前三位的，但是我们这里还要去细分另外两个那个细分的项目。第一个，比如说我们看到无论是拿到中国的认证也好，还是美国的认证也好，包括经合组织的认证也好，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获取的时间跟行业当中的一哥药明康德其实基本上都是那个属于行业内第一批的，那个比第二名的招眼它的时间要稍微更往前靠一些。第二个，我在那个十二个大项当中去看了一下，好像国内的一共五家公司，那个目前为止在十二个大项大类当中，那个都能够获得那个全面资质的话，好像那个今天的易诺斯这好像是唯一的一家。那个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行业当中无论是资质还是规模，那个都属于行业当中的头部。嗯，好的，王颖。
1: 嗯，好。那么这家公司啊，就是我们最关心的创新药未来的一个发展啊。作为创新药来说，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下半年，就是整体来说它的这个收入确认的一个周期到付的这个整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三季报能够继续的维持高景气吗？
4: 好的，我觉得这家公司的话，其实过去这两年它的一个业绩啊，很难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体现。它跟这个我们目前为止下的订单和结算方式是有一个直接相关的。包括我们在上周节目当中那个做的招眼，那个其实它的一个逻辑点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上游企业那个先给我下了订单。 但是这个订单前两年的价格都比较低，那个现在的订单的价格的话开始水涨船高了。那个你如果说我过去的猴子20000块钱一个，现在20万一个，那毫无疑问我现在的实验室的一个成本是在做一个不断的一个累进的过程。就跟现在的德勤所说到，我们过去都会认为一款新药的话，那个要从研开始立项一直到最后能够成品出来，可能需要

0: 10亿美金，现在的话已经不是这个数字了，这已经老黄历了，已经超过了22亿了美金。那这是一款新药，那由此就会告诉我们，这个行业当中的话，每一个步骤都在做一个水涨船高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而我们看到，前两年确认的收入都是在之前那个签的订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业绩很难能够得到一个体现的过程，就是在于我之前行业当中那个签的价格都比较的低，这跟招眼一模一样。招眼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前两年无论24年也好，还是25年也好，基本上业绩很难得到一个体现。但是从今年上半年的两家公司的业绩的话，基本上已经开始慢慢的得到一个体现的过程，就是在于我现在的确认的收入已经开始到了最新期了。而我们看到那个以2025年在手订单那个易诺斯为例的话，大概是在12亿左右，去年新签的有11亿，当然了还有几千万其中是来自于海外的订单，也就是在于按照这家公司一年大概10亿左右的销售收入来定义的话，2026年的确认的收入大概率都是在2025年签的订单了。这个时候的去年的订单的价格已经开始起来了，当然了今年的订单价格会来得更高，所以按照那个现在清订单的一个价格当中去看的话，未来这一两年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或者说利润表现基本上都能够有一个高毛利的一个过程。这也就是我们看到过去这大半年的时间当中吧，那个这一类的公司股价都在做一个震荡向上的过程，也就是在于机构投资者基本上都已经开始默默地认可这样的一个投资逻辑。甚至我们这里可以补充一点，今年的5月份它的大股东那个其中一方还在做询价的股份转让，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认购方是非常的积极的。那由此的话就会告诉我们，市场当中的主流的机构不光是认可今年的业绩已经开始进入到反转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拐点向上，最主要的有可能认定未来这几年的话可能它都是一个正当向上的一个趋势，这是一个大概率，我指的是基本面。
1: 好，那么这家公司今年好像说这个之前中报就是签了很多的一些新的增长方向啊，什么双抗多抗还有小核酸，之前不是有
0: 它12个大类都
1: 对吧，
0: 都覆盖的，
1: 就那么多增长点啊，就说明第一它资金也还蛮充足的啊，第二就是说研发这块好像有一些雄心勃勃的这个壮志，那符不符合现在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整体发展情况呢？
0: 好的，那个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两块，比如说像那个美的西，包括像康龙，那个目前为止它的一个在12个大类当中它是可以做10类，那个像药明康德招也是做11类，那个刚刚说到易诺斯的话它是在12个大类当中都可以安排。但是有一点，王颖，那个这里面的话我们这里一定要提示一个细节点，它的收入很难能够像药明康德甚至像招也来做一个抗衡，原因就在于它的实验室猴子也不是无限供给的。那个我虽然是上海的企业，上海的话因为是对口像安徽的黄山是对口帮扶单位，那个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黄山是养了非常多的猴子，但是没用，数量太少，只有几千只，这跟那个招眼跟那个药明康德比的话还是要相差那个一大截。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司虽然是签了单子多但是没用，那个你是很难做一个有效的交付的，或者说你的交付的周期是要被一个拉长的过程。所以按照现在易诺斯的一个它的一个生物性资产的一个数量当中去看的话，大概只有1/3的招眼的规模。那个按照当然了它现在目前为止还在做一个收购和跟其他的养殖中心来进行一个股份的合作，但是我认为这个速度的话很难能够起得来，因为这不光中国缺猴子，全世界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缺了。那个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创新药领域当中去关注生物性资产多的公司，我们才会那个放到自选股。因为你说我是做创新药，结果我连生物性资产都没有，那我认为这个只能够叫做纸上谈兵，那个做不了任何的一个后续步骤。而我们看到的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当中去看的话，谁拥有生物性资产多的，可能它的发展速度会来了更加快，或者是更加稳健一些。
1: 眼下对于创新药的这波行情啊，你怎么看？怎么分析？
0: 我认为的话，应该是第一轮，或者说今年从那个7月份吧开始，那个股价都在特别是二级市场当中都在做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波动。但是整个创新药板块的话，还相对是比较有一个逆势的一个过程。我认为，今年整个下半年只是在一个打下基础，明年的话有可能机会来了更多。那个因为在二级市场当中的话，一定是针对于有成长性的行业，关注度会来了更高。今年的话，更多的是落地于去年的订单，我认为的话，明年才是落地今年的一个结算新签的单，而今年的价格的话是非常的，合适的。我认为那个，因为今年的价格的话签的都比较的高，那由此我们认为创新药板块的真正的一个机会的话，可能会在明年会来了更多。只不过我们认为，在这个行业当中的话，我们率先布局的一定是生物新资产更多的公司。嗯，好的，王颖。
1: 好的，谢谢左建明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嗯，好。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我们会吹梦想，向上和生长。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东北风4到5级。明天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23.62点，全天下跌64.75点，跌幅1.67%，成交8045.44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2858.75点，今天下跌458.22点，跌幅3.44%，成交8982.55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026.57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29.17点，跌幅2.76%，成交140.52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2.22%，创业板指下跌4.53%，科创综指跌4.31%，上证五零最后跌1.2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658.11点，全天上涨148.02点，涨幅0.60%，成交录得1697.0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00.89元，今天下跌25.12元，跌幅2.71%。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哎，哔哩哔哩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赖应良侠，来自顺德。93年读大学的时候，财经班的同学经常到我们宿舍就一起吃中午饭。我们是听收音机，那时候已经对股市有了解了。我们是理科男，我们总想去通过
2: 能推演出来的规律。
1: 对对对，我不想不要主观，我们要有数据。然后我买的好像第一个股票是康佳啊，08年不是有个这样6000多点的？
2: 对，没错。6124,
1: 我跌掉了一部奥迪，不是之后又有个反抽嘛？我们又日进斗金嘛，是吧？所以之后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警告我的朋友们，不要相信消息。25年去年就听开始听。一找到第一财经，我就哎呀，找到家一样的感觉。这是一个公共的平台，其实我们听你很久了，在这个平台上聊，要么就做笔记、发言稿，才对得起自己啊。
2: 对，
1: 对，不是，又自己丢脸啊。我哋都听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9月28号，跟上个星期有点像啊，因为上周也不是一个完整的交易周，这周同样如此，3天时间，长假之前就这一天就结束了啊，缩量，下跌，当然这个量怎么讲呢？这收盘时候看好像比上一个交易日稍微多了476亿，但其实挺少，同时个股。对，没错啊，这个跌多涨少，可是各个 ETF 期权的波动率今天盘中大部分时间是上升的，也就是的确在波动率降到某一个位置之后，今天有一波升波，可是升波的方向是向下的。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一号线，我们先来听蒋先生说说。下午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3: 哎，你好
4: 包老师，这次的活动余震有点强啊，
3: 后劲儿比较大一些。
4: 对，那今天这个缩量，其实我是觉得，缩量的下跌，我觉得可能继续还要跌。每这几天，我觉得每一次的下跌都给国庆持股多一个理由。下跌，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今天，因为其实 VIX 指数。一开盘就开得很高，但后面是没有继续往上飙。那我是希望看到往上飙，因为没有成交量，所以它飙不上去。那接下来可能接下来两天，比如说破了3800，不要破3741，破3741是挺可怕的。3800以下，那再放放量，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就可以继续加。那我的其实仓位已经加到4点几成了嘛。
3: 4点几成？
4: 对，每次的下，对，每次，因为上次包老师上一次的节目应该是上周了吧？那时候我已经降到30%嘛。那上周其实是有一天放量放到2.2万亿，那天是加仓的。那加仓其实是那天加的一成仓是被埋进去的。那今天

0: 现在虽然没放量，还是加了0.5成不到。那如果明天继续放量，继续往下跌，我还会继续加。
1: 嗯嗯，这是加在哪儿呢？
0: 还是我那些 CPU 啊，然后风电交电机啊。那今天新开了一个仓，就是电机。就是老早以前我跟包老师说过这个公司的，就是他的主要的客户是在汽车电机或者家用电器小电器的电机当中，他是应该国内做的相当牛的一家公司。因为他的核心客户比如像财富啊这些，因为国内很少有人能给财富供电机的，就是极其难的。
1: 嗯嗯，
0: 但他中报是下降比较厉害，但下降的并不是说他销售下降，而是他的业绩下降。下降的核心原因呢，其实你现在通过 AI 都可以查得到，核心原因就是汇率损失嘛。我觉得这个影响不大，这个不是它的主业造成的，就是我做不了生意了，我怎么样，只是汇兑影响，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原谅。
1: 明白了。当然
0: 我开始建它的仓位了。
1: 最后还是要通过，好像应该它这个我不知道在季报里面会不会体现，还是一定要到年报里面，就它一定会写这些相关的事情，对吧？而且前一段时间谁告诉我会对
0: 其实它的中报你去仔细去读，中报仔细去读已经能看得出来了，还有明确的表示。
1: 因为我已经忘了，因为这个谁说的，说好像汇兑损益应该是归到哪儿，不是归到资产负债表的，好像还是归到利润表。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就谁知道也帮我看看。
0: 对对对，就我觉得他中报上可以，就是因为一般情况这种状况，其实他如果是说出来，这公司反而是利好，就不是特别利空的状态。如果他是不太愿意说，那可能大家就埋在鼓里呢，其实对这个公司的这个整体的估值啊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影响。说出来反而大家是，就还有个特点，就是它其实已经蛮低的，很低的位置了，然后今天是在底部放量的。我是追买它的原因，而且是对应的上涨的幅度虽然不大，那今天这个盘面在底部放量，我觉得是一种抵抗，不代表它后面不跌。那我觉得这个位置这部分放量的资金是实实在进去的。
1: OK，那
0: 这个是买它的原因。
1: 那还有就是你刚刚说了这三天都有可能继续有打折，继续有便宜，你还会去加一些其他什么？
0: 还是在我这几个票子当中。
1: 不会有新的
0: 开仓吗？不会去乱买别的。不会不会，
1: 只有
0: 熟悉的不会有新的开仓。因为其他的就是其实我今天风电交电机其实差点还涨停的，后面没涨停，尾盘是跌的，但是还是在五日线上面，我觉得可以容忍，没问题。说明还是有资金在做嘛。
1: 明白。这个最后一个事情问你，就既然像你说的，你其实也在想，如果它这样跌，你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仓位持着过接下来长假，对吧？就要有7天时间的。那我想问你的是，你心目当中想好你买最多会到几成仓？
0: 其实我上周我的决定是最多50%，那这周我的决定可能最多60%，会增加一部分，因为我增加了新的一个票子嘛。我这最多60%。
1: 但是你的我印象当中就是你来电话，如果你很乐观的情况下的仓位应该还会比这个再高，是不是？
0: 我最乐观的状况下就是再满仓基本上
1: 七成
0: 是我的满仓位置嘛。
1: 对，我印象
0: 七成是我的满仓位置。
1: 对，
0: 再往上那可能就是单天投的，某一天特别看好某一个票子，加上去明天不管输亏一定出来，
1: 所以
0: 我的基本仓位。
1: 我这样问可能就是小99，就是你对这个长假的这个预期乐观一点，但也不是说非常或者之类的，对吧？
0: 对，到了60%我就觉得已经偏乐观了。那我其实乐观的并不是外围消息造成的乐观还是悲观，而是说这个地方放量往下跌，那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目前来说你说有系统性风险，我觉得可能性不大。那就后面就是往上涨了。
1: 好的。
0: 今天这位置跟3040还是有点区别的，3040那天放了很大的量，今天跟前面的平均成交量是缩量的，所以还得放量。
1: 有数了，
0: 涨上去是不追的，好吧？谢谢。
1: 好的，谢谢蒋师傅，我们先聊这些，再见。
0: 拜拜。
1: 各位，那怎么说呢？就刚刚讲了，这两个星期其实都不是完整的交易周，对吧？上周4天，这周3天，然后，在你心里点上的，跟刚刚蒋师傅一样吗？这三天，首先会有这样的预判吧？对，如果有捡便宜的机会，会动手吗？然后。

0: 会买到多少，会怎么样？当然，更重要的是，有很多朋友也经常来聊，对吧？我看好什么样的标的？那看好的理由在哪里？然后愿不愿意说说看？好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那我发现很多听众朋友是特别关心别人家的持仓怎么样，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说自己今天盘中干过些什么。
1: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2: 投资维权来宅财广播呀，凭借着零化阴概念一周翻倍的牛股兴业科技，最近却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公司也几乎将此前的涨幅全部给跌完了。近日，兴业科技002674发布公告称，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公司到底是怎么惹上事儿的呢？众所周知，芯片半导体是当前全球产业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在半导体产业中，材料和设备是基石，磷化铟衬底正是制造衬底晶片的材料之一，是当前全球主流的光通信芯片基材。那么这跟兴业科技又有什么关系呢？虽然叫科技啊，但兴业科技主要从事的其实是天然皮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呢，主要是用来做鞋包、汽车内饰、家具和特殊产品的。其实在此之前，公司的股价一直是挺稳定的，常年徘徊在每股11块到17块之间。感觉这家公司跟科技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那么怎么就变成了磷化铟概念股呢？那是因为公司硬是通过收购蹭上了时代的风口。6月21号，兴业科技发布公告称，已布局磷化铟业务，将以5500万元收购青岛溧阳金电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磷化铟衬底及半导体电子材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业务。公告发布之后呢，就在6月22号开始，公司就开启了一字涨停模式。由于6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因此统计来看，6月18号到29号，兴业科技是收获了7个连续涨停，股价也一举从每股16.27块涨到了31.71块，可以说是接近翻倍了。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公告发布的前一天，公司就已经出现涨停了。这下就有不少投资者发出了质疑，是否存在着内幕交易、老鼠仓等行为。而另据天眼查显示，青岛溧阳成立于2021年的10月份，注册资本呢也仅仅只有225万元。而兴业科技此次收购的多项细节也引人注意，主要的就是一，你收购的磷化铟资产在过去3年里面从来没有盈利过；第二个呢，就是兴业科技的跨界经验几乎为零。十天基板是否是纯纯的蹭概念，还要等待监管部门的进一步核实。但是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就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了。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微信上的消息，这条消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端口网络链接啊，点链接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啊，最后别忘这个看到手机想了啊，要接起来，好吧。今天其实市场当中虽然说普遍下跌，但是的确啊，跌幅更小的，刚刚看到两个红利指数啊，跌幅相对来讲更小一些。而即便是红利指数里面的成分股个股，哎，今天银行啊，包括这个反正金融的几大啊这个板块都是下跌，是吧？有色今天也都下跌，但是还有一些好像今天这个轮着没怎么跌，甚至于还是有表现的啊，所以收盘之后大家的体感怎么样啊？愿意的话来说说看，02162780977一号线杨洋的电话，下午好。

0: 方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上证在没有有效向下突破3731点之前，我想呢，它这个形态还是可以的，说得过去。上证目前主的波动趋势在3750到4250，这上面堆积的成交量，认为已经超过了35万亿元，太大了。我所提及的其他指数3990006、3991、上证与6880006、688均没有死叉，所以说呢，我想如果说延伸，如果调整到明年第二季的话，我想这几个指数的2331线与3777线已经是死亡交叉了。我不想看到这个局面，一旦它形成，这四个指数一旦有一个指数再形成死亡交叉，我想其他三个指数也是不保的，因为它是一个一个来。北证五零是最弱的，上一次浩亮说了，实际上我是比较赞同这一种观点。
1: 那么，
0: 所有的指数只有它进入了标准熊市，而其他四个指数没有进入熊市，这是让我匪夷所思的一点。所以说，还是保持比较低的仓位，不参与。
1: 也不对啊，你只要不碰科技股嘛，像你刚刚说的，科技是不能碰的。你只要不碰创业板，只要不碰科创板，就像你说的，只要不碰688和300的，其他的600打头的很多都可以碰嘛。就照你的刚刚那个逻辑下去，因为你觉得上证指数是有看着的嘛。
0: 对对对，上证指数必须要守住3731点，我想守住的难度目前看起来还是比较大，因为什么呢？
1: 没。
0: 它只要跌3%就到了，在这种行情里面跌3%，我认为是小 case，它需要很强的资金在下面护盘，还有很强大的利好消息在支撑，现在没有，现在这两大因素都没有，量也没有。
1: 不是啊，
0: 利好也没有。
1: 就说白了，就是科技的股票呢是看着不能做，主板的股票呢是看着不敢动。你现在仓位多少？
0: 目前还是保持10%不到，也与中秋节之前是一模一样。因为今天一股都没成交，还是不急。今天我的中心思想就是不急。
1: 不
0: 哪一
1: 急。
0: 天我低吸的买盘被它砸到了，说明市场的情绪还是比较悲观了。
1: 哎，
0: 没砸到，就说明不悲观。
1: 我再问你啊，就是因为你盘中买，我印象当中你一般都会盘前就看，甚至于估个位置就会去挂，对吧？
0: 对
1: 今
0: 对
1: 天
0: 对，
1: 我
0: 我
1: 看
0: 是
1: 到，
0: 盘前挂的。
1: 对啊，我想说的就是，今天其实我看到有一些主板里面的一些股票，大概就在早上9:40的时候到过一个日内低点，然后后来就再也没有到过。你如果是很早挂的话，要么你买到的，就是要么你看中的都不是这样的股票，是这个意思吗？
0: 因为我基本上要挂，就是挂整数位上面加一分，某科3.50元我绝对不会挂，我挂3.51元加一分，有可能它是砸到3.52元，这是多年的这盘感这个经验告诉我的，千万不要挂整数关。
1: 对，好像，例如摩尔，好像当年书里面也有这么一句话，是吧？就他
0: 所
1: 只
0: 以
1: 要
0: 说，
1: 到
0: 上
1: 某
0: 证
1: 个
0: 指
1: 整
0: 数
1: 数会，
0: 后面就是看它，死看它3731点是不是有效跌破。有效跌破，实际上要跌到3600点，乘以3%嘛。3500点先不要看，那是看得太遥远。
1: 那我们先往后看，如果真能到那个位置的话。你来告诉我，你是买还是继续等？好吧。
0: 我肯定是低吸买盘。
1: 好，我就说到那个点儿，我们再来聊这个事情，好吧，洋洋，
0: 谢谢你，
1: 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0: 好，国庆节快乐，
1: 哎，
0: 好，
1: 再见。指尖舞动的 K 线在等待，他说耐心等待科技的王者回归啊。前面还提到说指数，我不确定他听到的是哪一个指数的位置，说。会不会是二次探底？那二次探上证指数、科技的创业板还是？但我深深的记得啊，上个礼拜的巡回之旅活动现场，还有一位嘉宾说：“你怎么知道不是二次探顶？不是一个 M 头啊？”虽然他说的哪个指数，我也印象不。

0: 深了啊。各位怎么看啊？愿意的话来个电话。蜻蜓平台上面，红米酒刚刚跟我说，他说：“哎呀，这个被套了，要代割，哪里有量？哪里有量？我们今天成交量肯定比上个交易日要多了啊！的确显示多了700多个亿嘛，是吧？”尾号1026，天地人和、明阳都过来。天地人和在讨论什么来着？在关心这3天就是要大跌大买啊，买什么呢？02162780977，你愿意的话，你来讲讲。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活动平台啊，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

0: 月十三号就已经出了啊，一家上交所的啊，10月14号两家，10月15号三家，10月16号四家，10月17号四家。但不管怎么说，就在这2个多星期时间里面，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所有的发行的股票应该多少？3000只，2000多少只？我不知道啊。就这段时间应该要通通披露结束。那是不是也就相当于在那段时间里面，市场的交易有些就会直接跟业绩要挂上钩呢？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您好。
1: 今天不大跌，现在也跌的比较多啊。今天
0: 嗯。
1: 大盘也变脸了，变脸情况下，我个人认为还是你手上什么股票决定你在下面是什么一个长什么一个处境啊。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以投资心态去看今天大跌，应该影响相对小。但如果投机的话，那就另外一回事。我个人认为就这样的。
0: 嗯，像今天，其实你没有办法去，就是说去求证，对吧？就问每一个投资人，你今天收盘账户是红的还是绿的呀？那是绿的，其实听着也蛮扎心。但是即便是红的，也没什么，只不过就是一天两天，是这样吧？
1: 对，
0: 嗯，
1: 短线投机上
0: 那
1: 挺多
0: 我跟您扎心一下，您的账户看了吗？
1: 我账户天天在看，但
0: 天
1: 是
0: 天
1: 我的
0: 在
1: 账户
0: 看。
1: 基本上它是，按照我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波动范围之内是在这边，我允许范围之内是在不会超出这个范围的啊，所以我对它的关注度是每天关注，但是关注度不会是天天去看着心惊肉跳这种感觉，
0: 我问的仔细一点好吗？您如果愿意的话，您跟我说说，咱不说绝对值，您的账户一般来讲的话，平均每天上下浮动多少个点之内，你心里是舒服的？百分比，我的意思是
1: 我觉得在5个点以内都还可以，都能接受，
0: 5个点以内，总账户，这个是觉得无碍，没关系，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
1: 心里有这准备，但是不会说你这个东西它对自己能造成多大影响啊？
0: 我再问个稍微绝对一点的数目字儿，您看您愿意说吗？比如说过去2、3年时间，或者到目前为止，你的账户最大的单日的，不管是浮盈还是浮亏，它的振幅曾经达到过多少？您有印象吗？
1: 我7%左右吧。
0: 说明您其实记得这个事情，对不对？说白了就
1: 但
0: 这么
1: 很
0: 回事
1: 少，对，很少会达到7%，
0: 而
1: 因为我这
0: 总账
1: 我
0: 户
1: 账
0: 的。
1: 户一是追求平稳的，一般就是一两个点之间来回跳啊，对，能达到3%以上都很少，因为不是那种投机心态，那种心态是，我这种账户是不会，基本上是不会碰这种股票的啊。
0: 您这样说，我能够完全 get 到。我身边有小伙伴长持，他跟我说，过去几年，大概最大的一次也就是8%。啊，那我觉得跟您差不多的这个，
1: 差不多，
0: 差不多，或者说心里能够承受的是这个，这样的
1: 你
0: 一个
1: 本
0: 上
1: 身
0: 下起
1: 选
0: 伏。
1: 的这个股票，它什么股票决定了你这个风险承受力是怎样？如果你是选的是创业板或者科创板，那就不是10%了，可能20%、30%一天都得要承受。
0: 对对，没错，同时又跟相对的分仓会有关系，对吧？否则你如果你是单独一只股票，那真的，我觉得怎么着都会有个10%吧，是不是？
1: 10%都不止，肯定不
0: 对
1: 止。
0: 对，是的，是的，明白这个意思。好，这是最近的一个情况。然后我刚刚也说了，那。三季报其实过完长假之后就开始要发了，
1: 马上就
0: 那
1: 要
0: 又开始要继续读下去了，是吧？要阅读吧，至少，
1: 已经三季报已经出来了，基本上就是说在这关口10月份要全部给它就公布一下。
0: 对对，没错，是的，是的。好，那到那个当口，我们到时候再聊，好吧，王
1: 好，
0: 先生，
1: 行，那这样子，
0: 谢
1: 好，
0: 谢您，
1: 再
0: 谢
1: 见，
0: 谢您，哎，
1: 好。
0: 再见，再见。对啊，你看东哥，我知道有些小伙伴其实，在阿基米德平台上有时候码字儿的时候也说啊，我是长期仓位比较高的。对，那你看，咱们问问长期有仓位甚至仓位比较高的小伙伴，就能够感受到大家是不是这方面一要么都能忍住，二这个上下的振幅差不多的，除非一些。其实刚刚我觉得我问王先生的日子，差不多在过去这3年时间里面就是这些时间嘛。比如说，2024年的9月某一天，

0: 对吧？或者10月8号某，比如2025年的那个是几号？是4月7号还是多少？对吧？比如2026年的，就是这些日子。那当然，我身边有朋友还跟我说，再往前推，2020年的2月3号，他一直能够记得这个日子。对，那么对于这部分投资人而言的话，我能够承受我仓位的全天的最大的振幅是多少？如果超出，我可能要去做一个怎样的决定？或者说，那是不是就代表我曾经把某一个非系统性，事实上是系统风险变成了一个非系统性风险，所以我必须要把仓位去做一些调整，否则的话，我全都顶得牢，我全都忍得住，我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相关波动。你呢？02162780977啊，有朋友刚刚过来啊，阿明全叔老朋友了，say hello 打招呼啊，还有看到了罗伯特能跑。今天好像心情不太好，是吧？豆豆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继续来码字。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市场人士桂浩明到节目当中。桂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
0: 怎么来看待今天的这样的下跌？或者说，这只是跟长假前的这3个交易日，这个涨停补时有关系吗？您觉
1: 涨停股市，
0: 得？
1: 今天跌的确实有点超出预期啊。因为虽然星期五，上星期四下跌啊，但是呢，在周五的时候，海外市场表现是不错的，油价也跌了，是吧？所以大家都觉得。已经到了节前最后3天啊，最后3个交易日啊，我还是希望有点行情。在美国的这个军事和行政系统当中使用，还给了5年宽限期啊，他们是在立法，但这个事情似乎早就有传闻啊。但是呢，相应对应的中国的相关股票也确实有跌。那么一个并不是很大的事情啊，引发这么大的反响。而对之前啊，大家也是看到的，中美之间达成了8个共识啊，在这方面似乎反响也并不是特别明显啊。这实际上也是提醒了大家2点：第一呢，这个市场弱势格局呢，也确实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啊，这一点大家应该说看得比较清楚。第二呢，临近假期啊，这个这段时间虽然大盘还在交易，但很多人心思可能已经不是在市场当中，除非你会。行情特别火爆啊，就像这个2年前924以后啊，这个当时大家说不要放假了，你赶快开市吧，是吧？当然，赶快开市以后是也是开市以后是跌的啊，但之前大家都拼命的买股票调资金啊，那现在不是这样的场景啊，所以大家都有点懒懒散散啊。那么第三呢，应该讲市场内部确实缺乏兴奋点啊，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题材故事，也是还是不断。但是缺乏兴奋点，大家兴奋不起来啊！我看机构也是这样，这个所以一些机构重仓品种今天受压力也是比较明显啊，包括一些宽基指数。所以总的来看呢，我觉得既有消息面的因素啊，也有人们心理上的因素啊，情绪上的因素。但综合起来呢，就是说呢，从时间点啊，这个时间点似乎并不是啊，这个能够让市场。这个操作强度能够强起来的这样一个基础点，所以呢还是比较疲弱。那么成交量一旦小下去，一旦热门板块在下跌，那么这个指数下跌就比较猛，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出现某种踩踏现象。虽然上证综指跌幅还是比较有限，但是我们看到像这个科创指数啊，像创业板啊。等等啊，这个就跌幅就比较大了，说明科技股的下跌了，它。由此引发的冲击啊，实际上要比咱蓝筹股的冲击会更大一点，所以这也是在当中，一旦科技股被这个利空消息命中的话，这个市场的弱势就显得这个特别突出。那么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呢，我们也确实很难说，很难去想象，因为碰到这种情况，即便是有些银行股上涨、煤炭股上涨，大概也很难把情绪调动起来。这不是一个上证50那个大跌，那靠这些权重指数可以影响的，所以对投资人来说呢，这确实比较压抑的这样的时间啊。但是我想，既然是已经下跌已经发生啊，大家还是要从容面对。那大家也可以去找各种原因。同时呢，我想我们也看到，主要的下跌是在上午或者到中午前后这段时间啊。那么到了尾市的时候，基本上也就走平了啊，这个甚至还有所反弹。那么，如果说大家情绪能够得到良好的调整的话，那么我想在最后2个交易日当中啊，

0: 这变成大家戏称为捕食阶段吧，但补一补，也许也能够往上稍微补掉一点啊。
1: 好的，那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桂老师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0: 好了，再见。
1: 再见。是啊，其实，在刚刚听桂老师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大家也能够感受到这一点？就像这一次，我们其实，在巡回的活动当中，跟很多的听众朋友在交流、聊天，甚至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我们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就市场当中也是如此，并不是一鹰对一鹉。当今天收盘之后，很多小伙伴在节目直播刚开始的时候都在问：今天是为什么下跌？什么原因下跌？其实你看，桂老师刚刚提到了相关的理由，但是你说完全因为这 A 的理由，所以使得市场 A 这样下跌吗？是跟突发有关系，是跟情绪面有关系，是跟长假之前其实所剩的时间不多，资金在这个时间节点是不是不太愿意贸然进场？也甚至于包括说，有很多资金还会去计算，毕竟有7天的时间。这个如果是融资盘的话，利息算算也不老少，对吧？还包括是不是可能大家对于宏观方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更多的一些想法、原因啊，或者布局，多多少少对于所有的合力之后的共振，对于今天盘面最后产生了这样的结果。那这样的结果对于我们的投资人而言，反正今天收盘之后，不管这颗是阴线还是阳线，它已经结束了。明天该怎么办，或者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该怎么办？这可能也是很多投资人今天收盘之后可以去思考、可以去讨论的，或者咱们在明天的节目里面去做继续的交流的。好吧，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稍后你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6: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7: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3: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黄特约播出。
14: 沙洲优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黄，品健康人生。
1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商务部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的有关情况。国家统计局公布1到8月份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第48届世界机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第5次蝉联金牌榜，取得历史最好成绩。流动的中国活力拉满，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流动量预计超过6.5亿人次。高铁集中上新，4条新线今天开通。人工智能数字人代言美瞳引发质疑，虚拟形象平和亲测有效，法律追责又该如何穿透虚拟屏幕呢？国际方面，特朗普称考虑出台柴油出口禁令。美债不香了，外资创纪录以来爆买美股。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今天集体下挫，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跌的。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油价出现了大幅的反弹，黄金价格暴跌，美元指数目前平盘。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0: 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5: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上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价？郭家坤表示，9月23号到25号，应特朗普总统的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及社会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郭家坤说，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9月20号到23号，中美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了第8轮经贸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今天就有关经贸磋商的成果进行了解读，来听报道。
16: 负责人表示，本次磋商最大亮点是中美搭建常态化经贸沟通新机制，双方同意设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中美投资理事会两大平台。其中，贸易理事会下设农业工作组，将于2026年底召开首次会议，聚焦农产品市场准入、监管等议题，破解双边农业贸易壁垒。投资理事会则将开展常态化对话，畅通双向投资沟通渠道，切实回应两国企业合理诉求。在贸易互惠领域，中美双方敲定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核心安排，同意对各自约300亿美元对方进口商品下调关税，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同时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还在多领域达成合作共识，比如在金融服务方面，中方持续扩大金融开放，依法合规审批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展业申请，同时呼吁美方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营商环境。在人工智能领域建立高层对话机制，已完成首轮沟通，约定11月底开启新一轮对话，并搭建专项应急沟通渠道。为稳定市场预期，中美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到2027年1月10号，为后续深化谈判预留窗口期。同时，双方将持续沟通，推进中美直航航班扩容，并承诺严格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为双边经贸及全球经济稳定注入动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份工业企业利润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来听听具体的数据和分析。
17: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从整体运行看，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前8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利润实现较快增长。三大门类中，采矿业利润增长35.1%，制造业利润增长17.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下降12%。值得关注的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利润增长的最强引擎。1至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2.3 倍和 49.1%， 高技术制造业的引领作用同样突出。前八个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4.7%， 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5.3 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等行业利润也实现大幅增长。此外，原材料制造业也实现较快增长。前八个月，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7.3%，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6.2%。受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影响，化工行业利润增长 51%， 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82.9%， 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除了需求端拉动，工业企业成本端的持续优化也为利润回升提供了有力支撑。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5.07 元，同比下降 0.41 元。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持续保持同比下降态势，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达到 5.66%， 同比提高 0.44%。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分析认为，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对利润

0: 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志。
1: 从价格走势来看，长假拉长了旅客的出行节奏，客流高峰相对分散，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
2: 另一方面，出入境市场双向流通态势明显，长线与短途目的地同步升温，前往首尔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数据显示，假期出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43万张，同比增长约3%；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0万张，同比增长约4%。
0: 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志。
1: 入境方面，免签与签证便利政策持续扩围，商务旅游需求旺盛，中秋国庆假期前往重庆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40%，前往厦门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26%，前往北京、广州、深圳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20%。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晚间在上海闭幕了，中国代表团队共获得了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枚优胜奖，第五次蝉联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下了我国参赛以来的历史最好纪录，以硬核技能实力赢得了全球的瞩目。
4: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文化中心，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技能人才齐聚上海，围绕64个比赛项目展开了角逐。中国代表团派出了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的比赛项目，最终登顶本届大赛的金牌榜，也是连续5届位居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榜榜首。
5: 大赛的最高奖项阿尔伯特维达大奖由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获得。中国代表团共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洗项目取得6连冠，气柱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项目实现4连冠。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金牌得主杨霄健：
6: 拿到好的成绩，非常开心，非常激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气柱项目金牌得主黄瑞强：
7: 我们这个题目有700多块砖，一天也有了，就是3000块砖。我练了7年，从看我的师兄们训练，到自己动手，再到现在拿到金牌，到我这一届拿到金牌是5连冠了。
5: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比赛成绩分布来看，我国在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两大领域持续保持绝对优势，合计贡献了近半数金牌，充分彰显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此外，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领域的金牌数量稳步提升，折射出数字经济与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强劲动能。而在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领域也实现新突破，多个项目刷新历史最好成绩，这与我国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和物流网加速建设密不可分。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在展览面积、参展企业、专访客商、参观人数等维度出现了明显的扩容，超过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幅20%。
5: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一批首发、首秀、首展覆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展现 AI 时代数字贸易发展新动能。其中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数字贸易国际交流朋友圈也在同步扩容，来自162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2万名国际客商组团参展，超100项具有行业权威性和引领力的报告、榜单、倡议、共识等现场发布。
0: 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秘书处秘书长李阳：
8: 通过本届数贸会，我们也发现中国的人工智能越来越受到全球的关注和认可，中国的方案也在赋能世界的数字贸易的发展。我们正在从这个展示单纯的产品技术，向产品技术合作。

0: 的链条，并且最终形成一个数字贸易的生态圈在不断的拓展。
1: 本届数贸会积极推动创新转化与贸易对接同步落地，与132个境外商协会建立合作，开展超50场专题贸易匹配活动。展会还集中展示一批中小企业用得上的数贸工具，打通接订单、找投资、促合作全链路，帮助中小企业接单拓市、降本增效，实现海外业务的突破与增长。
2: 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韩俊，
3: 在数贸会的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跑出了发展的加速度，后续我们将持续把展会资源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机会，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在这里找到订单、找到伙伴、找到未来。
2: 9月27号，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产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顺利通关入境。这批来自土耳其的茶壶、咖啡机、陶瓷餐具等产品共计有84件，总重 12.3 吨，标志着本届广交会的布展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的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为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为 3.2 万家，展品涵盖了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家电家居、轻工礼品等多个品类。以破旧床垫、沙发、桌椅等为代表的大件垃圾，由于收运处置成本倒挂，成为市场上的烫手山芋，居民需要清走它们，要么接收相对较高的清运费，要么是悄悄地扔到小区生活垃圾的投放点，甚至是公共场所。当大部分的大件垃圾收运处成本远远高于其残留价值的时候，难以复制传统废品那样的市场机制来消化的。上海已经注意到大件垃圾收运处置市场的困局，今年十月将实施《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明确了清运服务单位、物业企业不得向居民收取大件垃圾清运费、处置费，只有居民需要上门短驳大件垃圾的时候呢，可以收取上门的短驳服务费。办法还鼓励居民将大件垃圾投放到管理责任人指定的场所，或自行将大件垃圾运送至大件垃圾中转站、拆解厂。这两种投放大件垃圾的方式不需要支付上门短驳服务费。今年中秋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市场迎来了新一轮的消费高峰。根据海口海关统计，9月25号到27号，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2.3 亿元，购物人数 3.86 万人次，购物件数 17.9 万件。家庭出游、亲友结伴成为了消费的主力军，高端护肤、精品箱包等品类备受消费者的青睐。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网络平台上的商业广告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然而，当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 AI 数字人开始以亲测有效的口吻向消费者推荐药品或者是医疗器械的时候，一系列关于广告真实性、法律红线及责任归属的问题浮出了水面。
4: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这一质疑并非空穴来风，要知道美瞳作为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第三类医疗器械，在我国以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等同属最高风险监管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推荐证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峰指出，
5: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4: 但记者调查发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多个平台上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正在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相关的药品或保健品，而且不少推广视频中 AI 数字人还频频使用 断根等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甚至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李旭认为，这类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后果很严重。
6: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4: 与此同时，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 AI 视频一键生成，可爆款复刻。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切片，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且操作极为简单，只需要上传一张照片就可以生成一则完整的视频。记者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八秒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7: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4: 当记者在提示词中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的要求时，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便开始对着膏药开始吆喝。
7: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我说的好，杜布果膏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4: 尽管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但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限制，甚至不仅不会标注 AI 标识，还提供去除水印功能。这些在知振风研究员看来都存在法律隐患。
5: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啊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它是不能免除的。
4: 数字人本身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一旦出现问题，责任就必须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如何追责成为核心议题。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指出，这需要理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8: 首先呢，他这个广告主啊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啊，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4: 李怀胜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还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守住广告真实性和消费者权益的底线。
2: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9: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12: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1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1: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2: 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2026年度阳澄湖大闸蟹今天正式开捕，期待了一整年的时间，阳澄湖大闸蟹终于可以在国庆长假前登陆餐桌，让喜欢吃蟹的老饕们开启舌尖之旅。听说今年的大闸蟹产品质量都超过了去年。记者连夜赶到八成湖区的养殖基地，实拍第一楼大闸蟹出水，感受丰收的喜悦。下来听听记者从昆山八成发来的报道。
11: 驱车一个多小时，记者来到昆山八城，搭上蟹农的船，冒着细雨一起前往围网养殖区给大闸蟹们加餐。
2: 昆山八城围网养殖区蟹农万长龙，
20: 现在正是长黄长高的时候，还多一点玉米和鱼，然后让它吃得更好一点，长得更好壮一点。
11: 捕蟹的地笼已经下好了，今年的蟹到底长势如何，就看着第一笼了。蟹农用力拉起其中一个地笼，沉甸甸的手感让他喜上眉梢。
21: 哇，好多啊，是不是很重？
11: 刚出水的阳澄湖大闸蟹张牙舞爪，活力十足，一笼就抓了数百只，看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记者现场抓了一只母蟹煮熟，看看成熟度，随着蟹盖被掀开，肥美的蟹黄脱壳而出，让人垂涎欲滴。
2: 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孙国熙，
22: 我们有句古话叫做九雌雌雄，农历的九月呢吃雌蟹，农历的十月呢吃雄蟹。那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以小规格的母蟹长鲜为主。当我们穿了一个薄薄的外套的时候，也就在每年的10月15号到12月15号这两个月，是我们大闸蟹最佳的品鉴期。
11: 随着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一只只大闸蟹将从湖区飞往全国各地，老饕们期待一年的大闸蟹盛宴即将开启。
2: 月初，深圳提出规划到2028年要实现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本地就近配套，形成半小时的供应圈。一台机器人涉及数千上万个零部件，那么这种高密度产业集群将如何改变研发效率和产业的成本呢？继续来听报道。
23: 走进南山智源，一家机器人企业的工程师正在调试一台具身智能机器人。这家企业做的是通用智能机器人的大脑，一种具备类人感知与操作能力，能在复杂环境中自主完成多种任务的智能体。
2: 智平方深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莫磊，
0: 机器人呢，我们从最上游的供应链到大量的这样一个模组，我们从整个一个机器人核心动力模组，关键上游像电机啊、减速器啊，这些其实都能找到。压缩的更多是我们研发时间的一个周期，硬件很多时候是要跟模型去一起来迭代的，对我们这样快速。

0: 发展行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沿着流仙大道往西，机器人谷内集聚着人形机器人上下游配套企业，从提供动力的伺服电机、斜波减速器，到负责环境感知的 3D 视觉传感器、激光雷达，各类零部件方案在这里集中落地。
2: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与技术支持负责人钟亮红：
3: 我们给机器人客户提供了一揽子的视觉解决方案，包括头上的、胸上的、腰上的、手上的，甚至底盘上的。那基本上在我们这边客户可以实现一站式的这种视觉套件的采购，我们合作的机器人客户已经超过1600家。
2: 速腾巨创市场总监谢炎帝：
4: 我们都在给他们提供相应的感知源零部件，通过这种为所有的不同类型不同场景的机器人提供这种通用的零部件。机器人用的激光雷达，我们今年上半年已经出货了超过28万颗，这是去年同期的6倍以上。
1: 在深圳南山区流仙大道沿线，辐射约28平方公里的机器人谷正在成为中国机器人产业最具活力的创新策源地。这里集聚了200多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包含了3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与15家上市公司，它们像齿轮一样精密咬合，形成中国机器人产业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2: 广东深圳机器人协会办公室主任周军：
5: 从核心零部件精密加工到整机装配，产业链企业的车程之间普遍不超过半小时，于是可以实现上午出图、下午打样、次日迭代的研发高效的落地周期，大幅提升产业协同的效率。
1: 供应链密度带来的不只是效率，更是一场成本的革命。一只灵巧手搭载1140个触觉传感单元，占到人形机器人整机物料成本的17%左右，是整机最贵的单一组件。在深圳的一家企业，把曾经进口单价10万元的产品做到最低199元起。
2: 帕西尼人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许进成：
6: 像我们199的这个产品呢，就类似像手指的这个触觉传感器，它在大部分的灵巧手上都可以去试用的。它的这个大小呢，跟人类的手指大小其实一模一样的。对于机器人而言，整个价格的一个下降，它还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出现。那它有更多的精力跟余力呢，就可以在研发这边，然后加入更多的硬件，加入更多的算法。
1: 除了触觉传感器，机器人整机的价格也在逐步下探。一家深圳人形服务机器人企业的一款产品，2年前售价还在50万元以上，今年新品已经降到10万出头。材料工艺持续迭代，结构设计不断精简，同一款机器人的成本正在以每年约20%的速度下降。
2: 数字华夏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公关与政府事务部总经理吴维：
7: 这一款呢是我们今年的新品，我们在这款产品上我们做了很多轻量化的设计，为了希望有更多的 B 端 C 端能用得起。那我们在销量上其实是今年跟去年相比是会有一个3到5倍的增长。
1: 当技术走向量产，强大的精密制造底蕴变成了最好的加速器。
2: 跨维智能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马嘉义：
8: 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销售的渠道，就有我们目前最大的国内的代理商已经帮助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在全国超过10个省份形成了销售。就今年确实随着市场的爆发以及我们供应链的整合，公司已经全面实现了量产。
9: 中国财经6:10，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823.62点，今天收低了1.67%。深圳成指收报于12858.75点，收跌3.44%。创业板指收报于3139.82点，收跌4.53%。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跌2.76%，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跌4.06%。今天从盘面上来看，汽车整车板块高开低走，猪肉板块午后涨幅扩大，风电设备出现了尾盘异动，元件板块全天低迷，贵金属今天表现相对疲软。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申万宏源、钱启敏的分析和点评。
10: 沪深股市低开低走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了。上证指数呢跌幅为 1.67%， 现在向下考验3800点这个整数关的支撑。 而深成指的跌幅呢达到 3.44%， 双创指数的跌幅呢都超过 4%， 那在 4.5% 啊 ,4-4.5% 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应该说今天这个调整的幅度是比较明显的。双创的这个领跌啊也表明科技股啊有一定程度的啊这个回调。当然从原因上看呢，我们觉得有几个方面啊。第一呢，实际上今天亚太市场都是震荡走低的，那这个日经指数上午冲高，下午呢也是翻绿，那么韩国指数呢更加明显啊，基本上全天也是一个啊这个。

0: 果品种突然变得很亲民，比较便宜。像之前的红颜草莓、阳光玫瑰葡萄，还有今年年初的车厘子，那最近的话就是这个云南的花香蓝莓。
1: 关于今年蓝莓为什么便宜呢？之前正好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些煞有介事的说法。
0: 哎，出现了啊！这边再次说明，岳老师真的是会在小红书上面发现选题的。
1: 对，
0: 你说，你说。
1: 我简单复述一下这个说法的原文要点，就很长，我就简单说一下。首先呢，今年很火这个花香蓝莓，它的品种代号叫 L25，也叫优瑞卡日出。它是澳大利亚一个育种团队叫 Mountain Blue 培育出来的一个杂交品种，后来呢，在美国做了6年的品种测试，到2019年被正式命名为 Driss Blue 25，并且在2021年由易科梅，就是那个 Driscoll 在美国申请了品种专利。
0: 啊，刚刚这一串好多的新名词啊，简单提炼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品种，这个花香蓝莓名字叫 L25，还有就是这个品种的所有公司是易科梅。这个怡科梅这个名字，有可能大家在一些蓝莓的这个塑料的包装面可能都看到过啊，它比较类似于佳沛和奇异果那个关系，是吧？
1: 那我们继续讲小红书上这个故事啊，它是这样说的，就是随着易科梅进入中国市场，L25也被带进来了，但是呢，因为有内部人员看到了这个品种的潜力，就私下培育了一些枝条，然后流向各大苗木基地，最后变成了大江南北都开始种的一个品种。而易科梅为什么没有维权呢？他是说法是因为我国没有植物品种专利权这个说法，而易科梅目前只保有这些水果包装盒的专利权，也就是那个树莓和蓝莓通用那个塑料的小盒子，以及那个外面那个大的纸盒，这个是有专利的。
0: 啊，所以就是一个核心技术泄露了，然后知识产权保护不到的一个案例。
1: 他是这样说的。
0: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很搞笑的感觉，就是略略的有点离谱。
1: 我其实之前还看到过一些别的说法，主要是说易科梅的这个 L25 的专利保护是过期了，所以才开放种的
0: 啊，所以不是一个就是流出的一个概念，是它已经不保护了。
1: 反正有很多说法。我之所以说这篇小红书笔记是煞有介事呢，主要是因为首先它写的很长，其次是它的这个逻辑乍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还拿出来跟大家讨论了一下。
0: 很通畅，好像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对，但是我之后呢，就为了做今天这期节目，还是做了一些验证，结果就发现了很多问题。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正面而全面的讨论一下，为什么最近超市里的蓝莓都变得便宜又好吃。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按照两个方面来拆解。首先是便宜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过于经典的经济学结论，就是需求上升不大的情况下呢，供给突然增加，那价格势必就会下降。上一波的车厘子它量升价跌，其实就是因为智利有大规模的输入车厘子的这个行为嘛。那今年的蓝莓价格下降呢，主要也是因为中国本土产蓝莓的供给大幅增加
0: 啊，供给增加了。
1: 对，我们可以看一个吉林农业大学团队今年年初发表的2024年中国蓝莓产业发展报告，这个报告还是蛮不错的，而且连续好几年都在做。那这个报告显示呢，实际上在过去一两年里面，我国几个蓝莓种植大省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有非常明显的增长。那按照全国总量来看，2024年的蓝莓种植面积同比是增长了 44%， 产量更厉害，同比增长是 197%。 如果看分省数据的话，云南的增幅也是最明显的，它的种植面积增长了 186%， 产量增长了 510%。
0: 哇，怪不得今年到处都是云南的蓝莓，这个产量增长了 510%， 绝对属于井喷级了。
1: 其实像辽宁、吉林和江苏的蓝莓产量增幅也在 200% 以上，所以是一个到处都在井喷的一个效果。
0: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几个省份也是中国的蓝莓的生产的大省。
1: 是的。还有一个细节呢，就是产量和种植面积的增幅其实不同步的
0: 啊。对，
1: 产量增长是明显更快的，这个其实涉及到品种的问题。我们就放到好吃的环节再说。
0: OK。
1: 那除了本土的供给，过去蓝莓还有一大块供给是靠进口。这个报告里面也涉及到进口量的部分，这个变化也很有意思。我们国家的蓝莓之前主要是从秘鲁和智利进口的，2020年之前主要是靠智利，然后这两年秘鲁才升上来。从进口量来看，进口的高峰期是出现在2021到2022年。那像秘鲁在2022年就向中国输送了35890吨蓝莓，但是到了2023年这个进口规模就缩水了1/3，2024年更是降到了几千吨的这个级别。
0: 哦，所以是中国自己本土产的多了，其实压缩了进口蓝莓的这个市场空间。
1: 对，那像报告里面说的是秘鲁主要抓的就是8到11月份这个时间，因为这段时间呢中国没有蓝莓鲜果上市，是个真空期，否则它真的挤不进来了。
0: OK。
1: 那便宜的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等于是一个 本国的产量井喷，然后直接把进口量都压制住了，所以说便宜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好吃。

0: 吃的部分。今天大家可能发现了，国产的蓝莓猪大都是一种个头很大，然后酸甜口还带点花香的品种，
1: 就是各方面都变强了。
0: 对，这个品种在国内代号的确是叫 L25、也是由前面说的那个 Mountain Blue 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育种团队开发的，
1: 所以这部分没有问题。
0: 这部分没有问题，就这个品种的特点就是果径特别大，然后呢有花香的风味，口感是脆的，然后酸甜是适中的，果皮厚度也是正好，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商业品种。而且对于农户来说呢，这个品种也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在于它是一个极早熟的品种，就是属于2到3月份就可以上市了，而且是丰产的，产量很高。种这个品种呢，单位面积的产量是过去的2倍以上，然后这个价格又能卖得更好，它的鲜果销售价是过去的3倍以上。
1: 哇，又多产又熟得快，然后又好吃又大，就是从各个方面都非常完美，还可以卖得更加价格更高。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国产的蓝莓的井喷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大家都看中了这个好品种，然后都去种它了。
0: 是的，不过到这里呢就开始有一个纠错，就是 L25 的这个品种呢，它的官方品种代号名不是什么 Dress Blue 25， 因为 Dress Blue 25是一颗莓自己的一个品种，L25 的官方品种名字其实叫 Redley 1602、Redley 1602和 Dress Blue 25在美国都申请了专利，也可以查到这个两个专利就是略有一些区别。那这种说法上的混淆呢，可能还是因为 L25 这个代号名所起的，就是有点望文生义的意思。
1: 等一等，稍微捋一下，就是说在美国有两个蓝莓品种的专利，一个叫什么 Dress Blue 25，这个是一颗莓那个公司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呢叫 Redley 1602。
0: 哎呀。
1: 啊，然后他们的这个在国内都有个代号叫 L25。
0: 不， L25 的这个代号只指向 Redley 1602。
1: 啊， OK。
0: 这里就是其实是一个望文生义的问题，以及就是因为国内的对于这个品种的名字起法本身就很混乱，这其实就是下一段要说的。
1: 实际上 L25 这个代号对应的就是那个1602那个品种，那个专利和一颗莓自己那个专利是不相关的。
0: 对，
1: 只不过那个品种里面有 25 这个说法，然后混在一起了啊。
0: 基本上就是这个原因。这里我就要说一句，就是国内对于蓝莓品种这个代号的起法非常的混乱
1: 啊，就是它又有一个专利的名字，但是呢它会有个代号。
0: 对，这里就是国内一般来说都是会自己起一些很混杂的名字，比如说像 L25 L11、 西班牙42、 尤瑞卡，就有的时候叫什么字母数字的组合，有的时候叫中文译名。
1: 插播一下，8424是不是也是一种代号？
0: 8424也是一种代号。
1: OK。
0: 还有一种其实市场更主流的说法，就是索性就是什么超大花香，其实是不指向任何具体品种的这种描述性说法。
1: 所以代号只是一个行业里边对某一个品种的一个说法，就是行业通称。
0: 对，就是因为太多人想要了解说这个品种是什么，然后他就给到你一个代号，
1: 并不是一个法律上面或者说是知识产权上面一个官方的一个说法。
0: 恰恰相反，它就是为了规避知识产权出现这个问题。
1: 哦，怎么讲？
0: 因为不管是像 Mountain Blue 还是一颗莓，他们其实对于品种的授权范围都看得很紧，你不可能就是随随便便培育一个品种的。那么如果说你有可能是非法培育的话，那你其实就要起一个代号来卖这个东西，你知道背后的指向，但是你不能明说。
1: 原厂同款
0: 啊，
1: 那种感觉。OK。那刚刚讲了那么多这个代号和这个专利之间的关系啊，那所以这个国内的 L25 和这个Mountain Blue这个育种平台还有一颗莓之间，这个公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0: 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把 L25 这个品种就看作是一个专利嘛，
1: 一个技术
0: 啊。对，专利技术它的持有人是 Mountain Blue。那在中国市场， Mountain Blue 是给了好几家公司这个专利的授权，那么他们可以帮助培育种植和销售 L25 这个品种。目前国内推 L25 最猛的其实是佳沃以及一家上市公司叫诺普信，他们是拿到授权的。
1: 那一颗莓也是其中拿到授权的一个。
0: 对，他也拿到了授权，但是一颗莓有个问题，就是他手上还有很多别的品种授权，比如说他手上还有 L11 和 L4 的这个授权，还有他自己开发那些 Dress Blue 的系列。
1: 25那个
0: 啊，对，就是一堆。所以说很多人就说买一颗莓的蓝莓需要看一下它的纸盒外包装，因为上面会写具体的品种，然后在那个小塑料盒上反而是没有的。
1: 实际上这当中有三个层的概念，一个是这个公司的名字，就是等于品牌的名字。
0: 对。
1: 还有一个是这个品种的名字。
0: 对，最后还有一个商品名的概念。
1: 还有一个商品的名字。
0: 是。
1: 然后一个品牌上面其实有可能是不同的品种的。
0: 对。
1: OK。
0: 反正很混乱、当然还是无法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在这几家授权的公司之外，其实还有大量未经授权的 L25 蓝莓是在中国各地在种植和销售的。 因为 L25 它是一个杂交品种，而且是通过扦插繁殖的。
1: 就你刚刚讲什么枝条流出，
0: 啊、
1: 就是
0: 对，是就是这个品种的盗版是很容易实现的。其实也可以查到，2024年12月份 ，Mountain Blue 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有过一次胜诉。那被告方呢，就是因为未经授权培育和种植了 L25 这个品种，所以被告了。
1: OK， 这个好吃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就如果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好吃是因为 L25 这个非常完美的蓝莓的品种。这个品种这个技术专利是属于一个叫 Mountain Blue 的一个公司。
0: 对。
1: 然后一颗莓并不是拥有这个品种的公司。然后它只是被授权的这个技术的公司之一。然后有可能国内还有一些这个生产种植的基地生产了这个品种，但是它是擦边的。
0: 对，也有一些正规的品种，就反正是目前主推的一些主力的公司。
1: OK。那讲到这个点的话，我就有个问题啊，就是前面那个小红书里面叙事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
0: 嗯，
1: 像这种农产品的，然后这种专门的一个品种的专利的保护，真的是没有吗？在国内？
0: 怎么可能没有啊？开什么玩笑？查一下，目前这个部分是同时受到《种子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所保护的。
1: 嗯，
0: 那这个保护条例是在97年就颁布了，中间还做过好几轮的修订。从2018年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来叫国家林业局，那每年都会公布通过申请的植物新品种权名单。这一点上面基本上是和美国、澳洲对于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是一致的。
1: 啊，已经接轨了。
0: 对，在这个网站上其实我们可以明确查到 L25 就是 Redley1602 这个品种的获批情况。它是在2018年申请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这个要求，然后在2020年获批的，整个保护期是20年，就相当于到2040年它都不会过期啊。而前面提到这个一颗莓的这个 Dris Blue 25， 因为是一个比较新的品种，那它在美国本土的专利申请也是在2021年底才拿到，所以目前还没有中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
1: 啊，就是刚才那个叙事里边会把这两件事情混在一起的，就是这个25这个东西确实是在国内还没有就是法律上的这个保护，所以它跟 L25 又会混起来。
0: 不，但是我觉得它主要的问题是它直接说中国没有这个保护，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1: 嗯嗯，只是这个品种目前没到这个进度。
0: 今年还有一个大家说比较好吃的品种叫 L11。
1: 哦，还有一个品种也是好吃的。
0: 对，你 L11 也可以吃一吃啊。然后它是澳洲的一个叫做 Costa 果业公司开发，不是做咖啡的，是做果业的。
1: 嗯，
0: 它的内部代号是 C00-009。然后这个品种其实是更新的，它其实是类似一个实验品种，所以连澳洲本土的这个植物新品种保护都还没有申请到，更不用说中国了。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些外国品种申请在中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这个进度，一般来说从申请到批准都需要三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啊，
0: 所以只能说啊，对于这些品种保护有可能会滞后，但是不是完全没有
1: 啊。这个滞后的话就是指这个生产和这个普及的这个产业的过程，它的这个法律上的保护有可能是会延后的。
0: 是，
1: 所以便宜又好吃的蓝莓背后其实是从育种授权种植再到销售的一整条的链路，然后每一个环节展开都能够获得非常多深入的行业知识。
0: 那像一颗莓这样的公司生意呢，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再展开。
1: 这就是今天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

0: 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转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说个奇怪的事儿，这几年各国都在把黄金从美国往加搬，委内瑞拉偏偏反着来。31吨黄金被英国扣了7年，好不容易肯放，却不肯回自己家，只能运去纽约。那为什么呢？当年放伦敦图的就是买卖抵押方便。2018年大选之后，英国不认马杜罗了，马杜罗政府和反对派都去英格兰银行要，银行怕给错惹官司，干脆谁都不给，锁起来，两边打官司，一躺就是7年。那为什么现在肯放了呢？马杜罗被抓，美英认可了新临时政府，麻烦没了，美国再一推，英国正好把这烫手山芋直接扔了出去。可是为什么只能去纽约呢？那是真的没得选，经济命脉被美国掐着，国家穷了好多年，今年又地震了2次，处处缺钱。美国又拿下了650亿桶石油的控制权，那是他最大的经济支柱。那40亿黄金家底，7年里金价翻了1倍多，却不能卖，不能抵押，只能干看着。好不容易解锁了吧，想变现只能走美国。黄金进纽约联储，甚至美国财政部管着，不能卖，只能抵押换融资，钱怎么花，每笔都要单独的审批。说白了，黄金是你的，怎么动听我的。金库钥匙从英国手里换到了美国手里，就是没回自己的手里。石油是未来的钱，黄金是手里的钱，都被拿捏。那为什么还不算完全的控制呢？军方和本土派系还在博弈，美国玩的是温水煮青蛙，不费一枪一炮就能拿捏住经济命脉。对于委内瑞拉而言，面前只有2条路，继续锁在英国是你的，但一分钱动不了，或者接受美国的监管，抵押换钱救命。他不是信美国，是实在没有别的渠道，只能拿自主权换眼前急用的钱。这就说白了，各国为什么都想搬黄金回家了，怕的不是丢，是怕哪一天关系一变，黄金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却拿不回来。荷兰调整存放位置，理由就2个，地缘政治风险，危机时能不能用得上。黄金是压箱底的储备，放国外方便，可关系一紧张，能不能自由动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说这不是资产解冻，是换手。委内瑞拉拿回的只是名义的所有权，能不能用怎么用还是别人说了算。一个国家没了经济自主权，资产上写着名字也没有什么用，再多的石油黄金都是别人筹码。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新购的深股，而在行业纵横啊，我们今天来聊聊风电设备板块。因为近期呢 A 股的风电设备板块景气度是持续的升温，那当下究竟是短期的题材炒作还是中长期价值布局的黄金窗口期呢？一会儿我们来听听嘉宾的观点。而在直通公司栏目，我们今天来聊到的这家公司叫做行云科技啊，近期呢它斩获了8.72亿元的5年期算力大单，算力租赁真的已经从题材叙事转向业绩兑现了吗？一会儿我们也来听听嘉宾的观点。当然以下我们还是首先进入到的是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有请出东方证券的牛培照。牛培照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301569的联亚药业啊，首先来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
2: 好的，那么联亚药业呢是成立于2005年，那么也是立足于国内为全球市场自主研发生产和供应高端处方药的这个一家跨国制药的一个企业。那么主营业务呢有复杂的这个药物制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那么产品呢主要包括以不同类型的管控式制剂以及低剂量的这个药物制剂为代表的两大高端的这个仿制药。那么同时呢公司也为制药企业和研发机构呢提供研发以及其他服务。那么在技术积累方面，公司已经形成了这个6大技术平台。那么在境外市场呢有48个自研产品获得了这个 FDA 的一个批准啊，并且有一款产品呢在加拿大也获批上市。那么适应的这个症状呢包括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这个糖尿病啊，以及女性避孕等等。那么在国内方面呢，截止到2020年初，那么已有像这个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还有包括盐酸二甲富马菌平缓释片啊等等12个产品都获得了这个 NMPA 的这个批准上市。那么另外还有5个产品的现处于这个审评的一个阶段。那么在研仿制药项目中呢有39个。那么在改良新型的这个药物的这个研发项目中呢，目前还是有2个属于正在研发的一个项目。
0: 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2: 那么公司呢目前是定位于管控式制剂加上低剂量的这个制剂这一个高端高技术壁垒的这个高端仿制药的一个细分啊。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已经向这个美国成功递交了50多个高端药物的这个制剂的申请啊，包括47个不同种类的这个制剂获批。那么其中15个呢也是高技术壁垒的这个管控式制剂，那么30个呢是极低剂量的一个基础产品。那么所以综合来看呢，公司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管控式还有低剂量的这个激素类高端仿制药细分赛道属于国产出海的比较龙头的一个地位。那么在业内呢也是国内稀缺的高端的复杂制剂的出海的一个龙头。
0: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它在行业当中竞争对手的情况，包括公司本身的优劣势又有哪些呢？
2: 那么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呢，首先就是泰轩医药。那么这家公司呢相似度也比较高啊，因为两家公司都是做管控式制剂的，那么同时呢都有这个 FDA 的产品，而且都做这个美国市场，具有境外的这个收益的分成模式。那么第二家呢就是华海药业。那么华海的一个主要优势呢就是制剂的一个国际化，那同时呢再叠加上它的一个 API 以及制剂的一个一体化，那么在美国市场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市场份额，而且在规模方面呢也是明显比联亚要大很多。像华海已经建立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国际的这个仿制药产业链，那么因此如果说联亚未来要继续扩大美国市场的话，那么华海是非常值得跟踪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参照。那么主要的优势呢，首先就是在技术

0: 上面，它的一个刺激设计理念和国际先进的这些理念呢是保持一致的。那么在制剂设计的能力呢，目前也是达到了这个国际领先的水平。那么主要人员呢也会和这个像这个辉瑞啊、雅培啊这一些企业共同出版共同出版口服固体制剂的这个开发这一本书。那么也参与了像这个管控式技术手册部分章节的一些编写，所以在行业当中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这个行业的话语权，在这个产品的一个成本和这个品质上面也是有一定优势的。那么比如说在这个美国市场市占率当前目前还是处于相对领先的一个地位，那么也验证了这个公司在产品技术水平还有制备成本品质以及竞争力方面呢都是具备领先的一个优势的。那么主要的一个风险和劣势呢，首先就是海外收入占比呢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么同时呢也比较依赖这个美国的一个市场，
1: 嗯，
0: 所以单一的一个经营商的这个风险呢占比较大。那么海外的一些政策包括客户的变动会直接冲击到它的主要的一个业绩。那么还有呢就是部分高增长它是来自于这个首仿药比如说像这个结合雌激素的这个缓释片。那么如果说未来出现竞品，那就会影响到它整体的一个利润，因为公司在部分单品上面暂时是享有这个先发优势，但是这个护城河目前来看是并不是非常绝对的。那么在国内市场上呢，目前公司还是在这个拓展的一个阶段，在销售规模上面对比海外的话是依然偏小的，那么所以说存在这个国内放量不及预期的一个风险。
1: 那么在行业这几年的业绩情况怎么来看啊？
0: 那么近三年的话，营收三年分别是23年的这个7亿元、24年的8.6亿元，以及25年的这个8.9亿元。然后规模净利润方面呢，三年分别是1.16亿元、2.6亿元以及2.28亿元。那么2026年的这个数据来看呢，上半年它整体的一个营收是在4.9亿元，较上年同期是增长了11%。那净利润方面呢是1.4亿元，较上年同期也是增长了比较大，增长了36.8%。那么前三季度的这个预计呢，营收大致是在7亿元到7.7亿元之间，同比是增长10%到22%。那么净利润方面呢是1.93亿元至2.1亿元，同比是增长35%到50%。那么所以2026年公司整体的一个业绩呢是延续了比较好的一个增长态势，而且它的这个净利润的一个增速呢是快于这个营收的一个增速的，所以它的整体的一个盈利能力呢是有所改善的。
1: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它这次的募资用途主要是聚焦在哪里呢？
0: 那么此次的募资总额呢是大约是在9.9亿元，那么主要是用于这个产品产业化的这个基地项目其中包含了这个研发中心的建设项目以及生产基地的建设项目。那么在这个药物研发项目方面呢，它也会做一些补充，还有呢就是这个流动资金的一个补充。那么在那更加具体一点呢，那就在这个药物研发的这个项目上面你用的资金呢大约是在这个3.2亿元。那么在研发中心的建设项目中呢，你投入2.6亿元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呢，你投入是3亿元，然后补充流动性资金呢是5000万。那么主要是用来扩建它的一个制剂的一个产能加大研发，同时解决主要解决产能的一个瓶颈，那么从而支持企业支撑国内外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扩张。那么项目建设的这个周期呢，基本上是在这个2到3年建成。
1: 好，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它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的判断是怎样的呢？
0: 那么从短期来看，它的一个发行市盈率呢是27.99倍，那么行业的参考市盈率呢是27.09倍，所以说估值相对来说不算特别激进。那么在2026年的这个以来的这个发行股份的总数排名上它是排在这个第11位，而且中签概率也比较高，是意味着它的一个流通盘相对来说是比较流通的。那么在这个同时在这个创业板新股上市初期呢，通常会受到这个打新情绪还有包括题材炒作的一些影响会比较大，那么所以短期之内的波动可能也会比较剧烈。那么中长期呢可能需要考虑以下的一些因素，首先就是业绩兑现的一个问题。 啊，就比如说，在2026年的前三季度预告增速能否兑现，以及后续的这个Q4 季度，包括全年能否维持这个增长，那么是主要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因素。那么同时呢，还需要考虑到就是单一大客户包括对美国市场的一个依赖程度。那么因为公司在海外收入占比呢是比较高的，而且高度依赖美国市场，所以说单一经销商占比大呢，可能会这个一些贸易政策可能会都会传导至它的整体的一个业绩。
1: 好，当然我们也想请您做一些这个风险提示啊。如果说我们关注这样之一只标的的话啊，要注意哪些风险呢？可能存在哪些风险？
0: 首先就是这个主要还是这个海外依赖度比较高所以这个对于业绩个别重磅的产品会有所依赖。那么同时呢，需要去关注这个美国市场的一些政策关税，还有包括 SDI 的这个审批政策的一个变化。那么这是主要的一个风险。那么还有呢，就是单一经销商的一个集中度带来的客户结构上面的一个风险。那么剩下的呢，就是首仿药的这个先发优势的一个时效性因为公司目前虽然说还是有这个先发优势，但是它的一个护城河整体的一个这个技术壁垒。那么如果说后续有这个竞品仿制之后，那么毛利率的话整体会承受一定的这个压力。那么还有呢，就是国内市场开拓如果不及预期的话，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风险性。
1: 好，那今天呢还有另外一只新股啊，920196的南方乳业啊，首先来介绍一下主营业务。
0: 好的。那么南方乳业呢，它的一个主营业务呢是乳制品以及含乳饮料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奶制品的一个养殖的这个一体化的一个企业。那么核心的产品呢，就是包括巴氏的这个杀菌乳，还有发酵乳，还有这个低温的调制乳、灭菌乳，以及含乳饮料的这个含乳饮料，以及这个生鲜乳等等。那么旗下的品牌呢，包括山花，还有花都牧场、桂草、花溪老酸奶等等。那么按照这个产品的一个这个品种划分呢，乳制品占营收的96%那么乳饮品占比呢相对会比较低一点。
1: 好，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如何呢？
0: 那么整体上这个乳制品的一个市场份额呢，整体是分为这个两超多强的一个格局。那么像这个伊利和蒙牛呢是稳坐在这个塔尖的，那么全国市场的一个份额合计呢是大约是在48%，那么中间呢是光明乳业包括还有这个新乳业、天润乳业等等，这一些区域型的品牌。那么南方乳业呢，它是也和这个阳光乳业等等这些企业类似，那么是区域化的这个乳企靠本土的一个优势进行错位的一个竞争。在规模上呢，和这个全国性的龙头呢是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在这个贵州省，它也是这个规模最大的这个区域乳企，所以说属于这个区域化的一个龙头。
1: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它的这个行业当中竞争对手的情况，包括公司本身的优劣势又有哪些呢？
0: 好的。那么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首先全国性的一个巨头就是伊利和这个蒙牛。他们的这个产品结构化呢是比较丰富的，而且品牌影响力也比较大，渠道铺设也是较为完整的，那么在规模上也有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势。那么在区域型的这个乳企当中呢，包括像这个光明乳业、还有新乳业以及天润乳业等等。那么在贵州本地的一个竞品当中呢，包括好益多，还有这个三联乳业。那么核心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在本土渠道和这个品牌认知度上面，是比较深的。那么包括像山花等等这些品牌，在贵州省的内的这个群众基础是比较强的。在低温鲜奶模式上呢，它的这个配送半径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那么在全国性的巨头呢，短期内也比较难以复制它的这个区域内的这个新鲜度的这么一个优势但是整体的一个劣势呢，就是和这个巨头相比呢，在内部管理，还有包括品牌营销奶源储备还有这个平台矩阵等等这些方面呢，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差距的。而且在这个产能利用率上面，它的一个常温的这个乳制品的产能利用率也从这个97%下降到93%， 持续走低，那么省外的这个。

0: 拓展能力呢，也会相对薄弱一些。那么在营销和渠道的这个建设的投入产出比呢，也有待这个也有待去进一步的去验证。
1: 嗯，好。那么它这几年的业绩情况怎么样？您这儿有数据吗？
0: 那么近3年的这个业绩，23年是这个18亿元，那么24年也是18.17亿元，那么25年呢，整体的。

0: 预期的。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个预期，却把这个用海的审批军事和环保的一些这个去忽略掉了，我觉得其实也不行。那么第二个看什么呢？看估值。其实风电设备它有时候是走周期的，你在周期的一个位置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我们开始跟大家去讲了，你可以给海缆这个整个的走势比较硬，因为那我们就给它多一点的溢价。
1: 对，
0: 那么在整机当中的话呢，我们要你要看价格战，那我们就要给你一个低一点的估值，会给你低一点的估值。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个周期的一个位置的时候呢，尽量去选择就是相对而言在周期偏低的一个位置，可能会比较好的。因为你去看海风，它肯定不是一天建成的，那么海外也不是说一帆风顺的。那么整个，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审批啊，这个贸易壁垒、价格以及估值和项目的一些延期，都是我们需要考虑到的一个风险点。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的严秀丽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谢谢，拜拜。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啊。今天来关注到行云科技。近期呢，行云科技发布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香树云科技和 V1 客户签署了一份长达5年的智算资源租赁服务合同，合同含税总金额达到8.72亿元，计划在7月30号之前完成交付啊。那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啊，首先来看看行云科技的订单情况。根据公司此前机构调研披露的数据呢，截止到9月8日，公司在手5年期算力长期框架订单规模已经达到160.04亿元。二级市场上，行云科技今年的表现非常亮眼。9月23日收盘，股价报在37.41元，总市值347亿元。今年以来累计涨幅高达586.42%，是不折不扣的5倍大牛股。那我们把行云科技今年以来的订单脉络梳理一下。今年3月27日，公司重整之后迎来第一笔标杆算力订单，子公司长沙月云树和 V 客户签订服务器租赁协议，租期为5年。虽然出于商业保密没有披露合同总金额，但是公司当时披露订单金额占2025年末总资产比重超过280%。对照2025年的年报显示呢，行云科技期末总资产是13.08亿元，测算下来这笔订单规模大约是在36.62亿元。自那以后，大额合同就开始密集落地。5月26日，子公司行云存算签下了3.22亿元的算力合同。6月17日，深圳行云拿到 VB 客户10.14亿元5年期算力服务协议。7月2日，海南行云和 VC 客户签约，5年总金额55.08亿元，也是行云目前披露单笔金额最大的订单。7月底 ，VB 客户总额上调至30.53亿元。9月4日，公司再拿下 VD 客户9.22亿元5年期算力租赁协议。紧接着就是9月23日刚刚落地的8.72亿元新订单。值得重点关注的是，行云不少核心订单还出现了涨价。7月多笔核心订单完成调价扩容，头部大模型客户订单金额涨幅超过201%，算力规模直接翻倍，央企客户租金上调79%，其余核心订单综合涨价13.5%。 公司特别说明，这些加价全部都是在第一批设备

0: 该算力业务营收12.74亿元，同比增长162.38%。
1: 了板卡的钱，我都怀疑了。包括当我们的上海的浦发银行，我昨天那个在外面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到，浦发银行自己已经开始也建自己的算力中心。
0: 嗯，
1: 那我认为这个逻辑就对了，因为银行你都是可以把钱那个100%我都可以借给企业去干，那我还不如自己去干呢。那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银行在过去这一两年拼命的加杠杆去往算力租赁给他有政策的扶持，
0: 嗯，
1: 我相信在算力租赁这个赛道里面，它的上量的速度就会非常快。那回到今天聊的这个案例，为什么行云科技它的在两年前还是破产重整的公司，之后拿了9亿资金出来，现在已经是签的合同就已经是到了有160亿。那个我认为它的这里面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闭环，是在于银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这一类算力租赁的公司加了非常大的一个杠杆。
0: 嗯，那么对于这样一些公司的话，在二级市场当中啊，如果说我们要去布局的话，您觉得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算力租赁的话，其实在科技赛当中是一个细分嘛，对吧？那么它现在它的业绩弹性我们怎么来看，我们怎么来筛选标的，包括怎么看？
1: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的话是关注三块。第一个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个 A 股市场当中，我们的财务报表的严谨度应该要进一步的向国际来作为靠拢。毕竟算力租赁的话，这不光是中国，那个在全世界这已经是非常普遍了，基本上行业内都是按照5年来摊销，而中国的企业的话按照7到10年。这个的话做过财务的人就已经懂了，那个中国的企业在这当中的话，那个做了一个比较把周期给拉长的一个过程。第二个我认为更加的关键，我们就是看到底租给什么样的客户。比如说像腾讯，像字节，我认为字节这有可能是未来3到5年里面是中国最伟大的公司之一了。阿里如果是给这些互联网巨头们那个去做一个供应的话，或者说它的下游签单，第一，我们要知道算力租赁它是一个月一签的，
0: 嗯，
1: 虽然是有保证金，但是我是可以违约的。那这么一来，我是给大厂签的话，我的违约概率比较小，一般性我签3年就是租3年，签5年就5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比较的关键，不光是我要关注我的下游客户，还有我拿到自己的 GPU 板卡的能力，我认为这一点也非常的关键。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合同很容易签，但是我签下去之后，我怎么能够去拿到这么多的卡，那个这个的话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键的一点。而且越往高端走，刚刚说了价格涨幅越大，那这么一来的话，能不能拿到高端的芯片，这也是考验企业的核心管理能力。
0: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哎，好的，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东北风4到5级，明天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23.62点，全天下跌64.75点，跌幅1.67%，成交8045.44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2858.75点。今天下跌458.22点，跌幅3.44%，成交8982.55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26.57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29.17点，跌幅2.76%，成交140.52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2.22%，创业板指下跌4.53%。科创综指跌4.31%，上证50最后跌1.2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658.11点，全天上涨148.02点，涨幅0.60%，成交录得1697.0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

探底。那二次探上证指数科技的创业板创还是，但我深深的记得啊，上个礼拜的巡回治理活动现场，还有一位嘉宾说，你怎么知道不是二次探顶？不是一个 M 头啊。虽然他说的哪个指数，我也印象不深了啊。各位怎么看啊？愿意的话来个电话。蜻蜓平台上面，红米酒刚刚跟我说，他说：“哎呀，这个被套了，要待割，哪里有量？哪里有量？我们今天成交量肯定比上个交易日要多了啊！的确显示多了700多个亿嘛，是吧？尾号1026，天地人和、名扬都过来。天地人和在讨论什么来着？在关心这3天就是要大跌大买啊，买什么呢？”02162780977，你愿意的话，你来讲讲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活动平台啊，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古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

0: 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大家伙在网上其实聊的还蛮多啊。红米酒呢，前面跟我讲，他说这个因为被套住了啊，所以目前没有成交量，对吧？喊成交量的逻辑在哪里？那我说了，成交量也可能不是个人投资者提供的呀，对吧？然后红米酒就说啊，这个带量的话也不见得后市向好啊，所以你其实纠结的并不是成交量，那你在纠结的是啥？你愿意的话讲讲看，好吧？刚刚天地人和是反正也在跟我码字儿啊，他提到他觉得说，过完长假之后，很多股票的价格预计不会这么便宜，哎，这个观点何来？也可以来讲讲看。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聊些啥？慧真真算力刚刚真的在算啊，这个因为那个式子有点复杂，我也就不念出来了，各位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有些朋友就是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嘛，有人觉得市场一直跟预判反，就只是跟你的预判反过来吧，对吧？跟别人的预判会不会是正的？02162780977，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一号线，曹师傅的电话，下午好。
2: 你好，
1: 你好，
2: 我来谈谈个人观点。这个大盘今天收了不好，
1: 哦，
2: 日线又开始，日线、周线、月线都在调整当中。那么没有发生大的奇迹的话，这个盘子往下走的，
1: 嗯，
2: 继续往下走，有可能上次的低点还不是低点，
1: 哦，
2: 上次的低点不一定是低点，要么发生奇迹，不发生奇迹，这个盘子就是向下。但是有的股票是肯定不上去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不可能。
1: 比如说，
2: 比如说
1: 哪些是毫无疑问的？
2: 那么价位高的，没有所谓的没有业绩支撑的，
1: 哦，
2: 关键是庄家不做的股票，那么你下去就不上来了。
1: 哦，
2: 你们散户多的，庄家一看你们多嘛就下去了，不要上了。
1: 我们散户多的，
2: 关几年再说。
1: 嗯
2: 啊，
1: 那您怎么办呢？
2: 我现在基本上仓位暂时不会加，如果加的话也是短线的，拉一把胶水的，会长期的仓位加大的。
1: 您今天收盘有仓位吗？
2: 仓位我现在是5000多呀。
1: 哦，那也不少。嗯，
2: 5000多，所以我现在我这点东西就放在这里，因为这个盘子我看一下，90%是要往下的，往下的如果。这个月的如果是月线收在把上个月的阳线吃掉的话，不发生奇迹，下个月就继续下去。这里有阻力位了，一根阳线开在那里有阻力位了。
1: 嗯。
2: 那么涨的股票也是有的，也是有的嘛，你们散户不一定抓得到呀。他看你们手上少的东西炒呀，多的东西不会炒了。那么如果今年跌得凶的话，今年是调整年了，还有三个月的吧。如果是下去的话，基本上今年不会创新高的概率比较小。
1: 嗯，如果今年创新高的概率比较小，但是不能保证任何明年的情况，您会愿意现在就去布局，或者要等到明年涨起来再动手吗？
2: 我要动手的话，就是长期盘整的，盘了3-5年的，在底下这个价位。上下不大的，老是在这里盘着呢，我会参与的。
1: 所以其实您买股票也不在乎上证指数什么今年到哪，明年到哪，
2: 看还是要看的，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风向波啊。如果下去的话，涨的股票更加少了，有的是1天2天的行情，你进去了它就有可能就下来，没有持续性。但是涨的股票还是有的，但是大多数的股票是跌的。
1: 是吗？哦。所以这些指数其实都差不多。
2: 什么指数啊？你说？
1: 不，我看有些指数连现在年线都没有破掉。您的这个
2: 哦，你说的个股的我不看，我现在就看上
1: 证指数。我说的是指数，我说的还真不是个股。
2: 不是，你说的是那个什么板块的指数什么？
1: 我说的
2: 是
1: 宽基指
2: 数。
1: 我说的是好几个宽基的指数。
2: 哦，这个东西我也不抄的，这个东西我不抄的，我就看上证。 上证不行了，这个大盘，这个上证是代表上海的
1: 所有股票
2: 的走势。
1: 关键是它是所有股票的走势啊，还不是最好的股票的走势，只要它没有 ST， 只要它没有亏损，它就都在上证指数里面。
2: 而且它分类潮是可以的，是没有问题的，肯定股票要红的呀。不可能，如果下去200点，你还是有股票要，涨50%的，翻倍的也有可能。
1: 那
2: 这是逃不掉的呀。
1: 不是，那咱们做股票不就是找那些，这个能涨的股票吗？
2: 很难找的，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明处，我不说，你们在明处，他在暗处，你怎么能看得到他东西？他能看得到你的东西？
1: 不是，那您说这番话，您在明处还是在暗处呢？
2: 他说起来，我是在明处，我不在暗处，我在暗处嘛，我就赚钱了呗。
1: 但
2: 我知道他的东西了。
1: 不是，那照您这样讲的话，您也挺就要赚到钱也有点难。
2: 肯定的，
1: 嗯，
2: 你因为不敢打得多呀，你打得多，他进去，他下去，你就不是套在里面了，
1: 嗯，
2: 所以你们在明处呀，我在暗处嘛，我看到他了嘛，我进去，我肯定赚钱了。
1: 不是您。您哪一次在暗处？您告诉我一声好吧，或者来个电话。
2: 我看不到，看不到暗处，
1: 哦、
2: 看到暗处我已经搞了大了不得了了。
1: 有数了，有数了，有数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哦，再见，
1: 谢谢曹师傅。哎，再见，再见。02-16-27-80977，来来来，三号线，我们听听王先生的电话。喂，
3: 哎，下午好，胖胖。
1: 下午好，浩亮。很多人惦记你，说你上个礼拜都没来。
3: 不要紧，上个礼拜总攻还没有开始，今天总攻开始了、
1: 哦、
3: 而且全线突破，
1: 精神就好了嘛，感觉。哎，你继续、嗯、
3: 上周是点突破、
1: 哦、
3: 哪个点？有个很小众的指数、
1: 嗯、
3: 叫中证 A50，
1: 中证 A50，
3: 你看看它、
1: 哦、哎呦，
3: 是不是老早已经头部出来了，今天出来已经向下，
1: 所有的这个均线发散向下了，
3: 已经点，这个是点突破
1: 哦，
3: 提前的，今天是面突破，
1: 嗯，
3: 还不是全线突破、
1: 嗯、
3: 今天是这个突破点带动的面突破，
1: 嗯，
3: 也就是说今天的整个空头的突击集群的方向、
1: 嗯、
3: 你看在哪里？在沪深300上面
1: 啊，不是在科创什么创业板那些啊？
3: 不对不对，这个都不要紧、
1: 哦、
3: 这个离一年半线都有，今天正式突破就突破在沪深300、
1: 哦、
3: 这个才是城门楼子已经被拿下了。
1: 哦，
3: 你看沪深300 4400-4450 这根颈线，这个一带颈线，今天是一根阴线下去的，
1: 嗯，
3: 今天是正式突破，
1: 嗯、哦、
3: 那么这周好像只有3天，对吧？
1: 对啊，还剩2天。现在
3: 这周今天是日线算突破、
1: 嗯、
3: 如果再给它2天，是不是有效突破了？又变成周线突破，又变成月线突破，那个怪怪隆地动了。
1: 哦哦，哎呦，
3: 那就彻底熊市了。
1: 那你还放言很多啊、哦？嗯。哇、哦，那怎么办？
3: 今天是面突破啊、
1: 嗯！
3: 接下来你看，上证指数打到一年半线，深圳成指轻微的跌破一年半线。中证 A500 这种也是突破，那么接下来就是国庆前后，现在就等于整个总攻开始了，跟2年前9.20是一样的，9.20是向上总攻，现在是向下渡过长江南下。
1: 哦哦哦，哎，这个你自己是不等等，我还是想问，因为我刚刚看了、
3: 嗯、
1: 还是有指数在年线守着的，比如科创50。
3: 啊，这个比如科创
1: 综
3: 不影响大局，
1: 而且人家里面的成分股市值也蛮大的，对于就而且它里面的市值甚至于对于上证50啊，你看上证50今天还有下影线啊之类，这个好像也没那么吓人吧？
3: 科创50玩一步
1: 啊，
3: 早早玩玩，这都是全线突破以后带动以后都要下去的。
1: 哦、
3: 啊。
1: 啊，
3: 你像上证50，
1: 嗯，
3: 现在是卡在颈线位、
1: 嗯，
3: 但是一个三角形已经向下了。上证50最不担心，科创50也不担心、
1: 嗯。
3: 现在是要求什么？巩固沪深300向下突破的良好形势。
1: 哦哦，良好，
3: 就看这2天。
1: 嗯， 对，我记得，那对你自己，你自己，你干了些。

0: 接啥？
1: 我自己现在先不动，我还是那个1000的空单。嗯，但是接下来如果说有要调仓要短线的，沪深300的空单也要搞起来的。
0: 哦，
1: 也要搞起来了。因为这城门楼子突破以后，后面这个指数如果向下就比较稳了，因为这周会决定日线突破、周线突破跟月线突破。
0: 嗯，
1: 这个突破完了，这个就整个局面就比较盘活了，以后这个时候就看有没有机会让你重新触碰到4400点这个位置，重新给你逃命也好，开空单也好，就看市场给不给这个机会。
0: 沪深300的4400点，是吧？啊，
1: 对，甚至再往4400点上去一点，这个机会就越宝贵。
0: 嗯，今天收盘
1: 一旦突破，这就变成回抽了嘛。
0: 嗯，
1: 对吧？
0: 我知道今天收盘沪深300是4323，对吧？然后五天线目前是4475，4476。你说还有什么？
1: 现在最担心是明天后天加把油先往下，
0: 嗯，
1: 等过了国庆先杀一把以后，到10月中10月底以后再反抽，
0: 哦，
1: 这个也是可以的，
0: 哦，
1: 也是可以的。因为什么？这两天急着要向下，因为不是所有指数全部突破方向，
0: 嗯，
1: 现在是点带面做出一个重点突破，
0: 嗯，
1: 不是所有指数全部下去，
0: 嗯，
1: 所有指数全部下去以后还会有一个集体反抽。因为什么？现在整个各大指数均线群、长期均线群还没有形成完全的空头排列，
0: 嗯，
1: 在这个地方即便

0: 后面的这个市场的表现情况啊，大概。
1: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核心问题是什么？只要美债收益率不断提高，其他都不用看，就两面都要下去。
0: 所以对于你来讲的话，其实你在看美债收益率的时候，或者你在看一些宏观的时候，先关注到的是权益类的资产，而且权益类资产里面，你刚刚其实也没有明确说科技是不是不能碰，你压根就不去碰科技的一些股票啊，或者相关指数，你只在宽基指数里面去找更好的机会，对吧？
1: 你就泥石流来的时候，你先走走看，你不要想我里面是什么刨块黄金出来，先不要想这个事情，先人跑开再说，好
0: 所
1: 吧？
0: 以你的所有的宽基指数里面，目前的做法也是先在中证一千，对，因为那个相对来讲，股票更小，对吧？市值更小，或者说相对质量更稍微不太好，对吧？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啊，OK，好，有数了，有数了。其他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1: 其
0: 看
1: 他
0: 到
1: 没有
0: 的？
1: 什么了，好吧？
0: 期货那边有什么有动作的，也告诉我
1: 没
0: 一
1: 有
0: 下。
1: 太多，今天就整个就是这样一个形式，就是明确告诉你，期货实际上现在很简单，就是看到了以后就是追空单全部出来，而且
0: 这句话没，
1: 就
0: 期
1: 看
0: 货。
1: 到颈线向下突破了以后，就追的加空单的全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还没多头敢接，所以你不要看现在什么哦，我没有期货成交量，是不是期货那边就不太积极，或者我没有申波，看整个可能。几个这个期权这边没有申波，就以为这不是正规突破，不是的，现在可能是申波这个地方，我估计要晚一点，晚2天再反应，这都是有可能的。
0: 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期货指的是商品还是指数期货？
1: 指数期货，
0: 指数期货，对吧？
1: 指数期货，现在这个突破明显就是什么？就是现货在带期货，而不是期货去引导现货的。
0: 我在引
1: 今
0: 导
1: 天
0: 现
1: 这个期货的表现
0: 在
1: 就是现货引导的，所以
0: 啊
1: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甚至
0: ，OK，
1: 期权现在反应，我认为都是滞后的。甚至你买认沽期权，现在的价格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前两天不是上个礼拜还有小伙伴在提双买吗？至少今天波升上来了，对
1: 双买，我觉得还是有风险的。
0: 吧？
1: 现
0: 这
1: 在
0: 肯
1: 我
0: 定
1: 认为马上只是单边，对
0: 啊。
1: 吧？
0: OK，
1: 好吧，
0: 好的，
1: 好，
0: 我们先聊这些，先聊这些，
1: 好，
0: 谢
1: 现
0: 谢
1: 在
0: 王先生，
1: 谢
0: 哎，
1: 谢，
0: 再见，
1: 再
0: 再见。
1: 见。
0: 哎，你看，很多朋友都觉得对吧？一下子就听到声音不一样，我看到了尾号7007，这个就是。刚刚跑进来的小伙伴吗？就第一次看到这个 ID 号啊，所以我喊一嗓子，大家状态会不同，是吧？水木成敏在干什么？他在跟谁讨论要满仓过？其实满仓不满仓，某种意义上而言，对于指数没关系，对吧？没关系，是吧？有些人，有些投资人在这个时间节点，或者一直都相对来讲仓位都很高，持的也不在意一天两天的时间。但重要的是，在今天这样的时间节点，如果你要去做调整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做？这个是可以来讨论的。或者你日常，即便你拿的周期特别长，你怎么去选择股票？就像我们有听众朋友来电话讨论过，啊，你是哑铃策略，还是或者有朋友说，我管那个叫理财票，我管那个叫投资票，那你这个两端啊，防守和进攻啊，这两端目前怎么选？啊，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好吧？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赵林。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0: 这个上个礼拜就有很多听众朋友讲，这周因为也是不完整的交易周，一共只有3天时间，而且又是长假之前，甚至于是又是季度末，对吧？所以大家都原来觉得不会有什么行情，不会有什么成交量。今天其实市场的表现情况算是应验这个样子吗？你说说看。
2: 的确是啊，就是成交量的话，还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萎缩的啊，就是。今天还有上周五的话，基本上都是不到1.7万亿的一个成交额，那基本上是符合那个假日前夕的一个交投清淡的这样一个特征。其实从那个我们看到，其实这两周的一个表现来看呢，不难发现啊，就是上周的话，就是上周一上涨，然后是连跌3天，然后今天又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目前的话，上证指包括那个创业板指等一些科创类指数，它也是调整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么主要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节前我们统计的过去大概15年左右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胜率啊，就日历上面显示，就是节前2周整体的一个胜率其实是偏低的。

0: 但是如果从最近来看的话，是2024、2025年，特别是2024年，924之后的行情是特别好，所以说给人一种错觉，就是节前的话大家还是比较看好。但是如果综合这15年来看的话，就是节前的胜率非常低，大概只有30%不到一点。那如果去除在前年的一个924的话，那么整体的一个胜赔率也是比较低，平均那个跌幅达到2%几。所以说，现在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应该是符合这样的一个大数定律，就是是符合之前我们说的一个大概率的一个调整这样的一个规律。主要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一方面，讲宏观吧，大家应该都听得比较多的，包括那个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包括那个10年、30年期美债再往上走，油价再往上走啊。目前可能还会有一些产业方面的一些利空，比如说光模块，比如说那个 OpenAI 它暂停的那个新模型的一个训练等等。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从资金面来讲的话，资金它天然属性就是说融资盘它可能会在节前的交易日，它选择是先卖出规避那个利息的产生啊，规避那个长假期间的一些大的波动啊，所以说就是从概率上来讲的话，节前的一个流出概率，就融资盘的流出概率好像是接近100%的，那么从节后的流回的一个概率可能也要超过90%，因此来看的话，其实如果再从日效应来讲的话，就是节前如果是上涨，节后下跌的概率会比较高，那节前下跌了，那节后的一个上涨概率会比较高，因此来看的话，大家可能还是需要分两面来看，就不要说，一调整了，然后就一路看跌。那么我们从概率上来讲的话，就是节后反弹的一个概率也是比较高的。那目前来说，主要紧盯的话就是宏观方面的啊，比如说那个节日期间可能会出美国新的那个非农数据啊，它如果是没有超预期，那接下来的话看油价，那油价如果节中可能还有如果能有回调，那么相关的一个加息预期可能又会降低，那之后的话相关的那个成长表现可能又会起来，所以说接下来的话，我觉得就一方面看这些，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那个上证指数3800附近的一个支撑啊，因为现在来说又接近了那个6124到5178的这根长期的一个趋势线的一个连线了。那之前的3741的话，基本上也是在这个技术点位出现企稳的。那这次的话啊，是不是这里又能寻个支撑？那么这个的话也是可以去关注。当然，这个行情能不能持续，还得看这个量能。如果持续缩量的话，那大概率这个行情可能还是震荡偏弱的行情。那如果说节后能够伴随着量的那个放大，那个市场产生一个反弹的行情，那么这样的行情来说的话，可能它的可靠性会更加高一些。
1: 赵林，我想问你个事情啊，就是你刚刚其实讲的这些我也都收到，但是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市场的关注，就好比方这么讲吧，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刚刚也有听众朋友提科技不能碰了。多多少少，他觉得理由可能应该也跟你刚刚前面提到的什么美债收益率啊、全球货币政策啊等等这些东西有关系。那也许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面，这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是不是这是更重要的？或者它至少关系到了科技啊、创业板啊、科创板啊这些相关的股票，这个大家要不要提高一点重视或者警惕？你怎么看？
0: 有可能的，就是我们其实从过去几年来看，其实美联储在加息的那个几个周期来看的话，其实这段时间反而对那个我们说商品的价格，包括那个资产价格，它其实影响并不是最大的，因为市场一直是有一个降息的预期在里面。虽然说它走的是加息的通道，当时大家可以看到黄金也是上涨的，那美股的科技股好像也是上涨的。那现在来看，为什么就那么重要呢？就是如果我们从 A 股的特质上来看的话，就是它当下市场处于一个存量博弈的结构。那么在存量博弈结构里面，就一旦有利空啊，那么可能就会受到市场的一个格外的一个关注。就本来它的一个承接就不强，那么如果在这里又来一点利空，那可能来说的话，对它的一个价格的影响就会体现得非常明显啊。特别是那个融资盘的一个短期流出，可能就会加速它的一个跌势。但是如果说我们反过来看，就是加息的预期也不是说现在才有的，就是从去年11月开始，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就是在升温的。但当时为什么说我们说1到6月份，就算经历了3月份那一波的一个地缘冲突的一个大调整，为什么6月份还创了新高？那主要还是我们说科技股它持续的吸引了场外的增量资金，当时还是有量3万多亿的一个量。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都不去那个关注啊，是不是宏观上面有一些风险等等。但到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来说的话，市场场外资金一直在关注，但是场内的存量资金可能还会有一些抛压，所以说就对目前的市场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主要的话还是看量能，如果量能起不来，这个市场的话来说，可能再多的一些消息，再多的一些逻辑，可能来说目前来说都不管用。
1: 我大概理解，你把量能提在更前面位置的一个大概的理由，或者这么讲吧，就是说， 即便量能真的没起来，也不代表这个指数就一定会跌到如何如何如何去。因为即便像今天这样的市场行情来讲，也是还有股票这个市值还比较大，或者在咱不管说它到底是为了维护某些宽基指数的表现，还是市场当中对于避险的情绪的需求，有的涨得还是可以的，或者有的表现还是，
0: 对，最近好像就有这样一个规律，就市场在下跌的时候，哎，这某几个，对吧？那个大块头的，好像就有点那个。
1: 就我刚刚前面说了嘛，就纵然今天其实银行啊、保险啊这些大市值的股票表现不好，但是市场，你看水电，对吧？你看这个红利的其他一些，仍然表现还可以，这可能也是市场的某一种选择，或者说，对吧？
0: 嗯，是的，对。
1: 嗯，好，那我们也及时跟进，好吧？谢谢国都证券的陈兆林，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连线，先聊这些，哎，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1: 嗯。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啊，各位今天收盘怎么看？的确啊，有些小伙伴心目当中想的是，我做股票其实就是我做科技股，当科技股没有行情我就不参与。也有些小伙伴就会想，就像刚刚赵林讲到的，有成交量我要进来做一下，如果没有成交量，倒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但是那个机会是不是值得伸得上手，我不确定，那我去干点别。还有一些朋友多多少少会想，接下来是一个至少一个那么长的假期，对吧？从星期四放假，星期五就有非农数据啊，然后后面可能就至少这一个星期，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开去买个什么逆回购之类的。你怎么看？你怎么想？02162780977，02162780977，热线电话我们仍然在开通当中。广告之后，北京时间17点，我们接着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这个大家后面的预期，说白了就是对于成长股的估值就会产生影响。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接下来做些什么呢？对吧？这个你在九月份结束之后，那就变成了2026年的第四季度。这个当口看看第四季度，甚至于这个当口再往明年去望一望，你会做些怎样的安排准备？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倾听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

0: 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第一财经
1: 广播。股市，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赖印良强，来自顺德。93年读大学的时候，财经班的同学经常到我们宿舍就一起吃中午饭。我们是听收音机，那时候已经对股市有了解了。我们是理科男，我们总想去通过
3: 能推演出来的规律。
2: 对对对，我不想不要主观，我们要有数据。然后我买的好像第一个股票是康佳啊，08年不是有个这样6000多点的？
3: 对，没错。
2: 我跌掉了一部奥迪，不是之后又有个反抽嘛？我们又日进斗金嘛，是吧？所以之后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警告我的朋友们，不要相信消息。25年去年就开始听。一早找到第一财经，我就哎呀，找到家一样的感觉。这是一个公共的平台，其实我们听你很久了，在这个平台上聊，要么就做笔记、发言稿，才对得起自己啊。
3: 对，
2: 对，不是，要不自己丢脸啊。我得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来，我们听听沈先生说说。下午好。
4: 下午好，宝宝。
0: 哎，你好。
4: 哎，上周四我跟你讲的狗熊多瘦毛看了吧？
0: 哎呀，还没。哎呀，作业没做。
4: 这行情不就是标准的狗熊多瘦毛吗？
0: 哦，我
4: 全是绿的呀，绿的。他们不是今天已经有段子出来吧？绿的像一块 PCB， 就是那个印制电路板一样。
0: 哦，天哪，哦，好吧，哎，作业没做完，我待会儿去补，
4: 这很正常，这现在牛市已经结束了嘛，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0: 你应该不会，我对你的认知是，我觉得你不会直接先出这样的判断吧？
4: 那今天成交过21000了吗？
0: 啊，没有，1.76。
4: 对啊，这个样子，就是感觉就是大家恨不得今年最后那3个月是不存在的，快进掉。
0: 嗯，
4: 因为好像今天是28，这个月两个交易日结束以后，假放完，然后到假放完的那一个交易周的最后一天开始，就开始发第3季度的季报了。
0: 啊，
4: 我看好像交易所的预告里面，12号晚上就会开始有公司的季报，一直到10月31号陆续披露完。
0: 嗯，
4: 就是第3季度的季报的披露的每天披露的那个数量的规模是很大的。
0: 嗯嗯，
4: 那你想想，一直到10月份，这基本上等10月底披露完，一年也就剩下最后2个月了。
0: 嗯，对，
4: 那基本上就属于大家要开始所谓的结账行情了。
0: 结账啊，嗯嗯，
4: 对对不啦？然后三季报还有一道关卡，就是估值现在那么高的那些 TMT 的行业，尤其是电子和通信，
0: 嗯，
4: 它能兑现多少盈利？兑现多少增速？盈利增速？
0: 嗯，
4: 那今天有一个做光纤的，摁在跌停上，就因为它要增发
0: 啊。
4: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走一个跟以前2021年、2022年的时候光伏一样的行情啊？都是沙子做用沙子做原料做出来的东西。
0: 嗯，
4: 就是这个周连周期都是一样的，就是大家看着这个行业喷油烈火，挣得多，净利率高，很挣钱，大家都想再从那个资本市场再拿到一笔钱扩产，挣更多钱。
0: 嗯。所以这个当股价到高位
4: 的
0: 时候，
4: 这个态度就是对啊，就很明确投反对票嘛。
0: 嗯，
4: 有人用双脚投反对票往外跑嘛。
0: 嗯
4: 嗯，那你说现在抱团最紧的不就是 TMT 嘛？那在原来拉指数起来的，现在那就拉指数回去呗。我甚至都能感觉到一点，就是在10月底的第3季度季报批完，我们曾经很熟悉的那个红利加微盘的那个叫杠铃型策略，
0: 哑铃，对，哑铃又要回来了，
4: 又要回来了
0: 啊！
4: 对，就是炒微盘，炒各种莫名其妙的题材，什么生肖、字典、数字 ，whatever。
0: 啊，
4: 就是藏羚的一头，另外一头就是那个红利，
0: 嗯，
4: 就这样，
0: 嗯，
4: 就两头，
0: 嗯，
4: 这个东西是不是好像2023年、2024年的时候不就是这么一个哑铃型策略吗？
0: 嗯，嗯，
4: 那后来924之后不是就是换了嘛，变成科技和红利，一直到今年的6月份是顶峰，就是相当于单腿就只有科技 TMT，
0: 嗯，连红利都被吸进去了，对。
4: 对，然后我觉得那就周而复始，开始下一个轮回。
0: 啊，你看，你心里已经有一个大概这样，那么你下面要做的事情，就你已经有这样一个想法，你后面做的事情就应该是蛮明显的了，
4: 对
0: 吧？对，
4: 就是我在我的红利里面，我微盘不会玩，
0: 嗯，
4: 我就窝在我的红利里面。
0: 红利要去，其实红利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吧？你也跟我们讲讲看。你心目当中
4: 红利里面分嘛，就是有散户最不喜欢的银行，也机构也没有筹码的，非常分散的，
0: 嗯，
4: 流通盘其实也不大的，
0: 对，
4: 银行
0: 是，
4: 要么就是电力，
0: 嗯，
4: 火电、核电、水电，
0: 嗯，
4: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之前被大家唱衰、各种唱衰的公路、交通运输，
0: 嗯，对，
4: 那这里面不包括航空啊，航空那个不算红利
0: 啊，那是
4: 多的应该是铁路运输、公路，
0: 嗯，
4: 还有那个货运物流、航运，
0: 嗯嗯，然后还有那么一点点是拉拉杂杂的，就包括一点煤炭呀、一点我一直开玩笑，那个什么传媒呀、那也是红利啊，什么还有
4: 煤炭和石油石化
0: 啊，对对，就那些也都是红利里面的一部分啊。那对于你来讲的话，红利你会比如说高了会抛吗？低了会买？因为你看今天这个样子，整体的市场，我前面还在说，有些水电股又涨到好像类似于什么箱体的顶端啊，或者是你是长持，是不会去在于这里面的一些波动的，是吗？
4: 不太会抛。你这个你看着感觉像箱体，
0: 嗯，
4: 但你哪知道这个箱体的上沿不会被捅穿呢、啊？
0: 嗯。
4: 那这个红利的有些东西在你熊市里面不是很容易捅穿我们所谓技术分析的上沿的吗？
0: 嗯嗯，
4: 就这样。
0: 或者说，就因为你手上持或者长持这一部分的，你就买完了以后就基本上就不看，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吗？
4: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就是等明年天气真的那个滞后效应兑现，把业绩兑现出来的东西。
0: 啊，
4: 农产品里面的那小块，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尤其是跟 AI 相关的所谓的高端制造业，现在大家看的都很挣钱，都在疯狂的想办法定增、兼并、合并，或者是怎么样，
0: 嗯，
4: 或者甚至是跨界进入那个东西，
0: 嗯，
4: 那不就跟之前的新能源是一样的剧本吗？
0: 嗯，
4: 你看着挣钱的制造业进去了，都会变成不挣钱的东西，最后就是走一个。归宿就啊、哦，又回到了那个拿回到了那个产能过剩，要在供给侧出清的剧本。
0: 就在怎么讲，就在你心目当中，你看这个它本身，就虽然你用另外一句话也可以表达说，科技就是未来，但你也可以你也会看说，科技其实就是高端制造业，它是制造业本身，而这样的话，那么它仍然是一个周期。它并不是一个无限想象的，就是这个无限扩大的那样一个向右发散出去的东西，对不对？
4: 对，因为红利反而倒是红利里面的有一些，对，它实际上受制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它没有像那些什么高端制造那么容易大家都进去玩，进去参与，
0: 嗯，
4: 有牌照，有垄断，
0: 嗯，
4: 有资源的那个限制，
0: 嗯。嗯，
4: 那相对来说这个周期属性就弱很多、
0: 嗯、
4: 相对来说、
0: 嗯、
4: 波动小很多、
0: 嗯、
4: 你看看现在那些 TMT 的从6月底下来有的已经走出了一个很好看的 A，
0: 嗯嗯，就这个是从行业角度视角来看这个事情的，所以有的行业就是会从无人问津到人声鼎沸，但也有一些行业不管是因为护城河的原因，因为准入关系，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它相对来讲会更加的平稳。所以这两部分，因为是不同的行业，或者就完全存在不一样的所谓周期或者不周期，所以你的态度是那个我可以持，这个只有加的最狠的时候或者最狠之前，那我愿意去参与一把，此刻我永远不参与，是这样吧？
4: 对，是的。
0: 嗯， 哎，你的进攻是什么样子的？我还是想问问。
4: 进攻不是还在熬那锅汤吗？
0: 嗯。

0: 那锅浓稠的糖浆嘛，
1: 嗯，
0: 没有怎么加，我没有怎么加进贡的，最近就、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你现在供啥呀，你又不可能拿银行去当做进贡的，
1: 嗯嗯，也对，
0: 真的要当银行当进贡的又要被人骂了，哎，你这个怎么对于大盘这么消极悲观
1: 啊、哦、哎，最后问一下，这个之前好像讨论过这件事情，就比如说不，因为今天其实这个期权的波升得蛮厉害嘛，你在这边有什么做法？最近
0: 我现在是就是假装的一个状态，反正还有国庆节过完以后才考虑平，因为中间还有一段时间价值嘛，
1: 嗯，
0: 那段时间价值还是可以吃的，它最后不会，今天这个单边的下去我也不敢太再加太多卖股，因为我觉得可能到明天才是一个适合加卖股的那个点。
1: OK OK， 嗯，好，好的，行，那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
0: 好，
1: 谢谢沈先生，哎，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0: 好的，再见，
1: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苏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笑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笑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经常纳闷啊，昨天明明炸板回落，第二天却能直接涨停，这背后有什么秘密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很多短线高手都在用的弱转强操作手法。其实啊，对于昨天炸板烂板的个股啊，并不是每一个都要逃之夭夭，如果出现以下这三种情况，反而是短线更好的买入时机。第一，昨天炸板或者烂板啊，今天本应该低开，但今天却高开2%到5%，竞价时啊也是放量的，这是典型的日线级别弱转强，打板客用的最多。第二，竞价时啊弱转强，如果9:15集合竞价时是平开甚至低开，但在9:25时啊被拉成高开，说明资金啊在竞价最后5分钟抢筹，开盘后往往能直接上冲。第三，如果当天低开或者封板被砸开，盘中翻红后啊能再次大单封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分歧转移制，这也是典型的弱转强。不过啊，针对弱转强啊，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要重点关注位置，低位上涨初期的弱转强才是机会，连续大涨后的高位弱转强90%是有多，而且操作难度极大，不适合普通人。第二，竞价时必须放量，而且高开幅度2%到5%是健康的，如果高开太高了啊，很容易把后面的涨幅透支，是不好的信号。第三，止损必须坚决，这是短线投机客必备的技能，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啊，放弃掉追涨停等高难度操作。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财收排行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关注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招商的沪深300地产等权重指数，一周收益13.85%。第二位地产的 ETF 啊，一周收益8.53%。第三位啊，都是啊，刚刚是华宝的，现在是银华的，后面还有鹏华的，南方的地产的 ETF， 一周收益8.53%到6.17%。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黄金股 ETF， -6.41%，啊，这是永盈的。然后接下来华夏的、华安的、国泰的、工银的、平安的都是黄金股 ETF， 一周收益负6.37%到6.31%。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

0: 了解理财指数。
1: 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2.92厘，跌1.25%，期权成交面额298亿4550万元，期限成交比0.26，权利金成交金额4亿5400万，合约总成交101,696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7.72%，总持仓1,127,03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5.38%。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41分7厘，跌2.17%，期权成交面额519亿3760万元，期限成交比0.12，权利金成交金额7亿5670万，合约总成交111,14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了73.62%，总持仓108万402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1.38%。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7.44块，跌2.75%，期权的成交面额1,118亿7570万元，期限成交比0.38，权利金成交金额20亿3280万，合约总成交1,441,04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5.00%，总持仓1,118,566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9.31%。最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报收1.64分3厘，跌4.09%，期权成交面额381亿6660万元，期限成交比0.43，权利金成交金额11亿9440万，合约总成交221万388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9.97%，总持仓202万676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8.20%。02162780977啊，继续往下听三号线林先生的电话。喂，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好，您说说。
2: 哎，我是福建的那个林先生。
1: 嗯，
2: 也是雾里看花那个。
1: 嗯，
2: 我就是说，就是我们的 A 股确实是逃不过九盘必跌的这数理。
1: 嗯，
2: 这是已经，我是感觉这个就是往下去探哪个底，谁都讲不清楚。
1: 嗯，
2: 因为从上面盘下来跌下来有一定的跌幅。
1: 嗯，
2: 还有就是说，我是觉得这一段时间就是大家如果看不清楚的话，少动还是为好。
1: 嗯，
2: 出来的仓位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去接进去。
1: 嗯，
2: 真的不知道哪里是底。但是有的人说，比如说科技股，因为科技股我今年7月份的时候我就说过了，科技股确实是应该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头部，轻易不会去突破这个头部，这个观点我还是没变。最少1年以内，还有就是说，大家要做科技股，其实除非你非常非常了解的，没有非常非常了解，你实在要想做科技股，我就感觉做一下科技的就是说你去选一些科技的 ETF 去做就可以。
1: 嗯
2: 嗯，但是也是在整个板块跌幅比较大的时候你去做一下。
1: 嗯，
2: 但是也仅止以反弹为主。
1: 嗯，
2: 就是以反弹为主，个股真的你不是，除非你有什么，反正你对这只股公司了解的非常非常透，剩下轻易不要去做。我上次也说过了，就是说最少3/3到1/3的，就是说今年7月份之前爆炒的那些炒过10倍8倍，多的话20-30倍的这些，就是说有一部分是所谓的高科技股。就是真正高科技有肯定有，但是数量也不多。但是就是说你在不对的时间遇到不对的股票，不是说它股票不好，就是说它总而言之它要往下调，调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是按我自己就是说感觉吧，就最少3/3到1/3的股票，这些爆炒过的科技股要跌幅要跌达到70%。
1: 嗯，
2: 那基本上科技股这个整个科技板块应该算会到一个阶段性的底部，70%，很可能有个极限的，应该来说我是感觉70%是打不住的，百分之有的原形毕露的那些有可能跌个90%都有可能， 但是这个肯定也。

0: 但是最少三分之一以上，它要垫到从最高点往下数70%。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应该是个量，如果是那个的话，也会有可能有一半左右的会往这个方面去跌。我上次也说了，我们要想一想，它哪怕跌个70%，你炒上去，它炒了15倍、20倍，你想一想，它跌了70%，其实它从底部上呢，它还涨了5倍。
1: 嗯，
0: 大家所以说要这样子去看，不要是觉得哇，它从300块钱跌到了150，就感觉性价比很高，有可能它还会往100去碰。
1: 嗯，
0: 还有一个宇树科技，我个人感觉宇树科技。什么时候它也算个风向标嘛？
1: 嗯，
0: 那个长兴科技应该来说，它下跌幅度不会很大，
1: 哦、
0: 就是说如果有跌，不会跌很大，我觉得最多也就冒个4打头的，就是说40几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1: 嗯，
0: 能不能往下探？我是想应该不会。
1: 嗯，
0: 宇树科技我是感觉应该来说要破400这个关，应该来说是要破400关，极限的话很可能会去碰300。的这个关口，
1: 嗯，
0: 到了300关口以下或者300关口左右，那宇树科技很可能就有一点投资价值。
1: 哦，
0: 以前那个开的太疯狂了，
1: 嗯、
0: 以前这个已经把 N 年的这些它的成长的所有都已经把它透支了，所以说，
1: 嗯、
0: 我还是建议就是说散户，就是说做科技股没有非常了解，因为我们散户有的东西不一定。就是说各方面资讯不一定有那么大，我实在想做，
1: 嗯，
0: 就是说去做一下 ETF
1: 啊，
0: 别就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些老登中更这些股票，感觉就是说这一次回调下来，感觉很大部分也是撑不住，
1: 嗯，
0: 也会往下调，
1: 嗯，
0: 但是你可以去自己要去，像我们散户有的股票不是说你看1天2天3天就能解决问题，
1: 嗯，
0: 你只能去看技术指标。但是你要想了解，你要去把它多少年的这支公司的所做的事情所那个，你要想做一个比较长线的，只能这样子去研究。
1: 嗯。
0: 但是这种股票如果以后做个大牛，不是说你守下来是很难很难。
1: 那当然。
0: 真的，真的是很难很难，有的时候你是守不住。
1: 嗯。
0: 但是后面它就是这个，真的是要用心去那个。我是，就是说建议我们，就是说这些散户。资金说难听一点，小几百万以下的这些我们都称为散户，所以说还是自己的钱还是要一定要慎重。
1: 嗯，没错。
0: 科技股还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真的只能去玩玩那个 ETF。
1: 您刚刚说到的很多，嗯嗯，您刚刚说的，
0: 嗯，
1: 就是
0: 您说，
1: 对，就是科技成长，
0: 嗯，
1: 本来这个行业就跟我们。很多人的日常的工作或者了解就离得特别远，对吧？对不对？就这你说吃的喝的，那我日常生活当中我至少可能还消费过它，我见过这个东西。
0: 没错没错。
1: 但科技成长这个本来就离我们很远，我们怎么样去了解？然后你看现成的，反正我节目里一直举这样的一个例子，举两个吧，一个共享单车，
0: 嗯，
1: 当年赤橙黄绿青蓝紫那么多颜色都有，
0: 对
1: 今天。这个每座城市只有几辆颜色的车还留在那边，其他你原来充的那些卡去哪儿了？那些钱？
0: 对对对，
1: 对吧？这个公司还在不在？
0: 当时共享单车的时候，
1: 对，
0: 火的时候，
1: 对啊，
0: 身价一估就几十个亿，
1: 对，对，是的，是的，后面收购啊或者之类的。然后你看那个新能源汽车，反正我记得我们的听众来电话告诉我的，造车新势力，主持人你知道吗？现在有400个品牌，我天哪！最后活在市面上的有没有40个？有些连。这个品牌连一辆车都没有生产出来过，
0: 这一点我非常赞同。
1: 其
0: 实像这些新能源的汽车，真的现在真的是有点乱嘛。我是感觉有点乱。你像今年上半年出了600多款，听说今年的总共不管更新还是全新款出来，有差不多1000款左右的。这个真的是分的是造车。百年来从未遇见，只有在中国能够见得
1: 到，就这么讲，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去diss这个行业怎么样，我们也当然希望，当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哎，人家的马路上开的很多新能源车都是咱们的品牌，那个机场的那个什么接驳车都是咱们的，很骄傲。但是你作为投资人去投这个行业，尤其投具体的那些个股，你得掂量掂量，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林先生？哎，
0: 对，对
1: 谢
0: 对对，
1: 谢谢
0: 这
1: 谢
0: 一
1: 您，
0: 点我非常赞成你的意见。
1: 谢谢林先生，咱们
0: 那
1: 也
0: 好
1: 是
0: 好
1: 想到
0: 好，
1: 一块儿去了，所以在这儿也叨一
0: 没
1: 叨。
0: 错没错没错，非常
1: 谢谢
0: 非
1: 您，
0: 常，
1: 谢谢您，我们先聊这
0: 好
1: 些，
0: 好好好，拜
1: 好，
0: 拜，
1: 再见再见再见，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5: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4: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6: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7: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6: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4: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7: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4: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8: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9: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0: 下班了，照顾完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1: 下班才来。
12: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王广荣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他要提到他觉得的牛熊生存法则。
13: 说一个事例，当时2015年3、4月份，那个时候我回来趟老家嘛，就是老家家里人一起吃饭，知道吧？当时在饭桌上，大家基本上谈的都是股市。我那个姑父他是在银行工作嘛，他都跟我们说，他银行里员工嘛，大家凑钱买股票，当时凑了100万，这个是真的。你说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具体买什么股票我倒不大记得清楚，他当时就说这个事情嘛。因为银行里一般呢，他们平时对股票是不大接触的，然后当时受这个牛市氛围的影响嘛，他们职工的话有的是合伙，然后一起凑了100万，当时买股票，后来的话应该也是赚了。当时因为还没到顶嘛，到2015年6月12号是到那个5178嘛，当时基本上我仓位还是很重的。刚开始下跌的时候， 我也尝试了几次抄底，市值也回撤了一些，然后后面有反弹嘛，市值回来，后来的话就是股债基本上我仓位很轻了，这样子。

0: 那个时候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天四小时，是基本上除了上厕所嘛，都是盯盘的。然后基本上收盘之后的话，要复盘，就是一般呢都是找一些上升趋势的股票。那个时候的话，已经对股票技术已经，有点了解了。一般呢做股票要做那种上升趋势的嘛。而且那个时候的话，应该说全民的话有点疯狂了。那个时候牛市嘛，然后基本上就是满仓做了。那个时候，
1: 你在我印象当中是一个比较沉着冷静的人，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你会用疯狂来形容这一阶段的一个情况？
0: 因为那个时候说实话就是牛市在那个市场里面，你看你的账户，你如果是一个冷静的人也冷静不下来，因为你的账户里的资产不断的增加呀。最快的时候一天的话如果可以增加十来万这样，这个的话你可以卖掉也可以不卖是吧，卖掉的话那这个钱基本上就是你的钱，如果你不卖的话它也可能继续增加，也可能回撤是不是。但是那个时候因为牛市嘛，那个时候牛市基本上回撤的可能性不大。其实说实话我现在就明白，牛市当中做股票做得好的话，牛市当中你要懂得五股嘛。牛市你不能就是说有一只股票涨了就卖是吧，那个时候叫五股，在牛市当中就可以赚大钱嘛。然后在熊市当中呢，就是你要学会割嘛，你要学会空仓这样子。
2: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是啊，所以用什么样的视角来看待股票啊，这个好像一直都是在我们节目里面亘古不变的一个话题，对吧？以前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在讨论选什么样的标的，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选择标的。但如果真的再把它上升一个维度的话，就是啊，我们是怎么来看待股票交易这件事情的，对吧？就有时候你会不自觉的用某些字眼就能够表达你的态度，对吧？我是玩一把的啊，我是来玩这个的。或者我是来操作的，我是来炒的，或者我是来持有的，没有高和低，只是很不一样。那么咱们也可以在不一样的维度里面继续把它深挖下去。我炒股票我怎么选？我选什么样的炒作的标的，对吧？我来玩的话，那什么样的股票能够入我的眼？如果我是想去做一定的配置的，我本身的预期也并不特别高，那我会用怎样的视角来看待股票？02162780977一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鲍勃老师好。
2: 您好，哎。
3: 我今天不是原来不是满仓卖了一只股票嘛？
2: 嗯。
3: 今天绝地大反弹了，它跌到八毛一，后来涨到五块了。反正这只股票明天再赚钱，现在已经拉平，明天赚钱了我就跑掉了。反正总而讲起来，现在股市下跌有跌不深的，跌到是3750点差不多了。
2: 上证指数3750点差不多了。
3: 差不多了。
2: 那
3: 反正明天就要、明天就要反弹了。到国庆明天就会反弹的。
2: 嗯。
3: 总的讲起来，你股票还是要不股票反正。中国自己熟悉的股票，我做到现在，这只股票赚了不少了。
2: 哦。
3: 我赚股票啊，不好，这个就是，趁就是做股票做自己熟悉的股票，反正要这个多多的要那个。熟悉股票，反正我做股票做到现在，如果这次明天给我赚钱了，我就抛掉。

0: 药就休息了，真是满堂红了。
1: 陈先生，这个买卖股票那么多年，其实，你也一直拿股票当一个符号，是吧？
0: 反正我做股票做到30多年了，一直自己有点懵。你说做股票做到现在一直是，我左侧买进，右侧抛呀，做到现在一直是这样子的。反正做股票要有信心，要有操作的门槛。我反正，希望股民啊，热闹的地方不要去，趁热闹是不行的，股票里边。
1: 陈先生，我再问您一个事情，像今天已经要到9月底了，咱们就说2026年整个这个9个月的时间里面，你回想一下，你哪一段时间的信心最足，或者哪一段时间的信心最不足，有印象吗？
0: 今年的信心最足了。今年我已经要赚了，就
1: OK，
0: 是
1: 这个
0: 说，
1: 哎，藏一藏，财不露白，财不露白。我们先聊这些吧，好吗？谢谢您，
0: 哦，
1: 谢谢
0: 谢
1: 您，
0: 谢。
1: 哎，再见，再见。网上刚刚看到啊，其实红米酒、天地人和在蜻蜓平台上面一直在做各种讨论啊。天地人和跟我说，他说科技股其实也能碰，只是什么时候碰。什么时候呢？你提出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比如说现在能碰吗？明天能碰吗？下个星期可以碰吗？啊，不对，下个星期是不是就放假了？再下个星期可以碰吗？前面因为有听众提醒啊，还真的翻了一下，深交所还没有看，上交所的官网可以直接能够看到，上交所的官网披露上市公司定期报告预约披露情况，就能够显示，最早披露三季报的公司10月13号就已经出了啊，一家上交所的啊，10月14号2家，10月15号3家，10月16号4家，10月17号4家。但不管怎么说，就在这2个多星期时间里面，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所有的发行的股票应该多少？3000只，2000多少只？我不知道啊。就这段时间应该要通通披露结束。那是不是也就相当于在那段时间里面，市场的交易有些就会直接跟业绩要挂上钩呢？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喂，主持人你好。
1: 哎，您好。
2: 今天不大跌，今天也跌的比较多啊。今天大盘也变脸了，变脸情况下，我个人认为还是你手上什么股票决定你在下面是什么一个处境啊。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以投资心态去看今天大跌，应该影响相对小。但如果投机的话，那就另外一回事。我个人认为就这样的。
1: 像今天，其实你没有办法去，就是说去求证，对吧？就问每一个投资人，你今天收盘账户是红的还是绿的呀？那是绿的，其实听着也蛮扎心。但是即便是红的，也没什么，就不过就是一天两天，是这样吧？
2: 对，短线投资量
1: 那
2: 挺多
1: 我跟您扎心一下，您的账户看了吗？
2: 我账户天天在看，但
1: 天
2: 是我
1: 天
2: 的
1: 在
2: 账户
1: 看。
2: 基本上它是，按照我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波动范围之内是在这边，我允许范围之内是在不会超出这个范围的啊，所以我对它的关注度是每天关注，但是关注度不会是天天去看着心惊肉跳这种感觉，
1: 我问的仔细一点好吗？您如果愿意的话，您跟我说说，咱不说绝对值，您的账户一般来讲的话，平均每天上下浮动多少个点之内，你心里是舒服的？百分比，我的意思是
2: 我觉得在5个点以内都还可以，都能接受。
1: 5个点以内，总账户，这个是觉得无碍， 没关系，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

0: 心里有这准备，但是不会说你这个东西它对自己能造成多大影响啊？
1: 我再问个稍微绝对一点的数目字儿，您看您愿意说吗？比如说过去两三年时间，或者到目前为止，你的账户最大的单日的，不管是浮盈还是浮亏，它的振幅曾经达到过多少？您有印象吗？
0: 我7%左右吧。
1: 说明您其实记得这个事情，对不对？
0: 对
1: 说
0: 对
1: 白
0: 对，
1: 了就
0: 但
1: 是这
0: 很
1: 么回事。
0: 少，对，很少会达到7%。对，
1: 而
0: 因为我这
1: 总
0: 我
1: 账
0: 账
1: 户
0: 户
1: 的。
0: 一是追求平稳的，一般就是一两个点之间来回跳啊。对，能达到3%以上都很少，因为不是那种投机心态，那种心态是，我这种账户是不会，基本上是不会碰这种股票的啊。
1: 您这样说，我能够完全 get 到。我身边有小伙伴长持，他跟我说，过去几年，大概最大的一次也就是8%。啊，
0: 对，
1: 那我觉得跟您差不多的这个，
0: 差不多，
1: 差不多，或者说心里能够承受的是这个，这样的
0: 对，
1: 一
0: 你
1: 个
0: 本
1: 上
0: 身
1: 下起
0: 选
1: 伏。
0: 的这个股票，它什么股票决定了你这个风险承受力是怎样？如果你是选择是创业板或者科创板，那就不是10%了，可能20%、30%一天都得要承受。
1: 对对，没错。同时又。

但是有时候马塞尔的时候也说啊，我是长期仓位比较高的。对，那你看，咱们问问长期有仓位甚至仓位比较高的小伙伴，就能够感受到大家是不是这方面一要么都能忍住，二这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好，我们来看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发布，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东北风4到5级。明天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8: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9: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9: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823.62，全天跌1.67%；深圳成指12858.75，全天跌3.44%。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 ，AU4 酒精每克是901.51块，盘中跌幅2.65%。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去年这个时候，罗永浩发微博说，西北几乎全是预制菜，价格还那么贵。贾国龙亲自下场硬刚，又起诉又开放后厨，没想到一年过去后，风波还是没有翻篇。西北又出了大事，贾国龙的妻子张丽萍把自持的5.1959%的西北股权全部质押给了工商银行。股权质押就是拿股份抵押借钱，说明融资手段基本用尽。西北这一年确实艰难，从二。

0: 2025年的9月到今年的3月，累计亏损超过6亿，光今年一季度就关了102家门店，占当时门店数量的近30%。20多年的老品牌一下子砍掉了1/3的门店，这不是生意差点，是在给公司止血。西贝回应说，网上传言不是官方的消息，门店还在正常营业，但店开着不代表现金流没有问题。还有爆料说，贾国龙打算把债务揽到自己的身上，放弃股份，留100来家盈利门店给员工自营。一条微博怎么把这么大的品牌折腾成这个样子呢？因为西贝的利润结构经不起客流的波动，平均的利润率不到5%，做100块钱生意，扣掉食材、人工、房租、水电，只剩下5块。客流一降，房租不降，工资不能不发，供应商的钱照付，公司很快就从微利变成了巨亏。预制菜风波之后，生意同比下滑了40%到60%，这样的利润和成本怎么能扛得住呢？但走到今天，不能全怪罗永浩，消费者觉得不值，本来就该让人提。很多老板的第一反应就是，不是检查哪里要改，而是觉得你在攻击我。钟薛高、百果园、巴努都犯过同样的错误。消费者说不值，老板回是你不懂。消费者是不需要懂你的供应链，只需要决定下次还来不来。再看野人先生，罗永浩吐槽他冰激凌难吃，人家没硬刚，也没去怼，晾了几天，克制地说，意见会认真地听取，继续把产品做好，反而借着热度露了次脸。罗永浩的微博是导火索，薄利润、高固定成本是易燃物，贾国龙的强硬应对是把火越吹越大的风。企业真正的危机不是有人指出你的问题，而是你听不进问题，到最后再也没有人愿意告诉你哪里出了问题。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亿，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集体收跌啊，我们如何来评价呢？来连线嘉宾，来自于光大证券的王强。王强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3: 嗯，如何评价今天的这样一个表现？给我们分析一下。
4: 好的，今天呢三大指数都是下跌的啊，上证指数跌了 1.67 左右，创业板跌了 4.5% 左右啊，全市场有超4500只个股下跌，跌幅在 9% 以上的个股高达160多只，然后成交量方面两市成交合计是 1.7 万亿元左右，对比上一个交易日呢是同期放量了大概是400多亿，因为考虑到是主要放量是在上午杀跌的过程当中，所以我认为呢还是一个放量下跌的这种形态。那么指数呢上午下午走势是不一样的，上午是单边下跌啊，下午呢是开始走横了，然后下跌的这种效应是有所收敛的啊。尤其尾盘的时候，我观察到有一些宽基指数 ETF 是有一些资金流入买入的啊。那么从板块这个层面来看，下跌最多的还是科技这个方向，像光通讯 CPO 啊成为杀跌的核心，这个板块呢暴跌大概6点几，有20多只个股是跌停的，还有像传感高速连接、光刻机、存储芯片、液冷服务器、6G 啊等这些前期的科技热点呢，平均跌幅都在 4.5 到 5.5 之间，然后上涨的主要是有防御方向的石油、电力、猪肉、鸡肉啊，这些防御型的板块是逆势小幅翻红的。 那么我们还是来

拆解一下啊，这些下跌的主要原因大概有哪些？那首先我们看一下海外，海外的消息面呢，主要是第一个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预期啊，美债的收益率呢是再次向上突破啊，达到5%几，不管是10年期还是30年期啊，都是高企了。那么市场对美联储10月底再度加息的预期升至60%几了。啊，这个概率是比较高了。那么，这个美国债的长期利率的上行啊，直接就压制了一些高市盈率的科技成长股的估值啊，对他们估值有影响。那么未来这个现金流折现率呢，会提升，令一些科技股内在的价值也是缩水的。所以这就是今天科技板块集体承压的比较核心的外部的主导因素啊，我认为。那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发现有一些小作文会对光通信这个行业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就是美国的两党的参议员，有部分参议员啊提交了有一个叫5548法案，他们提出呢禁止美国联邦政府为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禁止采购中国的部分龙头的企业的光模块产品，那么这个就对我们的光模块这个行业这个板块造成一定的情绪的杀跌效应。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光模块这个行业呢是大跌的啊，那实际上就是其实我认为影响的是情绪面啊，但是实际上产业面并没有出现恶化的情况。我们看到像 1.6T 的光模块，它的出货预期还是大幅上调的。那么多家国际投行还是逆势看多这个光模块这个行业的啊，所以我认为可能这个行业有一定错杀的这种可能性啊，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我们看到，其实不是所有的市场都在下跌，亚太股市还是有一定分化的啊，并不是全面下跌的。比方说，港股恒生指数是高开，然后收盘也是红的啊，没有下跌。那么盘中呢，还一度涨幅超过1%，然后日经225指数早盘也曾经涨幅超过1%。那么黄金呢，盘中是低开低走的啊，最大跌幅超过2%。也就是说，今天的杀跌不是说是一种有什么黑天鹅事件引发恐慌了啊，不是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因为黄金可能会大涨，但今天黄金是跌的，那我认为可能还是出于对美联储加息预期这种提前的反应啊，不是有什么系统性风险来的，所以大家也不用去过度恐慌啊。这是海外，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国内啊。国内，我们从宏观面还有一些行业面来看，宏观面有一些数据的披露。第一个，比方说我们这个工业企业的规模以上利润这个数据啊，1到8月份同比增长15.7%啊，1到8月份还是不错的。但是单看八月份增长只有个位数啊，是4.2%。那么从行业来看，电子这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贡献率达到62%。光纤制造这个行业利润啊，不是利润率，利润增长5.3倍，光缆制造增长1倍啊，所以个别行业还是增长比较强劲的。但是八月份单月呢是增速回落到4.2%，比7月份的这个17.6%是明显收窄的啊。那么这方面呢，也是受去年同期基数比较高的影响啊，比较高的影响。那但是呢，单月的这个走弱也加剧了市场对我们3季度季报啊，对科技这个整个科技行业业绩兑现能力啊，多少有一些担忧。那么也是今天科技股杀跌的一个基本面的一种催化剂吧。那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国内的情况就是我们货币政策，我认为是有一些偏暖的利好政策出来的。那么央行呢，在3季度的这个例会上明确，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啊，这个表述还是偏暖的啊。那么同时提出综合运用适度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啊，货币政策呢基调把之前的这个跨周期调节这个表述是删除了，改成了加大逆周期调节，啊，那么这什么意思呢？所谓的跨周期就是

0: 不只看当下的波动，而是看多轮的经济周期的波动，也就是偏中长期了，是把这个政策留有一定的余地啊，不会说大水漫灌之类的啊。那么逆周期呢，就是比较着眼于当下我们的经济周期啊，也就简单点就是反着来。比如说，如果说经济过热啊，通胀抬头，那么就收紧货币；如果说经济有所下行，需求有所疲软，那么就放松货币政策，也就是对应我们现在的这种当下的经济环境。我们预期呢，可能会对这个货币政策啊有所放松，也就是说会释放货币啊，可能会降息啊、降准啊、加大货币投放啊，这种货币宽松的政策预期可能会越来越强啊，那么会给经济升温啊，所以我们从货币政策来看，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期待啊，货币政策放松啊。那么北向资金这块虽然没有披露啊，但是从一些这个其他的像光通讯、PCB、算力龙头，就是这些方向啊，龙头股如果经过调整以后，我认为还是有布局的这种性价比啊，这种性价比。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如果说现在仓位比较重，心里可能不太踏实，那我觉得可以在节前做适度的这种结构的调整，把一部分的仓位向这个防御方向、高股息方向啊做一定的迁移。那我不建议说全部卖出啊，全部空仓，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合适，对吧？节后有一定的修复的这种可能性啊。以上是我个人的主要观点，供大家去参考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强的分析，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肖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肖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经常纳闷啊，昨天明明炸板回落，第二天却能直接涨停，这背后有什么秘密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很多短线高手都在用的弱转强操作手法。其实啊，对于昨天炸板烂板的个股啊，并不是每一个都要逃之夭夭。如果出现以下这三种情况，反而是短线更好的买入时机。第一，昨天炸板或者烂板啊，今天本应该低开，但今天却高开2%到5%，竞价时啊也是放量的，这是典型的日线级别弱转强，打板客用的最多。第二，竞价时啊弱转强，如果9:15集合竞价时是平开甚至低开，但在9:25时啊被拉成高开，说明资金啊在竞价最后5分钟抢筹，开盘后往往能直接上冲。第三，如果当天低开或者封板被砸开，盘中翻红后啊，能再次大单封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分歧转移制，这也是典型的弱转强。不过啊，针对弱转强啊，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要重点关注位置，低位上涨初期的弱转强才是机会，连续大涨后的高位弱转强90%是有多，而且操作难度极大，不适合普通人。第二，竞价时必须放量，而且高开幅度2%到5%是健康的，如果高开太高了啊，很容易把后面的涨幅透支，是不好的信号。第三，止损必须坚决，这是短线投机客必备的技能，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啊，放弃掉追涨停等高难度操作。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

0: 小，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啊，这个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来自于邹梦溪，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介绍一下近期美元指数的情况。
2: 在美元汇率方面，美元指数上周延续九月中旬以来的上涨势头，上周五收报100.97，然后在上周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全面超预期，均显示出三季度经济的良好增长。此外，上周有八位美联储官员发表密集的讲话，整体显示出较强的鹰派共识，即本月加息仅是加周期的第一步，未来仍可能进一步收紧政策。受此影响，市场加息预期快速升温，美债收益率曲线趋陡，继而促使美指快速上行。目前来看，当前特朗普拒绝重开海峡的提案，伊朗无意新一轮谈判的情景，再度提振国际油价，不由保持在$100每桶的近期高位附近盘整。从美国经济基本面、货币政策前景及油价波动方向来看，美指短线仍将保持高位。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人民币的情况，预判一下像上周这个之后人民币未来的走势啊。
2: 在人民币汇率方面，离岸人民币上周五收报6.7727，较前一交易日上涨了0.1%。中美双方已达成8点共识，其中双方同以对等原则对规模约3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实施关税减免。总体来看，共识的达成较市场预期相对中性，中方关心的先进制造业管控与美方关注的稀土等问题尚未实现共识，但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随着中美双方共识的达成，市场的观望情绪或逐渐消退，同时受地缘与油价波动影响，美元指数与美债收益率连续走强，或对人民币带来一定的压力。而且自本周四起，国内市场将连放7天的国庆长假，届时人民币波动将显著缩小，本周的汇率或将在6.69至6.73的区间波动。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带来的点评，再见。
2: 再见。
0: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8: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9: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8: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9: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8: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9: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8: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7: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市场的波动情况。连线的是收盘点评的嘉宾，来自于海能投资刘航。刘航你好。
10: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给我们讲讲看今天这个市场的表现。
10: 哎呀，今天 A 股跌的有点狠，对吧？
1: 嗯、
10: 咱们节后回来第一天啊。是创业板杀跌带动了整个盘面的走坏。那今天就是光是下跌的主力军，对吧？
1: 嗯。
10: 一个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要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相关的，就是这个中美会晤咱们结束了，算是一种什么呢？利好兑现。那 A 股的特点，对吧？有点事儿就给你兑现。
1: 嗯。
10: 那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咱们国庆长假临近哈，我们现在是有三天的时间。那么第周三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取钱来不及了。周一周二卖股票，所以这两天呢就是我们叫曲线日吧，以前只有一天，对吧？但今天比较特殊，因为本周只有三天，所以一般散户怎么说呢，不炒的差一不二的，这两天今天明天就该取钱了，所以这个叫这算是这个曲线日吧。那导致这个成交量萎缩，没有上涨动能了，哎，再配合着一些个这个外边的利空，哎，就下去了。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也是创业板杀跌的主要原因，就是传我们这个光模块可能又要被受到这个限制了，啊，就是相关的这个光通信类的啊，是杀的比较狠。然后创业板只带着往下走呢，那科创板也跑不掉了，啊，包括我们的主板啊都在往下走。那么在往下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大盘还是没有放量的，说明这位置根本就杀不动。那么既然是杀不动呢，应该是不会出现连续的长阴，因为确实是有利空，对吧？但是连续的长阴这种概率不大，所以这种我觉得明后两天应该会有一个小阳线的反弹啊，反弹不能太高，这只是个小阳线。小阳线之后我们讲节后回来呢，我觉得咱们节后回来第一天我不敢保证啊，但是节后回来我们应该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小反弹。所以一般节前要是不太好，那节后就好。
1: 嗯，
10: 那节前现在这个状况基本上已经确定了，确实不太好，对吧？
1: 嗯，
10: 那么节后回来我觉得能稍微好一些。但是这里边有一个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上证指数啊，它这个月线呢，现在是更正正好好是卡到了第二十天均线这个位置。
1: 嗯，
10: 那我就要小心了，这个二十天均线能否守住？如果说二十天均线要是守不住的情况下，我们一直到年底吧，大概就不会有太好的表现。如果说守住了，那一般我们讲就是一般下跌之后，这个不管是怎么地，对吧？叫二十天均线作为强支撑啊，如果说没有跌破的话，应该会有一个反弹。所以这两天就明后两天呢，我判断应该有个小阳线，啊，但是要注意啊，这个反弹，刚好碰到曲线日，对吧？我们把钱就能取就取出来吧，就是要持币过节吧，
1: 嗯，
10: 这样一种情况
1: 啊。那眼下这个市场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说接下来跌幅的空间有多大，对吧？就是比如说今天这样一个跌幅啊，就是如果说节后啊这个整体来说还会有一个反抽，那后面还是不是还有一波下跌呢？那么这个终极的目标，就是终极的方向是去哪个位置呢？
10: 这位置有一个点题，就是今天好像盘中上午好像有点这个要指数要加速的意思，对吧？然后跌到第68个点的时候，我看

看着呢，咱们这个汪汪队就出手了，然后就把这球拉起来了。但是他不使劲拉，为什么呢？因为长假嘛，他也没有兴趣，稍微拉了一下，然后又下来去了。也就是说，这个位置他就不会让你深跌的，啊。但是我们讲这里边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你看一下上证指数的周线啊，非常非常的标准这个形态，连续的两次。我们讲周线啊，就是这个下跌之后的反抽，两次冲击二十天均线失败。一般这种我们叫再一再二不再三，那这位置是要摸前期低点的。所以我们讲从大的级别来看啊，因为周线嘛，对吧？从大的级别来看，我们这次这个指数最终啊这个低点啊，应该是要靠近一下3700多点，3740、44吧，对吧？那个低点可能是要靠近一下的。这个是我们要注意风险，但是有个什么好事儿呢？就是，一般周线哈，就是这个连续的两根长阴啊，会有一个反弹，然后反弹之后继续往下走，所以我还是觉得说节后回来之后呢，我们能有一个小反弹，但是反弹之后，我觉得还得往下走，得摸一下这个低点3744这个位置。上礼拜你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来着，我是挺悲观的。那现在这个位置已经是确定了是往下走了，对吧？那么所有的形态都破位了，对吧？记住啊，只要是成交量缩量的，它不会持续的杀跌。那么这种的话，逢反弹，啊，我们是可以。如果说这个市场如果确定不好做了，那怎么办，对吧？逢反弹，我们调仓换股，调到防御上面来去啊。就是你如果说行情不好的情况下，电力啊、银行啊，这都没什么问题的，对，可以调到防御啊。但如果说能够就是说控制得住的啊，我建议还是这个。还是把仓位控制的越低越好，持有大部分现金还是好一些的啊。

0: 创新药的话，为什么是把手里拥有实验室的非生物性那个生物性资产实验猴，那个他手里掌握这块资源的企业，我们特别的关注。原因的话，就是在于我们要去观察现在的一个做创新药领域的话，除了政策不断的加码，资金不断的一个注入，最主要我还是要能够干得出来一些东西的。也就在于，如果我把那个从现在的药物一直是到最终的成品出来的话，它需要有过两个环节，一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非临床，一个就是临床研究的一期、二期和三期。而非临床这一块的话，它就是跟我们现在的生物性资产手上拥有多少的猴子的资源，它有一个息息相关。而我们看到那个今天聊的这家公司的话，它也同样如此，那个手里握有那个比较大的一个养殖场。第三个的话，我们就要去观察这家公司的话，那个它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话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领导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到规模是排在前三位的，但是我们这里还要去细分另外两个那个细分的项目。第一个，比如说我们看到无论是拿到中国的认证也好，还是美国的认证也好，包括经合组织的认证也好，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获取的时间跟行业当中的一哥药明康德其实基本上都是那个属于行业内第一批的，那个比第二名的招眼它的时间要稍微更往前靠一些。第二个，我在那个十二个大项当中去看了一下，好像国内的一共五家公司，那个目前为止在十二个大项大类当中，那个都能够获得那个全面资质的话，好像那个今天的易诺斯这好像是唯一的一家。那个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行业当中无论是资质还是规模，那个都属于行业当中的头部。嗯，好的，万颖。
1: 嗯，好。那么这家公司啊，就是我们最关心的创新药未来的一个发展啊。作为创新药来说，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下半年，就是整体来说它的这个收入确认的一个周期到付的这个整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三季报能够继续的维持高景气吗？
0: 好的，我觉得这家公司的话，其实过去这两年它的一个业绩啊，很难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体现。它跟这个我们目前为止下的订单和结算方式是有一个直接相关的。包括我们在上周节目当中那个做的招眼，那个其实它的一个逻辑点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上游企业那个先给我下了订单。但是这个订单前两年的价格都比较低，那个现在的订单的价格的话开始水涨船高了。那个你如果说我过去的猴子20000块钱一个，现在20万一个，那毫无疑问我现在的实验室的一个成本是在做一个不断的一个累进的过程。就跟现在的德勤所说到，我们过去都会认为一款新药的话，那个要从开始立项一直到最后能够成品出来可能需要10亿美金，现在的话已经不是这个数字了，这已经老黄历了，已经超过了22亿了美金。那这是一款新药，那由此就会告诉我们，这个行业当中的话，每一个步骤都在做一个水涨船高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而我们看到，前两年确认的收入都是在之前那个签的订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业绩很难能够得到一个体现的过程，就是在于我之前行业当中那个签的价格都比较的低，这跟招眼一模一样。招眼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前两年无论24年也好，还是25年也好，基本上业绩很难得到一个体现。但是从今年上半年的两家公司的业绩的话，基本上已经开始慢慢的得到一个体现的过程，就是在于我现在的确认的收入已经开始到了最新期了。而我们看到那个以2025年在手订单那个易诺斯为例的话，大概是在12亿左右，去年新签的有11亿，当然了还有几千万其中是来自于海外的订单。也就是在于按照这家公司一年大概10亿左右的销售收入来定义的话，2026年的确认的收入大概率都是在2025年签的订单了。这个时候的去年的订单的价格已经开始起来了，当然了今年的订单价格会来得更高。所以按照那个现在清订单的一个价格当中去看的话，未来这一两年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或者说利润表现基本上都能够有一个高毛利的一个过程。这也就是我们看到过去这大半年的时间当中吧，那个这一类的公司股价都在做一个震荡向上的过程，也就是在于机构投资者基本上都已经开始默默的认可。

0: 这样的一个投资逻辑。甚至我们这里可以补充一点，今年的五月份他的大股东那个其中一方还在做询价的股份转让，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认购方是非常的积极的。那由此的话就会告诉我们，市场当中的主流的机构不光是认可今年的业绩已经开始进入到反转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拐点向上，最主要的有可能认定未来这几年的话可能它都是一个正当向上的一个趋势，这是一个大概率，我指的是基本面。
1: 好，那么这家公司今年好像说这个之前中报就是签了很多的一些新的增长方向啊，什么双抗多抗还有小核酸，之前不是有
0: 它十二个大类都
1: 对吧，
0: 都覆盖的，
1: 就那么多增长点啊，就是说明第一它资金也还蛮充足的啊，第二就是说研发这块好像有一些雄心勃勃的这个壮志，那符不符合现在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整体发展情况呢？
0: 好的，那个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两块，比如说像那个美的西，包括像康龙，那个目前为止它的一个在十二个大类当中它是可以做十类，那个像药明康德招也是做十一类，那个刚刚说到伊诺斯的话它是在十二个大类当中都可以安排。但是有一点，王颖，那个这里面的话我们这里一定要提示一个细节点，它的收入很难能够像药明康德甚至像招也来做一个抗衡，原因就在于它的实验室猴子也不是无限供给的。那个我虽然是上海的企业，上海的话因为是对口像安徽的黄山是对口帮扶单位，那个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黄山是养了非常多的猴子，但是没用，数量太少，只有几千只，这跟那个招眼跟那个药明康德比的话还是要相差那个一大截。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司虽然是签了单子多但是没用，那个你是很难做一个有效的交付的，或者说你的交付的周期是要被一个拉长的过程。所以按照现在伊诺斯的一个它的一个生物性资产的一个数量当中去看的话，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招眼的规模。那个按照当然了，它现在目前为止还在做一个收购和跟其他的养殖中心来进行一个股份的合作，但是我认为这个速度的话很难能够起得来，因为这不光中国缺猴子，全世界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缺了。那个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创新药领域当中去关注生物性资产多的公司，我们才会那个放到自选股。因为你说我是做创新药，结果我连生物性资产都没有，那我认为这个只能够叫做纸上谈兵，那个做不了任何的一个后续步骤。而我们看到的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当中去看的话，谁拥有生物性资产多的，可能它的发展速度会来了更加快，或者是更加稳健一些。
1: 眼下对于创新药的这波行情啊，你怎么看？怎么分析？
0: 我认为的话应该是第一轮，或者说今年从那个七月份吧开始，那个股价都在特别是二级市场当中都在做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波动，但是整个创新药板块的话还相对是比较有一个逆势的一个过程。我认为今年整个下半年只是在一个打下基础，明年的话有可能机会来了更多。那个因为在二级市场当中的话一定是针对于有成长性的行业关注度会来了更高，今年的话更多的是落地于去年的订单，我认为的话明年才是落地今年的一个结算新签的单，而今年的价格的话是非常的合适的。我认为那个因为今年的价格的话签的都比较的高，那由此我们认为创新药板块的真正的一个机会的话可能会在明年会来了更多，只不过我们认为在这个行业当中的话我们率先布局的一定是生物性资产更多的公司。好的，王颖，
1: 好的，谢谢左建明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
2: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0: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5: 精神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0: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非常感谢啊，大家在这个国庆长假的最后几个交易日、最后几个工作日啊，依然陪伴在我们直播间之中啊。因为这个刚刚前面三天的这个中秋小长假、中秋假期的刚刚过啊，那现在我们还有三个交易日、三个工作日，马上又迎来国庆七天的长假了啊。那这三个交易日之中啊，市场怎么走啊？特别是我们啊，面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国庆啊，这个长假啊，我们投资者这个持仓方面啊。这个或者是这个仓位管理方面，具体的这个板块方面啊，关于这个市场的这个关注度啊，或者是判断啊，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些改变啊？在今天的这个节目之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啊。今天的这个市场呢，啊，其实在上一周啊，市场其实已经出现了缩量调整啊。整个的情绪也是比较低迷啊，但是今天上午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盘面啊，似乎又给市场雪上加霜啊。我们怎么看待，今天上午盘面的一些情况啊？怎么看待这个国庆长假前最后几个交易日的市场的表现啊，以及国庆后的一些表现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关注。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湘财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吕松杰。吕松杰，您好。
2: 谭帅，中午好，大家中午好。
0: 好的。那我们先从今天上午这个盘面的情况来说一说吧，因为这个确实我感觉可能没有大家从综合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或者是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是中秋长假来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外围市场的利空的影响，消息面上似乎也没有，也比较平静，可能还有很多这种利好的因素啊。但是今天上午的市场却走得如此之低迷啊，这个不管这个只是有点这种放量下跌的这种状态哈，怎么看待今天上午市场的这些走势？
2: 因为正像谭帅刚才讲的，就是其实在整个中秋假期期间，我们能看到海外市场表现的还是走的比较强，包括像美股的这个科技股，那其实也是连着有上周四和周五都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反弹。但是今天的话，我们其实能看到这种跟海外科技股联动性比较强的，像这种通信那像这类的一些板块，尤其像光模块，然后通信电子等等，这些的话其实整体都是今天跌幅居前的。像通信板块的话，今天上午是跌了跌幅超过6%，那也有很多的像这种相关的一些个股，那就上午的话这个跌幅都会比较大。那我们是认为呢，现在这一段时间它基本上和外盘的这个联动性是有所降低，那可能 A 股本身的话还是受到内部的这个资金的一些交易的一些情绪的一些影响，那可能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调整。因为从上周开始，我们会很明显观察到市场资金的这个活跃度有了很明显的这个下降。一方面的话呢，是市场的这个成交额在持续的萎缩；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也能看到像这个融资余额，那它的这个也是很明显的是进入到了一个下降的这个阶段当中，所以整个市场基本上是回到了一个存量甚至是减量博弈的这个阶段。那对于像 A 股今年整体的这个表现来讲，这种资金的流出或者是资金没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流入的这个阶段，那整个 A 股的表现都是比较疲弱。然后再加上像上证指数本身的话是已经接近了那个前期的这个成交密集区，就差不多是在3900到4000点一线差不多已经到了这个位置。那在之前的这两个月，每一次指数反弹到这里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调整出现，所以呢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认为可能是资金考虑到有一些这种两个假期里比较近，然后呢那也是为了防备有 一些这种不确定事件出现，那有资金还是在做减仓，那我们认为这个可能是导致市场在这个假期前出现比较明显下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就还是这个资金的这个问题哈。那这个资金的问题，您觉得主要是因为假期前，假期叠加月底的这个因素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因素？也就是说，大家比较关注说，如果是假期的话，它其实是短期的因素，假期结束之后，七天结束之后，它可能还会回流。但如果是其他的原因的话，能不能回流就要打个问号了。所以你们现在的判断是？
2: 我们更多的话还是更倾向是属于这个假期的一些影响。那因为我们首先的话，我们是从这个几个方面来看。一方面的话呢，海外对于像这种 AI 等等这种算力啊，包括硬件的这个

0: 关注度或者是景气度的这个方向上来看呢，基本上这个大的逻辑是没有变化。第二个的话呢，是从国内的一些经济数据的这种情况来看，那也依然还是保持着这种缓慢复苏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大的这个宏观背景是没有很明显的这个变化的。那现在的话，整个的这个盘面上，可能更多的大家是比较担心在这个长假期间，因为算上这个中秋，然后后面又连国庆，其实这个时间是比较长
1: 十
0: 的。
1: 三
0: 那如果
1: 天，
0: 说还对，一共有13天。那海外市场如果说出现一些这种消息面的一些变化，那尤其是像这个油价的一些影响，那这个可能是对于市场来说，这个是一个短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认为是一个风险事件吧。那可能会影响到像海外的一些货币政策。那因为我们也能看到，像欧洲啊，像其他的一些地区，其实央行这些国家的央行已经是在做了加息的这个动作。所以呢，大家是比较担心这个油价推升通胀，然后再进一步的再让这个货币政策再有边际的这种收紧。所以这个可能是现在市场担心比较大的这个因素。所以那我们更多的还是倾向说是在这个国庆假期之后，可能当一些这个消息面逐渐平缓之后，那可能市场会重新回到它的这样的一个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在这个节前呢，市场的这个表现更多的还是反映的是这种资金的一些避险情绪。
1: 其实从上周后半段来说，其实市场也的已经有一个震荡向下的一个调整啊，成交量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地量的1.6万亿的这种水平。那如果是维持在这个水平，或者是这个节点的话，大家可能还觉得啊，就这样震荡调整。但是今天上午，我感觉啊，这个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这个创业板上午就4%。那您觉得这个今天上午的这个走势会不会影响大家对于节前几个交易日以及节后的这个市场走势的此前的一些判断？
0: 那我们认为，可能像今天上午的话，像创业板、像科创板等等这些板块，整体的这个跌幅可能会比较的大，这个肯定是会影响市场的这个人气。而且今天上午的话，我们也能看到市场的这个成交量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放大，那这个也就代表着还是会有一些恐慌盘的这个资金在节前也是跟随是做了这个减仓。那我们认为的话，在这个节前的剩下的这几个交易日，再加上节后的话，可能对于市场的这个重心的判断，我们还是认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上证50的这种权重股的这个走势，因为权重板块它对于指数的这个重心和指数的这个运行节奏的影响还是比较的突出。那因为像上证50的话，那基本上是从今年3月份以来，它的这个低点基本上是比较的这个一致。那现在的话，整个上证50也是回踩到前期的这个低点附近，所以那我们认为的话，那权重股它整体的这个重心，和它的这个运行的中枢是没有发生特别大的这个改变，所以市场的话，它可能这样的一个调整，就是往下再有大幅调整的这个空间，我们目前来看是看不到。那只要是上证50能稳在这一线的话，那我们认为在这个节后市场仍然是存在着这种修复性的这个反弹。那可能在节前或者是在节后，比较重要的一个信号的话，就是我们还要是能看到指数的这个整体成交量的这个萎缩。那在市场的这种大幅的调整之后的话，成交量萎缩，进一步的这个萎缩，可能是一个企稳前的一个标志性的这个信号。这个也代表着市场，尤其像资金的这个情绪是在逐渐的这个消化，然后市场的波动是在逐渐的收敛。这个在不管是在技术上还是在这个博弈上来讲，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信号。
1: 就是看2点，一个是成交量能否继续的缩下来啊，另外一个这个上证50能否在这方面稳住哈。那么就当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您对于投资者，节前几个交易日的一些仓位方面或者是操作方面啊，您觉得我们有什么注意事项？
0: 其实对于投资者在当下的这个市场，肯定是要以这个控回撤，然后控波动为主。那大家的话，可能要关注自己持仓个股的这个下跌的这个幅度。如果说已经是到了这个自己的这种止损位，或者是股价本身的这个技术形态已经是跌破位，甚至是已经是把这个7、8月份的这个低点都已经跌穿的话， 那么这类的一些品种，可能大家还是要注意去控制这个风险。那我们认为说，在节前的话，可能这个5%到7%的这个仓位可能会比较的这个合适，因为我们也看了一些这个券商研究所的这个他们研究的这个报告啊，就是说当市场出现缩量或者是出现像类似于地量的这种信号的情况，那它并不是一个就是马上代表着指数马上就可以反转，然后马上就可以去加仓的这个操作，它往往的话是代表的是一个底部区域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既然是一个底部区域，那也就代表着指数可能会在这个位置上还会有反复。那它只能说大家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些信号出现，那可能是代表着指数向下的这个空间啊，相对是有限，但是不代表说大家在这个位置马上压重仓，或者是马上去赌它有一个大反弹，这个并不是这么强的这样的一个关联。所以呢，这一点的话，我们还是提醒各位投资者啊，在这种市场环境下，首先的话是以控制账户的这个波动和亏损为主。
1: 然后做好大家的这个仓位管理啊。另一方面啊，其实，国庆马上就要到了，国庆长假，这个还有2个半的工作日，2个半的这个交易日哈。如果我们仓位减下来的话，其实，股票账户里还会有一些这个结余的这种资金啊。对于投资者来说啊，这种资金的话，大家肯定不会，不愿意把它放到账户里啊。希望做一些这种，短期的这种理财啊，或者是做好这种资金的这种管理啊。这方面的这个短期理财方面有什么建议和注意事项？
0: 短期理财的话呢，可能分2种吧，一种是场内的，一种是这个场外的。场内的话呢，像这个国债逆回购，那这个可能也是大家用的是比较
1: 多的，
0: 熟悉熟对用的比较多的。那这个的话呢，其实网上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攻略，那告诉大家是做几。

0: 休息啊，一会儿再见。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5: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6: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7: 对，
6: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5: 有观点硬核碰撞，
8: 不仅仅是快消品
9: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5: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们来关注，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继续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超越竞技本身，赛场内外呢，我们还能看见什么呢？这几天呢，记者也是采访了数十位观众和从业者，他们的回答拼出了三个未来，一个是关于成长，一个是关于产业，一个是关于重新打量技能二字的城市。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我觉得学的东西还蛮多的，以后还得继续努力吧。
4: 站在工业4.0项目的赛区外，上海信息技术学校机电一体化专业的陈玉文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场上选手们快速调试设备的身影，让他真切感受技能世界的广阔。陪同而来的妈妈也很感慨，原来一技之长也足以托举起普通人的人生理想。
11: 反正行行出状元，我觉得不光是就是文化知识，在以后手上有一个技术也是很顶尖的。你看现在都已经走上国际舞台。
4: 松江二中高二学生陈曦带着学校 ESS 课程项目的积累，也专门来这个赛区学习。少年人的憧憬是世赛最珍贵的启发。
12: 就是有相关的这一个课题，虽然说是比较入门级别，但是呢也是有相关的一个经验的。所以我就特意来看一看嘛，看看就是真正的高手他们是怎么操作这些东西的，学习吧，也就是也有一个目标吧，就是希望将来就是我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嘛，能够参赛。
4: 这个舞台不以出身论高下，只以技艺论英雄。它如同灯塔，既照亮参赛选手，也照亮前来观赛的每个年轻人。深耕技术，同样可以拥有闪闪发光的人生，看见自己成长的未来。上海第五人民医院外科医生王慧鹏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观摩许久，护工也是世界冠军。
13: 因为参加比赛都是年轻的一些选手啊，都20岁到22岁，我觉得一个很正向的一个激励吧，就是促进我们的这些年轻人一些更好的这个指引方向，通过技术技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好，或者为自己的后续的择业也好提供一个方向。
4: 第二个未来与产业相关，世赛的赛项清单本身就是一张全球产业变革的分享标。今年大赛新增7个赛项，全都紧扣当下最热的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智慧城市和民生服务升级，清晰勾勒新兴产业的未来模样。以轨道车辆技术赛项为例，场地经理彭博介绍，
14: 我们一共4个模块是有1000多个考核项点，它从机械原理到它的电气逻辑，包括很多的一些图纸的识别，包括接线各方面，要全方位都要掌握。
4: 重庆交通技师学院的汪亮老师也专程来观赛。他介绍，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越庞大，安全运维的价值就越凸显。大赛上各国选手带来不同的运维方案， 也让中国成熟的实践经验、技术规范得以在全球视野下交流，这些都是产业迭代的基础。
7: 它建立了一个竞赛的标准，这个标准呢，实际上对于世界范围内，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它都会作为一个

0: 指引，这个产业的技术规格和这个产业技术提升升级改造这一块呢，它对我们来讲呢，它也是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
1: 无人机系统赛项同样映照产业转型趋势，比赛绝非简单的操控飞行器，选手需要完成整机装配、零部件 3D 打印修复、飞控算法调试、复杂环境自主航线规划。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副教授徐腾岗看来，试赛比的不只是选手当下的技艺，更是整个行业未来的模样，能够融合技术工具又懂场景理解人的复合型人才。
2: 用技能支持这个产业，提升这个产业的水平和能级，不再是停留在我们传统的那种劳动，对我们青年人来说，它有更大的吸引力。
1: 如果说技能是个人的立足之本，那么在一座城市的语境里，它还有另一种公共表达。试赛64个赛项，每个背后都有更深的寓意。园艺比的不只是修剪和造景技艺，它是一座城市的审美。这几年上海国际花卉节让市民在钢筋水泥间遇见四季花开，酒店接待比的也不只是流程标准，如何让每一个远道而来的游客都能从一杯茶、一句话、一个细节里感受城市的暖意和诚意。上海市首饰设计协会副会长楚卫明提到了珠宝加工赛项，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让上海定制享誉全球。
3: 我们的设计是包括材料的选择、外观造型的设计以及工艺技术的选择，包括为后续的产品出来以后它的营销模式的企划。所以这个首饰设计的概念是一个设计、制造、贸易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服务。
1: 还有更深一层的转化，近几年一些毕业生面临就业难，不少企业又遭遇一工难求，背后是院校教学标准与产业岗位标准的错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研究中心学术部主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副教授罗胜强介绍，试赛落户上海为破解这一痛点提供了重要抓手。上海正在把产业需求搬进教室，实现把一个人夺冠的本领变成一群人出彩的阶梯。
4: 试赛里面采用的这种标准，它本身是来自于行业的，根据他们的这样的一些标准，然后制定了我们的竞赛标准。进入到企业的时候，它首先就具备了一种先发优势。
1: 城市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试赛舞台上这些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是技能的实践者，也是传承者，他们用新知识、新工具让技能二字被重新认识。罗胜强说，
4: 只要你有一技之长，你的未来一定无限美好。
1: 这或许就是一生只参加一次的试赛留给上海最长久的财富。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5: 再来关注，中秋假期已经收尾，国庆假期又要来了。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从上海前滩的光影长街，到四川都江堰的夜游国风胜景，再到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各地夜市夜游或已经启幕或即将开展，场场都成为消费新亮点、经济新增长点，点亮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如何接力登场。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6: 上海是一座具有灯光文化的城市。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在9月17号至10月16号期间举办，主题为光晕上海，影动世界。全市16个区和临港新片区会场将推出系列光影标杆活动，预计将有158场投影秀、光影艺术装置展示、光影主题街区和主题公园展示、无人机灯光秀等主题光影活动点亮全城。来自全球45个国家地区的光影艺术家和新锐创作者携521件光影艺术作品汇聚申城，其中获奖作品将在主会场和静安分会场轮播展演，为市民和国内外游客打造一场全城联动、全民共享、全息沉浸的光影嘉年华。上海市民
7: 很好看，感觉今年创意挺多的。
6: 作品设计师，
8: 我们把它光影数字化，让大自然与人更亲近、更融合，体现人与自然的共融共生。
6: 9月24号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在朝阳公园开幕，横跨中秋、国庆、双节，持续到10月11号。灯光消费季汇集行进式夜游、多元光影艺术等百余场文商旅体展联动活动，以光影为笔，绘制一场可观、可游、可玩的城市夜间文化盛宴。消费季以亮马河文化经济带、奥林匹克中心区为两大核心承载区， 联动 CBD、三里屯、朝外 UIC 街区、大望京、高碑店等片区，激活城市夜间消费。

0: 新动能，游客
1: 感觉特别好，尤其是一路走过来呢，因为有非常多的演出，然后还有很多的关于水墨或者灯光以及魔方的装置，我觉得都非常的新奇。
0: 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规划设计负责人朱梦娇，
2: 整个这个剧目呢分了7个剧场，在每一个剧场我们也融合了光影艺术演出的内容以及我们的消费场景，希望大家在每一个剧场都能感受不同的故事，
0: 提升消费者体验，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越来越多城市正在突破传统夜游模式，迭代升级夜间业态，打造花样百出的夜游新场景。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说，
3: 夜间经济呢，它跟日间消费呢最大的区别在于呢，它突破了时间的约束。因为白天很多人是白天工作，到晚上呢才有这个消费时间或者是休闲的时间，更多的是指向一些体验呐、休闲呐、包括社交啊或者情绪满足。其实相对来说的话，能够更好的吧支撑其消费的品类，整个供给端呢也有助于去形成一独立的业态，比如说像演出、夜游、深夜食堂、深夜餐饮。
0: 在傅一夫看来，夜经济越来越红火，成为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提升百姓幸福感的重要引擎，背后是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3: 反映出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呢出现了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去转向。那么很多消费者呢更愿意从这种买商品转向买体验，从大众化消费呢转向个性化消费。夜间消费呢它也不仅仅是日间消费的一个延伸，它也是能够有助于创造增量，有助于去推动服务消费占比的提升。
0: 当前国内越来越多城市，特别是热点城市的夜经济普遍做得有声有色。有机构发布的2025中国城市夜经济指数显示，上海、广州、成都、深圳、北京、重庆、杭州、武汉、苏州、佛山位列前10。以广州为例，广州文化公园今年的中秋灯会于9月25号至10月7号亮灯展示，免费展出24组大中型灯组以及14组气氛灯。本届灯会的一大亮点是将多个荔枝品种与非遗彩灯技艺深度融合，打造极具岭南地域特色的标志性巨型红荔景观。还有光孝路、鱼灯一条街、广州音乐公园、中秋飞天奇妙夜、宝墨园、遨游千里邀明月、沉浸式游园等都吸引游客纷至沓来。为什么广州能把夜经济越做越好？广东白云学院应用经济学院院长王先庆认为，
4: 首先广州它的地理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夜间消费，很适宜的气候条件使人们愿意晚上出来聚一聚。第二点，政府和行业协会的高度重视，把分散的夜市、花市还有夜购、购物活动、娱乐活动、一些表演活动、比赛统筹起来，形成比较能吸引人的场景和聚集区。第三点，就是要有足够大的人气和外来人口，夜间经济靠本地人是很难获得大的发展的。第四个，夜间经济啊，它一定要有多业态、多模式、多场景，从休闲到体育到各种活动，甚至图书馆还有购物场所，成为多业态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生态。所以这就是广东夜间经济能繁荣发展的原因，也是它的主要优势所在。
0: 随着市集夜游在各城铺开，同质化也随之而来。同样是灯光秀、市集、演出，凭什么让消费者来了还想再来？傅一夫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3: 那么这破解同质化，我觉得最核心的必须要建立起一些差异化的壁垒。首先在于内容壁垒啊，扎根于本地文化基因，形成一种独特的叙事，或者是说当地的故事，更给当地的夜间消费形成更好的一个标签或者是符号。第二呢，是要建立起体验的壁垒，比如说一些灯光啊、互动啊、节奏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设计，包括甚至是一些内容形式的演出，去延长人们的在夜间停留的时间，制造一些情绪高峰跟记忆点。再者，打造一些社交的壁垒，创造一些可分享、可参与的社交场景，激发出用户自发传播、自发分享意愿。
5: 再来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28号开幕，大会集结近500个品牌，超3000件展品，其中国际品牌超20%，新锐潮流品牌超40%。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里，位于黄浦区里滩文化中心的主场展览提前向公众开放，邀请市民游客体验前沿设计成果和产业实践，感受 AI 加设计如何融入生活。本次展览免费对公众开放，将一直持续到9月30号，请听报道。

0: 走进本次大会特设的 AI 设计主题展，展台中央的一台木琴正在自己演奏着音乐。这台装置由乐器本体和机械电子整合而成，可以按人工智能生成的乐谱进行演奏。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陈俊凯介绍，目前这款自动化声光装置已经应用到军鼓、大鼓、古筝等乐器中，未来开发者可以用它开一场自己的音乐会。
1: 我们想把乐器做成一种会动的雕塑，大家可以感触声音。它的整体的原理就是我们会在我们的触发的系统里面把音乐编进去。
0: 本次大会不仅有馆内展览，还将设计体验延伸到户外空间，配套约4000平方米的户外设计嘉年华，一大批前沿智能应用集中亮相，在一个 AI 海报生成的摊位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大家上传心仪的照片，一台手握画笔的机械臂就会自动画出画作。观众王女士排队等待了10几分钟，拿到了自己偶像的一张简笔画。
2: 觉得画得6分像，
3: 把一个照片变成一种人工智能画，
4: 这种互动它会给你提供一个回忆，
3: 可以留下更多的体会和感受。
0: 这款应用由上海商业会计学校的学生自主设计，高一学生端木有为说，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他们的很多创意想法可以快速变为现实。
5: 很多这些内容是我们学生自己完成了，你们可以借助 AI 技术来完成更多的创新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技术，人机结合，这个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方向。
0: 举办多年的上海设计100家专题展也继续回归，集中展示今年上海设计100家全球竞赛的优秀入围成果。从智能轿跑、低空飞行器到烹饪机器人，各类创新成果纷纷亮相。市经信委创意设计产业处副处长陈建林介绍，这些展品不是冰冷的硬件设备，而是设计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鲜活样本。其中300个入围项目目前已经实现产业转化近500亿元。
6: 今年展品跟产业的结合更加紧密，比如新能源汽车产业，我们把上汽的自己跟我们的国际设计大师吉米丘做了一个联名，请他们推出了高定限量。比如我们化妆品产业，上海的很多化妆品品牌今年全部推出了一个新品。在生活板块，我们会照顾到老年人的这个需求，有适老化的产品，设计要赋能产业。

0: 那么需要重点警惕的四类风险，那么一个就是三季报部分体裁股业绩兑现不足带来的回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长期假期海外事件带来的跌后波动，第三个国内内需复苏不及预期。那么秋季属于布局窗口，不等于单边牛市，勿将短期反弹当作一个趋势反转。
1: 资讯闪送，
2: 更多国际动态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3: 据 CNBC 27号报道，尽管美国娱乐休闲领域相关成本持续走高，但民众的娱乐休闲消费热情并未减退。美国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美国休闲娱乐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7.9%。 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月度零售贸易报告显示，在截至今年8月的12个月里，体育用品、乐器、图书等品类销售额增长 10.7%，远超同期美国整体零售及餐饮服务销售额 6% 的增幅。分析指出，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影响，燃料价格飙升推高出行成本，不少消费者主动压缩旅行预算，转而将资金投向居家爱好、手工创作、户外装备等消费品类。据路透社报道，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26号宣布，机场第三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2035年延后至2039年。机场发言人说，机场一直争取在2029年前获得开发许可，并在其后十年内，也就是2039年前完成第三条跑道建造。国际机场理事会的数据显示，希斯罗机场2025年运送旅客8448万人次，是欧洲客运量最大的机场。然而，这座机场仅拥有两条跑道，长期满负荷运转。2025年，英国工党政府批准总额约490亿英镑的希斯罗机场扩建方案，其中约330亿英镑用于建造第三条跑道、新建一座航站楼等工程项目。当时，英国政府期待新跑道2035年投入使用。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公布的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天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据路透社报道，武装组织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于21号关闭这一阀门，原因可能与警卫队成员就自身身份及经费问题提出的诉求有关。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阀门关闭期间，公司原油产量累计减少约94万桶，经济损失估计达到约9500万美元。沙拉拉油田位于利比亚西南部，是该国最大油田之一，所产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部城市扎维耶并出口。据英国金融时报27号报道，意大利时尚集团阿玛尼计划在未来几周与路威明轩、欧莱雅及伊仕路、陆逊梯卡洽谈出售少数股权事宜。这三家集团均为阿玛尼集团已故创始人乔治·阿玛尼在遗嘱中指定的优先潜在收购方。按照遗嘱要求，继承人必须在乔治·阿玛尼去世后的18个月内出售集团首批 15% 股权。不过，接近这三家集团的知情人士表示，三家短期内大手笔投资的意愿都较为有限。报道还说，估值分歧也可能成为谈判障碍，如果无法找到合适买家，阿玛尼集团上市将作为备选方案。
2: 好的，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转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4: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一财之道。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说个奇怪的事儿，这几年各国都在把黄金从美国往加班，委内瑞拉偏偏反着来，31吨黄金被英国扣了7年，好不容易肯放，却不肯回自己家，只能运去纽约。那为什么呢？当年放伦敦图的就是买卖抵押方便。2018年大选之后，英国不认马杜罗了，马杜罗政府和反对派都去英格兰银行要，银行怕给错惹官司，干脆谁都不给，锁起来，两边打官司，一躺就是7年。那为什么现在肯放了呢？马杜罗被抓，美英认可了新临时政府，麻烦没了，美国再一推，英国正好把这烫手山芋直接扔了出去。可是为什么只能去纽约呢？那是真的没得选，经济命脉被美国掐着，国家穷了好多年，今年又地震了2次，处处缺钱。美国又拿下了650亿桶石油的控制权，那是他最大的经济支柱。那40亿黄金家底，7年里金价翻了1倍多，却不能卖，不能抵押，只能干看着。好不容易解锁了吧，想变现只能走美国。黄金进纽约联储，甚至美国财政部管着，不能卖，只能抵押换融资。钱怎么花，每笔都要单独的审批。说白了，黄金是你的，怎么动听我的。

0: 金库钥匙从英国手里换到了美国手里，就是没回自己的手里。石油是未来的钱，黄金是手里的钱，都被拿捏。那为什么还不算完全的控制呢？军方和本土派系还在博弈，美国玩的是温水煮青蛙，不费一枪一炮就能拿捏住经济命脉。对于委内瑞拉而言，面前只有两条路，继续锁在英国是你的，但一分钱动不了，或者接受美国的监管抵押换钱救命。他不是信美国，是实在没有别的渠道，只能拿自主权换眼前急用的钱。这就说白了，各国为什么都想搬黄金回家了，怕的不是丢，是怕哪一天关系一变，黄金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却拿不回来。荷兰调整存放位置，理由就两个，地缘政治风险，危机时能不能用得上。黄金是压箱底的储备，放国外方便，可关系一紧张，能不能自由动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说这不是资产解冻，是换手。委内瑞拉拿回的只是名义的所有权，能不能用怎么用还是别人说了算。一个国家没了经济自主权，资产上写着名字也没有什么用，再多的石油黄金都是别人筹码。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严秀丽您好。
4: 主持人好。
3: 嗯，我们继续再来聊聊风电设备板块啊。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板块的时候呢，大家可能现在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这样一个说法啊，叫做它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个双海逻辑，就一方面呢是深远海开发，另外一方面就是海外出海啊。所以我们也想问问，这个双海逻辑是不是能够持续的去拉动整个行业增长呢？您怎么来看？
4: 我们看到这个双海逻辑，其实就是看这个风它能不能吹高，更重要的一个很原因啊，因为不是所有的风电股都要飞起来，而是靠两海。那么这两海，海上风电、海外市场，然后呢，它还有分了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持续拉动的一个深海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深海和出海的话呢，节奏我觉得不会一帆风顺的。因为深海可开采量大概是近海的3倍以上。那么有很多的一些方向，然后我看了一下研报啊，就是关于漂浮式直流、柔性直流，然后500kV 的这个海缆都是方向。然后在出海这一方面的话呢，中国关键零部件的一个产量占全球大概60%到70%，6%到7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在整

0: 统计出口大概有40多个国家，
1: 嗯。
0: 所以像海缆，这个叶片都会有机会。但是我们会发现，整个的兑现速度上面来讲的话呢，它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壁垒，比如说审批、进网、贸易的一些壁垒，还有施工的这样的一个施工船的一些瓶颈，都会影响整个的兑现速度。所以我们在看整期的一个这个订单和收益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些价格战。那么越靠近整机价格战的这个环节，那么我们就越应该去看到它这个在这些环节当中的一些订单和成本控制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因为，首先我们前面会发现，比如说23年的时候，它整个的一个海上风电的含塔筒这个中标的一个价格大概是每千瓦3000到4000元。那如果未来到3000元以下的话，那不是说涨价了啊，你这个收益可能就会不断的去收窄了。那么越靠近技术壁垒和稀缺产能的一个环节，它才能够去穿越这样的一个价格战。所以我觉得量结构政策，你出海，那么这两海当中其实都是比较重要的这几个环节，然后能够产生这个拐点的关键啊，你不能完全看价格，因为价格其实还是它的当中的一个卡点了。
1: 嗯，那如果说作为投资者啊，想于参与到这个板块当中的话，我们应该搭建怎样的一个选股框架呢？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双海逻辑的一些标的，是不是更加占优一些呢？你怎么看？嗯。
0: 好的，我们会发现这个风电设备啊，它其实，在今年的板块的特征，其实就8个字，就是整体较强，内部分化。那如果我们去关注到这个风电设备相关的一些公司的话，我们会发现它有时候跌起来，其实很这个时间会很长。那其实就会发现，就是容易造成风电设备股价调整，就是跌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几个原因。比如说你的中标价低于预期，那么我前面就一直跟大家去讲了，它其实有一个整机价格战的一个环节。然后还有就是原材料，如果你的原材料一直在大涨，那么也有可能会导致公司的一个业绩不及预期。还有就是海外订单，如果你的海外订单有延期的话，那么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家公司，我前面提到了，在某一年的时候，它的净利降了将近90%。为什么呢？它就是一个整机环节盈利脆弱的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表现。那像这个东方电缆，它有一段时间这个海缆的收入是增加了，但虽然不多啊，10%。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有一些结构好的环节更容易抗压。所以大家一定要盯着这个板块运行当中的一个盈利上面，这个是它行情驱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业绩弹性一定要好。那其实，在整个的方向上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去看这个海缆这一块，因为深远海和高压化的话，它的走势可能更加硬朗一些。如果你去看整机，因为价格战，业绩弹性会相对来讲会差一些。然后零部件你看什么呢？零部件就看国产替代啊，看国产替代。然后还有就是前面提到了这个塔筒装机，看什么呢？看出口和原材料。所以我们去看它实际生产当中的一个招标量、装机量、在建规模，以及这个收益的订单的一些情况。因为你会碰到，比如说技术的一些迭代，包括项目，天气啊，因为海面上面的这个天气、施工船都有可能导致这个收入确认的一个推迟。所以这个应该说不是一把短炒的一个题材。

报在37.41元，总市值347亿元，今年以来累计涨幅高达586.42%，是不折不扣的5倍大牛股。那我们把行云科技今年以来的订单脉络梳理一下。今年3月27日，公司重整之后迎来第一笔标杆算力订单，子公司长沙月云树和 V 客户签订服务器租赁协议，租期为5年。虽然出于商业保密没有披露合同总金额，但是公司当时披露订单金额占2025年末总资产比重超过280%。对照2025年的年报显示呢，行云科技期末总资产是13.08亿元，测算下来这笔订单规模大约是在36.62亿元。自那以后，大额合同就开始密集落地。5月26日，子公司行云存算签下了3.22亿元的算力合同。6月17日，深圳行云拿到 VB 客户10.14亿元5年期算力服务协议。7月2日，海南行云和 VC 客户签约，5年总金额55.08亿元，也是行云目前披露单笔金额最大的订单。7月底 ，VB 客户总额上调至30.53亿元。9月4日，公司再拿下 VD 客户9.22亿元5年期算力租赁协议。紧接着就是9月23日刚刚落地的8.72亿元新订单。值得重点关注的是，行云不少核心订单还出现了涨价。7月多笔核心订单完成调价扩容，头部大模型客户订单金额涨幅超过201%，算力规模直接翻倍，央企客户租金上调79%，其余核心订单综合涨价13.5%。公司特别说明，这些加价全部都是在第一批设备交付验收完成之后才谈成的，侧面反映客户算力需求刚性。收入确认模式上，这些5年长单采用按月交付、按月回款、逐月确认收入。V 客户、VB 客户、VC 客户的首批算力已经在8月完成交付起租，当月就开始确认收入。相关业绩会体现在3季报当中。VD 客户的设备交付计划在60天内完成。客户方面，覆盖头部央企上市公司和一线大模型厂商。不只是行云科技，整个算力租赁板块多家上市公司都迎来了订单丰收期。利通电子半年报数据亮眼，上半年 AI 算力业务营收12.74亿元，同比增长162.38%，净利润6.34亿元，同比大增488.81%。8月，公司还公告拟定增募资不超过50亿元，投入智算中心建设，继续扩张算力产能。此外，宏信电子上半年新增算力资源综合服务订单45.84亿元，累计签约订单97.44亿元，已经结算18.13亿元。公司主打 token 工厂模式，随鸿华创的华为升腾384超节点算力集群落地 ，token 工厂总部落地无锡。亚康股份同样大单不断，8月到9月份连续签下多份数亿级别的算力服务设备销售合同，多份协议服务周期长达5年，订单包含算力租赁，还有面向境外客户的电力配套设备销售合同，订单结构更加多元。这么多大单集中落地，背后是整个算力行业供需格局的变化。开源证券研报提到， AI 大模型正在从训练阶段快速向推理场景延伸， Agent 智能体、多模态大模型大规模落地，推理算力需求爆发，成为当前算力缺口最主要的来源。中国通信院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国内 AI 算力需求同比暴增417%，但有效供给增速只有128%，供需缺口持续拉大。此外，传统 IDC 机房建设周期往往长达3年以上，很难跟上 AI 算力快速迭代的节奏。算力租赁模式可以让客户按需付费，弹性扩容，不用一次性投入巨额资本开支自建机房，也因此成为填补算力缺口的重要方式。价格端也能看出景气度 ，H100 一年期租赁价格从2025年10月低点1.7美元每小时，上涨到2026年3月的2.35美元每小时，涨幅接近40%。国内高端 B300 现货报价持续走高 ，H200 整机月租上行。尽管国产算力加速放量，但是高端训练算力依旧紧张，优质算力现货一出来就会被客户锁定。机构预测，2026年国内算力租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2600亿元。
总体来说，算力租赁正在从

0: 从过去市场炒作的故事、题材叙事慢慢转化为上市公司报表里实实在在的营收和利润，但是也要理性看待，长期框架订单不等于当期利润，订单交付、回款、客户履约能力都存在不确定性，算力板块波动大，产业链受芯片供给、海外政策影响，因此不确定性也非常高。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2: 哎，你好，金姐。
1: 我们看到行云科技其实不光是这一次啊，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是连续落地大额的订单了啊，而且呢除了行云科技之外，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其他家的公司啊，相关的公司都是有订单在手的。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左建明啊，目前的算力租赁它真的已经从题材叙事转向了业绩兑现了吗？您怎么看？
2: 好的，我觉得那个回答这个问题里面的话，其实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的话，我们要去关注到算力租赁那个现在火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跟吉吉刚刚在节目当中所提到的，我们目前为止整个市场当中的容量那个是相当的一个巨大，而且成长的速度呢也非常的快。刚刚吉吉的话是用的是一个全年的一个预测数，我们的话再来看一下那个今年一季度的时候的实测数量，算力租赁的话一个季度对啊就已经是有680亿，之后同比已经有60%以上增长的过程。而且以去年我们的一个 token 的国内调用量来看的话，是比2025年比2024年要增长26倍。未来的话，那个市场当中普遍预计，可能每年的增长的速度基本上不会掉下去3位数。那这么一来的话，

0: 个对比，我
1: 嗯。
0: 刚刚还在那个用数据来做了一个解锁，现在基本上我们的算力租赁的一个价格已经是回到了2024年的中期的一个水平。
1: 嗯。
0: 要知道2023年我们都有可能会认为这有可能是那个 AI 的元年，因为它刚刚开始那个 GPU 市场当中大规模做一个投放，但是那个时候价格特别高，那个正常的是在2024年，当然2025年是一度价格要逼近成本线，因为大家都上的速度特别的快，但是
1: 哦，
0: 价格是往下掉，
1: 嗯，
0: 但是现在基本上又回到了2024年的一个合理水平。
1: 嗯，
0: 我看了一下，按照现在的租赁价格跟我们的一个板卡的购买的话，基本上回到了4到5年左右，也就是4到5年我就能够回本。按照现在的我们的产业发展的一个逻辑里面去看，大多数的上市公司都按照7年以上来折旧自己的板卡。那
1: 嗯，嗯。
0: 这么一来的话，那个基本上整个行业的趋势，那个它的净利润增长率的话，应该是能够超过10%以上。
1: 嗯，那它的这个价格上涨是跟它的算力的供需缺口扩大有关系吗？
0: 我认为应该是一个直接相关。那
1: 嗯。
0: 个，我觉得现在的话，应该是看到有两端。第一个呢，是在于高端的那个板卡，这个的话，我们目前为止是涨幅特别的巨大。那个以英伟达 H100、H200，这有可能是2024年产品、2025年产品。如果是按照 B200、B300，现在的涨价幅度就来了更大。而且我看了一下，好像10月1号之后又有新的调价方案，而且调价的速度基本上是按照20%以上来做一个涨价。国内的 GPU 其实也在涨，但是涨幅没有这么夸张。那个，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训练的，包括推理的一个，那个半导体的芯片里面的话，我们的需求量其实扩张速度特别高，而且越往高端走，好像目前为止国内的需求量是来了更大。那由此我们认为，从产业的整个叙事里面去看的话，那个它的一个逻辑闭环已经有了。第二，我认为最主要的可能就来自于我们的银行加杠杆了。那个这块怎么说呢？我记得我2024年我们去了2家拜访的公司，国内一个是河北的，一个是武汉的，这是国内当时能够砸出真金白银40亿以上，那个作为上市公司去砸那个算力租赁的公司，两家公司都是按照那个7年以上的来做一个折旧的，但是也都会告诉我们，银行加杠杆最多给你加到50%-60%。而现在，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行云科技，这是它的公告里面所说的，银行给它加了10倍的杠杆，也就是我一台服务器过来，我只要花10%的定金就够了。之后我们看到它还有一则公告里面写得更加夸张，也就在于银行给它的授信额度居然已经超过了板卡的钱，我都怀疑了。包括当啊，我们的上海的浦发银行，我昨天那个在外面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到浦发银行自己已经开始也建自己的算力中心，那我认为这个逻辑就对了，因为银行你都是可以把钱那个100%我都可以借给企业去干，那我还不如自己去干呢。那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银行在过去这1、2年拼命的加杠杆，去往算力租赁给它有政策的扶持，我相信在算力租赁这个赛道里面，它的上量的速度就会非常快。那回到今天聊的这个案例，为什么行云科技它的在2年前还是破产重整的公司，之后拿了9个亿资金出来，现在已经是签的合同就已经是到了有160个亿。那个，我认为它的这里面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闭环，是在于银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这一类算力租赁的公司加了非常大的一个杠杆。
1: 那么对于这样一些公司的话，在二级市场当中啊，如果说我们要去布局的话，您觉得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算力租赁的话，其实在科技赛当中是一个细分嘛，对吧？
0: 是
1: 那
0: 的。
1: 么它现在它的业绩弹性，我们怎么来看？我们怎么来筛选标的？包括你怎么看？
0: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的话是关注3块。第一个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个 A 股市场当中，我们的财务报表的严谨度应该要进一步的向国际来作为靠拢。毕竟算力租赁的话，这不光 是中国，那个在全世界这已经是非常普遍了，基本上行业内都是按照5年来摊销，而中国的企业的话按照7到10年，这个的话做过财务的人就已经懂了，那个中国的企业在这当中的话那个做了一个比较把周期给拉长的一个过程。第二个我认为更加的关键，我们就是看到底租给什么样的客户，比如说像腾讯像字节，我认为字节这有可能是未来3到5年里面是中国最伟大的公司之一。

0: 阿里，如果是给这些互联网巨头们那个去做一个供应的话，或者说它的下游签单，第一，我们要知道算力租赁它是一个月一签的，虽然是有保证金，但是我是可以违约的。那这么一来，我是给大厂签的话，我的违约概率比较小，一般性我签3年就是租3年，签5年就5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比较的关键，不光是我要关注我的下游客户，还有我拿到自己的 GPU 板卡的能力，我认为这一点也非常的关键。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合同很容易签，但是我签下去之后，我怎么能够去拿到这么多的卡内核，这个的话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键的一点。而且越往高端走，刚刚说了，价格涨幅越大，
1: 越高，
0: 那这么一来的话，能不能拿到高端的芯片，这也是考验企业的核心管理能力。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的，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东北风4到5级。明天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23.62点，全天下跌64.75点，跌幅1.67%，成交8045.44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2858.75点。今天下跌458.22点，跌幅3.44%，成交8982.55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26.57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29.17点，跌幅2.76%，成交140.52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2.22%，创业板指下跌4.53%。科创综指跌4.31%，上证50最后跌1.2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658.11点，全天上涨148.02点，涨幅0.60%，成交录得1697.0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00.89元，今天下跌25.12元，跌幅2.71%。
7: 第一财经广播，
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圈子打不到一起的。那么怎么就变成了磷化铟概念股呢？那是因为公司
1: 从3850到3950这个箱体跌落到了3750到3850这个新的箱体，3990061399001的季线季阴线实在太吓人了，属于是巨阴反包线，空方的势头很强也很大，因为首季阴嘛，季线还要两天收盘，我想呢 GSKD 回光返照的概率是实在太小，1%都不到了，因为上周二来过了一次，当时呢 GK 值爬到了 GD 值上面一点点，我今天想说的是那是诱多行为，节前中秋节前我还不敢说这是诱多行为，科技股是绝对不能碰的
2: 啊。
1: 我想呢一旦3850是头的话，我今天提出的观点就是我想呢季线要调整到明年第二季度，它为什么要调整到第二季度明年第二季度，是它目的是使 GKD 回落到一个中位区偏下方一点，而那时候六 G 二四实际上已经杀破30的，我今天在乾隆上动态静态模拟了一下，如果杀到明年第二季的话，而且杀幅不是很大的话，它就要到30附近了，六 G RSI 跌到30附近，因为上证六 G RSI 形成了顶背离，我说过了这个顶背离是不能小觑的，今天呢实际上我是碌碌无为，放了隔夜买单了，某科放了隔夜买单掉3.5亿元与3.5亿元，一股都没吃着，说明今天的市场情绪呢无论还没有杀疯，其他三个低价国资委控股的票与603那个九的买盘也没有成交，说明什么呢？说明下档还是有支撑的，特别是上海的，特别是上海有比较强的支撑，上海是属于各大指数里面走的是最强的一个
2: 上证指数，
1: 对对对，000688、北证50、399006、399001都不能与上证相比，因为上证这里面的权重，上证五零的这权重实在太大了。
2: 哦，
1: 我的话完了。
2: 不是，这个那所以你平时一直看也不对，如果看权重大小的话，是不是逐渐你以后会去看科创五零的权重，甚至于？其他这个会吗？因为事实上上证指数它虽然也有 ETF， 但是它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期指啊或者期权，对吧？所以它的交易量相对也比较少，看上证指数 ETF 的规模大小也是如此，它大概基本上是沪深300 ETF 的一个零头吧，1/10甚至于都没有，对吧？
1: 而目前几大指数呢，实际上他们呢只有北证五零233线与377线形成了死亡交叉，进入了标准的熊市，而其他呢我所提及的其他指数399006、399001上证与688、000688均没有死叉，所以说呢我想如果说延伸，如果调整到明年第二季的话，我想这几个指数的233线与377线已经是死亡交叉了，我不想看到这个局面。一旦它形成，这四个指数一旦有一个指数再形成死亡交叉，我想其他三个指数也是不保的，因为它是一个一个来。北证五零是最弱的，上一次浩亮说了，实际上我是比较赞同这一种观点。
2: 那么
1: 所有的指数只有它进入了标准熊市，而其他四个指数没有进入熊市，这是让我匪夷所思的一点，所以说还是保持比较低的仓位不参与。
2: 也不对啊，你只要不碰科技股嘛，像你刚刚说的科技是不能碰的，你只要不碰创业板，只要不碰科创板，就像你说的只要不碰688和300的，其他的600打头的很多都可以碰嘛，就照你的刚刚那个逻辑下去，因为你觉得上证指数是有看着的嘛。
1: 对对对，上证指数必须要守住3731点，我想守住的难度目前看起来还是比较大，为什么呢？它只要跌3%就到了，在这种行情里面跌3%，我认为是小 case， 它需要很强的资金

0: 在下面护盘，还有很强大的利好消息在支撑，现在没有，现在这两大因素都没有，量也没有，
1: 不是啊，
0: 利好也没有。
1: 就说白了，就是科技的股票呢是看着不能做，主板的股票呢是看着不敢动。你现在仓位多少？
0: 目前还是保持10%不到，与中秋节之前是一模一样。因为今天一股都没成交，还是不急。今天我的中心思想就是不急。哪一天我低吸了买盘，被它砸到了，说明市场的情绪还是比较悲观了。没砸到，就说明不悲观。
1: 我再问你啊，就是因为你盘中买。 我印象当中，你一般都会盘前就看，甚至估个位置就会去挂，对吧？今天我看到，对啊，我想说的就是，今天其实我看到有一些主板里面的一些股票，大概就在早上9:40的时候到过一个日内低点，然后后来就再也没有到过。你如果是很早挂的话，要么你买到的，就是要么你看中的都不是这样的股票，是这样。
0: 意思吗？因为我基本上要挂，就是挂整数位上面加一分，某颗3.50元，我绝对不会挂，我挂3.51元加一分，有可能它是砸到3.52元，这是多年的这盘感这个经验告诉我的，千万不要挂整数关。对，好像利弗摩尔好像当年书里面也有这么一句话。
1: 是吧？就它到某个整数后面，
0: 所以说上证指数后面就是看它，死看它3731点是不是有效跌破，有效跌破实际上要跌到3600点，乘以3%。那3500点先不要看，那是看的太遥远。
1: 那我们先往后看，如果真能到那个位置的话，你来告诉我你是买还是继续等，好吧？
0: 我肯定是低吸买盘。
1: 好，我就说到那个点儿，我们再来聊这个事情，好吧，杨洋，
0: 好的，谢谢你，
1: 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0: 好，国庆节快乐，
1: 哎，再见。啊，指尖舞动的 K 线在等待，他是耐心等待科技的王者回归啊。前面还提到说指数，我不确定他听到的是哪一个指数的位置，说会不会是二次探底？那二次探上证指数，科技的创业板创还是？ 但我深深的记得啊，上个礼拜的巡回智力活动现场，还有一位嘉宾说：“你怎么知道不是二次探顶？不是一个 M 头啊？虽然他说的哪个指数，我也印象不深了啊。各位怎么看啊？愿意的话来个电话。蜻蜓平台上面，红米酒刚刚跟我说，他说：哎呀，这个被套了，要带哥，哪里有量？哪里有量？我们今天成交量肯定比上个交易日要多了啊，的确显示多了700多个亿嘛，是吧？” 尾号10216，天地人和名扬都过来。天地人和在讨论什么来着？在关心这三天就是要大跌大买啊，买什么呢？02-16278-0977，你愿意的话，你来讲讲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活动平台啊，阿基米德APP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FM来找主播包容。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大家伙在网上其实聊的还蛮多啊。红米酒呢，前面跟我讲，他说这个，因为被套住了啊，所以目前没有成交量，对吧？喊成交量的逻辑在哪里？那我说了，成交量也可能不是个人投资者提供的呀，对吧？然后红米酒就说啊，这个带量的话也不见得后市向好啊，所以你其实纠结的并不是成交量，那你在纠结的是啥？你愿意的话讲讲看，好吧？刚刚天地人和是反正也在跟我码字儿啊，他提到他觉得说，过完长假之后，很多股票的价格预计不会这么便宜。哎，这个观点何来？也可以来讲讲看。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聊些啥？慧真真算力，刚刚真的在算啊，

0: 这个，因为那个诗词有点复杂，我就不念出来了，各位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有些朋友就是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嘛，有人觉得市场一直跟预判反，就只是跟你的预判反过来吧，对吧？跟别人的预判会不会是正的？02162780977，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1号线，哎，曹师傅的电话，下午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来谈谈个人观点。这个大盘今天收的不好，
0: 哦。
1: 日线又开始，日线、周线、月线都在调整当中。那么，没有发生大的奇迹的话，这个盘是往下走的，继续往下走，有可能上次的低点还不是低点。
0: 哦。
1: 上次的低点不一定是低点，要么发生奇迹，不发生奇迹，这个盘子就是向下。但是有的股票是肯定不上去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不可
0: 比
1: 能给
0: 如
1: 你解
0: 说，
1: 放。
0: 对，比如说哪些是毫无疑问的？
1: 那么价位高的，没有所谓的没有业绩支撑的，
0: 哦，
1: 关键是庄家不做的股票，那么你下去就不上来了。你们散户多的，庄家一看你们多嘛就下去了，不要上了，
0: 我们散户
1: 放
0: 多
1: 几
0: 的，
1: 年再说。啊。
0: 那您怎么办呢？
1: 我现在基本上仓位暂时不会加，如果加的话也
0: 哦，
1: 是短线的，拉一把交给吧，会长期在仓位加大的，
0: 您今天收
1: 因为
0: 盘有仓位吗？
1: 仓位我现在是5000多呀，
0: 哦，那也不少，
1: 5000多，所以我现在我这点东西就放在这里，因为这个盘子我看一下90%要往下的，往下的如果。这个月的如果是月线收在，把上个月的阳线吃掉的话，不发生奇迹，下个月就继续下去。这里有阻力位了，一根阳线开在那里有阻力位了。那么涨的股票也是有的，也是有的嘛，你们散户不一定抓得到呀。他看你们手上少的东西炒呀，多的东西不会炒了。那么如果今年跌得凶的话，今年是调整年了，还有3个月的吧。如果是下去的话，基本上今年不会创新高的概率比较小。
0: 哎，如果今年创新高的概率比较小，但是不能保证任何明年的情况，您会愿意现在就去布局，或者要等到明年涨起来再动手吗？
1: 我要动手的话，就是长期盘整的，盘了3、5年的，在底下这个价位。在沪深300上面，
0: 啊，不是在科创什么创业板那些
1: 不对不对，
0: 啊？
1: 这个都不要紧，这个离1年半线都有，今天正式突破就突破在沪深300，这个才是城门楼子，已经被拿下了。你看沪深300，4400到4450这根颈线，这个一带颈线，今天是一根阴线下去的，今天是正式突破，那么。这周好像只有3天，对吧？
0: 对啊，还剩
1: 那
0: 2天现在。
1: 这周今天是日线算突破，如果再给它2天，是不是有效突破了？又变成周线突破，又变成月线突破，那个怪怪隆地动了，
0: 哎呦，
1: 那就彻底熊市了，
0: 那你还放言很多啊，哦，
1: 啊！
0: 那怎么办？
1: 今
0: 怎
1: 天
0: 么
1: 是
0: 办？
1: 面突破啊，接下来你看上证指数达到1年半线，深圳成指轻微的。跌破1年半线，中证 A500 这种也是突破。那么接下来就是国庆前后，现在就等于整个总攻开始了，跟2年前9.2是一样的，9.2是向上总攻，现在是向下渡过长江南下。
0: 哎，这个你自己是不等等，我还是想问，因为我刚刚看了，还是有指数在年线守着的，比如科创50，
1: 啊，
0: 比如科
1: 这个
0: 创
1: 不
0: 综
1: 影响
0: 指，
1: 大局，不影响
0: 而
1: 大
0: 且
1: 局。
0: 人家里面的成分股市值也蛮大的，对于就而且它里面的市值，甚至于对于上证50啊，你看上证50今天还有下影线啊之类，这个好像也没那么吓人吧。
1: 科创50玩一步，早早玩完，这都是全线突破以后带动以后都要下去的。你像上证50，现在是卡在颈线位，

0: 但是一个三角形已经向下了。上证五零最不担心，科创五零也不担心，现在是要求什么？巩固沪深三板向下突破的良好形势。就看这两天。
1: 对，我记得，那对你自己，你自己，你干了些啥？
0: 我自己现在先不动，我还是，那个1000的空单。但是接下来如果说有要调仓要短线的，沪深三百的空单也要搞起来的。也要搞起来了，因为这城门楼子突破以后，后面这个指数如果向下就比较稳了，因为这周会决定日线突破、周线突破跟月线突破。这个突破完了，这个就整个局面就比较盘活了以后，这个时候就看有没有机会让你重新触碰到4400点这个位置，重新给你逃命也好，开空单也好，就看市场给不给这个机会。
1: 沪深三百的4400点，是吧？
0: 对，
1: 今
0: 甚至
1: 天，
0: 再往4400点上去一点，这个机会就越宝贵。
1: 今天收
0: 一旦突破，这就变成回抽了嘛？对吧？
1: 我知道，今天收盘，沪深三百是4323，对吧？然后五天线目前是四四七五，哎啊不，那个4476。你说还有什么？
0: 现在最担心是啥？明天后天加把油，先往下。等过了国庆，先杀一把以后，到10月中、10月底以后再反抽，这个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因为什么？这两天急着要向下，因为不是所有指数全部突破方向。现在是点带面做出一个重点突破。不是所有指数全部下去，所有指数全部下去以后还会有一个集体反抽，因为什么？现在整个各大指数均线群、长期均线群还没有形成完全的空头排列，在这个地方即便跌下去还有重大抵抗。所以不急，现在只是很好的信号已经给你了。
1: OK， 好，知道了，知道了。
0: 好吧。
1: 对，这个很多人都说，这个指数这样下来以后，难得在节目里面能听到那么兴奋的表达啊。
0: 不是，我本来以为那9月20号左右差不多，就你换月或者换月前后可以动的，没想到这次呢，因为。有一些飞过来飞过去太平洋两边的事情，好像拖延了，
1: 加息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就要去
0: 拖延了，
1: 就关注后面的这个市场的表现情况。
0: 对，
1: 大概。
0: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核心问题是什么？只要美债收益率不断提高，其他都不用看。就两面都要下去。
1: 所以对于你来讲的话，其实你在看美债收益率的时候，或者你在看一些宏观的时候，先关注到的是权益类的资产，而且权益类资产里面，你刚刚其实也没有明确说科技是不是不能碰，你压根就不去碰科技的一些股票啊或者相关指数，你只在宽基指数里面去找更好的机会，对吧？
0: 对，你泥石流来的时候，你先走走开，你不要想我里面是什么淘块黄金出来，先不要想这个事情，先人跑开再说。
1: 所以你的所有的宽基指数里面目前的做法也是现在。中证1000，对，因为那个相对来讲股票更小，对吧？市值更小，或者说相对质量更稍微不太好，对吧？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对。 OK， 好，有数了，有数了。其他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看到的？
0: 其他没有什么了。
1: 期货那边有什么有动作的？
0: 没有太多。今天就整个就是这样一个形式，就是明确告诉你期货实际

0: 上涨节后下跌的概率会比较高，那节前下跌了，那节后的一个上涨概率会比较高。因此来看的话，大家可能还是需要分两面来看，就不要说一调整了然后就一路看跌。那么我们从概率上来讲的话，就是节后反弹的一个概率也是比较高的。那目前来说主要紧盯的话就是宏观方面的啊，比如说那个节日期间可能会出美国新的那个非农数据啊，它如果是没有超预期，那接下来的话看油价，那油价如果节中可能还有，如果能有回调，那么相关的一个加息预期可能又会降低，那之后的话啊，相关的那个成长表现可能又会起来。所以说接下来的话，我觉得就一方面看这些，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那个上证指数3800附近的一个支撑啊，因为现在来说呢又接近了那个6124到5178的这根长期的一个趋势线的一个连线了。那之前的3741的话基本上也是在这个技术点位出现企稳的，那这次的话啊，是不是这里又能寻得支撑，那么这个的话也是可以去关注。当然这个行情能不能持续还得看这个量能，如果持续缩量的话，那大概率这个行情可能还是震荡偏弱的行情。那如果说节后能够伴随着量的那个放大，那个市场产生一个反弹的行情，那么这样的行情来说的话，可能它的可靠性会更加高一些。
1: 赵林，我想问你个事情啊，就是你刚刚其实讲的这些我也都收到，但是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市场的关注，就好比方这么讲吧，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刚刚有听众朋友提科技不能碰了，多多少少他觉得理由可能应该也跟你刚刚前面提到的什么美债收益率啊、全球货币政策啊等等这些东西有关系。那也许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面这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是不是这是更重要的，或者他至少关系到了科技啊、创业板啊、科创板啊这些相关的股票，这个大家要不要提高一点重视或者警惕，你怎么看？
0: 有可能的，就是我们其实从过去几年来看，其实美联储在加息的那个几个周期来看的话，其实这段时间反而对那个我们说商品的价格，包括那个资产价格，它其实影响并不是最大的，因为市场一直是有一个降息的预期在里面。
1: 嗯，
0: 虽然说它走的是加息的通道，当时大家可以看到黄金也是上涨的，那美股的科技股好像也是上涨的。那现在来看为什么就那么重要呢？就是如果我们从 A 股的特质上来看的话，就是它当下市场处于一个存量博弈的结构，那么在存量博弈结构里面，就一旦有利空啊，那么可能就会受到市场的一个格外的一个关注，就本来它的一个承接就不强，那么如果在这里又来一点利空，那可能来说的话对它的一个价格的影响就会体现得非常明显啊，特别是那个融资盘的一个短期流出可能就会加速它的一个跌势。但是如果说我们反过来看，就是加息的预期也不是说现在才有的，就是从去年11月开始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就是在升温的。但当时为什么说我们说1到6月份就算经历了3月份那一波的一个地缘冲突的一个大调整，为什么6月份还创了新高？那主要还是我们说科技股它持续的吸引了场外的增量资金，当时还是有量3万多亿的一个量。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都不去那个关注啊，是不是宏观上面有一些风险等等。但到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来说的话，市场场外资金一直在关注，但是场内的存量资金可能还会有一些抛压，所以说就对目前的市场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主要的话还是看量能，如果量能起不来，这个市场的话来说可能再多的一些消息，再多的一些逻辑，可能来说目前来说都不管用。
1: 这个我大概理解，你把量能提在更前面位置的一个大概的理由，或者这么讲吧，就是说即便量能真的没起来，也不代表这个指数就一定会跌到如何如何如何去，因为即便像今天这样的市场行情来讲也是还有股票这个市值还比较大，或者在咱不管说它到底是为了维护某些宽基指数的表现，还是市场当中对于避险的情绪的需求，有的涨得还是可以的，或者有的表现还是，
0: 最近好像就有这样一个规律，就市场在下跌的时候，哎，这某几个对吧，那个大块头的好像就有点那个，
1: 就我刚刚前面说了嘛，就纵然今天其实银行啊保险啊这些大市值的股票表现不好，但是市场你看水电对吧，你看这个红利的其他一些仍然表现还可以，这可能也是市场的某一种选择，或者说对吧。
0: 是的，对。
1: 好，那我们也及时跟进，好吧，谢谢国都证券的陈兆林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连线，先聊这些。哎，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1: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啊，各位今天收盘怎么看？的确啊，有些小伙伴心目当中想的是我做股票其实就是我做科技股，当科技股没有行情我就不参与，也有些小伙伴就会想，就像刚刚赵林讲到的，有成交量我要进来做一下，如果没有成交量倒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但是那个

机会是不是值得伸得上手？我不确定，那我去干点别。还有一些朋友多多少少会想，接下来是一个至少一个那么长的假期，对吧？从星期四放假，星期五就有非农数据啊，然后后面可能就至少这一个星期，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开去买个什么逆回购之类的。你怎么看？你怎么想？02162780977，02162780977。热线电话我们仍然在开通当中，广告之后，北京时间17点，我们接着聊。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明天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23.62点，全天跌1.67%。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2858.75点，今天下跌3.44%。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26.57点结束交易，全天跌2.7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642.51点。今天上涨132.42点，涨幅0.54%，成交1774.82亿元。上海金交所 AEU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900.89元，全天下跌25.12元，跌幅2.71%。
5: 第一财经广播。
6: 下班了，照顾完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5: 下班才来。
4: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9月28号啊，星期一，收盘之后指数是下跌的啊，个股跌多涨少，成交量也放不出来，对吧？很多朋友其实也已经在上周，甚至在更早一点的时间，都好像也料到这件事儿了。但既然每天都有行情，每天都有节目，咱聊点啥呢？有些朋友在这个时间节点仍然在讨论啊，这个跟成交量的关系。哎，也有些朋友刚刚也在提说，成交量没有关系的，要看庄家啊，主力是吧？但是不是仍旧还会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在这个市场里面会看比如说业绩行情啊，这家公司挣不挣钱呀，在这个时间节点如果我手上是哑铃策略的话，我要不要在防守端里面再去做一些配置，或者干脆我把我的仓位就降下来，这个大家怎么看啊？上一个小时其实好几位听众来电话的时候，有听众仍然觉得科技不能碰，科技不能碰这件事情对于行业，对于热点，这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一些怎样怎样怎样的股票，对吧？或者说成长类的相关的股票，因为的确从宏观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货币政策啊，或者说这个利率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大家后面的预期，说白了就是对于成长股的估值就会产生影响。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接下来做些什么呢？对吧？这个你在9月份结束之后，那就变成了2026年的第四季度。这个当口看看第四季度，甚至这个当口再往明年去望一望，你会做些怎样的安排准备？02162780977，02162780977， 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赖印良侠，来自顺德。93年读大学的时候，财经班的同学经常到我们宿舍就一起吃中午饭。我们是听收音机，那时候已经对股市有了解了。我们是理科男，我们总想去通过
10: 能推演出来的规律。
9: 对，我不想不要主观，我们要有数据。然后我买的好像第一个股票是康佳啊，08年不是有个这样6000多点的？
10: 对，没错。6124,
9: 我跌掉了一部奥迪，不是之后又有个反抽嘛？我们又日进斗金嘛，是吧？所以之后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警告我的朋友们，不要相信消息。25年去年就听开始听。一找到第一财经，我就哎呀找到家一样的感觉。这是一个公共的平台，其实我们听你很久了，在这个平台上聊，要么就做笔记发言稿，才对得起自己啊。
10: 对
9: 不是，要不自己丢脸啊。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来，我们听听沈先生说说。下午好。
12: 下午好，宝宝。
4: 哎，你好。
12: 哎，上周四我跟你讲的狗熊多瘦毛看了吧？
4: 哎呀，还没。哎呀，作业没做。
12: 这行情不就是标准的狗熊多瘦毛吗？
4: 啊、哦，我
12: 全是绿的呀，绿的。他们不是今天已经有段子出来吧？绿的像一块 PCB， 就是那个印制电路板一样。
4: 哦，天哪，好吧，哎，这作业没做完，我待会儿去补，
12: 这很正常，这现在牛市已经结束了嘛，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4: 你应该不会，我对你的认知是，我觉得你不会直接先出这样的判断吧？
12: 那今天成交过20000亿了吗？
4: 啊，没有，1.76。
12: 对啊，这个样子就是感觉就是大家恨不得今年最后那3个月是不存在的，快进掉。
4: 嗯，
12: 因为好像今天是28，这个月两个交易日结束以后，假放完，然后到假放完的那一个交易周的最后一天开始就开始发第三季度的季报了。
4: 啊，
12: 我看好像交易所的预告里面，12号晚上就会开始有公司的季报，一直到10月31号陆续披露完。
4: 嗯，
12: 就是第三季度的季报的披露的每天披露的那个数量的规模是很大的。
4: 嗯嗯，
12: 那你想想，一直到10月份，这基本上等10月底披露完，一年也就剩下最后2个月了。
4: 嗯，对，
12: 那基本上就属于大家要开始所谓的结账行情了。
4: 结账啊，嗯嗯
12: 啊，对了，然后三季报还有一道关卡，就是估值现在那么高的那些 TMT 的行业，尤其是电子和通信，
4: 嗯，
12: 它能兑现多少盈利，兑现多少增速，盈利增速。
4: 嗯，
12: 那今天有一个做光纤的摁在跌停上，就因为它要增发
4: 啊。
12: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走一个跟以前2021年、22年的时候光伏一样的行情啊？
4: 嗯，

0: 都是沙子做用沙子做原料做出来的东西，
1: 嗯，
0: 就是这个周连周期都是一样的，就是大家看着这个行业喷油烈火挣得多，净利率高，
1: 嗯，
0: 很挣钱，大家都想再从那个资本市场再拿到一笔钱扩产，
1: 嗯，
0: 挣更多钱，
1: 嗯，所以这个当股价到高位
0: 的
1: 时候，
0: 这个态度就是对啊，就很明确投反对票嘛，
1: 嗯，
0: 有人用双脚投反对票往外跑嘛，
1: 嗯嗯，
0: 那你说现在抱团最紧的不就是 TMT 嘛？那在原来拉指数起来的，现在那就拉指数回去呗。我甚至都能感觉到一点，就是十月底的第三季度报季报批完，我们曾经很熟悉的那个红利加微盘的那个叫杠铃零策略，
1: 哑铃
0: 又要回来，
1: 对，哑铃又要回来，
0: 又要回来，
1: 又要回来了啊！
0: 对，就是炒微盘，炒各种莫名其妙的题材，什么生肖、字典、数字 ，whatever， 就是杠铃的一头，另外一头就是那个红利。
1: 嗯，
0: 就这样，
1: 嗯，
0: 就两头，
1: 嗯，
0: 这个东西是不是好像2023年、2024年的时候不就是这么一个哑铃型策略嘛？
1: 嗯，
0: 那后来924之后不是就是换了嘛，变成科技和红利，一直到今年的6月份是顶峰，就是相当于单腿，就只有科技 TMT，
1: 嗯，连红利都被吸进去了，对，
0: 对，然后我觉得那就周而复始，开始下一个轮回。
1: 你看你心里已经有一个大概这样，那么你下面要做的事情，就你已经有这样一个想法，你后面做的事情就应该是蛮明显的了，
0: 对
1: 吧？对，
0: 就我在我的红利里面，我一盘不会玩，
1: 嗯，
0: 我就我在我的红利里面，
1: 红利要去，其实红利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吧，你也跟我们讲讲看你心目当中
0: 红利里面分嘛，就是有散户最不喜欢的银行，也机构也没有筹码的，非常分散的，
1: 嗯，
0: 流通盘其实也不大的，
1: 对，
0: 银行
1: 是，
0: 要么就是电力，
1: 嗯，
0: 火电、核电、水电，
1: 嗯，
0: 然后
1: 参与是这样吧？
0: 对，是的。
1: 哎，你的进攻是什么样子的？我还是想问问，
0: 进攻不是还在熬那锅糖吗？那锅浓稠的糖浆吗？没有怎么财收益财收排行榜排行
1: 榜，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关注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招商的沪深300地产等权重指数，一周收益13.85%。第二位地产的 ETF 啊，一周收益8.53%。第三位啊，都是啊，刚刚是华宝的，现在是银华的，后面还有鹏华的，南方的。地产的 ETF 一周收益8.53%-6.17%，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黄金股 ETF -6.41%，这是永银的，然后接下来华夏的、华安的、国泰的、工银的、平安的都是黄金股 ETF， 一周收益-6.37%-6.31%。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2.92元，跌1.25%，期权成交面额298亿4550万元，期限成交比0.26，权利金成交金额4亿5400万，合约总成交101,696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7.72%，总持仓1,127,03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5.38%。沪深三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41分一厘，跌2.17%，期权成交面额519亿3760万元，期限成交比0.12，权利金成交金额7亿5670万，合约总成交111,14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了73.62%，总持仓108,402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1.38%。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7.44元，跌2.75%，期权的成交面额1,118亿7570万元，期限成交比0.38%。权利金成交金额20亿3280万，合约总成交1,441,04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5.00%，总持仓一百

0: 11.8566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9.31%。最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只现货，报收1.6毛4分3厘，跌4.09%，期权成交面额381.6660万元，期限成交比0.43，权利金成交金额11.9440万，合约总成交221.388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9.97%，总持仓2.02万676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8.20%。02-16-27-80977啊，继续往下听三号线林先生的电话。喂，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好，您说说。
1: 哎，我是福建的那个林先生。
0: 嗯，
1: 也是雾里看花那个。
0: 嗯，
1: 我就是说，就是我们的 A 股确实是逃不过九盘必跌的这数理。
0: 嗯，
1: 这是已经，我是感觉。这个就是往下去探哪个底，谁都讲不清楚，因为从上面盘下来跌下来有一定的跌幅。还有就是说，我是觉得这一段时间就是大家如果看不清楚的话，少动还是为好，出来的仓位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去接进去，真的不知道哪里是底。但是有的人说。比如说科技股，因为科技股我今年7月份的时候我就说过了，科技股确实是应该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头部，轻易不会去突破这个头部，这个观点我还是没变，最少1年以内。还有就是说，大家要做科技股，其实除非你非常非常了解的，没有非常非常了解，你实在要想做科技股，我就感觉做一下科技的一。就是说你去选一些科技的 ETF 去做就可以，但是也是在整个板块跌幅比较大的时候你去做一下，但是也仅止以反弹为主，就是以反弹为主。个股真的你不是，除非你有什么，反正你对这只股公司了解得非常非常透，剩下轻易不要去做。我上次也说过了，就是说最少就是说1/3到1/3的。就是说，今年7月份之前爆炒的那些炒过10倍、8倍，多的话20-30倍的这些，就是说有一部分是所谓的高科技股，就是真正高科技股有肯定有，但是数量也不多。但是就是说你在不对的时间遇到不对的股票，不是说它股票不好，就是说它总而言之它要往下调，调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是按我自己就是说感觉吧。就最少3/3到1/3的股票，这些爆炒过的科技股要跌幅要跌达到70%，那基本上科技股这个整个科技板块应该算会到一个阶段性的底部70%，很可能有个极限的，应该来说我是感觉70%是打不住的，有的原形毕露的那些有可能跌个90%都有可能，但是这个肯定也不多，但是最少3/3以上。它要垫到从最高点往下数70%，就是说这个应该是个量。如果是那个的话，也会有可能有一半左右的会往这个方面去跌。我上次也说了，我们要想一想，它哪怕跌个70%，你炒上去，它炒了15倍、20倍，你想一想，它跌了70%，其实它从底部上呢，它还涨了5倍。大家所以说要这样子去看，不要是觉得哇，它从300块钱跌到了150，就感觉性价比很高，有可能他还会往100去碰。还有一个宇树科技，我个人感觉宇树科技什么时候它也算个风向标嘛。那个长兴科技应该来说，它下跌幅度不会很大，就是说如果有跌，不会跌很大，我觉得最多也就冒个4打头的，就是说40几这样子就差不多了。能不能往下探？我是想应该不会。宇树科技我是感觉应该来说要破400这个关，应该来说是要破400关，极限的话很可能会去碰300的这个关口。到了300关口以下或者300关口左右，那宇树科技很可能就有一点投资价值。以前那个开得太疯狂了，以前这个已经把 N 年的这些它的成长的，所以都已经把它透支透支了，所以说 我还是建议，就是说散户，就是说做科技股没有非常了解，因为我们散户有的东西不一定，就是说各方面资讯不一定有那么大。我实在想做，就是说去做一下 ETF。别的就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些老登中更这些股票，感觉就是说这一次回调下来，感觉很大部分也是撑不住，也会往下调。但是你可以去自己要去。像我们散户有的股票，不是说你看一天两天三天就能解决问题，你只能去看技术指标。但是你要想了解，你要去把它多少年的这支公司的所做的事情，所那个，你要想做一个比较长线的，只能这样子去研究。但是这种股票如果以后做个大牛，不是说你守下来是很难很难，
0: 那当然。
1: 真的，真的是很难很难。有的时候你是守不住，但是
0: 对。
1: 后面它就是。这个真的是要用心去那个，我是就是说建议我们，就是说这些散户资金说难听一点，小几百万以下的这些我们都称为散户，所以说还是自己的钱还是要一定要慎重，
0: 没错。
1: 科技股我还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真的只能去玩玩那个 ETF，
0: 您刚刚
1: 没有
0: 说
1: 什
0: 到的
1: 么。
0: 很多，您刚刚说的就是，
1: 你说，
0: 不，就是科技成长，本来这个行业就跟我们很多人的日常的工作或者了解就离得特别远，对吧？对不对？就这你说吃的喝的，那我日常生活当中我至少可能还消费过它，我见过这个东西。
1: 没错。
0: 但科技成长这个本来就离我们很远，我们怎么样去了解？然后你看现成的，反正我节目里一直举这样的一个例子，举两个吧，一个共享单车，当年赤橙黄绿青蓝紫那么多颜色都有，今天这个每座城市只有几辆颜色的车还留在那边，其他你原来充的那些卡去哪儿了？那些钱，对吧？这个
1: 当
0: 公
1: 时
0: 司还
1: 共
0: 在
1: 享
0: 不
1: 单
0: 在？
1: 车的时候，
0: 对啊。
1: 火的时候，
0: 对啊，
1: 身价一估就几十个亿，应
0: 对
1: 该可以。
0: 对，是的，是的，后面收购啊或者之类的。然后你看那个新能源汽车，反正我记得我们的听众来电话告诉我的，造车新势力，主持人你知道吗？现在有400个品牌，我天哪！最后活在市面上的有没有40个？有些连这个品牌连一辆车都没有生产出来过，
1: 这一点
0: 对
1: 我非
0: 吧？
1: 常赞同。
0: 所
1: 其
0: 以。
1: 实像这些新能源的汽车，真的现在真的是有点乱嘛。我就感觉有点乱。你像今年上半年出了600多款，听说今年的总共不管更新还是全新款出来，有差不多1000款左右的。这个真的是疯了，是造车百年来从未遇见，只有在中国能够见得
0: 就
1: 到。
0: 这么讲，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去 diss 这个行业怎么样，我们也当然希望，当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哎，人家的马路上开的很多新能源车都是咱们的品牌，那个机场的那个什么接驳车都是咱们的，很骄傲。但是你作为投资人去投这个行业，尤其投具体的那些个股，你得掂量掂量，对吧，林先生？哎，谢谢谢谢
1: 这一
0: 您，
1: 点我非常赞成你的意见，
0: 谢谢林先生，咱们
1: 真
0: 也
1: 的
0: 是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在这儿也叨一叨。
1: 没错，
0: 谢谢您，
1: 非
0: 谢
1: 常，
0: 谢您，我们先聊这些，
1: 好，拜
0: 好，
1: 拜，
0: 再见，再见，再见。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12: 你会不会开车啊？
11: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1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4: 下班才来。
15: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

0: 来听王广荣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他要提到他觉得的牛熊生存法则。
1: 说一个事例，当时2015年3、4月份，那个时候我回来趟老家嘛，就是老家家里人一起吃饭，知道吧？当时在饭桌上，大家基本上谈的都是股市。我那个姑父他是在银行工作嘛，他都跟我们说，他银行里员工嘛，大家凑钱买股票，当时凑了100万，这个是真的。你说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具体买什么股票我倒不大记得清楚，他当时就说这个事情嘛。因为银行里一般呢，他们平时对股票是不大接触的，然后当时受这个牛市氛围的影响嘛，他们职工的话有的是合伙，然后一起凑了100万，当时买股票，后来的话应该也是赚了，当时因为还没到顶嘛，到2015年6月12号是到那个5178嘛，当时基本上我仓位还是很重的，刚开始下跌的时候我也尝试了几次抄底，市值也回撤了一些，然后后面有反弹嘛，市值回来，后来的话就是股债基本上我仓位很轻了，这样子。那个时候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天4小时是基本上除了上厕所嘛都是盯盘的，然后基本上收盘之后的话要复盘，就是一般的都是找一些上升趋势的股票，那个时候的话已经对股票技术已经有点了解了，一般的做股票要做那种上升趋势的嘛，而且那个时候的话应该说全民的话有点疯狂了，那个时候牛市嘛，然后基本上就是满仓做了。那个时候
2: 你在我印象当中是一个比较沉着冷静的人，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你会用疯狂来形容这一阶段的一个情况？
1: 因为那个时候说实话就是牛市在那个市场里面，你看你的账户，你如果是一个冷静的人也冷静不下来，因为你的账户里的资产不断的增加呀，最快的时候一天的话如果可以增加10来万，这个的话你可以卖掉也可以不卖，是吧？卖掉的话那这个钱基本上就是你的钱，如果你不卖的话它也可能继续增加，也可能回撤，是不是？但是那个时候因为牛市嘛，那个时候牛市基本上回撤的可能性不大。其实说实话我现在就明白，牛市当中做股票做得好的话，牛市当中你要懂得五股嘛，牛市你不能就是说有一只股票涨了就卖，是吧？那个时候叫五股，在牛市当中就可以赚大钱嘛。然后在熊市当中呢，就是你要学会割嘛，你要学会空仓，这样子。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是啊，所以用什么样的视角来看待股票啊？这好像一直都是在我们节目里面亘古不变的一个话题，对吧？以前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在讨论，选什么样的标的，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选择标的。但如果真的再把它上升一个维度的话，就是啊，我们是怎么来看待股票交易这件事情的，对吧？有时候你会不自觉的用某些字眼就能够表达你的态度，对吧？我是玩一把的啊，我是来玩这个的啊，或者我是来操作的，我是来炒的，或者我是来持有的啊，没有高和低啊，只是很不一样。那么咱们也可以在不一样的维度里面继续把它深挖下去。我炒股票我怎么选？我选什么样的炒作的标的，对吧？我来玩的话，那什么样的股票能够入我的眼？如果我是想去做一定的配置的，我本身的预期也并不特别高，那我会用怎样的视角来看待股票？02162780977一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波老师好。
0: 您好，哎。
3: 我今天不是原来不是满仓卖了一只股票吗？
0: 嗯。
3: 今天绝地大反弹了，它跌到8毛1，后来涨到5块了。反正这只股票明天再赚钱，现在已经拉平，明天赚钱了我就跑掉了。反正总而讲起来，现在

0: 股市下跌有跌不深的，跌到是3750点差不多了，
1: 上证指数3750点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那，
0: 反正明天就要明明明天也就要反弹了，到国庆明天就会反弹的。总的讲起来，你股票还是要不股票，反正总归自己熟悉的股票，我做到现在，这只股票赚了不少了。我赚股票啊，不好，这个就是就是做股票做自己熟悉的股票，反正要这个多多的要那个熟悉股票，反正我做股票做到现在，如果这次明天给我赚钱了，我就抛掉就休息了，真是满堂红了。
1: 陈先生，这个买卖股票那么多年，其实，你也一直拿股票当一个符号，是吧？
0: 反正我做股票做到30多年了，一直自己有点懵。你说做股票做到现在一直是，我左侧买进，右侧抛呀，做到现在一直是这样子的。反正做股票要有信心，要有操作的门槛。我反正，希望股民啊，热闹的地方不要去，趁热闹是不行的，股票里边。
1: 陈先生，我再问您一个事情，像今天已经要到9月底了。咱们就说2026年整个这个9个月的时间里面，你回想一下，你哪一段时间的信心最足，或者哪一段时间的信心最不足，有印象吗？
0: 今年的信心最足了，今年我已经要赚了，就
1: OK，
0: 是
1: 这个
0: 说，
1: 哎，藏一藏，财不露白，财不露白。我们先聊这些吧，好吗？谢谢您，
0: 哦，
1: 谢谢
0: 谢
1: 您，
0: 谢。
1: 哎，再见，再见。网上刚刚看到啊，其实红米酒、天地人和在蜻蜓平台上面一直在做各种讨论啊。天地人和跟我说，他说科技股其实也能碰，只是什么时候碰？什么时候呢？你提出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讲讲，比如说现在能碰吗？明天能碰吗？下个星期可以碰吗？啊，不对。下个星期是不是就放假了？再下个星期可以碰吗？前面因为有听众提醒啊，还真的翻了一下，深交所还没有看，上交所的官网可以直接能够看到，上交所的官网披露上市公司定期报告预约披露情况，就能够显示，最早披露三季报的公司10月13号就已经出了啊，一家上交所的啊，10月14号2家，10月15号3家。10月16号4家，10月17号4家，但不管怎么说，就在这2个多星期时间里面，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所有的发行的股票应该多少？3000只，2000多少只？我不知道啊，就这段时间应该要通通披露结束。那是不是也就相当于在那段时间里面，市场的交易有些就会直接跟业绩要挂上钩呢？02-1627-809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喂，主持人你好。
1: 哎，您好。
2: 今年不大跌，现在也跌的比较多啊。今年大盘也变脸了，变脸情况下，我个人认为还是你手上什么股票决定。

0: 在下面是什么一个长什么一个处境啊。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以投资心态去看今天大跌，应该影响相对小，但如果投机的话那就另外一回事，我个人认为就这样的。
1: 嗯，像今天其实你没有办法去，就是说去求证，对吧？就问每一个投资人，你今天收盘账户是红的还是绿的呀？那是绿的，其实听着也蛮扎心。但是即便是红的，也没什么，就不过就是一天两天，是这样吧？
0: 对对。
1: 嗯。那我跟您扎心一下，您的账户看了吗？
0: 我账户天天在看，
1: 天天在看。
0: 基本上它是，按照我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波动范围之内，是在这边我允许范围之内，是在不会超出这个范围的啊，所以我对他的关注度是每天关注，但是关注度不会是天天去看的今天就跳的那种感觉。嗯，
1: 我问的仔细一点好吗？您如果愿意的话，您跟我说说，咱不说绝对值，您的账户一般来讲的话，平均每天上下浮动多少个点之内，你心里是舒服的？百分比，我的意思是。
0: 我觉得在五个点以内都还可以，都能接受。
1: 五个点以内，总账户，
0: 对，
1: 这个是觉得无碍，没关系，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
0: 心里有的准备，但是不会说你这个东西它对自己能造成多大影响啊？
1: 嗯，我再问个稍微绝对一点的数目字儿，您看您愿意说吗？比如说过去两三年时间，或者到目前为止，你的账户最大的单日的。不管是浮盈还是浮亏，它的振幅曾经达到过多少？你有印象吗？
0: 我7%左右吧。
1: 说明您其实记得这个事情，对不对？
0: 对对。
1: 说白了就
0: 是
1: 这么回事。
0: 很少，对，很少会达到7%。
1: 嗯。而
0: 因为我这
1: 总
0: 账
1: 账
0: 户是追求平稳的，一般就是一两个点之间来回跳啊。对，达到3%以上都很少，因为不是那种投机心态，那种心态是。我这种账户是不会，基本上是不会碰这种股票的啊。
1: 您这样说我能够完全 get 到。我身边有小伙伴长持，他跟我说过去几年大概最大的一次也就是8%。
0: 对，
1: 那我觉得跟您差不多的这个
0: 差不多，
1: 或者说心里能够承受的是这个这样的一个上下期。
0: 你本身选的这个股票它什么股票决定了你这个风险承受力是怎样。如果你是选的是创业板或者科创板，那就不是10%了，可能20%、30%一天都得要承受。
1: 对对，没错。同时又跟相对的分仓会有关系，对吧？否则如果你是单独一只股票，那真的我觉得怎么着都会有个10%吧。是不是？
0: 10%都不止，肯定不止。
1: 对
0: 对，
1: 是的是的，明白这个意思。好，这是最近的一个情况。然后我刚刚也说了，那三季报其实过完长假之后就开始要发了，
0: 那就
1: 又开始要继续读下去了，是吧？要阅读吧，至少。
0: 已经三季报已经出来了，基本上就是说在这关口10月份要全部给他就公布一下。
1: 对对，没错，是的是的。好，那到那个当口我们到时候再聊，好吧？
0: 好，
1: 王先
0: 生，那这样子，
1: 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再见。对啊。你看东哥，我知道有些小伙伴其实在阿基米德平台上有时候马字儿的时候也说啊，我是长期仓位比较高的。对，那你看咱们问问长期有仓位甚至仓位比较高的小伙伴，就能够感受到大家是不是这方面一要么都能忍住，二这个上下的振幅差不多，对，除非一些其实刚刚我觉得我问王先生的日子差不多，在过去这三年时间里面就是这些时间嘛，比如说2024年的9月某一天，对吧？或者10月8号某一天，比如2025年的那个是几号？是4月7号还是多少，对吧？比如2026年的就是这些日子。那当然我身边有朋友还跟我说再往前推2020年的2月3号，他一直能够记得这个日子。对，那么对于这部分投资人而言的话，我能够承受我仓位的全天的最大的振幅是多少？如果超出，我可能要去做一个怎样的决定？或者说，那是不是就代表我曾经把某一个非系统性，事实上是系统风险变成了一个非系统性风险，所以我必须要把仓位去做一些调整，否则的话，我全都顶得牢，我全都忍得住，我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相关波动，你呢？02-1627-80977啊，有朋友刚刚过来啊，阿明全叔老朋友了 ，say hello 打招呼啊，还有看到了罗伯特能跑，

0: 今天好像心情不太好，是吧？豆豆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继续来码字。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市场人士桂浩明到节目当中。桂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
0: 怎么来看待今天的这样的下跌？或者说，这只是跟长假前的这三个交易日，这个涨停补食有关系吗？您觉得？
1: 涨停补食，今天跌确实有点超出预期啊。
0: 嗯。
1: 因为虽然星期五上星期四下跌啊，但是呢，在周五的时候，海外市场表现是不错的，油价也跌了，是吧？对，大家都觉得已经到了节前最后三天啊，最后三个交易日啊，我还是希望有点行情，但客观上呢，结果一上手就低开，然后就一路下行啊。这个虽然尾市有所反弹，但还是走的比较弱的。有人说呢，这可能同美国有四个议员啊，又要提出要限制中国的光模块在美国的这个军事和行政系统当中使用，还给了5年宽限期啊。他们是在立法，但这个事情似乎早就有传闻啊。但是呢，相应对应的中国的相关股票也确实有跌。那么一个并不是很大的事情啊，引发这么大的反响，而对之前啊，大家也看到的中美之间达成了8个共识啊，在这方面似乎反响也并不是特别明显。这实际上也是提醒了大家两点：第一呢，这个市场弱势格局呢，也确实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啊，这一点大家应该说看得比较清楚。第二呢，临近假期啊，这个这段时间虽然大盘还在交易，但很多人心思可能已经不是在市场当中，除非你行情特别火爆啊，就像去这个2年前924以后啊，这个当时大家说不要放假了，你赶快开市吧，是吧？当然赶快开市以后是也是开市以后是跌的啊，但之前大家都拼命的买股票掉资金啊，那现在不是这样的场景啊，所以大家都有点懒懒散散。那么第三呢，应该讲市场的不确确实缺乏兴奋点啊，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题材故事也是还是不断，但是缺乏兴奋点，大家兴奋不起来啊。我看机构也是这样，这个所以一些机构重仓品种今天受压力也是比较明显啊，包括一些宽基指数。所以总的来看呢，我觉得既有消息面的因素啊，也有人们心理上的因素啊，情绪上的因素。但综合起来呢，就是说呢，这种时间点啊，这个时间点似乎并不是啊，这个能够让市场这个操作强度能够强起来的这样一个基础点。所以呢，还是比较疲弱。那么成交量一旦小下去，一旦热门板块再下跌，那么这个指数下跌就比较猛，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会踩踏某种踩，还会出现某种。

0: 所以对投资人来说呢，这确实比较压抑的这样时点啊。但是我想，既然是已经下跌已经发生啊，大家还是要从容面对。那大家也可以去找各种原因。同时呢，我想我们也看到，主要的下跌是在上午或者到中午前后这段时间啊。那么到了尾市的时候，基本上也就走平了啊，这个甚至还有所反弹。那么如果说大家情绪能够得到良好的调整的话，那么我想在最后2个交易日当中啊，这变成大家戏称为补市阶段吧，但补一补，也许也能够往上稍微补掉一点啊。
1: 好的，那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桂老师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0: 好了，再见。
1: 再见。是啊，其实，在刚刚听桂老师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大家也能够感受到这一点？就像这一次我们其实，在巡回的活动当中，跟很多的听众朋友在交流、聊天，甚至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我们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就市场当中。也是如此，并不是一鹰对一鹉。当今天收盘之后，很多小伙伴在节目直播刚开始的时候都在问：今天是为什么下跌？什么原因下跌？其实你看，桂老师刚刚提到了相关的理由，但是你说完全因为这 A 的理由，所以使得市场 A 这样下跌吗？是跟突发有关系，是跟情绪面有关系，是跟长假之前其实所剩的时间不多，资金在这个时间节点啊。是不是不太愿意贸然进场？也甚至于包括说，有很多资金还会去计算，毕竟有7天的时间。这个如果是融资盘的话，利息算算也不老少，对吧？还包括啊，是不是可能大家对于宏观方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更多的一些想法、原因啊，或者布局，多多少少对于所有的合力之后的共振，对于今天盘面最后产生了这样的结果。那这样的结果对于我们的投资人而言，反正今天收盘之后，不管这根是阴线还是阳线，它已经结束了。明天该怎么办，或者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该怎么办，这可能也是很多投资人今天收盘之后可以去思考、可以去讨论的，或者咱们在明天的节目里面去做继续的交流的。好吧，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

0: 入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好，我们来看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发布，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东北风4到5级。明天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4: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5: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6: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6: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6: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823.62，全天跌1.67%，深圳成指12858.75%，全天跌3.44%。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 ，AU4 酒精每克是901.51块，盘中跌幅2.65%。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去年这个时候，罗永浩发微博说，西北几乎全是预制菜，价格还那么贵。贾国龙亲自下场硬刚，又起诉又开放后厨，没想到一年过去后，风波还是没有翻篇，西北又出了大事。贾国龙的妻子张丽萍把自持的5.1959%的西北股权全部质押给了工商银行。股权质押就是拿股份抵押借钱，说明融资手段基本用尽。西北这一年确实艰难，从2025年的9月到今年的3月，累计亏损超过6亿。光今年一季度就关了102家门店，占当时门店数量的近30%。20多年的老品牌一下子砍掉了1/3的门店，这不是生意差点，是在给公司止血。西贝回应说，网上传言不是官方的消息，门店还在正常营业，但店开着不代表现金流没有问题。还有爆料说，贾国龙打算把债务揽到自己的身上，放弃股份，留100来家盈利门店给员工自营。一条微博怎么把这么大的品牌折腾成这个样子呢？因为西贝的利润结构经不起客流的波动，平均的利润率不到5%，做100块钱生意，扣掉食材、人工、房租、水电，只剩下5块。客流一降，房租不降，工资不能不发，供应商的钱照付，公司很快就从微利变成了巨亏。预制菜风波之后，生意同比下滑了40%到60%，这样的利润和成本怎么能扛得住呢？但走到今天，不能全怪罗永浩，消费者觉得不值，本来就该让人提。很多老板的第一反应就是，不是检查哪里要改，而是觉得你在攻击我。钟薛高、百果园、巴努都犯过同样的错误。消费者说不值，老板回是你不懂。消费者是不需要懂你的供应链，只需要决定下次还来不来。再看野人先生，罗永浩吐槽他冰激凌难吃，人家没硬刚也没去怼，晾了几天，克制地说意见会认真地听取，继续把产品做好，反而借着热度露了自脸。罗永浩的微博是导火索，薄利润高固定成本是易燃物，贾国龙的强硬应对是把火越吹越大的风。企业真正的危机不是有人指出你的问题，而是你听不进问题，到最后再也没有人愿意告诉你哪里出了问题。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亿，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集体收跌啊，我们如何来评价呢？来连线嘉宾，来自于光大证券的王强。王强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如何评价今天的这样一个表现？给我们分析一下。
3: 好的，今天呢三大指数都是下跌的啊，上证指数跌了 1.67 左右，创业板跌了 4.5% 左右啊，全市场有超4500只个股下跌，跌幅在 9% 以上的个股高达160多只，然后成交量方面两市成交合计是 1.7 万亿元左右，对比上一个交易日呢是同期放量了大概是400多亿。因为考虑到是主要放量是在上午杀跌的过程当中，所以我认为呢还是一个放量下跌的这种形态。那么指数呢上午下午走势是不一样的，上午是单边下跌啊，下午呢是开始走横了， 然后下跌的这种效应是有所收敛的啊。尤其尾盘的时候，我观察到有一些宽基指数 ETF 是有一些资金流入买入的啊。那么从板块这个层面来看，下跌最多的还是科技这个方向，像光通讯 CPO 啊，成为杀跌的核心。这个板块呢，暴跌大概6点几，有20多只个股是跌停的。还有像同缆高速连接、光刻机、存储芯片、液冷服务器、6G 啊等这些前期的科技热点呢，平均跌幅都在4.5到5.5之间。然后上涨的主要是有防御方向的石油、电力、猪肉、鸡肉啊这些防御性的板块是逆势小幅翻红的。那么我们还是来拆解一下啊，这些下跌的主要原因大概有哪些？那首先我们看一下海外。海外的消息面呢，主要是第一个，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预期啊，美债的收益率呢是再次向上突破啊，达到5点几，不管是10年期还是30年期啊，都是高企了。那么市场对美联储十月份是在10月底再度加息的预期升至60几了啊，这个概率是比较高了。那么这个国债的美国债的长期利率的上行啊，直接就压制了一些高市盈率的科技成长股的估值啊，对他们估值有影响。那么未来这个现金流折现率呢，

提升，令一些科技股内在的价值也是缩水的。所以这就是今天科技板块集体承压的比较核心的外部的主导因素啊，我认为。那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发现有一些小作文会对光通信这个行业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就是美国的两党的参议员，有部分参议员啊提交了有一个叫5548法案，他们提出呢禁止美国联邦政府为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禁止采购中国的部分龙头的企业的光模块产品，那么这个就对我们的光模块这个行业这个板块造成一定的情绪的杀跌效应，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光模块这个行业呢是大跌的啊，那实际上就是其实我认为影响的是情绪面啊，但是实际上产业面并没有出现恶化的情况，我们看到像 1.6T 的光模块，它的出货预期还是大幅上调的。那么多家国际投行还是逆势看多这个光模块这个行业的，所以我认为可能这个行业有一定错杀的这种可能性啊。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我们看到其实不是所有的市场都在下跌，亚太股市还是有一定分化的啊，并不是全面杀跌的。比方说港股恒生指数是高开，然后收盘也是红的啊，没有下跌。那么盘中呢还一度涨幅超过1%，然后日经225指数早盘也曾经涨幅超过1%。那么黄金呢盘中是低开低走的啊，最大跌幅超过2%。也就是说今天的杀跌不是说是一种有什么黑天鹅事件引发恐慌了啊，不是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因为黄金可能会大涨，但今天黄金是跌的，那我认为可能还是出于对美联储加息预期这种提前的反应啊，不是有什么系统性风险来的，所以大家也不用去过度恐慌啊。这是海外，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国内啊，国内我们从宏观面还有一些行业面来看，宏观面有一些数据的披露，第一个比方说我们这个工业企业的规模以上利润这个数据啊，1到8月份同比增长15.7%啊，1到8月份还是不错的。但是单看八月份增长只有个位数啊，是4.2%，4.2%。那么从行业来看，电子这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贡献率达到62%。光纤制造这个行业利润率增长了，利润啊不是利润率，利润增长5.3倍，光缆制造增长一倍啊，所以个别行业还是增长比较强劲的。但是八月份单月呢是增速回落到4.2%，比7月份的这个17.6%是明显收窄的啊。那么这方面呢也是受去年同期基数比较高的影响啊，比较高的影响。那但是呢单月的这个走弱，也加剧了市场对我们3季度季报啊，对科技这个整个科技行业业绩兑现能力啊，多少有一些担忧。那么也是今天科技股杀跌的一个基本面的一种催化剂吧。那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国内的情况就是我们货币政策，我认为是有一些偏暖的利好政策出来的。那么央行呢在3季度的这个例会上明确，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啊，这个表述还是偏暖的啊。那么同时提出综合运用适度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啊，货币政策呢基调把之前的一个跨周期调节这个表述是删除了，改成了加大逆周期调节啊。那么这什么意思呢？所谓的跨周期就是不只看当下的波动，而是看多轮的经济周期的波动，也就是偏中长期了，是把这个政策留有一定的余地啊，不会说大水漫灌之类的啊。那么逆周期呢，就是比较着眼于当下我们的经济周期啊，也就简单点就是反着来。比如说，如果说经济过热啊，通胀抬头，那么就收紧货币；如果说经济有所下行，需求有所疲软，那么就放松货币政策，也就是对应我们现在的这种当下的经济环境。我们预期呢，可能会对这个货币政策有所放松，也就是说会释放货币啊，可能会降息啊、降准啊、加大货币投放啊，这种
货币宽松的政策。

预期可能会越来越强那么会给经济升温所以我们从货币政策来看，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期待货币政策放松那么另外从财政政策来看，截止到9月27号，我们年内的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达到了3.36万亿元，全年4.4万亿的额度已经完成了76%，那么后续的发行呢，可能有望还会再提速，所以说从财政政策来看，可能还会靠前发力为经济增长提供一种托底的这种支撑效应这是财政政策。那么，但是从另外情绪端来看，我们现在面临节前的倒数第三个交易日，还剩2个交易日，可能有部分的资金呢，在节前先选择出金，就他选择我可能是要持币过节的话，那么我们这2、3个交易日就是要先卖出，然后持有货币，所以存在这种节前出金的这种效应那么有一些高位的科技股呢，交易拥挤度还是偏高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会有一种多杀多的这种负反馈所以今天科技股是回调比较剧烈的那么综合来看，我们的国内的利空呢？

0: 那么从整个策略来看，短期策略来看，我觉得仅剩2个交易日，那么还是有一定的避险情绪存在的。那么大概率，我认为成交量还是可能相对比较清淡一些啊。那么指数在3800到3850点左右这个区间震荡筑底的概率还是相对比较大的。那么，我个人建议呢，不宜在节前过度的追涨杀跌啊。仓位上呢，大家保持适度的灵活，要留有一定的货币啊。就是持币过节为主啊，当然不是说很低的仓位啊，就是仓位可能是中低仓位为主，但是就是留有一定的货币啊，持币过节为主。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去布局的话，我们要观察有没有缩量止跌的这种迹象啊，然后上涨加速有没有一定的修复，然后跌停的加速有没有一定的收敛，就是两头啊有没有一定的反转，对吧？然后主力的资金有没有一定的回流的迹象，然后我们再去确认啊，再分批介入啊，做一定的布局。那么节后的情况呢，我们去就是来个提前做一个预判的话，就是根据历史的这种概率啊，最近10年以来啊，国庆长假前一周上证指数下跌的概率呢是比较大的，平均下跌呢是1.1%左右。长假之后的一周上涨的概率是偏大的，达到60%的概率，平均上涨的幅度呢是达到1.3%啊，所以节前缩量，节后修复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当然我们还是要注意啊，长假期间，像美国会集中披露它的就业数据，它的 PMI 这些重磅的数据，然后节后的首日呢，我们市场可能还会消化海外的这些数据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敞口，所以，我个人建议呢，还是持币过节，但是呢，仓位呢也不宜太轻啊，这种观点啊。那么具体配置的方向还是要防御的方向啊，作为底仓，像银行、电力、油气啊、家电、白酒家电等等高股息啊。那么进攻端呢，像光通讯、PCB、算力龙头，接收这些方向啊，龙头股如果经过调整以后，我认为还是有布局的这种性价比啊，这种性价比。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如果说现在仓位比较重，心里可能不太踏实，那我觉得可以在节前做适度的这种结构的调整，把一部分的仓位向这个防御方向、高股息方向啊做一定的迁移。那我不建议说全部卖出啊，全部空仓，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合适，对吧？节后有一定的修复的这种可能性啊，以上是我个人的主要观点，供大家去参考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强的分析，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肖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肖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经常纳闷啊，昨天明明炸板回落，第二天却能直接涨停。这背后有什么秘密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很多短线高手都在用的弱转强操作手法。其实啊，对于昨天炸板烂板的个股啊，并不是每一个都要逃之夭夭。如果出现以下这三种情况，反而是短线更好的买入时机。第一，昨天炸板或者烂板啊，今天本应该低开，但今天却高开2%到5%，竞价时啊也是放量的，这是典型的日线级别弱转强。打板客用的最多。第二，竞价时啊弱转强，如果9:15集合竞价时是平开甚至低开，但在9:25时啊被拉成高开，说明资金啊在竞价最后5分钟抢筹，开盘后往往能直接上冲。第三，如果当天低开或者封板被砸开，盘中翻红后啊能再次大单封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分歧转移制，这也是典型的弱转强。不过啊，针对弱转强啊，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要重点关注位置，低位上涨初期的弱转强才是机会。

0: 连续大涨后的高位弱转强九成是有多，而且操作难度极大，不适合普通人。第二，竞价时必须放量，而且高开幅度2%到5%是健康的，如果高开太高了啊，很容易把后面的涨幅透支，是不好的信号。第三，止损必须坚决，这是短线投机客必备的技能，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啊，放弃掉追涨停等高难度操作。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走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啊，这个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来自于邹梦溪，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4: 介绍一下近期美元指数的情况。
5: 在美元汇率方面，美元指数上周延续九月中旬以来的上涨势头，上周五收报100.97，然后在上周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全面超预期，均显示出三季度经济的良好增长。此外，上周有八位美联储官员发表密集的讲话，整体显示出较强的鹰派共识，即本月加息仅是加周期的第一步，未来仍可能进一步收紧政策。受此影响，市场加息预期快速升温，美债收益率曲线趋陡，继而促使美指快速上行。目前来看，当前特朗普拒绝重开海峡的提案，伊朗无意新一轮谈判的情景再度提振国际油价，布油保持在$100每桶的近期高位附近盘整。从美国经济基本面、货币政策前景及油价波动方向来看，美指短线仍将保持高位。
4: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人民币的情况，预判一下像上周这个之后人民币未来的走势啊。
5: 在人民币汇率方面，离岸人民币上周五收报6.7727，较前一交易日上涨了0.1%。中美双方已达成8点共识，其中双方同以对等原则对规模约$300亿的进口商品实施关税减免。总体来看，共识的达成较市场预期相对中性，中方关心的先进制造业管控与美方关注的稀土等问题尚未实现共识，但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随着中美双方共识的达成，市场的观望情绪或逐渐消退，同时受地缘与油价波动影响，美元指数与美债收益率连续走强，或对人民币带来一定的压力。而且自本周四

0: 自杀还是得小心点吧，就是争议比较大的时候，本身我们又放假了，对吧？
1: 嗯、
0: 人家除非等着我们放假，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要控制好仓位吧。
1: 嗯嗯，因为对于黄金来说，毕竟人家也创过十年的高点嘛，2016年到2026年、
0: 嗯、
1: 对吧？十年高点5600的价格，对于我们这个4200嘛，高也不算也算高，但是你说十年高点嘛，这个好像差不离、
0: 嗯、
1: 差不离差不离啊，差不离差不离。
0: 嗯，是，而现在反正包括什么比尔盖茨还是谁来着，对吧？就是那个巴菲特吧，对吧？
1: 嗯嗯、
0: 也说了也说 AI 可能有什么要害不少人，对吧、
1: 嗯？
0: 所以最近就是科技的利空是比较多的。
1: 嗯、
0: 那人家国外胡说，我们这边就信了，然后我们这边就可能就先调整了，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
1: 哦，好的，谢谢这个刘航带来的分析，再见。好，稍后我们进入到这个直通公司一起来聊一聊。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我们会拆梦想想。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4: 好，直通公司啊，我们今天聊的是创新药啊，讲的这家公司叫易诺斯啊，连线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左建明，你好。
5: 哎，你好，王颖。
4: 嗯，给我们讲讲看易诺斯这家公司的情况。
5: 好的，因为我们在那个上次的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另外一家那个我们做创新药非临床的一家公司，那个招眼。那个今天的话，我们可以聊一下易诺斯。那个这是一家上海本地的企业，而且这还是一家国企。那个如果是再往上倒腾的话，这就是国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内做创新药，特别是在非临床这一块的话，那个前三名的公司除了药明康德之外，就是这两家。而前三名里面唯一的一家国有企业的话，可能就是那个易诺斯这一家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在行业当中的地位，那个也能够排在一个前三位的一个角度。第二个的话，我们要去观察这家公司，特别是我们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面去观察创新药的话，为什么是把手里拥有实验室的非生物性生物性资产实验猴，那个他手里掌握这块资源的企业，我们特别的关注。原因的话就是在于我们要去观察现在的一个做创新药领域的话，除了政策不断的加码，资金不断的一个注入，最主要我还是要能够干得出来一些东西的。也就在于如果我把那个从现在的药物一直是到最终的成品出来的话，它需要有过两个环节，一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非临床，一个就是临床研究的1期、2期和3期。而非临床这一块的话，它就是跟我们现在的生物性资产手上拥有多少的猴子的资源，它有一个息息相关。而我们看到那个今天聊的这家公司的话，它也同样如此，那个手里握有那个比较大的一个养殖场。第三个的话，我们就要去观察这家公司的话，那个它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话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领导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到规模

0: 是排在前三位的，但是我们这里还要去细分另外两个那个细分的项目。第一个，比如说我们看到，无论是拿到中国的认证也好，还是美国的认证也好，包括经合组织的认证也好，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获取的时间跟行业当中的一哥药明康德，其实基本上都是那个属于行业内第一批的，那个比第二名的招眼，它的时间要稍微更往前靠一些。第二个，我在那个12个大项当中去看了一下，好像国内的，一共5家公司，那个目前为止在12个大项大类当中，那个都能够，获得那个全面资质的话，好像那个今天的，易诺斯这好像是唯一的一家，那个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行业当中，无论是资质还是规模，那个都属于行业当中的头部。嗯，好的，王颖。
1: 好。那么这家公司啊，就是我们最关心的创新药未来的一个发展啊。作为创新药来说，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下半年，就是整体来说，它的这个收入确认的一个周期到付的这个整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三季报能够继续的维持高景气吗？
0: 好的，我觉得这家公司的话，其实过去这2年它的一个业绩啊，很难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体现。它跟这个我们目前为止下的订单和结算方式是有一个直接相关的。包括我们在上周节目当中那个做的招眼，那个其实它的一个逻辑点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上游企业那个先给我下了订单。但是这个订单前2年的价格都比较低，那个现在的订单的价格的话开始水涨船高了。那个你如果说我过去的猴子20000块钱一个，现在20万一个，那毫无疑问，我现在的实验室的一个成本是在做一个不断的一个累进的过程。就跟现在的德勤所说到，我们过去都会认为一款新药的话，那个要从开始立项，一直到最后能够成品出来，可能需要10亿美金。现在的话已经不是这个数字了，这已经老黄历了，已经超过了22个亿了美金。那这是一款新药，那由此就会告诉我们，这个行业当中的话，每一个步骤都在做一个水涨船高的一个过程。而我们看到，前2年确认的收入都是在之前那个签的订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业绩很难能够得到一个体现的过程，就是在于我之前行业当中那个签的价格都比较的低，这跟招眼一模一样。招眼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前2年，无论24年也好，还是25年也好，基本上业绩很难得到一个体现。但是从今年上半年的2家公司的业绩的话，基本上已经开始慢慢的得到一个体现的过程，就是在于我现在的确认的收入已经开始到了最新期了。而我们看到那个以2025年在手订单那个易诺斯为例的话，大概是在12个亿左右，去年新签的有11个亿，当然了还有几千万，其中是来自于海外的订单，也就是在于按照这家公司一年大概10个亿左右的销售收入来定义的话，2026年的确认的收入大概率都是在2025年签的订单了。这个时候的去年的订单的价格已经开始起来了，当然了今年的订单价格会来得更高，所以按照那个现在清。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无限进化，智能无界。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韩星。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当下非常火热的话题，具身智能。6月初，整个赛道呢就密集释放了几个重磅的信号啊！你像英伟达推出了全新的 Commerce 3智能系统，比亚迪呢又官宣自研人形机器人，宇树科技短短73天就冲刺上市，计划募资42亿。三个事儿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具身智能，能操作实物的物理 AI。落地爆发的速度啊，也远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得多。那今天请到的嘉宾刚好是深耕在这个风口当中的一位创业者，他是一位95后的复旦系创业者，早年呢在投行工作过，经手帮企业累计融资50亿，还亲手运营了卖出一家年入上亿的公司，之后呢又 all in 了机器人的智能大脑，全新的投入到了具身智能这个赛道。来，说了这么多，赶紧把他请出来，欢迎谋生智能 CEO 穆泽林。
4: 感谢韩老师。大家好，我是谋生智能的创始人穆泽林。
3: 嗯，泽林你好。一张口就有一股青春的气息啊，95后啊，复旦系又融资了这么多，我觉得身上非常多的璀璨的数据啊。那能不能跟我们一起来聊透我刚刚说的几个问题啊？你像英伟达、比亚迪、宇树同时出手了，具身智能是真风口还是新泡沫？我们普通人怎么切，从哪儿切？哎，听完这期希望大家能够心里有数。先请泽林来给我们普及一下，到底具身智能是什么呀？这是一个非常烧脑又必须得说透的一个话题啊。
4: 其实整个 AI 这一波啊，最近大家手里面在接触的，比如像大家日常在用的这些大模型啊、 DeepSeek 啊、豆包啊，从我们的角度来分，我们把它叫离身智能，它是一个没有身体的一个具身大模型。那具身智能就是说我加了一个执行器，我能够跟物理世界去做很多交互，所以呢，这个就是从最简单意义上我们去区分具身和离身的一个区别，就它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执行器跟这个世界去交互。它可以是人形机器人，也可以是四足机器人，也可以是一个桌面的机器人，其实它会有多种多样的形态。
3: 总而言之，就是给我们人工智能加了一种物理的这种可能，让它能看、能走、能干活，不再像是我们平时用的像 DeepSeek 啊、 ChatGPT 啊只会打字聊天了，而是像人一样啊，就是在真实环境里能够感知、能够决策、能够行动、能够反馈，而且还能边干边学
4: 啊。对，能够对环境产生真实的影响，并且基于这个反馈的影响呢，再做下一步的这个执行和动作。我觉得这个就是具身。
3: 也就是具身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就更像人了，就是具体的人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能不能再给我们打个比方，让我们来一秒就 get 到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例子非常的需要这个具身智能，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4: 我觉得其实最直观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不想结婚，对吧？老了之后谁来给你养老？
3: 伴侣吗？
4: 对，机器人可以做你的伴侣，可以来给你养老啊，甚至说你可以养一个电子的宠物狗，这都是一种具身，包括帮陪伴小孩子的，对吧？讲故事的，陪小孩子下棋的，都可以是机器人能做的事。
3: 也就是升级版的这个机器人不再只是会唱、会聊天、会翻跟头了，而是要可以有人的一些思维，跟我们一些互动了。
4: 对，跟人实时互动啊，基于环境的变化，不是说我们传统的以前看到的一些，比如桌面的会跳舞的机器人，它只会跳固定的1到2种动作啊，它没有这种交互感。我觉得具身就是这个时代的浪潮带来的就是更强的一个交互感，然后让用户的这种体验感会更新鲜。
3: 我在采访你的过程中，你经常会用这个拿杯子来举例子啊，能不能再给我们往下细分一下，怎么帮我们能够倒水啊？步骤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才能够有了具身这个存在，从0到1？
4: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场景。我觉得今天的模型能做到的是，我从桌面上把杯子拿起来递给你。我们说今天具身难的是什么？难的是长程任务的规划。比如说当我进入一个会议室的时候，我没有说你要给我倒水，我只说我渴了。那这个时候你具身智能其实它有2层的理解。第一层，它要先去推理 OK 一个人渴了是要喝水的，然后呢再去做下一步。喝水呢，我要先感知这个水在这个房间的什么地方啊？也许我感觉到这个会桌的右边。再下一步感知完之后，我要去规划，planning 就是我距离这杯水大

0: 大概有10米，那我需要往前走，比如说往前走20步，再往右边走3步，然后再拿起来，这是一个规划。规划完之后呢，最后就是一个执行，然后去做这个相应的动作，拿到这个水之后回来之后呢，能够及时准确的递给这个相应的人。这个过程中就要求整个巨神模型对于你的这个比如说逻辑推理的能力、语义理解的能力，包括一个规划的能力、空间感知的能力，因为你的会议室理论上会有各种各样的格局，对吧？那我们要的不是说他在这一个会议室能够做好，因为巨神现在很多人的问题是说，我在训练场景里面什么都很好，一到家里面啊，一到了一个新的场景，我就不会做了，就是因为它没有泛化性，这是大家对它要求最高的点。我们一直说巨神大脑呢，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其实是一个多学科融合跟多个技术的融合。
1: 多学科融合，多个技术融合。那如果幻化到一个专业术语，就比如说我们老说的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它可能是解决的认知的问题，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巨神智能是解决的这种物体的这种运动大脑的问题，把小脑和身体能够结合起来。
0: 动作，对。
1: 哦，那知道了它的场景，也知道了它大概能解决什么问题。那我们再来问一下，现在达到了什么程度啊？毕竟我们网上能看到的或者生活中能看到的这些机器人还只是能跑能跳能翻跟头，但是在家里面能帮我们端个水，或者刚刚你说到的这些所有的场景，能当我的伴侣，能当我的陪伴的这个下棋的人也好，什么东西也好，或者养老的也好，好像目前都做不到啊。是不是真的如此？技术水平还是达不到巨神智能该有的这种样子？
0: 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你巨神如果要达到 GPT-3 的 level 呢，肯定要在明年，就2027年的上半年，在有些特定场景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一个模型的升级的问题，第二个呢，它还涉及到你跟硬件之间的一个调试，适配的一个耦合。确实因为场景相对来说比较多样，现在呢巨神已经能够实现一些短程的任务，比如说帮你倒水、帮你打开瓶盖，复杂的拧瓶盖的任务，拿起来拧完瓶盖再递给你，这个已经能做了，
1: 甚至叠衣服，
0: 但如果你给他做一个更长型的，我叠完衣服再跑到衣柜，再把它放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再回来，这种1分钟以上的其实大家都还很难这个去解决。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因为它有多学科融合，它需要对空间的感知，因为你很多时候叠衣服是不需要移动的，对吧？你的导航能力没有包进去，大家解决的是说我在移动的过程中，我怎么样做好这个移动的模型跟巨神模型的一个时空同步，这些其实都是要接下来我们需要花大量的这个数据和时间精力去解决的。
1: 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啊。当然除此之外，可能目前除了你说的这种家庭的场景，那暂时比较普遍应用到的还是工业的场景啊，比如说工厂、实验室。但是家庭环境因为不太可控嘛，比如说这个光线的变化，还有位置的这个变化，还有包括地板的材质、桌子的高低等等啊，这些变量的组合可以说是无限的。所以目前现在策略就是先攻工业的场景，而慢慢的往家里渗透。所以回答我刚刚的问题，就目前在家里面可能暂时还没法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场景的使用。
0: 对，其实从我们的观点来讲，就是谋生的战略我们叫三个，一个叫大商业，一个叫大制造，一个叫大家庭。大商业呢，其实我们就是其实偏轻工业，比如说零售、快递、环卫啊、物业这种。第二份呢，制造业就是您刚说的，比如说我在工厂里面上下料呀，取放东西啊，做质检搬运。但是我们觉得规模化落地更快的反而是大商业。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对节拍的要求和它的容错率会更高。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上海头部的这种超市在合作，我把可乐要放到货架上，我把可乐放到冰红茶的位置也没关系。客户跟我们提的要求就是准确度98%，他说我人本来也会出错，但是你今天到了任何一个产线，他要的就是99.999%，对吧？你的螺丝没有从传送带上拿走，我的传送带可能就会坏掉，我不能有任何错误，这第一个点。第二个是什么？是节拍。就是我在比如超市啊这种快递做分拣的时候，我可以白天理货理不完，我员工晚上可以下班，机器人可以晚上干，那他可以把12个小时的工作变成24个小时工作，我可以工作10分钟休息2分钟。但制造业不是的，制造业是你进来之后就要24小时的这个连轴转的工作，因为人本来就这样工作的。今天的本体还会有很多这种电机过热的问题，就续航的问题，可能干7-8个小时，甚至干2-3个小时，他得休息一会儿。包括我们大家看到的，比如说春晚中舞台上的机器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春晚彩排的时候，机器人都躺在地上，
1: 是的，
0: 工作人员给他扇风，他也只能跳个半小时，让他跳1小时也很难。但是从战略上角度来讲，工业是非常重要的，是国家大力支持的。那我们今天也确实在投入著名在做。那我们的点是，我先跟一些头部企业一起来玩，一起来做 POC。确实，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你今天你做工业领域的机器人，你会有大量的这种扶持的政策， 来去鼓励大家去在这块做投入。
1: 嗯，
0: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至于您说的大家庭啊，我们现在也跟一些养老机构合作，那一定是更晚的啊，可能是3年5年以后的事情，才能够通过 C 端去实现一些收费。
1: 嗯，所以你回答了我们心中的很多的疑问啊，就是前两年可能看到的更多的它场景的落地是只是一种表演，那接下来可能第一步落地的还是大商业为主，然后接下来才是工业。啊，因为可能工业它还存在安全或者是容错率的问题，然后最后一步可能才是家庭，因为家庭可能会上升到更多的伦理的问题。已经看到一步步的居身智能走进了我们的身边了啊，已经从以前的不可摸或者是不可看，然后到现在已经大家都能够理解大概是个什么事儿，甚至都能够知道平时生活当中怎么用到它了啊。再来聊聊最近很

0: 然后理想呢也很激进，就把具身智能当成这个核心的这个品牌战略。所以这样看下来，大家都会觉得机器人好像绝对不是高科技的一种玩具，而是说一种生产成本的工具。对于你们来说，因为你们的客户也是有一大块是在汽车方面吧，我记得，
1: 嗯，制造业，
0: 这些制造业都开始入局做具身智能了，那你们的机会还有吗？反过来他们会抢你们的生意吗？
1: 我认为行业是有极大的分工的，车厂他们最强的基因在它整个的制造业的基因上，或者说在所谓的本体的基因上，它可以快速的组装好一个好的本体，但最终要让这个机器人工作的更好，表现的更好，那你是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大脑的，那这个是我们谋生的一个优势的点。我觉得不，就像上一波，不是所有的汽车厂都有能力做了自己的自动驾驶，最后呢他还是找了第三方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厂商。我们觉得这个具身是一样的，对于第三方厂商来说，我们就是做通用大脑，我可以又快又好又便宜，你就没必要自研，因为最终你要去把具身大脑做好也是个人才的问题，对吧？就像我们有个上市公司，机器人上市公司，年薪1亿招科学家，对吧？大家也看到过这个新闻。我说真正好的优秀的人才1亿他是不会去的，像我们谋生，对吧？我们跟陈涛老师、张一鸣老师，我们公司
0: 能不能透露一下他们的收入？1亿都不去，你这公司怎么吸引他们俩的？
1: 就是他们的收入肯定就我们现金收入都不高，对吧？因为我们在创业，但是我们自己创业一年，对吧？我们公司估值就是快30亿，对吧？他们都是我们公司的股东，这样我创业公司，我的整个机制会更灵活，
0: 嗯，
1: 我的这个激励也会更好，
0: 嗯。
1: 他们不可能说我给你10亿，对吧？给你20亿，让你来做我的首席科学家，
0: 嗯，
1: 那对他现有的体系的冲击会非常非常大，
0: 嗯，
1: 大家都需要平衡，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反而那最终的这个自动驾驶叫地大滑膜，对吧？这四家没有一家是会造车的，
0: 嗯。所以这样看下来，像这些大的制造业公司开始投身做具身智能，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挑战，或者
1: 对，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好的消息，因为他可能最终的结果是他会做完自己的机器人。
0: 嗯，
1: 其实我们刚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厂商啊，加拿大的，他们也是什么奥迪、劳斯莱斯啊，就各大厂的供应商，他们也是就是看完了国内这个头部机器人本体的公司的机器人，买了几台，拆完之后说，这个东西我也能造，对吧？因为他们以前是造变速箱的，那他们现在跟我们谈的策略就是，我们要造机器人，但是我们没有大脑，
0: 嗯，
1: 你们谋生能不能给我供大脑，
0: 嗯？
1: 我可以按台给你收费，
0: 嗯，
1: 对吧？那对我们来说就是更好的这个机会。
0: 嗯，哇，听着心好寒，拆了几台机器人之后说我也能造，那特别想要 Q 一下接下来要说的语数机器人哈。因为毕竟它是以本体为主的机器人的制造企业，六月初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动态啊，而且很多人都在关心它的估值，然后估值大概是达到了420亿，那你怎么看它的这个估值的金额啊？你觉得是合理的吗？
1: 首先呢，宇树也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对吧？我们有长期的这个合作，很早期的就建立这样的关系，
0: 嗯。
1: 我觉得大家就各自守好各自的阵地。就像比如说，所有投资人会问我们觉得哪个本体最好？我觉得呢，在今天的情况下还是宇树，因为他已经把本体的这种性价比做到了极致。
0: 哦，
1: 因为你最终中国制造就是要拼性价比的，
0: 嗯，
1: 就是同样的性能，别人40万、60万、30万，我们宇树就是10万，
0: 嗯，
1: 比如这个是宇树最大的一个壁垒。
0: 哦，
1: 而且呢，由于他前期有了很多这种量产的一个交付、量产的经验，他的团队会打磨得越来越扎实。
0: 嗯，
1: 包括你看宇树最近做了那个机甲的机器人，
0: 嗯，
1: 对吧？其实他会有很多产品线可以去丰富，对吧？也有很多潜在的订单等着他们去挖掘。我觉得这一块其实他会有他极大的一个增长空间。
0: 嗯，
1: 而从资本市场来说呢，任何一个标的的稀缺性也很重要，他目前来看还是稀缺的，所以我还是看好宇树这个上市之后的一个表现的。
0: 嗯，你一直在说一个词，就是稀缺啊。的确，这样返回到刚刚我问你的问题，这个估值的问题，的确是估值它没有合理不合理，而是市场会用脚投票的啊。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宇树它是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它本身就有第一股这个稀缺性啊，所以在 A 股市场找不到第二家人形机器人为主业的这种整机了批量出货的这种公司，所以它估值里面就有了这种这个赛道溢价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公司都开始做这个具身智能了，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聊这个话题也是非常的应景的。说完了这个公司，操完了心，其实还挺想说说你的故事的，因为你的故事就是映衬了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怎么样一步步的开始 all in 这个具身智能。你最早是做过华兴资本的投资经理啊，刚毕业的时候其实好像也是创过业嘛，我记得，
1: 我是大学的时候参与过创业，然后毕业之后的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华兴资本
0: 啊，
1: 然后我就工作了一年，我就开始了创业，所以这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的第九年了。
0: 创业的第九年，但是其实你听下来，你工作的那个时候履历还是挺丰富的。我记得好像帮企业融资了50亿，
1: 对
0: 吧？

0: 一般的这个投资经理能够有这样的实力的，我觉得也不多。你好好做投行也应该挺好的啊。你在这个融资的过程中，应该也是看到了非常多的赛道从热变冷的一个过程。嗯，像 O2O 啊，或者是共享经济啊，甚至元宇宙啊，在线教育，你应该也都经历过这个阶段。那你有没有有一个瞬间觉得矩阵智能这个赛道，它可能也是一个泡沫很大的一个赛道？
1: 我觉得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讲，虽然我一直在创业啊，但是我认为创业本身是有规律的，就你是可以控制的，或者至少你不会把自己逼入到险地。我从华兴出来之后呢，先自己做了两三年的 FA， 做了一家 AI 智能外呼的智能客服的企业，做了1亿收入。
0: 木星智能，
1: 木星智能。
0: 我来解释一下啊，你说的智能客服，我看了一下，你就是给一些销售培养他的话术，然后提高他的达成的效率，所以主要合作的厂商也是像保险啊、电商、
1: 成人教育培训
0: 啊，
1: 你能说服客户给你买单。
0: 嗯，对，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人工智能的，
1: 对
0: 吧？内容在里面。
1: 纯 NLP 的，就是我们把它叫单模态的这个智能。
0: 最开始的时候做的单模态的智能，然后接下来就是做大脑的智能。
1: 对，
0: 怎么一步步看到的？
1: 其实我觉得是在创业的过程中，就如您所说，确实我在华兴的时候看到了很多企业起落，包括资本市场的一个周期，对吧？我们2015年的移动互联网的大的浪潮，甚至我记得印象中好像2015年底还有一次股灾，对吧？我们当时我们很多企业已经拿到这个签完投资意向书。突然这个投资人说，因为股灾股票撤不回来了，要毁约。其实2015、2016年有一波很火，就是元宇宙 VR 眼镜。我的观点是，你还是要去看说这个市场本身赛道是不是足够大，这第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市场上到底有没有真实的需求，你要去触达和沟通。像我2024年去选择做谋生，说实话，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想好是做机器人的大脑。我跟陈涛老师沟通的时候呢，我是提了3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叫我要干 AI， 我觉得 AI 是人类的未来，因为我过去干了4年的这个 AI 智能客服。第二个我说我一定要干多模态的，我干了 NLP 发现说它连 PDF 都识别不了，这个太受限制了，对吧？因为很多 PDF 它是扫描版的，对吧？它不是文字。这个第三个我说干规模化的东西，我要能够按个卖，就按一个个卖，而不是按项目制的去做交付。那因为我不想说我在29岁创业的时候做了一家公司，5年以后它又是一个收入不错利润不错，但是 IPO 不了，那我卖完之后我35岁我还得创业，那可能那时候我也累了。
0: 哦，是你这样想的，那实现财富自由不挺好的吗？
1: 对，所以我想的是说，我认为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大的机会，就是我希望能够做一个能够改变一个行业的，对，后坡长雪的这样的一个，能让自己能够干10年和20年，能够奋斗一生的事业。陈涛老师刚好那个时候他在做矩阵智能的大脑。那他说按个卖的多模态 AI 模型，那不就是机器人的大脑吗？
0: 好会找关键词。
1: 对，然后我就大概回去思考2-3天，哎，我说对，哎，就是这个东西。那我看完之后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未来它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就瞄定了这个方向做。我们是2025年1月份注册的公司嘛，然后我们是2025年11月才完成了第一轮的融资，对，虽然一开始也由于我们自己准备了一些钱，准备了1000万左右，就自己投的，所以呢，我们也不需要一些300-500万的小钱，但确实，其实，尤其是当年我们在2025年成立的第一年，我们在那个时候讲生成式 Motion GPT 的模型，对吧？世界动作模型，大家是理解不了的。大家的观点是，百亿的公司都在做 Vision Language Action 的 model， 都做 VLA 的模型。美国的派也是 VLA， 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呢？你公司才初创，你才2亿的估值，那我们就坚持走我们自己的路线。但到今天为止，大家也发现了，所有 VLA 的公司都转型说要做 World Model 加 VLA， 或者所谓的 WA， 其实就是世界动作模型。
0: 对，
1: 但这条路我们已经积累了5年了。在动作这个元素的理解上，我们已经有5年，我们有数百万小时的积累，这个就是我们一个认知吧。
0: 其实你刚开始的这个木星智能做的不是还挺好的吗？营收已经过亿了，然后利润也有2000万，但是你到最后选择了一个并购退出的一个状态，卖掉一个公司，然后进入一个相对来说赚钱还看不到太大希望的这个赛道，当时内心的想法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去找到一个更大的机会，就是自我实现吧。
0: 人工智能在客服方面的运用，或者是提高效率方面的运用，不是特别的正当其时吗？这不算机会吗？
1: 也算是机会，但是我会发现，因为木星已经是一家4-5年的公司，我本来是把一些 AI 的业务放在木星孵化的，但我后来发现，有的时候你要甩掉一些历史包袱，你以投入的成本，沉没成本不叫成本，要果断的切割掉，才能够在一些新的机会上。就像我一开始在 AI 上投入的时候，如果我没有把木星卖掉，那我们可能想的是基于木星的这个业务啊，客服我应该怎么去做？但如果我把它卖掉之后呢，我想的就是在整个 AI 的领域我要怎么去做？你的格局会更大，你能够看到机会会更多，否则你很容易就是走了窄路，走了小巷。

0: 而且你算是并购退出的这笔收入，所有的钱都投到了下一家公司，
1: 全准备放进去。
0: 那当时身边人有反对的意见吗？那可能你很坚定。
1: 最大的有疑问呢，是我的合伙人，他会问我说，你决定好要 all in 这件事情吗？我说我已经想了半年了，我说这个事儿我一定是要 all in 的。我其实也会在观察，因为其实投行出身的人会有一个小的弱点，就是太理性了。你做过投资之后，对吧，你看什么事儿都是风险。可能我在29岁的时候还不失这个创业的勇气， all in 的勇气，你让我35岁40岁的时候，可能你会更理性的去看待一件事情。那有的时候创业本身是要赌的，你不赌是不行的。
0: 特别想说的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all in 这个赛道，有一个很好的关键词，就是提到了说是做减法，就是所谓的那个格局会打开，
1: 跳出现有的这个现有的事情。
0: 当然这是我们现在这些职场人最难的事情，因为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甚至你看的赛道也太多了。但是怎么样摘出那个最坚定的赛道，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得下功夫的，得学习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3: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4: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3: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2: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6: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7: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6: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7: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6: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8: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无限进化，智能无界。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韩星。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当下非常火热的话题，具身智能。欢迎谋身智能 CEO 穆泽林。
1: 感谢韩老师。大家好，我是谋身智能的创始人穆泽林。
0: 泽林你好。除此之外，就是你反复说到合伙人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陈涛教授，一个是张一鸣博士，一个是非常学术顶尖的，一个是产业顶级的啊。当时只有陈老师跟你有互动，那怎么到最后又打动了这个张博士？就是两个人真的从来没有拒绝过你这种创业的想法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第一个是因为我跟陈老师已经接触了4-5年啊，我们在2020年就我做木星的时候，本来我就想拉着他一起做。啊，有这个渊源在，只是那个时候他刚刚回国，然后学生也比较少，然后还有这个想要转成终身教授，那但是我们就维持了一个比较好的关系。

0: 这个彼此
1: 也是复旦系的，
0: 也是复旦的，而且是我的学院。这个因为我有时候回学院会设点奖学金啊，组织点校友会啊，就跟他接触也比较多。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你是很难改变一个人的，你最多能做的事是把一个人心里的种子给放大，顺势而为。就像陈老师，他其实一直对于他的技术用在工业上，用在这种产业化上，内心是有想法的。所以他毕业的第一个选择，你看也不是去留在高校做教授，而是去了这个华为去工作。那我觉得我可能刚好就是顺势而为。而张老师也是一样的，他是在22年的时候，我们在上海校，因为他是我们复旦八九级的本科的师兄啊，做学计算机的。我们在这个校会的活动上认识他。那其实他对于机器人能够真正的大规模应用也是有情怀，也是有这个执念的。但是在英特尔这样的厂商，他并不自己做机器人，他还是做 CPU 啊，做芯片啊，做适配。我觉得我能够打动张老师的原因，一方面是陈老师的技术，另外一方面呢是过去我也有一些这个创业的经验，他们能够相信说我能够继续的把一家公司给经营的比较好。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谋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确实能给张老师这样的一个
1: 首席科学家
0: 舞台，对，这样去做到他之前想去实现的，比如说让机器人能够进入家庭、进入养老、进入这些场景。对，我们是一个73，一个84，一个95啊。
1: 70后、80后、90后，
0: 对，
1: 哇，铁三角。而且你们三个人分工还挺明确的啊。陈涛老师懂技术，然后你懂商业啊，张一鸣老师懂工程。
0: 你不能改变一个人，你可以引导一个人，这第一个。所以价值观很重要，
1: 还是把他的种子激发出来。
0: 对，这第一个。第二个点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打胜仗，就是在我们过去一年半的合作过程中，我提的一些建议，提的一些决策，大家按照这个节奏去做技术的迭代，去做工程的落地。我们的客户也越来越多，我们的投资人股东背景也越来越豪华，那大家会知道说，哦，按照这个路这个方法是对的，那就会形成一种习惯，越来越去做这件事儿。所以呢，我们整个的分工就是陈老师应该他是负责我们整个底层技术模型的迭代啊，包括我们，你看我们过去，我们从2月、3月、4月、5月每个月都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模型发布出来。我们说已经形成成建制的团队，我们叫底层模型的迭代和最新的这种前沿技术、全球前沿技术的追踪是陈老师带着整个团队去做的。那张老师呢是工程化，我们把它叫前沿工程化研究中心。它的工程化是在最复杂的场景，比如说工业里的高难度场景和在整个家庭场景，机器人今天我们就要去做一些研发，做一些 demo， 去做一些交付，发挥它过往的一些优势。包括我们说这个张老师也是70后嘛，对吧，他对整个家庭和养老也会更有感觉。
1: 是的。
0: 那其实我们除了我们三
1: 个关注哪些汽车和机器人结合到一起的那种赛道，
0: 反正我这个企业创始人，我一直觉得企业的创始人就是这个企业的天花板。拆开呢，我觉得一个是这个企业的技术壁垒，它是不是真的存在一些技术壁垒，还是很多人说的就是它只是一个组装厂。我们说中国现在150家甚至快200家人形机器人的本体厂商，一定会有一些被清退的。就是因为本体这件事情本身的门槛和壁垒，或者说从技术上本体要做好，要组装的好，它这个学科就叫机械控制论、机械自动化，这个学科过去50年是没有任何重大理论突破的，所以你很难玩出什么花头。这第一个从技术上，第二个就是技术好的人呢，他又有没有这种工程化和商业化的思维，他是不是尊重客户，对吧，是不是尊重需求。因为有的时候能给你这个企业创造最大规模收入的可能不是最新的技术，可能你不需要3.0的技术，可能2.0的技术反而人家觉得更好用，更可靠，更稳定，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去评判这个企业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浪潮退掉的时候能够留下来，就是你的技术壁垒是不是真的存在。第二个呢，你是不是真的从根上愿意去做商业化和认可商业化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团队里面得有负责商业化的创始人。我的观点啊，就是不是说我们团队是有一群教授做的，然后呢最后我们请了一个上市公司 CEO 来做我的商业化，其实这种很难，因为他没有股份，他在创始团队里面没有那么大的话语权。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做商业化里面怎么交付遇到这么多问题啊，还不如我们再打几个榜，这个再发几篇有影响力的 paper， 我们估值就能上去。我觉得就是大家是不是在看长期，还是只能看到短期。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去评判这个公司价值的一个点。
1: 当然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在反思，好像目前我们买股票也好或者买基金也好，也很少去看它背后的掌舵人，可能就是从这个浅显的认知里面去了解一下这个公司的估值。但反过来一想，它背后最关键的真的跟创始人有关，甚至跟它的技术有关，跟你说的刚刚的那几个元素有关。
0: 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个人配置股票，我其实我不怎么买股票，但我买的时候我比较喜欢买国企和央企的。其实我跟很多民企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老板接触完之后，你会发现说，我觉得这里面的不确定性太大了。就这个企业可能今天很好，但是如果这哥们今天太累了，对吧，生病了，对这企业发展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这么小的事情都

影响很大，就别说他的这种什么离婚了，或者是造假了。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洗牌不是坏事儿啊，因为毕竟泡沫褪去，才知道谁真正在裸泳。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好像每一次洗牌，最后跑出来的都不是当初最被看好的那一家公司。毕竟，真正的好公司要把精力真的是放在解决问题这件事儿上，而不是不断的去融资也好，上市也好。

0: 空投资者的机会到底在哪儿啊？因为我们也想参与这个赛道啊，又不敢单压这个宇树啊，而且现在暂时还没有办法去买这个宇树的股票啊，只能等它。当然，对于你们这家公司来说，我们能参与吗？也不能啊。接下来的目标毕竟是矩阵智能第一股，那暂时我们还摸不到这个股票的这个小的身影，那有什么更稳妥的方式参与到这个赛道？看到有很多的什么机器人概念股啊，非常多的已经开始在卖铲子的一些公司了啊，能不能再来给我们细化一下，怎么用组合的方式来购买这个赛道的产品？
1: 我个人的观点可能就是你去看一些机器人的国产替代的机会，比如说好的六维力传感器啊，未来机器人一定要用的，因为机器人未来一定是要有触觉有力觉，需要各种各样的传感器的，这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机器人的大脑除了我们的软件层面之外，它需要很好的芯片，那就是端侧芯片的做得比较好的，其实国内是有两三家企业的啊，也可以去关注，因为我觉得这一块未来矩阵落地之后，模型一定是要基于端侧的，你不能全部是在云端，不能是基于我的手机，就像比如说我的机器人手里拿了一杯水掉地上了，说等我一下，我给云端发个指令问这个事怎么办，对吧，这是不现实的。对，所以呢我觉得这块其实是有很多机会。其他的方面呢，虽然今天存储什么也已经很火了，但是我觉得需求是永远还是不够的。可以选择长期的打次新，我觉得也划算的。
0: 哇、哦、原来还觉得这个热还没有更热。
1: 没有到那么热。也许它会给我们中国带来第一家10万亿人民币的公司。因为存储真的很缺很缺。
0: 难怪现在感受到的痛感就是手机的芯片，对吧，不断的这个价格上涨，所以未来也会涨得更多。那我们家里还有什么有存储的东西啊，能不能赶紧先把它好好保存起来。跟钱呢再来说说啊，就因为本身如果说钱不多呢，就是只有几万块钱5万10万想投其实只能有机会嘛，另外就是建议怎么操作。
1: 那我觉得那就是去看一些不错的基金吧，就我个人不去看基金的，因为基金最终它一定是一个平衡嘛，各个配置对吧，整个赛道什么都配，但它的回报是比较中的，就看你是求稳的话你就买基金。如果你是真的想炒股，如果只是几万块到十万块，你就应该找一只股票压进去。因为其实你看过去几年每年中国都会有10倍股20倍的股票，对吧，就市场其实永远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就看你能不能压中，一定是看科技的方向。今天我觉得虽然很多政策什么也都在说消费我们要复兴啊什么，但是科技已经把基本上所有的钱都给吸走了，一定是往钱多的地方去走，我觉得一定是水涨船高。就包括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对吧，像我去年初的时候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要跳槽，对吧，我跟他分析了一大通，我说你就跳去 Minimax， 我说我觉得他们有一定的收入，模型有一定的这个特点，就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结果呢就是他去的时候大概100多亿的这个给他发的股票，对吧，今天 Minimax 至少在市面上是3000亿的市值。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看行业的大势，看行业的判断，就很多时候大家叫用一级的思维去看二级，用二级的思维看一级，反而彼此来说更好用一点。我觉得我职业发展快就是因为我每次赶到了时代的浪潮，就2015-2016年的时候移动互联网，所以整个投行是生意是非常非常火热的。我2017年出来创业第一年我就赚了1000多万，就是因为市场非常好，就有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时势造英雄，
0: 每天要带着一种投资人的思维来看我们的每一步的走向，
1: 而且要往长远看，走一步要看三步
0: 啊。虽然做不了一个创业者，但是呢也希望能够抓住下一步风口的啊，给我们一些建议或者是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1: 我觉得大家其实无论是比如说在职业的选择呀，或者说在股票的选择上啊，在投资的行为上，我的观点是大胆的发挥你的想象力，还是那句话，然后又做自己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的事情，就是你要去思考说 AI 是人类社会未来24年、30年绝对不会变的趋势，就是我过去做的事情跟我今天在做的事情怎么样能够在 AI 领域发挥我的比较优势啊？我觉得人一定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因为中国人也太多了，人才也太多了，发挥你的比较优势，想办法的跟这个行业去产生关系，那无论是在财富上还是在职业的发展上，一定会提升速度会更快一些。
0: 谢谢。总结一下，真的就像你说的，一定要去找一个具体的甚至是能够有未来的场景，然后用心的深耕下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像你一样在95后的年纪就能够有这么多的璀璨经历，有这么多的大佬陪伴，有这么多的资源围着你去深耕。好，非常感谢啊！想获取完整的音频，也希望大家来关注第一财经 APP 视频号、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等平台。好，我是韩欣，再次感谢泽林的做客，谢谢，
1: 谢谢。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版。
5: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
9: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0: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9: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0: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9: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思维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6: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9: 选股票，
18: 用九方
19: 做交易，
18: 用九方。
1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 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2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1: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19。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是阴有时有阵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开始呢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70%到95%。现在是北京时间7:02，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9月28号呢，美股的三大指数收盘是全线下挫，截止到收盘，道指下跌0.67%，标普500指数下跌0.7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0.92%。欧洲方面，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1%，法国 COX40 指数上涨0.01%，德国 DAX 指数下跌了0.13%。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是在隔夜出现了上涨，美油主力合约上涨0.95%，报每桶93.29美元；布油主力合约上涨1.18%，报每桶98.59美元。另外，在贵金属的交易当中呢，国际金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4.00%，报每盎司4148.5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下跌5.82%，报每盎司61.03美元。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3，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5: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21: 9月20号到23号，中美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昨天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来听报道。
22: 负责人表示，本次磋商最大亮点是中美搭建常态化经贸沟通新机制，双方同意设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中美投资理事会两大平台。其中，贸易理事会下设农业工作组，将于2026年底召开首次会议，聚焦农产品市场准入、监管等议题，破解双边农业贸易壁垒。投资理事会则将开展常态化对话，畅通双向投资沟通渠道，切实回应两国企业合理诉求。在贸易互惠领域，中美双方敲定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核心安排，同意对各自约300亿美元对方进口商品下调关税，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同时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还在多领域达成合作共识，比如在金融服务方面，中方持续扩大金融开放，依法合规审批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展业申请，同时呼吁美方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营商环境。在人工智能领域建立高层对话机制，已完成首轮沟通，约定11月底开启新一轮对话，并搭建专项应急沟通渠道。为稳定市场预期，中美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到2027年1月10号，为后续深化谈判预留窗口期。同时，双方将持续沟通，推进中美直航航班扩容，并承诺严格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为双边经贸及全球经济稳定注入动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我们来听具体。

0: 的数据和分析。
1: 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从整体运行看，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前八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利润实现较快增长。三大门类中，采矿业利润增长35.1%，制造业利润增长17.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下降12%。值得关注的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利润增长的最强引擎。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高技术制造业的引领作用同样突出。前八个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等行业利润也实现大幅增长。此外，原材料制造业也实现较快增长。前八个月，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7.3%，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6.2%。受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影响，化工行业利润增长51%，有色行业利润增长82.9%。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除了需求端拉动，工业企业成本端的持续优化也为利润回升提供了有力支撑。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07元，同比下降0.41元。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持续保持同比下降态势。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达到5.66%，同比提高0.44%。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分析认为，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对利润回升提供了有效支撑。
2: 总的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呢快速增长，产业升级带动了产业链附加值不断提升，那么企业的盈利结构呢持续优化，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持续强劲的动力。
1: 不过也需要看到，八月份受去年同期较高基数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有所回落，同比增长4.2%。从营业收入扣减营业成本计算的毛利润看，八月份毛利润增长7.5%，比上月加快1.9%。下一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继续发挥好宏观政策效能，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好，接下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前夕呢，高铁网络再次扩容，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还有哈尼高铁等四条高铁集中的开通运营，覆盖了华北、东北、西北还有华中四大区域。来听报道。
3: 早晨的9:10，高铁西安东站高99974西安开往安康的首发列车前往安康。这也是陕西地区建成的第三条穿越秦岭连接关中的高铁线路。
4: 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为每小时3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大大便利关中地区和陕南地区的快速通达。
5: 国铁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部副主任惠丽霞：
6: 开通运营初期，西安至柞水、镇安、安康最快的运行时间分别达28分钟、40分钟和45分钟，实现了关中地区和陕南地区的快速通达。
4: 京港高铁熊商段和宜兴高铁的设计时速同样为每小时350公里。

0: 通运营后，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雄安将首次开行到上海虹桥的跨线高铁列车，同时宜昌北至兴山站之间将实现最快30分钟可达，武汉至重庆间的通行时间也将压缩到最快3小时54分钟。此外，全长318公里的哈伊高铁设计时速为每小时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对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伊春西站还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2分。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2: 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预计将于28号或29号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卡塔尔调解方目前在美国，会谈预计将聚焦于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当天表示，该组织已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8号宣布，自10月15号起，新巴拿马型船闸每日通航预约名额将由9个增至10个，届时运河每日通航预约名额总数将由32个增至33个。受降雨不足影响，巴拿马运河此前连续收紧通航安排。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刚刚结束的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意义重大，具有建设性，高投票率证明了此次选举的绝对合法性。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5号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
1: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昨天表示，预计未来通胀将走高，但目前尚未出现通胀根深蒂固的迹象。2027年和2028年的通胀前景将高于我们几个月前的预期。货币政策仍处今年早些时候提出的中间路径，采取温和的应对措施以控制通胀是合适的。增长在大多数国家和行业都较为广泛，这一态势预计在第3季度将继续延续。长期收益率上升势必会减缓经济增长。
2: 英国财政大臣约翰·希利昨天表示，他将在10月28日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将财政纪律置于核心位置，并指出偿还高额债务所需的成本正在挤占公共服务资金。
1: 英国央行副行长拉姆斯登昨天表示，如果通胀上行压力继续积聚，他将准备支持加息。拉姆斯登表示，他仍关注伊朗战争导致能源成本高企对物价带来的威胁，并将寻找国内食品价格中出现第二轮效应的迹象，以及即将公布的企业薪资调整计划调查结果。
2: 英伟达昨天宣布，董事会批准在现有股票回购计划基础上追加1500亿美元回购额度，剩余授权回购总额提升至2350亿美元。公司预计将在2028财年内完成全部剩余回购额度。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英伟达的增长源于一场百年一遇的平台变革及人工智能与加速计算浪潮。充沛的现金流让我们有能力投入技术研发，推动这场变革，同时向股东返还资本。本次额度追加体现了我们对长期发展机遇的信心。
1: 摩根大通交易部门周一将美股立场由中性上调至看多，理由包括经济活动强于预期、消费者韧性持续、企业盈利增长稳健以及债券收益率企稳迹象。全球市场情报主管安德鲁·泰勒在客户报告中表示，油价震荡下行与收益率趋稳正改善风险收益比，团队在周五非农数据发布前放弃此前的谨慎立场。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公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过去几节课啊，我们讲的都是开盘30分钟后买点的选择。今天啊，我们就讲一下开盘后经常出现的5大危险信号。第一，冲高回落的假突破。如果早盘啊出现突破，没涨几分钟就开始回落，并跌破均价线，反弹几次啊也没有站上均价线，这是典型的啊骗你去接盘，要小心。第二，没人买。

0: 的车票，具体车票时间的可以在置景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在1230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1: 担心候补不到车票的小伙伴们，赶紧去看看吧。
2: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3: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他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已经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2: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她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4: 同步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智行上面也要退，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2: 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5: 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兑现成功的方可乘车。
2: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6: 不是假的，智行的是第三方，智行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2: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告诉中国之声，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叫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7: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他自己相信这种方式有用，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抢不到票嘛，所以他有的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2: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和传统谣言相比，

0: 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1: 看到这种类型的谣言和传统的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啊，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
0: 马亮认为，节假日一票难求是周期性现象，监管方面可以未雨绸缪，提前介入。
1: 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啊，进行更有效的治理。啊，你比如在这些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关注官方渠道，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同时也能够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路线。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31，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
2: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促进金融资源更多投向服务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意见指出，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增强服务业金融产品针对性有效性，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要构建多层次组织服务体系，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助力提升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发展能级，提高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服务水平，促进住宿餐饮、居民服务、养老托育、文体旅游等高质量发展，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持续完善支付、征信等服务，加强金融消费和投资权益保护。
3: 金融监管总局、科技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召开科技保险交流推进会，总结地方和保险机构实践经验，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要求，要聚焦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保险覆盖面，推动科技保险进园区、进孵化器、进高新区。要围绕研发、中试、成果转化、首试首用、产业化全链条优化保险产品，把风险评估、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嵌入企业创新流程。保险资金要通过债券、基金、股权、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金融监管、科技、工信、财政、知识产权等部门要强化协调，统筹支持创新与资金安全管理，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3: 上海昨天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自9月28日起施行，主要包括加强预售管理等6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2026年8月28日后新发布出让。

0: 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售资金实行全额全过程监管。2026年8月28日起，新公告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
1: 上海市大建垃圾管理办法试行即将在10月1日施行，针对旧沙发、旧床垫等大建垃圾，清运服务单位、物业企业不得向居民收取大建垃圾清运费、处置费，只有居民需要上门短驳大建垃圾时，可收取上门短驳服务费。根据办法，大建垃圾是指重量超过5公斤，或体积超过0.2立方米，或长度超过1米，体积较大，整体性强，需要拆解后再利用或处理的废弃物品，主要包括沙发、床垫、床架、桌椅、衣柜、书柜、橱柜等废弃家具，以及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居民将大件垃圾投放至管理责任人指定的场所，或自行将大件垃圾运送至大件垃圾中转站、拆解厂。这两种投放大件垃圾的方式不需要支付上门短驳服务费。为了细化实操落地方案，办法规定各区设立大件垃圾回收日，每月至少设2天，至少1天是节假日，以便居民集中投放。
0: 首届虹桥国际科技周将于今年11月20号到22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活动将汇聚全球科技企业、创新机构和投资机构，搭建国际科技合作与产业对接平台。本届科技周展览面积约5万平方米，预计汇聚3万多名专业观众，将设置人工智能、智能基础设施等6大主题舞台，同步举行200多场会议与专题论坛、2000多场定向商务配对和30多项互动体验活动。
1: 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期间，本市共接待游客1263.28万人次，同比增长9.28%。本市宾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为61.46%。本市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290.31亿，总比数7070万。
0: 市商务委昨天发布公告表示，为进一步发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在惠民生与促消费方面的积极作用，即日起至今年底，对于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及自主品类购新补贴，将继续按照及时摇号、及时告知中签结果的方式实施线上及时摇号活动。此外，从10月1号到12月31号，上海将延续实施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及时摇号。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 A 股。9月28号呢，四大股指是集体收跌，沪指下跌1.67%，深成指下跌3.44%，创业板指下跌4.53%，科创综指是下跌4.31%。从盘面上来看呢， VNA 仪器、光通信、光模块等概念股深度回调，新能源汽车、养殖以及网络安全股走强，石油、港口和电力股抗跌。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中期的情况。近期呢，建信基金、华宝基金还有汇添富基金等多家公募机构举办了秋季策略会或者中期客户交流会，基金经理们呢也是围绕了权益市场走势、科技赛道以及固收策略等话题展开了探讨。那么观点又是如何的呢？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2: 建信基金权益投资部基金经理表示，结合上市公司财报表现，全年 A 股非金融企业盈利预期已上调，随着传统经济增速改善与 AI 产业高速增长，盈利增速中枢有望持续回升。同时有机构人士提示，四季度可布局科技与高端制造，捕捉估值修复机会，并警惕美债市场流动性波动引发的连锁反应。和讯投资顾问李发亮表示，公募秋季策略会释放的信号整体乐观，但不激进。
3: 三季报迎来业绩验证期，投资呢从题材炒作回归盈利兑现 ，AI 产业主线延续，投资重心转向算力、光通信、先进封装等订单落地的这些细分领域。国内的流动性维持宽松，政策持续托底，但内需修复节奏存在变数。海外美联储政策、美债利率、地缘因素构成的外部约束。那么机构较多的采用杠铃式配置，兼顾高景气成长与红利防御的这么一个板块为主。
2: 建信基金有基金经理认为，科技股投资已从2023年、2024年估值驱动的主题投资阶段，进入2025年、2026年订单与业绩的持续验证阶段，市场分歧逐步加大。华宝基金有基金经理则表示，在当前高波动环境中，业绩是风险资产能否抵御估值波动的核心支撑。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科技投资的阶段已经切换， 市场分歧也随之放大。

0: 秋季呢是投资转向以及兑现导向，那市场更看重订单、现金流、商业化落地的效果，单纯概念标的的估值呢是持续被压缩，同时板块筹码是拥挤度呢是明显的消化，那性价比这个细分上，硬件段呢是优先看好存储、先进封装等量价验证环节，应用侧呢是优选已有降本增效的效果的企业，断侧呢是智能硬件 AR Agent。
1: 银河证券提出科技加政策加红利配置框架，科技方向布局半导体、先进封装、光通信、 AI 算力，政策端围绕六张网布局电网、储能、建材与工程机械，同时将金融、公用事业、煤炭等红利资产作为底仓，对冲海外风险。行星认为，四季度更适合构建